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226-0058，0226-0058。

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

0: おなよアナンソウチナエコツイエランジャエパパママランジャエキャチョンピンユエ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站有着阿元
1: 帕帕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2426-0058 2426-0058 2426-00582426-0058，不管企业摕手机，一定要是你头前加控理由。
0: 哦，只要你人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也够你摕手机来咱家的爸爸妈妈，若要卡电的进程的，麻烦头前一定要给咱加一个控理由。哦，只要你人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也够你摕手机来咱家的爸爸妈妈，你若要卡电的进程。麻烦头前一定爱甲咱加一个控一二四二六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嘞，咱今日这个主要阿王那报告以外，咱今个很有邀请到咱的陈经理。
2: 嗨，哦，今天去做老街的，妈妈话给用做老街的。
0: 好，尤其主要陈经理以外，咱现在这部要唱的咱这个定调的咱这部贵宾吼，哦，就是人大意哈，那四姐。
3: 嗨，
0: 哎，四姐你好，
3: 爸爸妈妈，同桌好朋友，阿冠的陈经理您好。
2: 我就欢喜，我比咱这刷店妈妈较欢喜，我都在现场 live 去听着这四姐唱歌的
0: 哦。不要哈，
2: 好，
0: 哎，自从咱现在有来咱这部。结果真正有人吼、哦，去找你报名唱歌呢吼，
3: 对
0: 啊，加赞的吼，哇，这讲唱歌吼，唱到就让咱人开心嘛，
3: 对啊对啊，
0: 你看咱人其实吼，就是爱呢快快乐乐，人才会水啊吼，
3: 一定的，
0: 嘿，咱足侪人出边个世界来了。一个嘛，就这人去看四姐直播，
3: 嗯，
0: 哦，阿妈嘛去点了，刚嘛看四姐直播哈，
3: 是，
0: 一个看从爱看是看下卡的留言呐，
3: 对
0: 对对，就是这人下卡的要讲话嘛，直播前、嗯、有大家来问你问题，
3: 对对对，让你跟他互动、啊，
0: 互动啊，问问题啊，哦，一个我发现的哦，就这人问问题，问什么问题讲哈，这四姐哈、哦，你是不是哈、哦，哎。哎、欸，那看起来哦，那比如看出如少年啦哦，你怀疑讲，怀疑啦，讲，就你这帮人讲就直接嘛，你怎么啦？讲师姐，啊，你去哪里做医呢？啊，你们介绍我去。
3: 没呢，
0: 没哈、
3: 哦。拜托，我一刚刚唔拢是干那迄个，嘿，这个干到了，套衫干出去，
0: 这个
3: 写到进来，嘿，无法多。
0: 你这阿元吼，他曾经也上吼，是个大赛昆边哦，
3: 是
0: 问题第一边嘛吼。其实这一年，要不这一年你看会出来，
2: 看出来。
0: 就是讲，哎，那这一年吼，老实讲，这个面呐。看不到主人，
2: 九面包超人，痛呆呆，
0: 没有笑啦，笑表情啦，哦，啊，不光辉吼，一直不按主人，
2: 那咁多能力啊，那边拢我多，我咱咧笑先哦，哎，那边拢会紧张，啊，那脑做医美拢较袂紧张，
3: 紧啦，较稀饭。
2: 而且我个专工落去纠正，因为这个师姐吼，像咱家这个龙千玉哦，你姊妹啊来唱歌，我去查 YouTube 关键会真正甲十几。你讲你们两个合唱的歌是一直怎么讲的？
3: 差不多十年吧。
2: 十年啊，对对吼，其实你完全冇感觉，冇什么感觉，就去查才对的。
0: 哎，咱两个发现讲吼，真奇怪哦，有个人吼，说愈看愈笑的。
2: 是，
0: 我老实讲，我闽南这有咧做保养的人吼，
3: 闽
0: 南无保养的，怎样？
3: 啊，当然啦，你冇听过一句话吗？
0: 嗯，
3: 世上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
0: 啊，对啦，對對對因为你有阵时吼，咱人其实嘛就是爱，不管是表面也好，
3: 对啦，
0: 还是咱体内也好，
3: 是啊，
0: 哦，体内保养你若做好，咱人自然较健康嘛。
3: 是啊，
0: 你像咱医生叫咱食寡骨头的啦，
3: 嗯，
0: 什么食米群啦，食维生素矿物质啊，
3: 是
0: 啊，补充蛋白质，这嘛是要。
4: 顾咱的健康啊。
3: 对不对？
4: 但是咱体内的健康，你外表，你体内的健康外表其实嘛，基本上在健康嘛。
3: A 呐，当然 A 啊。啊，
4: 但是哦，我讲真啊，咱恁人的一个外表，你若无少顾啊好吼。
3: 对。
4: 有当时啊，咱的运势吼，老实讲嘛，较无好。
3: 对啊，你看人很好嫁人啦，吼，是讲足够趁钱的人啦，是讲运道足好的人。你看伊就是规个面啊，光西光西啊，安哥恰气啊，对不对？
4: 你看咧，我再举例这个郭台铭吼，郭台铭你看伊足好嫁哦，但是你看伊面绝对嘛拢清清气气。
3: 是啊，
4: 伊嘛袂讲吼，互你看出邋遢的啦，一定是要整理一下。
3: 哎呦，爱啦，
4: 就上个礼拜整理衣帽买旧衫，
3: 对啊，无你耍笑的。
2: 我阿文其实直接问我。跟咱家刷店爸爸妈妈分享，为什么吼真济爸爸妈妈咱一个年纪到，大家拢讲啊，人就年纪老啊，就一定拢会皮肤拢会开始摇。
4: 是，
2: 那我来讲吼，有真济人拢会一直问这问题，讲啊，咱就保养，但是先来讲翻老。这上重点就是，你拢干那顾着一个表面，咱皮肤的表面，我顾着内在来的。
4: 对
2: 啦。哦，人的皮肤有内在，但是人的皮肤毛分表面的跟内底。所以
3: 讲，
2: 你保养品干那抹在外口，你无去补充着内底细胞的内在，
3: 那
2: 个就无效。所以咱讲最大的皮肤哦，你在骗人，但是气血，咱的人的气血是搞到骗人。所以讲，咱的关键吼，唔是你抹外济抹外贵，是主要内底细胞爱我的笑脸，知道
3: 吗？
4: 今天哦，尤其咱这大部分老年吼。有人在手机啊，摕来拢看哦，而且咱查一下咱这个细节有无哈？你直播你看人，你直播里面店吼，你介绍保养品啦吼，
3: 是
4: 诶，人拢现场抹你看，啊，抹一遍，
3: 哎呀，哎呀，
4: 你拢抹一遍
3: 哦，啊，你上我都比较啊，
4: 啊，马上会看人看讲哇。好特别哦，好神奇哦！啊，你看伊刮哦，因为刮屏幕拢艺人朋友啊，啊，马上会接吼，到站下有无吼？所以咱这保护，我讲这是你无看，无你拿现场看，你发现讲吼，那好可怜，这绝对是跟那第二摊银子同款的，不老。
3: 不老女神，
4: 不老女神好听啊！
2: 阿冠，让世杰是第三年级，三年级少年足追足追呢。
4: 我知啊，我
2: 以前一组少年就去日本啦。
4: 对，我知哦，
2: 伊就飞去日本啦。
4: 但我知，我意思讲吼，人这个恁这宝物恁都无现场看，就现场看，你哋干嘛讲奇怪？真系个正经看伊，我让伊出相片，十几年前看嘅奇怪呢。那比十几年前看过较少年哦，啊，
3: 都爱保养啊，
4: 对
3: 啊，啊，不是外靠保养啊，内底买保养啊，你就是爱找着上盖好的呀。
4: 啊，对啦，对啦，你想你讲恁依照一寡平常拢在去日本话吼，
3: 是啊，
4: 你像纯粹你员工去日本住下嘛，
3: 对，
4: 但是你讲你用飞行器，你拢无去，伊讲该去拢爱开，
3: 爱开足侪钱啊，我懂，
4: 讲住在上面住什么开盘住啊，
3: 对啦，
2: 就拢爱十几万呢，一条就拢爱十几万呢，
3: 什么十几万？几百万呐、
2: 啊！几百万的，几百万就是爱去几啊抓，做一届收的啦。啊，有人去一届就十几万、二十五万的，所以
3: 说、你一届你有感觉，你一定会够开的。
2: 对吧？
4: 啊，对啊，你啊其实你若行过一届医美啊。
3: 哎，
4: 你就要坚持，
3: 真的，
4: 因为你做了了，是时效性。
3: 对啊。
4: 比如讲，你做了几外久，慢慢吸收的哦，配来吸收的，你的一个流失啊嘛。
2: 你无继续不甲补充落去，话很紧紧就可流失掉去啊。
4: 所以吼，我们刚刚看到这些瓜，为了爱事业的吼，包括说贵妇啦，弄个小姐贵妇很小姐去日本嘛吼，当然去住下，但是去住住了哇。第一年住起来都还好，后边第二年、第三年了后，伊、那个面愈来愈奇怪。
3: 因
4: 为第一个住的量跟第二个住的量是无同款。
2: 对
4: 啊，住完了后，你发现讲，这面又开始一片，咁啊，一个所在咁啊，精进，变大小脸啊，咧啊。
3: 其实人本来，咱的五官本来就是不太平均，眉毛有时候会一边高一边低。啊，你去做迄个洗发工做出来了，洗发工很对称啊。啊，对，你做完了，你发现讲，不对。不太对称，啊，所以你下 是比那个玻璃嘛，说来玻璃都暴露大咖。
2: 是啊，对对对。
4: 尤其吼，我讲咱个钱开的讲 OK 还没关系哦。你同样讲钱开的了，开啊侪钱几百万的去啊。
3: 是啊。
4: 结果我面转来个面无生面呐，人讲人无生人贵无生贵。
3: 哇，人家真的是得不偿失。
4: 所以吼，来阮今个四姐你有来个吃吼，我今日特别叫你来讲，我想看你的直播哦。看你介绍恁的保养品哦，看你讲哇，足多人甲恁学到恁家的保养品哦，安尼哦，第一，我诶使用方足简单呢。
3: 是啊。
4: 啊，过来吼，免开足多时间呢，伊个简简单单抹起了了，啊抹起了抹抹抹，看看看哦，哎，几下了，啊下骹人就去开分享讲哇，伊虽然物件了开始用恁家的商品了哦。人家咧看足无同款嘞，因安个娱乐啦，伊个朋友女性朋友个娱乐啦，娱乐讲哦，安尼你陪我看，刚刚去做医美同款哦，弄起来足优诶，看足光诶吼。
3: 对啦对。
4: 所以吼，在这就说秘密唱起来对啦。所以今叫你来吼，就是啊吼，等下要叫你个分享着咱这秘密哦啊，讲听讲唔能够开外收侪钱哦，你有咱这爸爸妈妈交代吼，恁祖传去日本吼。刚刚去做胎盘做产款，但是根本用煮的，只要简简单单用抹，
3: 用
4: 这个抹出来两家吼，哦，对，但吼，你保持哦，青春美丽，
3: 是啊，是啊，
4: 刚刚自己安尼吼，加水安尼吼，加好，等你吼，加好啊，直接比过人家爸爸妈妈赚，好不好？来，你好，
5: 我是祝英台，
4: 英台啦。
3: 烟台，
4: 烟台啦哈，哦，烟台啦哈，
5: 也
4: 是 ，OK， 也是姐，烟台也要娶我哈，
3: 没要，
4: 没要，好，我给保险，
3: 我有龙姐新欢，
4: 龙姐新欢 ，OK， 来，你好。
6: 哎，好，
4: 你好。哎，新娘，
6: 小鱼蟹，流浪之歌，
4: 流浪之歌呀，
3: 流浪之歌。
4: 好 ，OK， 好，谢谢，拜拜。
3: 来来来，
4: 哎，你好。
7: 喂，好啊。
4: 哎，新娘。
7: 哎，师姐你好。
3: 你好，你好。
7: 你好。欢迎你到这边来。
3: 啊！哎呦，我这姑婆看好你，那个秀丽的呢。
4: 是啊。
7: 谢谢姐姐来，你
4: 是光。对对对对对。
3: 好啊，谢谢啦。
4: 你冇在拍戏不？哈哈哈哈哈哈！我拍戏有啦。
7: 啊，我不点冇师姐听，我
4: 听过
7: 了。
4: 好啊，来。
7: 哦，只要他唱的，我都很喜欢。
4: 哦，他唱都可以啊。
3: 谢谢啦。
4: OK， 好。好 ，OK， 好，好，谢谢，
3: 谢谢，
4: 拜拜，
3: 拜拜，拜拜。
4: 只要你唱的都 OK 了，
3: 那叫贴心啊！
4: 你好，
8: 哎，师姐你好，
3: 你好，你好，
8: 我点那个关于 K，
3: 哦，好，
4: 关于 K， 好 ，OK，
3: 好，
4: 谢
3: 谢，好，
4: 好，谢
3: 谢，拜拜，
4: 拜拜，哎，你好，
9: 我们来了，阿杰。
3: 我们马上一些问题，哈，爱你入股，
4: 爱你入股，
3: 对
4: ，OK，
9: 一个你的光
3: 阴，四姐啦，四姐，
4: 四姐，四姐，哈 ，OK， 好，拜拜，来，哎，你好，
3: 你好，
4: 嗨，
10: 嗨，
4: 嗨，
10: 哎呦，阿管呢，我们广州的啊。
4: 师姐，
10: 阿个等等讲，哎，你来阮阿管家哦，臭爽的，
3: 哈哈哈哈哈，
10: 我做拢来阮足强，我做拢是的，阿个
3: 做做做，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4: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
10: 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4: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10: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3: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10: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青岛白米，白米是啊，青岛白米你不理不记？
3: 青岛白米，
4: 青岛白米你
10: 不理不记？
3: 但是哦，妈妈，
10: 哎，好，你真美丽啊，
3: 谢谢啊，
10: 长长的哦，哎，都撸来撸帅哥啊，
3: 来领导
4: 妈妈，妈妈谢谢，妈妈谢谢，
10: 好，他嘴的，
3: 唔当啦，唔当啦，是的，
4: 好，唔当唔当唔当唔当，
10: 再见啦，
4: 妈妈谢谢，拜拜，这个四姐姐青岛白米。OK 吗？
3: 我不要求，
4: 我不要求，阿弟宝，那用
3: 白
4: 的，用白的啦。
3: 我下次来二级的啦。
4: 没啦，没啦，一人才就没有哦，这几
3: 期哦。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4: 你刚来时阵哦，继续个二啊二。
3: 好啊，好啊。
4: 哦，再来，去用聆听，
3: 好啊，
4: 好不好？再来，我看哦，阿弟，我先报一首歌。
3: 好啊。
4: 阿四姐，咱先来唱歌。
3: 好啊。
4: 好，伊讲你都始终无紧嘛，哈。好啦，我先报一首歌，然后咱再来去，
3: 再来
4: 听歌，阿弟。
3: 好啊，好啊，
4: 来，听那个歌。根本应该啊。

0: 哎，拄仔咱咧听歌的时阵，有一个新的听众朋友吼，打电话一直学咱的四姐吼，讲伊有正看你的直播，讲伊人真啊足水的，
1: 谢谢。
0: 嘿，啊唱歌真好听，
1: 谢谢。
0: 啊，今日讲伊讲吼，拄仔顺着咱的直播，听着讲我四姐咱直播足欢喜的啦，哇，讲伊讲最近拢去唱一个马到成功啊，
1: 对啦，伊讲兄弟骂都，
0: 伊讲祝我们马到成功哦，真正真感谢咱这听众朋友哈。好啦，你好，四姐，我你先听小歌。
1: 好啊，好啊。
0: 再就来可能讲一下秘密武器啊，你
1: 好。
0: 好，来，你好，来，四姐先听歌啦哈。来，
2: 哦，咱家条件比我靠前哦，竟然是唱现场的呢。
0: 来，
2: 咱唱现场的哦。
0: 来。

Oh,

0: 哇，那你这
1: 大家拢听。
0: 哎、欸，师姐哈、
2: 哦，
0: 你伫唱歌的中音吼、
2: 哦，
0: 有人打电话来吼、
2: 哦，
0: 第一个伊讲吼，想邀请你，讲因家人咧办老咩啥，讲你我讲吼，我把你转达，
2: 哦，
0: 会使袂使，我唔知啦吼。伊讲我听你唱歌听一半，感觉讲哦，你唱歌好听哦，哦，这吼这唱歌真好听哦，
2: 谢
0: 谢哦，这我老兄弟。这专业歌手跟咱这业余哈、嗯，
1: 啊，关的，
0: 拢是咧娱乐啦。
1: 还是咧给讲的呢？四姐因咧唱歌是拢歌星，家族来呢。
0: 我讲在那贵平这吼，拢真正叫做实力派啦。
1: 对哦。
0: 哎呀，啊，阮这东西吼，因阮这东西虚张声势派。
2: 你马上搞出人，你把条规人讲高手在里面。
0: 对，来来来来，咱这四姐吼，今日讲完以后，你也让来跟咱品酒嘛吼。但是现场来吼，那看他叫你唱歌呢，是我敢讲是绝对无够。今日唱歌吼，是要附带啦，
2: 吼。
0: 但是今日要从这讲吼，要叫你来分享就讲吼，咱的你的这个吼，来你好。
3: 哎，阿文，
0: 哎，
3: 你好，我是林吼。
0: 哎，兄弟，
3: 我嘛是叫阿听师姐。
0: 哇，
3: 哇，
0: 啊，谢谢。
3: 我叫阿听音乐的一条。哎，就轻快，哎，就在跳广场舞
2: 啊，起简单的
0: 哎呦，
2: 姐、就是美哦，姐就是美，
3: 姐就是美，
0: 姐就是那新瓜吧，
2: 新瓜，
0: 哎，新瓜哟，
2: 哎，
3: 我家里先挂麦，
0: 哟，呵，
3: 哎，那边的新瓜都蛮贵哦，
0: 哟，哇，赞，好，谢谢哦，
3: 你来这里哦，
2: 哎呀，谢谢啦，谢谢，我是兄弟呢啊，你啊，我富不来哦，
0: 谢谢 ，OK， 拜拜，嗯，
2: 下班，
0: 嗯。拜拜哈！哎，赞！哎，姐姐上面用上姐上面，
2: 姐就是美啊！
0: 姐就是美呵！
2: 阿哥哈，
0: 嗯，
2: 这虽然恭喜姐就是美，但是那查甫的其实你讲那唱歌就是帅呀、
0: 啊，对呀、
2: 啊。
0: 但是我讲那恁美不是简单的，
2: 对啦
0: 。真的，你有个人哦，讲像我老实讲啦，你这把握你妈天然直播的啦
2: 吼。
0: 我相信足济，尤其是女性朋友，其实大家你讲无爱水，无可能。
2: 对啦，
0: 大家一定想要家家己用生活水水。
2: 一定的啊，
0: 都是无爱水，恁水水这个水代表咱家己个人嘛。
2: 对。
0: 哦，咱第一个出去嘛靠自信呐。
2: 对啊。
0: 但是咱这打雾哈，我相信足济人哈为着水啦，外靠的这个外面的装备买足济啦，包括去百货公司买几套的啦，一套几啊万的啦。但是哦，我讲真啊，有保湿的一罐呐，什么隔离的各一罐呐，什么卸妆的各一罐呐，啊，什么哦，这边哦，有会不会各一罐呐？因为用起吼，哇，都麻烦的啦。
2: 对啊。
0: 但是咱家爸爸妈妈，今天咱四姐来，大姐也秘密武器，底下是不简单的哦。您爱注意听，好，您爱详细听，伊的秘密什么？来，等一下咱第二姐，控制秘书秘料。0225-02-24-26-0058好来，咱赶紧来进家工作吼，来咱这四姐吼，来恁点点恁点恁这帮挂靠啦，
2: 吼
0: 恁直播啦，包括挂靠做者吼医美店，弄恁给恁介绍起化妆、外面的保养品啦吼。我恁是保养，我伫恁直播咧看先吼，第一要使用化足简单嘞。
2: 啊对啊对啊。
0: 你只要移出来啊，抹抹就得啊，开始刚才开始。
2: 几秒钟啦，
0: 几秒钟啦，时间尔吼。哎，恁这个吼，恁这个外面的这个吼，你讲这是胎盘素嘛吼？
2: 那的胎盘素鸟，这么熊盖行的，熊盖行的外泌体，
0: 外泌体的对吧？所以你奶这有加的什么成分？
2: 我就这样啊，比如说牛奶外泌体、
0: 啊，哦，牛奶外泌体啊，加的哦，
2: 对啊，还有水解胎盘的萃取呀、啊，哈、还有熊果素，
0: 哇，这东
2: 西的阿法熊果素，
0: 是，
2: 还有玻尿酸，
0: 对，哇，这个保湿用的，
2: 对，还有这野大豆的萃取，
0: 是，
2: 哎，还有熊盖这嘛不是足行的，你看那种那个在做酒的哈，
0: 哦，皮皮话咧吼，
2: 诶，手拢用米白头，按过边擦出水。
0: 诶，你
2: 为什么手诶用米白头？用米白当中
0: 咧，哇，皮皮话咧，
2: 他都在那个货那个酒货。
1: 诶，用酒货。
0: 你刚才咧皮皮话咧，出这你看，什么出这什么吼？电视、
2: 品牌、大品牌咯，
0: 大品牌不是用个你加皮皮话，啊，一份细细罐啊鸟，
2: 来
0: 那个你加一丝丝啊鸟，啊，就变成我。 啊，恁这嘛个坑了伊，
2: 啊，当然爱呀、
1: 啊，我以前那个坑的是台湾的，以前你法国，我那法国海装最嘛个坑
2: 了，哎呀哎呀，
1: 所以都比起本来有名品牌，
2: 我们是当升级升级在升级，
1: 有一些保湿哦，都给1.8倍，
0: 所以你是本来就除了工好，咱来上做着保湿衣哇，啊，过来咱皮肤所需啊，营养素。拢起来底
2: 啊，
0: 包括上果树会当好咱的面吼，能讲美白，
2: 真色
0: 真色，看个真面，哦，你就免个想去人过去来去吼，装去日本啦、啊，
2: 哎、欸，怕什么乌
0: 什么乌什么胎盘呢？你这个只要胎盘就起来底啊，胎盘的万力就起来底啊，所以哦，直接抹的是直接吼保湿的应用，啊，过上保湿，啊，过上好咱面看看呢吼，青春丽嘞，啊，不要看呢，哦，像这样看呢，烹饪的像咱能够吼。看得了了安尼啦，尤其足简单吼，咱只包吼，伊只接出来了吼，伊过袂发锈，伊袂是因上过去外口做侪拢是用挂拍
1: 针嘛，
0: 啊锈袂乌的嘛，
1: 伊叫真空瓶，这是水光无伊真空瓶，伊接个是。
2: 另外这个出外，
1: 另外这个出外这，那3秒钟、5秒钟吼，咱皮肤水吸收了，
0: 我咧是吸收
1: 啊，我都阿咧讲吼，皮肤唔是干那个表面呢，主要是阿个内底内在。
0: 吃进去啦，
1: 你吃进去，虽然人老年纪感受老人斑、黄斑，哦，这斑点点物件，先卖讲水歹，人家讲一年二纹爱看你的面相，是，我的面相啥，你像咱那个老啦，过迄个法令纹，哦，还是目睭尾啊，叫皱皱纹，迄种是啊，长期你水温就无去
0: 啊，水分流失啊，
1: 人年纪高，但是你内底体内细胞嘛，对你年纪高，
2: 那
1: 你干那一直顾表面，抹表面，不怪讲拢内容粗的。是医美那面包超人的，
2: 上个简单你讲，你想讲吼，就是跟他一个服务嘛吼，你拿来外靠迄种拢打死啊了，你可可安那灌水嘛无好
1: 啊，对啊，
2: 又是补的啊，
0: 所以保养要靠普通时来保养啊啦吼，所以你看你伫外靠恁咧卖时阵直播咧卖时阵，足多人甲你学了讲恁奇怪，这个胎盘万一地吼，第一用起来足清气性的，过来过使用嘛足简单嘞，买来了三天甲你看面照面哦。最健康，
2: 你那唔惊，你当先挖一件看
0: 卖。啊，卖啦，我
2: 见
0: 你这个很大小。买咱这爸爸，你千万莫挖一件，为什么呢？你到时你上的时候，你看到一件继续
1: 穿，一件老公，啊一件好，跟着乌白两分。
0: 真的是乌白两分哦，啊，还是要负责哦。所以人家爸爸哦，因足多人哦，买东西讲哦，互因安挂，去传安去，学到因安讲哦，用跟着做人呢吼。
2: 咱这领导
0: 啊，领导被冲啥？来啦，咱这爸爸妈妈哦。咱人一定要爱甲咱的表面保啊！
2: 哎呦，这
0: 但是哦，卖讲哦，我买东西哦，我都是别，我都吸收。哦，咱做的时候保湿爱做好，要应用爱做够哦。啊，利用这么重新的吼，胎盘的外面皮哦，那个只应用个保湿剂来内底。哦，咱人哦，我想咱这四九我讲，那你直播唔在做嘛？哦，咱人哦，七天换一个皮肤嘛？哦，七天换一个皮肤呀，但是哦，你七天换一个皮肤，你嘛爱皮肤爱应用
2: 啊？
0: 你无应用，你咩？换皮肤嘛，换得足慢的呀、
2: 啊。
0: 哦，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吼，你来看哦，你看咱自己呢，当然都是要青春美丽吼。伊秘密法宝就是这罐胎盘外泌体嘛吼。来，咱这自己吼，你这罐胎盘外泌体，你恁外靠公司恁哪哪边？
2: 我拢一罐是2100块，
0: 2100元哦。啊，今日来这有甚物好康应该无？
2: 应该2000块。
0: 2000块。2000块就是100块呢，
2: 就是100块。
0: 你第一年一罐是2980啦，啊，你直播拢卖2100嘛？
2: 哎，卖较少诶。
0: 啊，你今日来交哦，佮少一100块，少一百
2: 块够，
0: 2000块无够啦，来啦。
2: 好啦，安尼我就无简单讲，我咪做阿沙利啊，啊，今仔日真正就当作迄啰，反正买一罐送一罐来噻。
0: 哦，买一罐送一罐哦，啊，恁2罐2000块就对啊，
2: 对
0: 啊，2罐2000哦。
1: 安尼
0: 算拍对折，安尼算
1: 拍对折了哦。
0: 安尼，
2: 我是要叫我今仔迄个三百岁，
0: 哈哈哈哈哈。无啦，安尼就袂使啦吼。来啦，咱这四姐吼，你买一罐算。

0: 是我讲这样吼，你顶到来咱这部吼，对咱的成就没有错额，做好的啊吼。啊，那个成就没你看，你来这大家学了，看我你唱歌好听，你演了啊，各方面水啊吼。我意思是安尼啦，伊足侪人吼，外口保养品买过足侪啦。哦，啊，我买东西拢消费嘛，
1: 伊讲
0: 买东西哦，奇怪我了无尴尬啊，啊，我的去哦，有诶，搁会刺激上皮肤啦，啊，恁这完全拢未刺激呢，恁内底都无化学化学成分嘛哦，
1: 是啊，
0: 起码我是最喜欢的啦，因爸爸妈妈伊老讲这种物件吼，买家有阵买家吼老讲，外口向
1: 啊对啦，
0: 变作肥啦，讲家吼，啊吼，你但是你我老实讲，我记你来就是我看你的直播，
1: 是
0: 啊，你看人出钱娱乐。包括就给艺人朋友们拢用嘛，有没有到冲下好啦？
1: 我跟你讲，你刚刚在做用品
0: 的。有，我意思是安尼啦，干脆安尼啦。嗯，可能这爸爸妈妈更加有信心的啦。
1: 好啊，
0: 佮加一罐啊啦。
1: 啊？
0: 佮加一罐，让伊用看卖下无，我讲这间吼，咱这爸母吼，其实已经拢无啥信心嘛啦，好不好？我你看吼，今日吼买一罐送一罐啦，佮加开用一罐安尼啦。
1: 所以意思是讲
0: 三罐，三罐呐，
1: 三罐完两千
0: 多，
1: 三罐两千，真的假？
0: 真的啦，
1: 一句诶，
0: 嘿，
1: 三斤两千，
0: 三斤两千，
1: 但是拜托好啊，卖遐尼济，是三十多了，
0: 三十多了，卖好就更加多了对啊。
1: 唔安尼啊，我等于等于这是公家生意，我系叫阮兜诶人谈。
0: 好啦，来恁只爸爸妈，我讲只啥哦？今日三罐两千块，一等于已经是拍甲骨折去啊啦！没有恁只爸爸妈妈，互恁挂起来有啊啦，有尴尬，好不好？来哦，今日哦，四节买一支，今日搁送两支互你哦。安尼三罐才偌济，两千块，恁只爸母你也陪我赚了分诶啦！恁拢看起来拢正正正足济啦，看起来拢袂跟诶人哦，想要看。青春美丽的人，今日伊就从简单方式用我的看一天看一届，啊一届开几秒钟的时间，轻轻松松，互你行出去有自信，互你看出来哦，你跟人无同款，互你看到相片讲哇，我过去那生到到老，即马看那是无同款的哦，就是用咱即马从盖新从盖行的，咱这胎盘的外泌体啦吼，内底够加牛奶外泌体的哦，够玻尿酸的哦，
1: 啊都皮带了，
0: 皮带来哦，啊你好，这外号一罐是2980哦。三罐子的吼，一笔九千块的物件，咱今日三罐子啊，或者两千块啦。但是爸爸妈妈只有三十多，哦，你若买啊，即马订来赶紧哦，伊数量有限，只有三十多了哦。来买一罐，送两罐，三罐只要两千块。来，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24260058一雄功课更加谢谢。来哦，咱这爸爸妈妈，我来讲哦，数量有限哦，以这吼难得机会来，你好。
2: 好，
0: 来，小范姐哦，所以恁这爸爸妈妈不要爱关心哦，伊数量只有30组而已哦。这你若伫外口吼，外口伊呢一罐就是爱2980，今日咱的节目一罐只要2000块，而且每一罐咱直接送两罐哦，你三罐只要2000块，互你简简单单，互你青春美丽，就是客人今日啦，好不好？唔免互你开济钱，嘛免互你装起日本什么厝、什么太盘厝，完完全全拢唔免。今日咯，三罐2000块，干那今日才有尔。你那边啊，爱关心啊吼，来你好，
2: 高大，
0: 好来，你稍等你吼，好来，来稍等你吼，来，你这吼数量又你好，好来，让我们当挂掉哦吼，来，阿文到这子的吼，来你好，
2: 阿文你好，
0: 很犀利哦，
2: 我八四岁三四岁，我睇个电视睇得久吼，我其他家人讲我一般来也较久，我家己食得好。
0: 是啊，
2: 我话家己，我讲话，我自己人哦，我当代也当代都做我都比我。
0: 是啊，
2: 我睇你这工作这样，哎，都可以个瓜子食得好。
0: 做好个啦，赞啦赞啦吼。
3: 我可能在
0: 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来你

0: 咱这爸爸妈妈吼，尤其吼，咱这做安排，麻烦你把所有生意送给你的太太，你的太太很辛苦，不然你啊，来你好，
1: 哎你好，
0: 来稍等你哦，你哦，今日吼，诶我讲正经，叫你一个开几啊千几啊万，你开袂袂，但是我讲正经，今日是三罐哦，三罐两千哦，不是一罐两千哦，是三罐两千块，用着从简单的方式，我你摸入去，轻轻松松吼，来你好。好来先来弄堂挂掉哦，咱家包三十多年只有三十组人，先来赶紧以后来控一一四一六控控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

0: 来，咱这吼电话当讲富富桥吼，足侪人要求我吼，感觉足重在贴心的所在就是
1: 讲，
0: 足侪咱男性朋友吼，足安在那里啊。
2: 哎，
0: 来，小蛋你看，这讲足侪查甫哟。
1: 哇，真的很厉害。
0: 四姐，你有感觉足奇怪，阮家足侪男性朋友卡钱厉害。
1: 小某，
0: 我感觉记得这种红钱还足好个。
1: 你够幸福
0: 个。你有个红某啦，买一个化妆品哦，红是可甜哦，你抹也无够水啊。为什么安尼骂？因为老实讲，外口买过足侪女士个吼，买等于。无尴尬，
1: 对啦，
0: 所以你看你看，
1: 你看你坐啊，你也无什么，
0: 我较水啊。但是咱这爸母吼，自己人就在做直播的人，拢互恁看面的人，定定咧上电视的人，互恁看面的人，吼，所以恁行得安心啦。好嘞，即马主要就是讲吼，来咱这爸母吼，有人问就讲去大所啦。好来，好来，阿文吼，来问自己啊，恁电话小姐姐吼，来控制艺术。26-0-2-4-26-0-0-58 我来，咱赶紧来进广告吼，来咱这个世界吼，咱有足多人打电话来俄罗讲哦，你这个来你好，
3: 我好啊，你好，
0: 是你好。
3: 请问一下哈，那这个膜哈，
0: 有
3: 没有说是白天膜还是要晚上
0: 抹？哦，这么
3: 我想要再点一首《诗曲》来清洁蛋而害。
0: 好，稍等你好，好，等你，给你回答哈。来，咱师姐，伊这分早下播、暗下播不？
4: 伊这一般哈是早暗。
0: 在时啊，不是
4: 在时啊，阿英暗时啊，要困之前，就是你早暗，咱同
0: 面色啊好啦，
4: 面色啊好完的时阵，化妆水去你了了啊，过来你就是用这个啊，
0: 这个化妆水
4: 嘿，化妆水啊，
0: 就简单啦，吼，在时啊，不是盖，暗时啊，不是盖吼，
4: 化妆水，
0: 我讲简单嘞，爸爸妈妈三更了，你家己去照镜，好卖讲两讲嘞。三天以后你自己照鏡，你就發現說哎呦，你有抹跟沒抹差別是在哪裡啦，
1: 對
0: 剛才我們四姐很多人都是你看你也接到電話，
1: 對啦對
0: 很多人像朋友說他要買電話要送給他母要送給他女兒要送給他要送給阿母
1: 啦，
0: 你看聽到有感動嗎？
1: 有感動，有感動，
0: 現在就是說他說你大租的是
1: 不是？
0: 剛才有一個說要買三租的，一個說要買五租的，對
1: 啦
0: 來啦，我現在意思說大租的吼，咱今天租是三罐两千，已经足优待嘛。
1: 对啦。
0: 大租的店是六罐啦吼，六罐你看你当优待偌济，一个得啊。
1: 我跟你讲啦，反正今天都豁出去啊。
0: 豁出去啊吼，
1: 本来是三罐两千，等于说买一送二。
0: 对。
1: 今嘛吼，就是加一千块，但是问题是两租
0: 加一千块。第二组才加一千，
1: 对，
0: 第六罐三千，
1: 对啦，
0: 你有话唔对咯？
1: 我这回反正我出去的，反正
0: 我四姐你回公公平是无多，人讲最怕的这是
1: 排球
0: 好
1: 球，我是真的，
0: 来，咱这爸爸妈妈吼，来哦，你爱
1: 多啊？六罐
0: 三千，
1: 六罐三千，好啊，
0: 来，人家
4: 你四姐要唔敢来？
1: 行，你讲，我到两四小时就还慢咧，你讲我爹在家讲。对，你讲三个，一个三十块，不过我那好三个
0: 就三十块。好啦，来咱这爸爸妈妈吼，来咱今日哦，你免阁送去日本，去干煮菜板素吧。咱的菜板素拢伫内底啊，哦，啊过来，咱的玻尿酸嘛伫内底啊吼，啊咱的熊果素嘛伫内底嘛吼，啊过来呢，皮车啦嘛拢伫内底哦。哎，今日哦，最多三罐两千，大多是六罐，三千块来你哦。
5: 喂，
0: 来稍等一下，所以爸爸妈妈能多来多多。
5: 哎，我先煮先晾一下，好，先晾一下，我十多了，我准备自己炸。
0: 来啊，
5: 十多了，
0: 十多了啦。
4: 啊，我你这四节菜就是有效期限拢三档呢，
0: 三档的啦哈。
5: 新年
0: 啦，
5: 新年
0: 啦。啊，来，人家爸爸妈妈好，哎，大多一时哎，六万三千哦，
5: 十多了，
0: 来你好。
6: 我打扑克。
0: 来，你稍等一下，我这一个该大多的啦哈。来，你好。
7: 哎，阿文哦，
0: 好是，
7: 我爱讲哦，我加大多，
0: 你咪加大多哦，
5: 十组哦，十多了，好啊，
0: 好，谢谢，
7: 大多哦，
0: 好 ，OK， 好，拜拜哦，你个看，大家拢咪加大多啦，你好，
8: 喂，你好，我要大组，
0: 大组的，等一下哈，来，你看，大家拢咪加大多啦，你好，
8: 喂，
0: 好嘞，好，你，嘿，阿姨，
9: 你讲
0: 该大多，我给你盖棺材，好，系啊系啊。三
9: 万张。
0: 哦，我三万张，你啊，你的宝莲来衣。
9: 好。
0: 好 ，OK， 好，谢谢。
9: 来。
0: 明仔好不？
9: 好
0: ，OK， 好，来来来，我系啊系啊，主播你传来，你好。
9: 喂。
0: 嘿，你好。
9: 是我订一桌大桌。
0: 我大桌啊，好，我给你下架 ，OK。
9: 喂，你好。
0: 趁机嘛，趁机嘛。
9: 喂，你好，你好。
0: 来，你好。
9: 喂，你好
0: 哈、哦，来兄弟，
9: 大组的两组，
0: 大组的两组哦，
9: 哎，
0: 好 ，OK， 我等
9: 一下，等一下，什么时候会到？
0: 你也明天等好不好？
9: 哦，啊，明天下午好不好？
0: 好，明天下午好，就、哦、拜拜，好好好，来，来，你好，
9: 哎，
0: 来，小蛋，你唔当挂掉哦，哈，来，唔当挂哦，来，我靠，无线的，无曾经的无线包到这些，好，来，你好，
10: 我靠，我靠，
0: 来来来，我不无线来，你好，
11: 喂，你好，
0: 嘿，兄弟二，
11: 宝贝阿姨。
0: 你要改大桌，好，我给你改过来，好，好，我知我知，日本来，我知哈，
11: 对对对，好，
0: 好 ，OK， 好，拜拜哈，哦，来，哎呀，哎呀，师姐，师姐，哎，你好，
11: 你好，
0: 你稍等，唔通挂掉啊哈，来，哇，哎呀，哎呀，你十个也无够哦，来，你好，
11: 哎，我要一个大组，
0: 啊，大组的，好 ，OK， 好 ，OK， 来，认真宝宝们，来，五线来，你好。来，来小蛋姐哈，来，好来，为了恁这宝物来，赶紧哦，最多三罐两千，大多是六罐三千，但是大多最后剩两多，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你好。

0: 不爱吃。
1: 听你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八十点七，八八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园广播电台 FM 八十点七。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开始了，您只要在4月10日到4月30日上网填报，普查员就不会到处拜访，还能参加抽奖哦。您的资料绝对保密，请您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中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土地总署提供。
3: 各位朋友，安是电话线索，为了提高服务品质，好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好吃阿姐，咱到底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5: 不管是日据时代，或者是台湾光复了后，咱台湾的铁路在云南客家货柜的火车头，日本人叫做机关车，都是小拖拖的蒸汽乌头火车。因为发动车身靠的是蒸汽压缩机，又大又悍，而且不断发出着细索细索、震响震响的蒸汽车，造起来比现在柴油车不慢真多。当时坐索索火车经过苗栗的公路，尤其你要到台湾铁路海拔上悬的18分车站，就是圣经车站的时阵，火车头过正面穿大队，轰隆轰隆，飞一阵啊！有当时啊，各会故障。这时阵，往往有真侪坐火车的人，人家挡袂牢，飞机落车顺着铁路来行。火车头的乌烟筒透出着白色的水蒸气，一头大青鸭了后，呛呛，车过真正力，穿着大裤，飞起哩大裤顶。落车行路的旅客，这个时阵，
6: 伫后方铁轨道会当听到震撼的。在风雪的吹来之下，车体内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风源奥利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卡达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当中是早起9点，你所收听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0: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早上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哦。咱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与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人人拢准时拍开那只哦空中大电，无论你收听钓鱼电台，还是收听钓平的电台，大家用心来对会，用心来做交配。在你收听的过程当中，那对到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想要找艾丽本人，阿你有卡公司转转来哦。咱大家在做当中有个好朋友在提起，都这个母亲节活动要在这礼拜吼拜六完全做在自由，啊，所以你那边有公司上诶，啊，你有听到诶，若无听到的人讲者吼，一定要把握时间。咱若无指定要叫诶，就打电话来；有指定要叫诶，你要互咱去上一下个活动，也事先打电话来，安尼较免走动两界啦。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小院长是以着报道新闻为主，爱丽的讲话，爱丽的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你若打电话进来，我就有记录。我有快递话，我赶快紧紧赶紧，但是一路小的赶紧来交你做一个联系。那刚在收听我的节目吼，老主播朋友拢知影啦，啊都诶，咱吃好搞阮到宣传，讲给大家做。我哩推荐介绍优良好坏的产品吼，绝对是袂了亏。那刚在旁听收听我的节目应该知影啦。啊，所以咱也是人讲，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吼，啊，好人人会当讲，身体健康、平安、快乐，安尼才有记得。也非常感恩公仔时代朋友大家的捧场收听，啊，产品使用好，各种的宣传。赶快最后一台戏，咱来听帅哥净空传播的技术。
1: 啊，你小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叫靖峰，今麦来报道气象。来讲今日的天气，今仔日各地区基本上同款是高温炎热的好天气，只剩我山区的部分会来落着短暂雷阵雨。不过为明仔开始就会来变天，因为受到主流风的影响。各地区会开始落着阵雨，尤其是北部地区，伊会来落着大雨特报。所以，好朋友，天气马上要变天啊！你出门一定就爱记得扎一支雨伞，小心无湿棍。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4度至31度，中部23度至33度。南部25度至35度，东部22度至30度，天气高温炎热，早晚温差大。再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普通良好的指数，空气未歹。以上气象由健康报道，即马甲时间交等你好，艾丽姐。
0: 非常感谢帅哥进攻台湾报道气象哦，讲到这个季节变化，可能料想不到，啊那听听呢，也都变好听啊嘛，又过点正那条河边就好听，啊今麦拢一波一波呢，啊今麦有时好天，有时落雨，有时就看炎热天气出日头，相同在变天变天，又过向大雨。季节变化真大吼，所以也希望咱家的时代朋友呢，爸爸妈妈呢，大家都爱注意着这个变化的问题，莫感冒。哦，天气温差也差大，感冒人就多啦。 啊，当然这也就是咱伫节目当中一代一代大好朋友的好友提起的关键。无爱感冒啦，感冒了之后，人先糟糕，能糟糕，啊，过来同主要，也就是咱这个慢性病吼，全部对咧牵连起来，所以赶快拢随时来特别注意。另外，咱来讲到同款一切，甲使用这个好药，水分加点，水分加点，对咱的气血循环拢有好无坏哦。咱交朋友讲到吼，刘焕英今礼拜三塔通过7800亿的分头，特别调咧，多少破掉前进于单本4700亿，啊，到中央这边。诶，报道当中也讲，有美国驻青的官员有一个表示，美国政府对台湾通过军售条例，感觉讲非常非常失望，希望会当通过部分资金会当到位。诶，当对此，外交部部长林佳龙当也讲，要如何展现咱台湾吼家己防卫的决心，还佫有能力？表现在国防预算，希望国会对这条约合作有保证，和国防预算支持安全政策。哦，所以这足重要诶。你家己都无想要来买武器放国家己啊，咱别人就无啥想要甲你斗相共。哦，所以这嘛是代表咱一寡讲吼，独特啦吼，啊这嘛是人人应该就是爱注意珍重诶所在。同款就变来讲到，当咱一在也知影啦吼，当即马亲像做侪做侪，有迄个外国诶，拢伫做中共咱台湾加入这卫生组织啊，尤其是中国大陆，有伊伫做动，啊，所以其他国拢唔敢讲话，因为中国大陆嘛算大国啦。啊，所以自从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在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咱交过去同款由卫福部带队，伫世界卫生组织边啊举办着一挂推案的活动。即届参赛外交部部长林佳龙，今年将要交卫福部部长施崇良指挥去，亲自要去到日内瓦。咧，阮在创下了外长在世界卫生组织外口去到日内瓦的首例。咱的外交部长林佳龙当即是有这种地位，啊，伊并也伫讲，作为外交部长，依照去到以前去无法度的所在，啊，也是真好指标。哦，过去吼，啊，个买外交部长交维护部部长吼，啊，在这个世界卫生大会边啊吼，啊，底下也举办着一个活动，啊，这一届伊准备着是要安尼做。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空军女性的飞行教官谢云婷，这是啥经啊？啊，原来是校号。诶，对主流十大杰出的女青年金凤奖，哦，这真荣幸。一定是两个妈妈，囡仔的妈妈，这两个囡仔妈妈吼，当谢云婷讲有过去，互人家伊在访问时阵，伊曾经留下了真深的印象。伊也伫咧讲，这妈妈对吼，那真像骨较强。哦，少年查囡啊，少年查囡啊，啊那做妈妈的当然无同款咯。哦，妈妈较强爱保护家己的囝，所以伊都做着军职的。这个妈妈的职务，那所以伊讲伊穿着这个军服了后，就是两倍强。哦，所以陆桂官谢云婷吼，得着十大青年奖金凤奖。另外，咱来讲到当天是报纸新闻，交别人讲到，这个针对着高盛并购着台湾中财第二开吼，启动着三利息。中央银行总裁杨金龙过去曾经几下在刘焕英节讲， 央行是不是要来做调整的政策，从主要也是要看通膨，也是物价稳定，另外来考量到国内外经济的所有做表现，以及从主要国家中央开出的政策。最近外界关切中山镇这个问题，就是企业关怀的问题，通膨相关的问题，央行甚至会采取着生意上的动作。杨金龙协会的通膨是一寡讲吼，即收入性的通膨以及维持着财务稳定是央行的职务啦。那通膨以及如果那是普遍，央行必须吼就是会采取着一寡吼，即政策。啊，那采取一寡政策呢？那简单讲呢，啊，即马目前会关注着中东这边的战事，啊，佮有相关物资的受补。作为第二块，美干事会参考依据，所以的生理事务，哦，但即马目前拢还佮伫咧看，还佮伫咧了解当中。另外，咱讲着同款是报纸新闻，台东关议长吴秀华已经由国民党征召参选后一届县长，无党籍的议员林三天，林三天，长在关议会关进中职选的时阵，一直接抗。台东县府动用公库预算，在台东市将原本加有三米宽农路，以违背着来拓开来到三公里的路，这就是为着吴秀华的哥哥吴俊立导主的东洋度假村在咧开路。我伫咧闽江哦，这台东管府用着公的来做私的代志，要求吴秀华你要采访清楚，你利用你的宽巷，把你那个这条路拓开，弄到国土创了个十五米呀。不过，咱林会议的主席吴秀华吼，伊就不爱操工，你伫个讲啊。大概若要选举时阵，不会怕唔得讲出来。啊，即马事后也透过幕僚表示，唔愿来做一个回应。即马目前吼，有你要选举啊啦。啊，即马台东这里要参选台东这个公雄。正管定要参选着关注这国民党诶吼，别人在三公占用着国有地，啊，划开着农地，啊，就是独立着财团，啊，这个财团就是伊诶哥哥，啊，所以这好处陆陆续续人检定单位也是吼，即个讲吼检察官人个去了解啊，够独立啊，啊，但是大概拿到了选举时阵吼，就有一寡代志要扛出来。啊，这嘛是爱经由当地做一个了解调查，因为无可能拢在拢在拢路，迄嘛无可能你随时变天，你甲变安怎就安怎。拢路，那有法度讲常常跨一条大高米的路，哦，这确实无简单啊咯。啊，当然有诶，在有权有势过程当中，如果若规划好，迄无话讲。啊，那无利用伊家己职务呢？我当然这是有欠点的部分，啊，所以即马呢，有人逼通，啊，当然家己做了解当中。咱来听歌，来收听这首大衣歌的戏。
1: 这首大衣歌是七龙所唱，真卡靠灵。

0: 段咱来共商考古。喂，你好，李妈妈。
1: 嘿，你好，你好。
0: 李妈妈，我是小园长，我是艾丽。
1: 哦，艾丽，你好，我足感谢你个呀。
0: 啊，爱先那个啥感谢。
1: 啊，昨天的物件我拢食了，拢感觉足赞的啊，所以爱给你感谢。
0: 谢谢你啊，李妈妈。啊，你是安怎？你食什么产品？
1: 啊，我都有食迄香菇汤啊。啊，吃猪脚吼，我吃猪肉肉棒吼，肉甲真甘甜，啊，吃吃吼，有较好啦。
0: 啊，你是过去食肉棒是真甘甜吗？
1: 嘿，啊，都做好啊，啊，做两个，一件事做，啊，今麦做好啊，都较歹啊。
0: 哦，啊，你食偌久的时间？
1: 我食一段时间啊
0: 咧。好，啊，今麦咧，今麦要够伫咧做保养嘛？
1: 有啊。
0: 哦，
1: 啊，多食了感觉有较差，所以就继续吃安尼。你啊，吃猪脚吼，你出去买菜啥吼，较袂遐严重吼。
0: 安尼哦。
1: 对。
0: 哦，啊，即卖安尼咪差真多。
1: 对啊，所以唔再讲爱给你感谢安尼。
0: 袂啦，啊，多好你嘛出运啊啦。
1: 对，谢谢谢谢。你讲一声兄兄弟哦，我咧嘛啊听朋友咧讲吼，我咧嘛传。我一般那不能吃，吃有好，你这个是咩样呢？
0: 哦，李妈妈，你都吃永惠王？
1: 有哦。
0: 哦，啊，你唔对，我在那上面吃到嚼嚼。
1: 对啊，啊，所以这双个都有啊。
0: 哈哈哈哈哈。个身
1: 体
0: 无紧呐。嗯。好，身体若够用吼，这个我都来吃饼。
1: 对啊，安尼种毛样呢？对。
0: 啊，你这么话面，你这么好面。
1: 对啊，老王好命。
0: 好啦，不是啦，不是老好命，是现在都好命，会当哦，唔免遐做啊。
1: 对啊，对啊。
0: 哦。对。啊，你现在亲像你啉永辉王，是针对对一部分，你感觉讲较明显？
1: 哦，这个部分呢，两个是讲啊，干干嫩嫩啊，吼。
0: 嘿。
1: 啊，食了然后，哦，就老舒服了，哦。本来啊，今晚无想要去煮啦，无想要煮汤哦，这个恁恁咧，成功后啊，无来煮好啊啦。
0: 我身高太大了。
1: 啊，会来洗涂骹咧啊。
0: 嘿嘿。
1: 啊，这有一项吼，这有一项最明显的。
0: 什么？
1: 恁吼，恁了后啊吼，敢那排便啊吼，这排便吼，是足好。
0: 哦，像排便较顺。
1: 嘿嘿嘿，啊，哥，我都一直挂科对吧？吼，啊，有这行路吼，哦，互我感觉吼，安尼足安壮的，足欢喜的，就讲安尼我都无哪去搞不好，会看苗条较水啊。
0: 好安尼哦。
1: 就算讲伊在边吼，做在边足，足舒的啦，今日也食足饱的，过一两点钟啊，吼，伊就会去排尿呢，啊，嘛唔是老啦，都健康都强的安尼啦。
0: 我想你摆正顺。
1: 嘿啊嘿啊，啊，我就想讲，哦，安尼可能就会有树根在内底啊，所以就会较好安尼啦。嘿啊，
0: 哦，
1: 啊，
0: 过来，你的面是气色嘛，加真水呀。
1: 嘿啦，面就是较水。
0: 嘿，你啦。
1: 我就是做
0: 起来安尼做。哦，因为你体内那无毒素吼，咱人较轻松，较无搞啥啥，面吧较水。
1: 嘿，就感谢啦。
0: 你妈妈袂啦袂啦，啊，你食好，搁搞阮斗宣传下好啊。
1: 嘿，哇！你的身体我食出一项的呢，啊，出一项的。我吼，甲你介绍的产品吼，哦，阿婆的，安尼好，真侪拢咧食的，恁的生意真好的，拢逐家拢宣传的，拢哦，恁生意做赞的，拢有咧甲恁买。
0: 谢，阿婆拢恁食好，甲阮到宣传。
1: 哦，啊，今日有发啦，今日有发啦，对。
0: 感谢啦。
1: 就是有差啊，朋友吼，啊，你讲有啥物问题，唔只会相处安尼样嘞，啊，就逐个相处啊，就见面会，啊，相处结果会做拢有效啊。啊，就算讲吼，会流啊，会巴吼，啊，做会涩涩，啊，会流目油安尼吼。
0: 哦，啊，目睭算讲较退化吼。
1: 嘿啦，啊，就相处啊，安尼，啊，就拢有较退化，啊，食拢有差。对，拢有感觉，对。
0: 你感觉讲他同齐是对一部分，
1: 都较袂流白油啊，安尼啦。
0: 哦，袂流白油。
1: 对。
0: 啊，看物件有较清无？
1: 有哦。
0: 嘿。
1: 有哦，迄差真多啦。
0: 安尼吼。
1: 对。 啊，含你孙咧，我拢嘛买好食咧。我过一天过几时啊？过个暗。
0: 嘿。
1: 啊，我真系真是啊！我想讲有买好食可买咧。
0: 嘿。
1: 啊，嘛拢逐天拢有用个食。
0: 这不用哈。
1: 对呀，对呀。
0: 你妈妈，没啦，谢谢你啦，恁做这个保养来耽误着时间。
1: 没啦，不要紧啦。
0: 感谢你呢，啊，正好我搞完套宣传哦。
1: 没问题啦，嘿。
0: 好，啊，我因的公司加强嘞吼。
1: 好好好，
0: 好，你妈妈谢谢。
1: 好好，
0: 再见哦。
1: 好好，
0: 好，拜拜，谢谢，掌声服务大家。

0: 現在所收聽的節目是社會現場，我是靜芳，公司的電話是0972909193，0972909193。大家所收聽的這首台語歌是謝金燕所唱《月彎彎》。咱即马来报道一篇报道，这篇报道伊咧讲，你即几冬来滴啊，即、這个网络发展是非常非常的紧。那讲即马上行的 AI 啦，还是大家即马电脑、手机啊，每一个人拢有一个啊，所以就造成讲即个全球青少年的精神健康竟然出了问题呢。这个问题嘛，大大提升。这个医师嘛讲，伊讲因为即马青少年拢爱伫迄个社交甲朋友当中咧发展啦。结果即马一人一台手机啊，啊手机要家己耍，吼啊你着向朋友介绍落少，啊就变作讲啊，哎呀，这个手机成瘾了，无手机也袂使啊。啊如果你无朋友，你阁无开讲。规天秘密放落来底，还是手机啊咧耍。伊讲除了你发展出你有忧郁、焦虑，啊，到有任何情绪的障碍啊。哦，啊，如果你看你平常时的行朋友都无啥好啊，啊，如果你秘密放落顶悬啊，你阁予人即马做侪人拢会霸凌你无？哦，你拍影片人甲你骂啦，啊，有个人就袂堪你，安尼安怎？伊就到最后走去自杀啦。自杀是上严重诶，过来就是有自伤。你有诶人摕美工刀啊，对无？家己割家己手啊，吼、哦，未卡命啊。到最后忧郁症发作诶时阵啊，迄个害啊。所以即马因为网络诶发展，所以造成即马人行人诶距离有比较较薄伊。啊，较薄伊，如果你感觉讲这囡仔怪怪，啊，拢无爱向人讲话啊，还是伊诶？大脑发展较慢，也是拢干规工用手机啊，无爱向朋友，也是向家己厝内底人，要去外口接触。哦，你着拄着种问题，爱赶紧带去病院来做一个评估甲治疗。这个台北市联合病院这医师就讲，伊讲经过即马这几冬内底。对迄个青少年忧郁症甲网络成瘾的迄种报告来做一个研究，伊讲因为即马少年人，拢比较较草莓族啊，伫拄着代志时阵吼，伊解决问题的能力，真正是一档比一档啊下降，因为即马现代人吼，网络一人落下，手机一人一台。啊，拢走去网络内底，吼、哦，讲话聊天，一般伊个生活群拢是网络内底，所以伊离很现实的迄个社会，伊个朋友就愈来愈少啊。啊，如果是拄着代志，伊袂晓解决，伊就是秘密去手机下内底，啊，无耍游戏，结果你问题无解决，其实问题嘛是现遐，伊就袂无去啊，伊是眼不见为净，拢看无问题同款出来。所以伊就多听现实，吼、哦，啊，到处去耍手机啊。结果这个情绪还是忧郁，迄种豆豆累积起来，啊，累积伤过多，啊，就害啊。首先你会讲你的困眠，哦，拢困袂去，啊，困眠一摆，你的情绪就归拢去啊。啊，出来人都无好，无情绪，规个心情代谢拢无好。啊，你的迄种大脑就开始变质去，啊，变质去了后，就可能有忧郁，哦，迄种的状况就走出来。这个是嘛？现代人社会有啥物？看迄种心理病的迄个医术科有比较恰当，就是安尼。用正常来讲，人甲人接触嘛是爱有一般的互动，袂使讲你拢比手机啊内底安无好啊。虽然即马网络是足发达的，但是这就造成讲人甲人之间也较无温度啊。 你看有当时阮出去讲话，还是食饭时阵，啊，大家一人一台手机啊，啊，下人讲话结果上，伊表达能力有无？讲话变滴滴嘟嘟，迄就是讲无人，无人，无行人咧接触，啊，拢变手机啊内底，这是上无好的。啊，因为即马现代拢行网络嘛有关系，你无网络，你就比人慢一载嘛袂使。所以适当可以帮到是对，但是你爱该观察，你爱该注意。因即马现代人压力毛比较大，大家拢生一个人，所以你咧上课课业压力嘛好，还是任何的问题，家己同侪朋友无对等嘛好，你就爱该有观察。啊，如果任何问题的，一定爱赶紧该去做一个治疗甲评估。因为当发展变成忧郁症，还是焦虑症的时阵，迄拢已经未赴啊。
1: 通常一般吼，爸爸妈妈如果有在关心恁家的家里事实吼，在注意就感觉哎，最近啊怪怪哦，他拢不爱出去，啊，他规工在提手机呀，哦，迄拢真正爱注意，无注意的过程当中，恁各位亲问题就愈来愈多，愈不爱跟人接触，啊，脾气个性就愈奇怪。哦，包括咱是大人嘛，同款啊。你若讲不爱出门，就一直不爱出门，愈来愈孤僻是。啊，但是即马是多元的社会，应该爱打出外口行行看看咧。面对着无爱互手机啊绑票，即手机啊吼，人人拢都爱耍，都爱看，但是伊会互你变戆啊。逐项无手机啊吼，你就挡袂掉；逐项无手机啊吼，你就无落生活。啊，就变手机啊，给绑票啊！啊，所以咱袂当规工拢在用手机啊。啊，讲拢都简单呐、啊。啊，大家拢真够讲，有诶讲啊，做无努力来，啊无聊就搁摕手机啊，哦，较实有影。哦，即马现代人。

会阿明会同款站姐，伊一路秀新建的光景跟自己连接。好朋友，你若有卡来到公司驻文，哦，这个要给公司送的给是阿明活动呢？我伫电台下拢一再在说明，有甲邮局讲啊，啊邮局因为不接阿明产品，所以阿个无法度叫爸爸妈妈来联络，当时要甲你送。单台拿收到公司的物件了后，伊会赶紧甲你做服务，甲你服务提起领导甲你联系，但是讲甲你用电，我就看讲恁安怎一个记者就是安怎来联系。所以我伫电台家拢有甲爸爸妈妈讲，因为母亲节的活动加送一盒的活动，在这个礼拜六完全做杂志，过来咱就无这种活动，过来有送就赠送片活动安尼。啊，你若无清楚、无了解，就打电话来做询问较紧啦。有诶吼，也是早起到药局伫看产品吼，啊，再搁由药局诶人卡来公司，嘛是爱延前两三工，药局搁卡快搁卡慢，吼、哦，所以有可能延前诶重复可能有诶到一礼拜哦。哦，所以你若有听我电台，有听我讲，要加送一盒，爱卡来公司较紧，因为爱由公司送过一套物件，物件他搁甲你通知，吼、哦。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我要来报新闻啊！就比如讲，就台中的报道，台中的威格国际学校今礼拜五竟然传出招收台中地方法院地检署去敲，目前传出那亲像这个威格高中执行董事吴冠廷、金钱豹创办人袁长平，去年招收伫咧讲伊伫挖坑着，即个威格高中国际学校内底诶一寡资产，啊，佮有收一寡回扣又牵连，啊，所以谢公台中地方法院地检署开起来敲。不过学校即马目前解讲，因为侦查无公开完结，无方便对外来做说明。学校目前正常有一个运转。台中地方法院了解证实，检察官前刚有执行着去敲，啊，问到查扣相关的证物。所有这个案由这回事，目前由他伊在侦办当中。不过详细的案情，因为侦办当中不便对外来做说明。台中地方法院地检署2023年6月份有起诉中部酿酒的一个嫌疑人，还有酒店牵连偷走水的人，由这个同时公司开立贪白发票。台中火警情报，也个有高级酒店，也个有八大业者，哦，因此我都偷走来差不多20%税金的差价。这高级的酒店吼，总共偷走税金4亿7千多万呢。哦，这金钱报讲酒店吼，我在金探局也偷走税3.9亿。所以检察官依照着规范商业会计法，哦，才开始第一招抓着讲要来查明这个事实。啊，所以今嘛含我在台联社会规则国际学校也叫做小伙人来敲，因为这是伊的太太，哦，啊，再嘛规则创办人嘛是袁长平，也是金钱豹的这个创办人。啊，所以这就牵连社会，这么得了解，所有所有这件事的来向。另外，咱讲到同款是报道新闻，就今日讲到就是外国报道哈。美国交中国大陆，昨公布了美国总统川普来访中国大陆的行程。美国川普预计台湾的时间，也就是今日暗时，要去到北京。在马赛就要叫大陆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来会谈。当美国总统川普将在13号到了15号要回去到北京来进行国事访问。美国官员的。

0: 讲，参普在这一届川西会当中有诶真侪真侪要谈的，啊，亲像去年因曾经在釜山会诶见面时阵，并无讲到台湾。啊，但相关的幕僚认为，这一届台湾的议题可能会提出浮上台面。虽然诶浮上台面啦，啊，但是美国这边也有放一挂消息出来，可是川普无希望台湾的议题吼，安尼拖过整体诶一挂要谈的一挂因素。美国政府官员特别讲，川普为着这一届。峰会所做的准备当中，无包括任何改变美国对台湾立场计划。根据白宫的这边消息，贸易、关税、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的一寡议题，是川普北京力气下面谈的重要的一个重点。好，所以啊。哦，可能因人见面吼，啊，人人有真侪真侪想法，啊，真侪解决。不过呢，即马有讲出重点就是伫对啊。哦，所以大家也是免想伤多啊吼。啊，当然咱这边我在密切的关注当中。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章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今年一月份。有拄拄发动了军事行动，逮捕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五月初又阁签署行政命令，扩大被制裁古巴，有意思排除中国大陆，被叫你到美国后壁边。另外一方面，美国欧盟和朋友关系已经关系不介理想，陷入危机当中。中国大陆就趁着机会来去邀一挂欧洲的好朋友。当川普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诶，马上就要会面啦吼。而且有可能去谈论着美国交中国大陆在西半球的影响力，这种两个接受咩啊？啊，当去逮捕着马杜罗，啊，美国国务卿曾经卢比奥讲。这是西半球是因为生活苦啊来滴，我无应准西半球成为美国的手，跟真正含对手行动之地啊，所以只有公开对北京地讲，哦，卖了台湾的代志就对了。啊，川普不惜压着巴拿马，还排除大陆企业经营巴拿马运河的港口，啊，搁在澳洲举行着美洲之盾的峰会。把对抗中国大陆在由美国影响力拿入重点。过去这几个月来吼，德国、法国、荷兰，还有爱尔兰，真侪这些国家领袖，拢陆陆续续去拜访中国大陆呢。啊，所以美国当然买几件紧张啦。吼，啊，所以即马包括欧洲的国家领袖去拜访大陆，是对美国的政治偏向的报效啦。澳洲政治，即马目前制定者寻求着好朋友多元化，降低着对美国华府单边的政治变化影响，所有的影响。所以若认真讲呢，美国想要来掌控拉美洲，北京想要溜澳洲这边，啊，所以今马在两个见面吼，当然谈的代志。有的当公开，有的无当公开啊！啊，不过是人人注目，咱来听歌，收听这首日本歌曲是。
1: 这首日本歌是一件花衣裳。

这段我们来感想好一下，他妈妈你买新好用啊，买买金丝是真好通，所以安尼当加三盒。好，但是妈妈讲爱你，啊，我后礼拜吼，靠转来哦，要去台北佚佗，后礼拜再叫我联系，可以，因为咱嘛是爱上三盒，你要爱，即用费用到邮局，邮局靠我都叫你联系，大哥来解释，吼、哦，你首先来已经会使，就像咱今日这个顺兴大哥嘛是同款啊，伊个买个较侪。伊卡来订的时阵嘛是甲我讲哦，伊讲爱你，啊我吼、哦、要较换较退哦，因为我即马吼还得去领钱哦。我讲无要紧，你看看来看看来无看，因为恁所有订的产品呢，一定拢爱由恁送去到公司这边哦，互因报表单啊，报表单讲哦爱送产品给送的，送去到邮局哦，安尼。他有空有叫有空给上几下口令，这是母亲节活动哈。顺天大哥嘛咧，卡好惊，盖高骨，先好用，金丝是先好通用费用，伊讲要上九千六盒。我真嘛现在有公司上啊，咱真侪老主顾知影，咱也伫较重要一大事当中有给上几盒，吼、哦，这靠上着，其他咱无得上三品呐。啊，所以你那别租用公司的产品才叫好诶呢？会记今麦会做会好结账产品。有诶爸爸妈妈讲，我无爱上结账品，我就不爱上产品。啊，但是产品咱无常常伫咧上，咱上伫重要细滴尔。啊，你那有伫咧租用伫咧吼，啊今麦来会做会好和公司上。但是咱活动要到这个礼拜六完全做十次哦，所以你卡手嘛爱较紧吼，啊先预定嘛无要紧，好预定咱落来准备下做准备。啊，那其他亲像我都食完卡买，食完卡买嘛无要紧，好咱那五阿标台三千二的毛糖上甘那熬成糖干，啊一罐好利呀，啊爸爸妈妈讲哦，食到最好的呢，好好公司上，咱嘛无得咧买。哦，这种诶，加产品吼、哦、用犹太方式互恁啊，互恁做销。哦，其实咱公司真正互恁做做销呢，因为咱有临时开销，啊，咱也佫有一寡产品诶本钱，啊，佫来佫有真正物件互恁，咱真正都忙，咱的好朋友使用就好，食好讲到宣传到广告，安尼就记得啦。无输这一罐拢一千三百块、千六块、千四块的产品，啊，即马犹太类一盒拢差六百多块、六百块，吼、哦，所以那有滴使用的，哦，公司上吼，无清楚、无了解，确定做什么，共伤口价正。

谢谢哈，因为时间到，好好，拜拜。谢谢哈，阿姨你拍摄，因为吼嘟嘟有收听一点钟的时间，各一段落。妈妈讲吼，啊，我要用会用上，用会用好，感恩。一点钟的时间，各一段落吼，先甲恁讲一声，再会，明仔空中再过来。两点钟的朋友，请继续捧场收听，感谢。

0: 着花园美丽的花蕊，随着花蕊芬芳的香味，听着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放假，校长来了。
2: 开考后，我是国立中山大学校长郑英耀。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在科技发达的时代，只要您轻易连接不明的网页，就有可能掉进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里。不要乱点来路不明的连接，不轻易提供个资，诈骗陷阱无所不在。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补政署提供。
1: 香港这代当雄总之间使用上好的药材当雄内套人中甲灵芝精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滚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成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增加七代当雄壮志坚，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增加七代当雄壮志坚，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将甲七代当雄总之间，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土地，画出咱台湾人的真心意。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铁鹅，大部分人都会想到铁鹅铸造。除了每天交易量250万公吨，台湾第二大蔬菜市场以外，铸造对铁鹅人来讲也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如果半年，洛杉矶高龄人到铁鹅去铸造，公布了改为台湾省铁业公司铁鹅制铸厂。民国43年时期，将江华甲铁鹅的铸造进入。
4: 主力观光的高原，也是台湾重要所在产地。高处表示甲美食，值得来行一下。今晚天气早起10点，最早时间是 FM 88.7，飞鸿广播电台。
5: 健康万谈，健医健身。江进士江苏主港台历酸甜红菇红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就要做咱教育，咱饮食起居爱正常，温酒温能不贪贵酒。那是要求平安，就要做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精神积极，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快乐，都要一条条，不能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积极爱检讨家己，只关注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欠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护部门。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处，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699。5599699，外观区请给控制。另外一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132899，0991132899。 8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嘛，咱过来讲普陀山的传奇故事。这段故事有那真好听，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今嘛，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自从东条东文宗以下圣旨标拜观世音菩萨了后，南海普陀山的行恩是一直奉献的，日日拢是加加进进来标拜观世音菩萨的行恩。会使讲普陀山，逐日都拢是安尼人山人海，尤其是香港甲杭州的行恩，所在的垃圾拢是正大的垃圾。有的一堆是50斤以上，有的一堆是100斤，拢请人一边来拿。有一天，杭州有一位大王爷，伊带着伊的囝，有那要去普陀山进香。伊所传起的垃圾，有那是一堆100斤的大垃圾。伫杭州要去到普陀山，来去都要行2天，因为较早交通是无发达，有钱的人是坐船还是骑马。何况那是遇到山路，只好拢爱用行。大王爷伊来到普陀山的时阵是人山人海，香火是超过红烧。大王爷伊要求点评书，点伊所发起的大垃圾，伊迄几垃圾是不是100斤？寺院的点评书就遵照大王爷交代，将大垃圾甲木器点评台，将火甲点无着。但是这点到呢，点评书就搁将这堆大垃圾甲分发去，搁再发点别个垃圾。伫这个时阵，大王爷伊真奇怪，我所发的垃圾一堆是100斤，啊！你点到了后，就搁自家分发去，我不一定是要将垃圾，搁自己点的。我那是怎样？我就爱大大垃圾来交代。点评书讲，请你放心，你看来进香的人是谁？每一个人拢有大大垃圾，垃圾袋是有限，只要点到就表示你的诚心跟敬意。大王爷一听好气，讲：恁明明是吃菜吃无少的出气人，恁明明是怪人的垃圾气味。点评书一样是正有宽心宽心。点评书搁讲实质，你若是无欢喜的话，你会使搁将垃圾提转去。大王爷伊正是讲提转去，一堆100斤不是轻的。恁明白要求，别搁将垃圾提转去。恁超过伊安尼讲，点评书伊该说伊清楚，伊搁连声无好，伊去做伊的工作。大王爷伊是气甲。伊伫遐也不得死死啊！大王爷本来是欢欢喜喜来进香，可是伊的戒教心伤过重，包容心无够，伊加啊长少啊多，伊为着一对垃圾气甲满腹是火。俗语讲“钱入三门，福归四处”，这句话的道理明白。即马咱来讲大王爷，伊离开普陀山了后。伊带着伊前辈的后生，要赶返去杭州。谁知伊的囝行到半路的时阵，煞去遇到吐老症，一直吐不停。大王爷伊是真着急，赶紧要找医生。医生都还未找着呢，伊的囝就来死。大王爷伊是真伤心，伊心中是真怨恨，伊恨天怨地。人讲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就无影。以前你飘飘来进香，菩萨不但无受苦，佫无白受苦，伊的囝是对来进香，所以才会去地吐老病来死。伊当初若歹带囝来进香，伊的囝就去死。老王爷伊满腹的恨，伊用钱要倒去杭州，还佫行不两公，伊只好大声买一副棺木，大声将囝搭在伫棺木个内面，伊连夜赶路。伊请人运棺，要赶返去厝里办正事。伊好不容易赶到厝，正在老王爷伊打入去因厝的时阵，老王爷伊的囝确实伫厝内面走出来。囡仔是哪走哪跳，正欢喜讲阿爹，阿你倒转来啊！老王爷伊看着伊的囝了后，伊惊死，阿伊哪敢死？伊一直看伊的囝，嘛一直翻头快速砸进来棺木，伊心中在想。伊个囝明明就死，啊！即阵徛伫面头前的人，莫非是囝的阴魂？ 老王过，伊一时唔敢去牵因囝的手，伊问因囝讲：“啊，你是安怎样做出来？”因囝讲：“阿爹，迄一天人是真多，人客啦。幸好我切出真群的时阵，我已经找无阿爹了。我是真着急，我一直哭，一直在找阿爹，但是我拢找无。我只好自己路边放声大哭。迄个时阵来了一个阿婆，迄个阿婆就问我讲。”你是不是要回去杭州？不知影咯。来，恁厝我知影。你是个老王的囝对无？这个阿婆伊看我囝咯，好亲像下辈同款，但是佫无亲像这辈。阿爹，我已经倒来厝里，不然当安呢？老王的伊听着囝在讲话，根本都无成阴魂，佫看着囝表情，明明是人，太是鬼。哪里观察来中的囝？佫是如何一回事呢？囝明明都土不老来死，伊亲手把爬来观察队，老王月是赶紧叫人将观察个炮开，棺木一个炮开了后，太危险。棺木个内中是一堆个大垃圾，这堆大垃圾是老王月伊去普陀山信仰的时阵所发起。老王月伊搁个看上，垃圾个中间有古迹，写讲来不行，退回关系。老王月是参会，观世音菩萨确实是真厉害。一时间，老王月伊去普陀山，伊甲点经书认真记录。伊讲普陀山的出家人想要贪取人垃圾，原来伊唔对。普陀山的香火是向佛像，人山人海。伊要伫菩萨的面头前求取方便，点垃圾粿，别人同款有哪去点？何况是伫一百斤的垃圾。就是烧三暝三日，嘛不烧完。所以点经书，为着要大家有机会，只点一个意思。人讲心到不知，就是垃圾只要师傅不再提起的，所换上来钱来做事业钱，这嘛是正当的代志。这样一个人去进修，有的不拢是吸烟吃方便，吸烟同款是爱钱。虽然有真侪人欠香香关钱，这个钱嘛是建造名师爱用的。有的寺院每一年拢办酒席祝福宾，这个钱拢是一寡有善心的寺主所获的。庙师办酒席这是善事，这个福所奉献的寺主拢有一份。所以人讲钱入三门，福归寺主，就是这个道理。既然要奉献，都唔通斤斤计较，当唔使。讲出家人无钱，吃人的钱；出家人那是无钱，吃人的钱，自然不做一出发。老王会提醒我，伊赶紧望风起浪。观世菩萨确实是大慈大悲正人啊！观世菩萨以宣化保护伊的囝安全奉献。有迄个时阵开始，老王会一年年大量在做善事。一年年去普陀山进修，观世音菩萨也增加受到万民的敬仰和朝拜。同样的好比，这段故事是普陀山的传奇故事之一。对这段故事，咱一旦领悟出真正做人的道理，尤其是你要帮助一个人、救济一个人的时阵，上好卖去甲追究伊的过去。那是去追究伊的过去，你的善心就会减少。因为过去迄个人有可能是一个不好主，伊有可能是一个骄纵，有可能是一个艰苦的灾难，伊即阵都真可能真动心，已经是一个负面。你若有想要帮助伊，你只要了解伊处事是毋是会变好，伊过去所犯的代志是毋是有彻底解决，要帮助一个人，有分大帮助甲小帮助。尤其是要大帮助的时阵，才去了解一切；那是要小帮助，你就唔免去了解。只要你付出你的善心，付出你的爱心就好啊。同中好朋友，你认为如何？

平常时爱食咸、爱啉酒、爱食酒肉物件，啊是时常坐椅啊、坐推椅、坐推杆，啊是时常在无明火时段，这种是医生。医生就是肛门的前面，是因为血甲经是静脉的内脏，年久未清就会变成大事。那是要治疗大事，大事只要清洁养血、软化静脉。本来注意大便和膀胱，上起头医生是一点，但是到尾啊，有诶变成能量，变成沙量，甚至有诶生积血量。伫这个时阵，肛门变啊大便积压就会造出来，就会变成插肛机，就会变成粗大肠头。那是知影生医生的时阵，咸酒就通不食，困眠爱补好觉，大便爱充血，然后沙暗。水食中药，用中药来治疗，效果是真好。过久真侪听众朋友拢问我讲，啥物事啊？生医生是开刀较好，还是用药的较好？我拢讲，那是食药啊治会好，是食药啊上大好，安尼才无后遗症。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0: 进广告。
1: 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有些人是比十个人更艰苦，有些人他每天都要为家庭操劳，还要照顾孩子大小，也要温柔体贴来宽待先生。他每天的家事是真辛苦，他不但家事真辛苦，有的人月事都属于真操烦，不来也烦恼，不来也烦恼，身体也较虚弱一点，十个月都要艰苦不两天，有的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真身真懒真疲劳，有的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的是断血，有的是洗不完，各种变成欠血，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血过分多，有的是因为经过经过这条子卡河班。以中医师角度来看，有些人的月事若是要认真地论起来，学问真深，可称就是月事会一直进行，这是上热，若一直退后，这是上寒上欠血，月事来肚胃痛，这是上亏路不顺，腹肚的病，这是上气路不顺，如果有血压，这是上欠血上气寒，如果月事无来，腹肚过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那是子宫左右的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溃结，会感觉腹肚会胀胀衰衰。有些人的月事也不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摆，这叫做病月。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次，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次，这个叫做劈年。另外有一种古人人，他上界有福气，他一生都没有月事来，但是同样可以结婚，同样的生孩子，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古人人是真少数，占你书凭你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病月、奇经、劈年、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这边不能讲经无来，就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那叫神经病。中医师在那叫偏理大，养生真多，上该保养，上该通用，最有方法的就是明归平平丸。明是日月明，归是黄灰的灰。明朝的王妃，伊所留落的养生，伊赶快会当调经理大，会当予女人的身体用，予女人水个亲像仙女赶快，所以才会将伊个名叫做明妃天仙丸。在咧江明书天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妃天仙丸在咧治疗妇人人的痞经，在咧治疗带下经，在咧治疗妇人人的月事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跟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较无力，效果拢都真好。有些人若一直吃明妃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吃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金髀。一直吃明妃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袂去卡乌斑、生条仔子。卡老人斑，明妃天仙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买贵箱诶。贵厝内除了查甫以外，拢伫咧食明妃天仙丸。后晚上阿婆拢来食明妃天仙丸，骨质较袂酸痛，骨质较袂去受伤。明妃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对了，那时常个痛经、肚背痛，照三顿食，加一名注册商标，减价700，这正是正个明妃天仙丸。有人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999123299，0999123299，我哋派专人送到府上。减价7袋明妃天仙丸，多谢，谢谢。

心情，可惜无人来陪伴。

0: 进广告。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外虎，咱是一只破病猫。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跳。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面。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放在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清香甲清俊，咱是心肝铁龟球。看人带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明明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是在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十八人的身体会养过甲未养过，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按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壮、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十八人，就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会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十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健，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卡酸手软，伊个卡巴乌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青春丸一罐300粒，2000块。十个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开无咩。这个时阵，赶紧来个食咱的青春丸，请入面注册商标，减价七袋青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十个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咱台湾这阵是真富足的社会，相信咱逐工食穿的用的，大家拢差无偌济。当然比上咱不足，但是若比下咱足足有。所以咱爱增加，爱去修复。咱有无通大的时阵，咱爱去想着，还阁有真济人受着地方苦害灾病，因这阵无处通住。咱若是有通食的时阵，有通穿的时阵。咱爱去想着，要一寡可怜人，因三顿食问题，因些呢毛困难，从中好便宜，咱要做善事，咱大声卖去叫，做好心要去做好事。但是咱若是去做善事，咱的内心感觉真欢喜、真快乐。可是这阵有真济人，伊想要做善事，但是伊唔知要安怎做，伊惊去不了善事，从中好便宜。那参像安呢？你会使加入春节爱心公益会，你逐个月会使捐出100元、200元，还是300元？你有哪会使捐较济哩？逐个月甲捐出100元，春节公益会以绩效成多，会当替你做正点大公益、大善事，连一角都未拍无钱。春节公益会，阮一家大事已经做20-30年啊！即阵我的三个囡仔也拢去日本、美国留学倒转来，阮同款也不得做。咱唔免家己去交钱，你只要拍电话去国别租借分会，租借分会伊就派委员去恁厝收钱，就是一个月100元尔。租借公益会同款有来写收钱互你。20年前，我摕着收钱，我拢会家己办掉、毙掉还是烧掉。但是这阵我拢将收钱用袋啊来保存起来。伫每一年过年后，我拢会甲某囝将过去的收钱拢甲摕出来算看咧，看到遐尔多收，真正是真欢喜、真安乐，嘛对着咱的未来真有信心。未来咱一定是福，无灾无难，上起码。咱不是社会理想，因为咱有家乡啊，回报社会。书记、高级员、老板、颁奖基金会，咱若是有能力，咱尽量爱去家乡做，尽量爱去帮助人，唔免惊人歧视。书记公益会的正念上进，伊是上上进，是大菩萨。即阵连世界各国都拢正肯定、正信任伊。书记委员。大家拢是发大愿的修行者，修行归愿，参像杜顺元因两个阿仔伯，因是石创甲华泰电子公司的董事长，因是大好业人。因讲将来因也是百岁年老的时阵，因未将财产甲留互囝，因要将钱甲捐予慈善机构，来去做慈善事业。因讲伊有法度空手拍拼赚不了百亿的财产，伊的囝那是爱钱。嘛，赶快来家己去听。伊讲儿孙有路用，老钱啥路用？儿孙无路用，老钱是害着因。伊的观念甲精神是有够伟大，所以两行阿伯，一个是捐出30亿的股票，啊，一个是捐出30亿的土地。主席委员有真侪拢是当处长的太太，毛真侪拢是医生的某，因发生变做主席的志工。因了解什么是人生，因逐个月去收人捐出做善事的小钱，100元、200元、300元，这小钱才变成大钱。租借因在起学校，在起栽培的厝，因所做的每一项工作，租借公德会会员，大家拢有公德。正言上进讲，每一个人所捐出的100元拢真大。连小朋友所捐出的10元，甚至1元，嘛拢是真大的功德。因绝对会好好来计划，好好啊善用，连一角银都拢未去拍算。因甚至有法度摕你1元的钱去做2元的工作。当中的好朋友，咱大家有钱出钱，也有力出力，安尼咱日日在做善事，为国在。

那是到寒天，天气一个寒的时阵，有人放杀的野狗是真可怜。伊腰骨寒，是安尼寒甲衰。伊那是寒死了后，腰死了后，相信腰脑是过关节。因可爱过去的时阵，有人笑，有人疼。因身体永远无患病的时阵，大家拢真爱。即阵因老啊，因破病啊，因无路用啊，所以叫做互人爱放生。主人啊，主人，你一心何忍？某一寡伫家庭伫家己做放生的老人，寒天一个头是更加无温暖。好佳哉，因了够破衣长穿，因了会晓捡纸纸币来换一个馒头，还是换一个包啊来吃？因了会出去甲人分。所以因较袂欢喜，较袂焦急。但是因有一天来看病，因有那袂出门啊，因同款是焦急，同款的来欢喜。这个老人，因莫非是去得着老人痴呆症？因袂晓转去，因唔知啊，因的厝是断倒位。天啊，你嘛做一个好心，去甲通知因的囝，通知因的查某囝，通知伊的囝婿。在带伊转去，是啊，伊过去所做的这些，俺真正吃不完。因即阵吃的是这款的结果，莫非这是一步又一步？伊当初是的时阵，伊去放杀吧，这就是吃到荷兰来放杀。伊放杀的时阵，才知影荷兰放杀的主意是向艰苦向苦苦，空中的好朋友。那是有看到别人放杀的老人，你尽量去给关心一下；就是去看到被放杀的狗啊，你可能去给关心一下。咱共同祝福这被放杀的狗啊，被放杀的老人，后出世会真好命。我那期待因后出世好命了后，唔通过去放杀任何人、任何动物，一定要有切问之心去疼惜人，安尼才。

咱台南地区，百姓有种真侪莲花，莲花若结果的时阵是真水，因此有真侪人拢去欣赏莲花，顺便食一顿啊莲花餐。去看莲花的时阵，有一个真可爱查某囡仔讲妈妈，你看这莲花真水，啊我有生地莲花无？我真好奇，看一个查某囡仔，真正是真水。这个查某囡仔心情第三份真水真好水，阁有笑容。水果下面天，伊只无人过命，伊纯洁无污染，真正参像莲花，出污泥而不染。莲花是教修心修德的代表，咱若道德做有够，心欢清净，大慈大悲，这就得到佛家的莲花座啊。

0: 进广告。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的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细字，或者是小夸失主意，会染着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最高的范围内，上届会官有孤鸿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孤鸿五宝丹，一天只要该吃六粒，咱就发多和官尽用。咱的肝脏会当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五红五宝丹，体内化毒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血也会当改清好滴。所以咱吃五红五宝丹，咱的肝会尽用。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不像肝炎、肝病人，哪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只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搁试验，对着治肝、护肝，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按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护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会当予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的大事，逐工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药药红莲丁，需要天油散；药药医孙有靠我，我今同靠难相亲。幼儿肥乳易治好，我啊反复涉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类。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699。2559699，外关区请加控制。另外一支电话，全省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好，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预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咱针甲七代冬虫防治精，全名是针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芝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针甲七代冬虫防治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介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患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针甲七代冬虫防治精一大罐2200块，一罐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营养，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针甲七代冬虫防治精。多谢，谢谢。
4: 卫生、卫生、卫生的，卫生咱台湾人的真真理。好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华的点点滴滴。今日落岗的第一，何清的是。
5: 位伫个南投民间乡，东新乡鱼地鱼，上界大特色就是最悬向下骹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东新鱼，好像像爸爸些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袂少介意空海的朋友。这当中是上午十一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6: 天天将进士将书出格，海里关切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做到效果，那饮食起居爱健壮，温酒温能健康贵重，那是要求平安都要做到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精神节制，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越快乐，都要会晓自强，有那爱有度量，应该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疗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599，外观区请加控制。另外一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132899，09911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7: 有人讲有钱上爱快乐，所以咱时常听人讲有钱使滚钱，有无？钱能通钱， 我听人讲今天今天即时爱，嘛有人讲人有财死，命有失亡，即个形容词，拢是在讲钱钱的好用。事实上，钱不甲水同款，水会当互人顺利通行，一直到日落地。可是水卖互人变存，钱卖当互一个人辉煌清白，钱卖当互一个人心怀明月。该在咱安怎使用伊、善用伊，若会晓善用伊，钱就变成夹卡子；若是未晓善用伊，钱就变成换卡子。有时就挂失，钱就摊上咱的厝。讲好话，讲仁义道德的嘛是伊；啊，讲歹话，挑拨离间的嘛是伊。钱嘛摊上咱的一双手，富人的是伊，啊，恶人嘛是伊。钱嘛，参像咱的一双脚，为人奔波办代志的，本来是伊；去无用代志的所在，嘛是伊。空中好重要，钱真正会使人快乐，嘛会让人痛苦。咱若是要要求钱财，爱行正道的路线，会记住不义之财，处之有害。真正你有钱的时阵，爱会晓施舍。人讲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所有事啊，是叫你去做一挂金钱事业去帮助人，不是叫你提钱去嫖赌用去开冤枉钱。

这阵是工业社会，有真侪人去拄着脑神经衰弱。脑神经衰弱是一种个时代病，咱中医叫做不合症。脑神经衰弱拢是用脑过多，烦恼过头，操劳过寡，身体虚弱，体力不足来引起的。脑神经衰弱，伊所产生的病症是真侪，参像失眠、搞眠梦、头壳晕、头壳疼。高心脏、歹脾气、高性格，会腰酸背痛、脚酸手软，记忆力会来减退，吹个口会发，耳也会痴，人也感觉真忝、真酸、真疲劳。暗时想做是转头路，啊日时坐起来阁无半步，会使讲全身体拢是病，但是去检查起来讲无病，这就是脑神经衰弱的特色。即阵大学生。办公人员、事业家、家庭主妇比较快治疗脑神经衰弱。若是要基本治疗脑神经衰弱，爱对症下药，看出什么症就落什么药啊。若是患自闭的人，会使使用火中益气汤，还是人参鱼子汤来助减。若是烦恼过头来引起的，会使用鱼子汤来加油啊。那是思想受气来引起的，就使使用加味逍遥散来加油啊。那是用脑过多的人，就使选用天王多心丹。那是高血压的，就使选用茶壶用骨热来汤。那是心脏不乐、心脏不喜欢的皮毒菜，这个时阵就使选用加甘草汤。那是心气不足的人。会使选用天地人三白风吹丹，那是思想失灵呢？这个时阵会使选用一克电效灰、丹中何须乌，这些药物来治疗。那是思想头壳晕、头壳疼，会使使用连桂茯苓汤。以上这个大家做参考。

哪里能熬着点危险风，谁敢欺负他？

天天用药对症上摆药物，有对症，医生就产生对症敏感感官。那是无对症，小病就拖到变大病。所以这医生伊个临床经验，对症论症是非常的重要。十二经络就是内三阴、外三阴、内三阳、外三阳，伊发病部位甲症状拢小可无同款。只是说咱说袂使马虎，嘛是小可马虎，安尼病就医袂好啊。明明是阳阴间的病症，啊你甲落太阳间的阴症药，人讲是治何理差就千里。我即马简单举一个例，有真侪患者拢讲伊嘴会苦，啊嘴会干。做医生人，若无详细对症论症，就开两药啊回家，安尼往往就出差错，愈医就愈大坑。有正侪种病是真寒热热，啊叫做真寒。产生心烦了后，有的人身体虚弱的人，伊时常会感冒。伫这个时阵做医生的人，若无对症，就开一挂感冒药啊来治疗，安尼身体就愈虚。所以有正侪生病症。正卡酸痛，甲倒卡酸痛，所用的止痛药也是拢无同款。佮产生脚只痛酸痛，有的是高风险的所在引起的酸痛。若是脚只痛引起的酸痛症，这是属太阳症；啊，若是高风险所引起的酸痛症，这是属消炎症。所用的止痛药拢无同款。所以酸痛症若是要根本治疗。症状、药一定要分得清清楚楚，半点都未使马虎。

世界上的一切代志，拢必须要密切配合。干那靠单方面呢，这是无够，因为多阴不生，多阳不降，多降是难免。俗语佫讲，动物是难亲。咱人甲人做伙，伫这一念之间的时间内，咱事事行行爱大声为对方设想，安尼才会发生摩擦，才会发生不愉快的代志出来。也有法度互相尊重，也有法度达成某一项工作。那是伫一念之间的时间内，存有私心，存有偏见，讲代志机会不相容。安尼凡事拢无法度达成目标，好朋友，你讲对无？

广告。这个时阵，咱台湾人上容易得到的流行病就是肝病，因为肝病的传染，乙型肝炎会由母体遗传，乙型肝炎可能会让人传染到。咱一个不小心、不注意，就会去让肝病来治着。你看，有人饮酒过多会得到肝炎，咱时常失眠、困未去，肝火大。水的沙，水的苦，水的臭，不管你过来变成慢性的肝炎。咱人若是时常下雨，伫咧日头下操劳受罪，特别是农民，因时常伫咧喷农药，这得到肝炎的机会嘛真多。虽然平常时啊，青菜水果爱洗好清洗，困眠一定爱有够。平常时啊，酒唔通啉过量。青年男女在咧交往，也唔通一个换过一个，安尼肝病才未来互相传染。以上所讲的，大家拢做会到，就比较袂染着肝病肝炎。如果不幸就染着肝炎啊，一个这个时阵免抓呢，那是发觉家己肝就无好，或者是家己有肝病肝炎，在这个时阵就唔通肝。因为肝炎肝久就会变成肝硬化，最后严重变成肝癌，有人因此就无性命。无论是乙肝、乙肝或者是脂肪肝，奉劝大家中医中药都要提前吃，安尼就比较较袂七少年八少年就性命不一样。咱个社会即卖肝病人袂少，你看有人七少年八少年伊因为肝炎就安尼先到到软到到，伊添加唔敢做防事，那亲像安尼实在是可怜也可悲。空中好朋友，咱的一生最好唔通去得着肝病，咱唔通和肝病戏剧一出一出演过一出。咱若是要强肝固肝兼治肝，你也是当来咱的安氏中医诊所，经过医师赞美诊断了后，才开药方，我直接来过关。咱的服务电话：0999123-2899，0999123-2899，安氏中医诊所。

四项即味青草药，是属仙人掌科的一种。骨医院骨无法正地治，大肠的大约有人外患，中间的所在有人种正地来做篱笆，因为四项是正好食、正老生菜。只要把阿弟的肌骨随便剥皮下，伊就会生筋大肠。对着这味青草药，我有正深的印象。在我二十外岁的时阵，我发现着这味青草药，伊的药效确实是有不可思议的效果。今晚我将我发现四项这味青草药经过，透过大家做参考。有一年的热天，我去草埔拜访长辈，我看到我一个朋友的老师。咱四行的桥啊，依然五彩水池，原来伊的脚有一大片红骨节。伊讲这种药草对五彩一波炎啊无明症状是真好用，今仔日过明仔载就随消症退好。不过伊对五彩，我感觉这款方法是真无卫生。我当时本来真好，我也是多啊，阿叔是机会，等来正治促进的抗体啊。确实是真老生疼，半年了就发觉真生真大疼。有一天出天，有一个出外的空间，到下的所在是增加一惊人。伊是台东的山包，伊经济无解决，伊唔敢去找医生，因为伊无钱。我忽然间想到四项这味青草药，不过我唔是对无使，我是用蜜来煮，煮好了后，我就用纱布甲包着，甲裹伫寒冷的所在。确实是有够好用，一个过了后，一个山包公真凉真爽快。过天通了后，我唔相信药效会向好，因为我刷过一个甲偷开了后，一个山包的刀口，连一撮红疹都拢无，只是一花火红。伊讲伊拢袂疼，同中的好朋友，人讲青草那样会疼，以前是真三件，千万唔通看轻青草药哦。

今嘛，咱过来讲四项伊的心意就好。有一摆，有一个朋友带着一个患者来找我，这个人行路是真慢，行路不但开脚尖啊，开脚尖都摆一摆，好惨就真疼，真疼真艰苦感觉。伊讲伊找必要可以医术治疗，好话话啊，注射食药啊，愈医是愈难。起头医术讲是干枯，后来讲是透支。去检验伊，检查嘛检查，提出是属啥物事？我问患者，详细甲看一个真可怜，乱是乱片，可一直流通。拄到着的所在，因果起一个透支，因果在乱，我怪伊请假是有紧张。伊讲伊住过铁力西林，住过药矿了，伊食过莲花必须，嘛食过其他矿物，食药啊，拢是真强、真好用的矿物。这款药啊，对伊无效，真正是无简单啊。我本来想讲，要用中药的两大下挂子，加土木、加白金做辅食。忽然间，我想到四行四字草药。过去迄个草药，的阿伯讲，无论啥物毒。那是用火的无法动，会使用气行每点三百微克，效果也真好。我就去出气行，叫伊将皮甲气解烤掉，啊切落一块一块，叫伊点三百克，真正很不简单。只食一摆尔，不但较袂痛，嘛袂一直流血。大约十天尔，美国先单医疗好的镜头，用咱中国的青草药发现好，同种好东西。你那是真好用的青草药，一定要炸给人看的，安尼才是实在。不过听人常讲的，皆无准守，一定要有时间印证，安尼才会使教。

是因为看到你亲我，是不为你吗？你是新来的夜晚，新来的名字，真是很在乎，毕竟你是。

心中这个囡仔，不求要来死，你若无对爸母表明，温顺你咱来试试，你若无面通见社会人，帮忙你，唔通袂记着偷人的勇气才好。

0: 进广告。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外虎，咱是一只破皮猫。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面。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紧动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跋着比较牛，咱是心肝拍甲球。偏偏是人，怎么奈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是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查某人的身体会晓顾甲袂晓顾，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按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健壮、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查某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会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查某人，伊会感觉疲劳亚健，伊也会感觉腰酸背痛。下身手软，伊个卡巴乌会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青春丸一罐。

百粒，两千块。十个人就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开无咩。这个时阵，赶紧来个食咱的青春丸，请一名注册商标，减价七代青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十个人的大吃药。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人讲上药是治上病，病不在多在病。上药配方在地的时阵一定在地，千万不能马虎，马虎就食无效啊。摊上做不成，是去食多会补身体，但是有真侪人食无效。无效的原因是啥物？这就要检讨了。做不成的药味是当归、石斛、石竹、檀香。你这个时阵的当归，就要选用归心还是归肝？千万不能用归胃。归胃是在行血气不的时阵用的。做不成的石斛，就要快性扩散的上盖好。石斛一定要用砂仁做火炉，上高白、下高白，安尼油来再用。食些食袂老在腹肚疼。啊，石竹一定爱过擦过，去掉伊个寒性，安尼叫上肝好血如果人。即阵有真侪人无经过这，胡白乱用，所以就食无功效。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一心向导，一心向导，一心向导，一心向导，二方直向，二方直向，二方直向，一心向导。

看起来饮一杯。

0: 广告。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若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蔬菜尽量用糖啊、汤头去欠汤，蒜头尽量加放好挡挡挡。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尖甲七代当中灵芝精。过去咱的尖甲七代当中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当中人生灵芝茶，咱的身体就较袂来出问题。有伫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双芝精，那脚惊手惊，恁有流行病伫咧流行，咱也较唔惊。咱的当中双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尖甲接待当中双。

0: 了光明顶，需要金球山。若要依尊九号我，我今同号单相亲。因而为汝而治好，我啊反复失清净，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爱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永庆北路一段100-2号，台北市永庆北路一段1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机请给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好，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唉，你的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疫情更好？
2: 啊？什么是疫情更好？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有机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托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香港七代冬虫松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加灵芝精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强壮咱的身体，予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香港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全家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香港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6: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出咱台湾人的真精力。泡一杯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罗水溪全长186公里，一处南投县的山区都进入了雨水，雨水以前叫做雨块水，地名由来有真多种的讲法，但是差不多拢含罗水溪甲北埔村关系。一直到1945年，才定名为雨水。
7: 雾峰共和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方向甲道路拢有赞有赞，有真多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阵是中午12点，你所收听是惠民广播电台 FM88.7。

0: 来啊，各位士兵，上
1: 街吗？
0: 哇，就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婆，
0: 你用的拜四拜六哦，是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前面边啊有咱阿鲁的，前面边啊咱阿鲁的在甲咱做服务，是一支免费的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一支空四两八。
0: 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这是咱民族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拿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挂多利用。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谢谢。感恩坐下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啊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解，谢谢。

0: 转发定位 ,Cookback,Cookcall, 七一孔七能杀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三哦。
1: 嘿，
0: 那在佛就来这个当中午哦。
1: 是。
0: 当代的中有速报啊。
1: 哦，是。
0: 哦，你唔知啊，听到的速报哦，
1: 叫。
0: 诶，是多少朋友哦？我去卡一个哦。终于
1: 等到了，
0: 好啊好啊，
1: 我跟你讲哦，
0: 这是你一菜的物件，
1: 对，
0: 你像包括进前我吼有一位大嫂，
1: 嗯，
0: 会使平均一礼拜拢甲卡改进一下，拢咧甲我问，
1: 嗯，
0: 我阿个真正无会啊，
1: 讲真嘅，
0: 我家己我吼，咱讲真嘅阿伯阿妈，我家己咧食我吼，我嘛欠欠啊咧食，
1: 对，有影，我嘛欠欠啊咧食，
0: 欠欠啊咧食，我唔敢讲像进前安尼咧食我吼，拢安尼会一届讲两日两日安尼食，我
1: 真。
0: 是啊，那你咋两斤食一斤？
1: 有影啊，
0: 这多啦！
1: 啊，就无啊多，因为我跟你讲啊，
0: 嘿，
1: 我你求你乞丐啦，
0: 哟，
1: 我真正惊到啊，
0: 哟，
1: 我去看那骨科啦，
0: 嗯，
1: 去煮那虾，
0: 哟，
1: 煮到我爱白叫母
0: 对哇、
1: 啊，我较早煮煮虾我拢袂爱，目屎袂顶落来，
0: 是，
1: 结果去那骨科煮那碟凉煮了无，
0: 哟，
1: 煮到爱白叫母目屎大粒，安尼嘟一直爆出来，
0: 好。
1: 你靠啊，靠到规个迄规个诊所哦，
0: 哈，
1: 全部拢我的声音，
0: 对哦，你看哈大汉啊，好丢人哦。
1: 啊，但是哦，这下面家搞我直接搞我吃好嘞，
0: 对哇、啊，
1: 我真正我嘛唔敢哦，甲登记，
0: 对，
1: 啊，我嘛唔敢讲，啊，我达达安尼食食，达达安尼两粒食，
0: 嘿，
1: 我去听电话，啊，我那无食，我去牙片要安怎？
0: 对哇、啊，
1: 因为这个腰哦。太不好啊！
0: 对，最近你成功最近我吼，实在是可能吼在辛苦啦。
1: 嘛会啊，
0: 我最近我吼就感觉哇，腰一只骨哦，啊就酸的足疼，啊你我吼，啊感觉就不舒服的，
1: 是啊。
0: 一打骨安那坐我吼，把出骨安那跑，我就拢无种感觉。即马那
1: 老啊，
0: 即马那坐两撮啊，就感觉后背一只骨安尼酸酸酸啊嘞。哎，我甲食两干了我，
1: 哎呀，
0: 一干甲食些能量。
1: 伊两间过来食些两只，好啊，
0: 对啊，
1: 好啊，我搁赶快就清零往后啊，
0: 哦、
1: 我先过来想讲哦，安我那安尼个食，但是佫无可能保证讲啊佫有啊，无啊啦，只系较欠的啦，佫假装叫我较欠的啦，
0: 哎呢，
1: 哦，是拢叫阮欠欠啊只啊，
2: 小小的来啊，
1: 小小的来，来我跟你讲，来我跟你讲保证，
2: 哎，
1: 我不管你今日创偌济，外婚十十阿你另外讲坑
2: 的
1: 边啊，哦，我是先跟你讲的，
2: 你比阮老母啊较粗残，人伊讲一年婚。十五后啊，你自己冲嘛？
1: 滚刀，我跟你讲，我
2: 阿妈爱
1: 食，我阿女诶，阿滚妈爱食。哦，对哇，阿有时走运动，阿个讲冻起来呢，
2: 过来冻嘛。
1: 对哇，阿我唔知我无穿这三十阿无哇吼，我讲真，我根本就无够啦。
2: 你太特别啦，
1: 真正
2: 讲一年一采啦，
1: 是啊，
2: 一年一采啦，
1: 哦，
2: 啊，珍贵一点，我个稀少啦。
1: 有啊，
2: 现在人讲这个物件为什么这么好用哦？你个想哦，第一在咱讲诶《神农本草经》诶，有无？
1: 嘿。
2: 三千年前根本无这仪器，无什么骨科啊，
1: 无啊无啊，
2: 这个物件就伫《本草纲目》啦，《本草经》内底伊就是上上药啊。
1: 对对对，
2: 我古早帝王就伫食这个物件。
1: 对，
2: 啊，我今仔用去短短时间，大家报告者，主要吼，其实伊个即卖咱身体，咱去看医生吼，是完全无同款的。
1: 有，
2: 咱即卖去看医生，我就治标啦。
1: 啊，对哇、啊，
2: 伊就是哦，哈你肌痛，
1: 啊，
2: 肌肉松弛啦。
1: 对，啊，那无就去吼，我跟你讲。包包会包我哦，
2: 哎
1: 呀，我大大
2: 包
1: 啊，哎呀。
2: 一波是对症下药，
1: 有，
2: 就是咱所有的筋骨的问题，伫中医内底，咱常常讲迄讲肾心呐，主筋骨啦，
1: 对，哦，对，心主筋
2: 啊，对哇，啊，筋骨就是由咱的心来主导的嘛，
1: 嗯，
2: 哇，你像我阿如当初的问题，你讲阿如当初叫伊食，我注意这里，我就煮袂好啊，食诶，我你阿伯，哎
1: 呀，
2: 迄个小朋友都无礼貌，因为已经煮下顿啊，特别要硬硬，我话你食看卖啊，真无效啊。这个住下就撇啊！你卖跟我讲黑啊？
1: 有啊，
2: 大概也播那四五点，你知道
1: 吗？
2: 要不然几点嘛？哦，让你卡掉，因为五号呢。
1: 有啊，
2: 所以
1: 三片的工位。
2: 对哦，
1: 嗯，
2: 所以我讲你拜托你吃看买啊，那边再加两粒吧。哦，那四粒贵，真要哈，这对这苦口的问题哈，
1: 嗯，
2: 心果是另外一个，
1: 有
2: 一个理会，
1: 理会。
2: 啊，你就是气血，那么气血两虚，煞袂叮当，所以才有这个疼的问题。啊，你看医生其实是为了来脊椎，两骨两公两骨的所在给你注射。
3: 对啊。
2: 心另外一个功能，一注骨髓，肾藏骨髓嘛，没有肾藏髓，啊髓藏于骨嘛，所以就是叫那骨髓来的。哦，啊，今仔日这骨髓来这不够八滴的，当中你又差不多。
1: 哦，原来是安尼。
2: 这个物件是八两三千年前，咱的高中医书，伊就研究到今嘛。
1: 是
2: 啊，不归伊就是卖，就是卖，伊无到两散。
1: 哦，对啦。
2: 哦，不是讲啊，咱有的原料啊，美国是卖啦。日本就卖啦，哦，咱来加工啊，你等半个月、三个月、半年上久，这一年就是一菜。
1: 对啊，佮上不无替代方案，
2: 没有没有，
1: 上珍贵是啥物事在？也佮参不会。
2: 啊对，
1: 我外口话吼，一般会个佮是安怎哩在？会是讲加这个甲有啊？
2: 加两秒，
1: 加两秒，
2: 不会哦。
1: 甚至话我改讲，迄两秒就变甲啊。
2: 啊对，两秒无量啊，因为好无量，你知无？
1: 对啊，一直佮你应允呐，很多人佮你应允，没嘛是。
2: 就
1: 已经变改，已经英文啦。
2: 我全部讲了。
1: 是啊。
2: 用甲讲，就那我讲的孙啊、甲爹啊，是差别啦。
1: 对对对。
2: 我准备新开百外块，准备爹啊，准备控喷啦。
1: 对。
2: 然后就是用啊，但是你要买这个用当中，你去年哦，去年的二月，
1: 是
2: 就是过年过，过年前后，你都爱去喝啊。
1: 对。
2: 哎，叫你讲啊，我要你这只，我要煮你这只。
1: 有。
2: 我爱你，你的镜头拍一个红色的。大虾名，
1: 用
2: 虾公司名了，先去后边拿钱。
1: 嘿，
2: 要了我呢，啊，就是个保证金。我、哦、你发出来讲啊，后边要五金、要三金，还不一定每年再来钱。
1: 对、哦，
2: 你就是拿五金的钱。
3: 第一段才过来讲，
2: 每年的四月、五月啊，我会发出来啊，你就来啊。
1: 是啊，
2: 来
1: 钱哦，我来
2: 钱去何位的呢？哦，所以
3: 这就是一个照明费，
2: 对，
3: 不过都保证工地用提到偌多，
2: 偌多不一定啊。
1: 对啊，而且种物件嘛，无多量产啊，
2: 没办
1: 法。对啊，无多讲哦，哎，大家拢哎，这规窟窿挂在地的。
2: 无啦，
1: 对啊。
2: 哎，你去年有好的，今年这家你也在优先，啊，但是今年你不好就明年歹势，看有人无来嘛。
1: 哦，是。
2: 哦，这就是差别点好补啊。所以又再来过一个重点，
1: 什么？
2: 全世界唯一一项就是指标，
1: 如果
2: 生出来有血有肉的，只有这俩。
1: 对
2: 对，你如果都搞我想出第二项的，我直接我归阿三你讲，无，你莫甲我讲尖叫哦，你莫甲我讲头毛哦，迄无血无肉哦，那他讲有血有肉的。
1: 对。
2: 指标也不生出来啊？为什么？然后美国的去研究的是这个回来就有 IGF
1: 哦，增长因子
2: 有回，但不先掉。
1: 哎，
2: 啊，咱人老就是因为先掉因子，到三十岁就无个先掉嘛。
1: 是啊，
2: 啊，咱就是补充先掉因子。
1: 嗯，
2: 我拄啊好，卡巴过来拄啊好嘛。
1: 对，
2: 所以这就是因子的所在。
1: 哎，啊，你讲都少少啦，
2: 少少的啊，
1: 少少啦，
2: 是少腾腾的。
1: 对啊，
3: 啊，我唔只讲哦，啊，你一碗未歹啦。
2: 一定，我来讲啊，真啊。我想买你无物件，大家。
3: 我看你这副这碗是七分甜还是八分甜啊？
2: 七分甜、八分甜，煮出来一点无贵。啊，只是我来讲介绍的部分，跟咱去年到今年安尼好啦。我较早这个产品哦，我已经卖16年了，
1: 十来年啊！唔
2: 捌改过包装，唔捌改过配，因为一开始中医师设计已经是进步啊啦，
1: 是，
2: 不是咱讲两年，国家中医的四套来对啦，
1: 有，
2: 哦，国家其他已经够进步啊啦，
1: 嗯，
2: 哦，所以这十来年唔捌改过配，大家吃，大家饿咯，
1: 是，
2: 介绍我较早会晓卖的啦，1580、1780、1980，到今嘛2280，
1: 哈，变2280啊，
2: 哎，当年介绍拢无同啊，
1: 有，
2: 你是哪个哎，水电。气人刚气，你薪水敢免气？落啊饲料嘛气，
1: 对
2: 啊，所以后来讲讲气，你就无满意，无要紧，我甲你讲，
1: 哈，
2: 卖气，
1: 卖气哈，
2: 因为是我的问题啊，你都讲啊，叫你爸妈妈姐来，我讲靠腰啊，妈妈姐嘛，今一讲啊是要又在几十行啊？
1: 无啊，因为我甲你讲吼，不管安怎吼，又在五月份。
2: 拢是妈妈节啊，
3: 拢是五月节的五月
4: 就再就八月份嘛，拢是爸爸节
3: 啊。对啊，啊五月
2: 份。好啦，无安尼啦，安尼伤咸啊。
3: 啊，过年嘛是迄个月拢是拢爱过年
2: 啊。笑啊！过年都过年
3: 啦。啊，像我分上头周年庆嘛，是迄个月拢咧
4: 过年周年庆。
3: 啊，过个周年庆。
4: 对啊，啊过个老月
2: 周年庆。过个月拢过年，过个月拢妈妈节啦。
3: 我咧我们家公司庆祝，咱就是拢庆祝几个月。
2: 我过年我多。你哪里讲的妈妈可白晒啦？我就卖起价安尼尔啦。
3: 你
2: 讲
3: 你家讲，我卖
2: 起价。你讲我妈妈这一个贵啊，嗰个硬拗较少就无多啦。
3: 我讲你真正唔能起价，我跟你讲，我迄工哦，因为迄两百个，可能危险。
2: 嘿，不是我知，你讲咩？你请我泡茶咩？
3: 你讲你问我主持，讲我要找人来请恁泡茶。哎呦，惊死！
2: 其实嘛是真好啦，真安尼啦。
3: 因为这个店哦，咱一寡空中时段，你家己嘛知影。
2: 全部增加啦。
3: 外口这些物件，包括包装啦。材料下面物件哦，食衣住行无一项无起，
2: 这确实
3: 个。因这不是讲哦，就咱家己要起的。
2: 是。
3: 哦，为了较无名利的讲哦，迄种嘛恁讲讲的准讲好。
2: 无啦。
3: 哦，恁拢嘛恁家己要起。
2: 那我讲起个去起，就唔是只要起迄落两百块钱，我嘛起五百
3: 咯。我去买一碗烧汤。
2: 对。
3: 头家讲啊，你要加钱买落啊无？我讲我无买落，我只碗烧汤我是变啊，都叫阮教的哦。对啊，是要搞我烧死的。一扎肉啊，是个总上好。
4: 对啊，
3: 即卖落啊，你就是爱一块无两块。
4: 对啊，
3: 你像伊包括这个全差网、全差连啊，还是讲去便利商店啦。不管去多位用港罐，用
2: 港
3: 罐，你要塑胶袋装，你就是拿一块拿两块。
2: 带两块，带一块。
3: 我去买霸皮，头家见到讲啊，你要加落啊无？无加落，叫我开我。
2: 对，来看得出。
3: 对咯。我讲我不加落啊，我是后摆安怎塞？对啊，所以讲你像讲我再去有啊哈，我再去个看到这个受伤啦，奈何不？你讲哦，丁小姐很抱歉，因为哈、哦，从四月份开始，所有的商品全面上架，买不来店哦，因为从包装、人工、材料、运输，哈、哦，全面都是涨了30%，所以说特此
2: 公告，
3: 公告你有啊哈，以后物件拢爱起价，
2: 都是上
3: 30%，我只要看，我只要查看莫咧。我嘛唔特别安怎个回答，
2: 无啦，这都是起价，都是起价，我不了嘛，起价包装运输打工起
3: 啊。对啊，这个唔要紧，我跟你讲，你先你做，我就是
4: 你讲嘛，你无起价，
3: 你无要起价，
2: 计较无起啦，我
3: 无
2: 计较，叫计较啊，你老
3: 板要再计较。
2: 2280的话，迄个拍损啊，
4: 哦，好贵哦，
3: 对呀。啊，但是这个人是做业务啊，食了无效哦，你就无贵
2: 啊。对啦，
3: 对，你食了放心个，食了无效个吼，
2: 那等于讲。
3: 真正有影，我讲起你个开了本书单，你嘛袂感觉可惜。
2: 你就巴下啵，我无可能一个月来面能解释哦。哦，你现在无，你可能等下明年过月才过来哦。
3: 等下明年啊，
2: 一年一财啊，营销嘛要爱，哦，直播嘛要爱，啊，咱家电台嘛要爱，电视台嘛要爱，咱个外销美国，
3: 哦，是，
2: 动协会嘛要爱，
3: 对，
2: 你就只爱两年啦，
3: 是，
2: 嘿啦。
3: 我讲袂要紧，咱是大话吼，今日保证再来啊。啊，咱带你先来听一首歌，
4: 对，
3: 这首歌听完呢，咱才快讲哦，无要甲咱去隔壁，安怎甲咱做预付，啊，你是上好的。
4: 安内现场免付费转数电话，先比如老表恁家个超好叫条，0800710123，来听一首叶克典唱的《浪子的心声》。

山最高的就是一空地，空地的流动，流动那么深厚的宽境，我感觉我只是晃动心情，说来对我高傲的经典，而你对我的心情，且我更想念你那里。既然这次我相信因缘果断的命运，我的心情你还不再勾不着鬼路下降爱情满架心凉的心情，真是有害怕，我把心里这是功能。

0: 我见的哦。
1: 对
0: 哦，咱这几个好朋友一定咧迫不及待啊！
1: 哎呀，
0: 哦，头拄啊刷卡已经两三通电话，一定咧卡过来啊！哦啊，介绍着阿未讲啊，等下等下再来。
1: 是问题啦，你今麦都在生，都在听，你回想迄当阵你经生听，你医生迄大堂的助理列量过来，你敢过门介绍？
0: 哎呦，我讲正经的，
1: 对
0: 哇哦，不对。开机都去做一支销，怕死我了白皮。
1: 做一支销偌济，你再拿开三千几块呢，三千四呢。数量过来哎呀，
0: 对啊，啊不好，啊个不好啊，气啊到要死哦。
1: 数量过来，
0: 哇，公鸡，你今麦赔一万块啦，对啊，我不去做一支销啦，公我做完赔我一万哦，我嘛没人做啦。
1: 你哪个无细你哦？哎，来半身不遂，
0: 那个半身不遂，我想着你个条，我嘛无想要不
1: 敢无敢讲爱砍头。迄个汉尼汉
0: 个，
1: 那咧灌迄个
0: 灌
1: 篮球，迄个红椒汉尼搓的
0: 嘛。因为两股来这边咧喵来喵去，啊喵喂哦，是的，想得开，想得就好，
1: 嘿，听课啦，
0: 能力能力就好啊。我阿姐物件出侪老朋友会拢知影，一年一菜哦。
1: 是，
0: 啊恁要爱，恁就关心啥，刷卡布，咱阿坤阿叔帮恁做，无咱即马甲恁进一段工作，报告恁听恁个详细听。不一条从这位洗澡表啊，今天是菜，咱的六六两斤，
1: 六两斤来了，哈哈，真感谢啊！
0: 有你哦，
1: 真济腰酸背痛呀，腰酸卡软的啦，卡袂住的啦，包括左人气的两支的啦，拢是食这里的两斤咖喱的哦。哦，伊家一般咱都讲六两斤住，啊，你去中药店听六两是完全无感觉。你像现在进入科技的去做测试啊，可用。新几年现菜新鲜现菜鹿茸哦，咱做一个萃取出来，萃取这鹿茸的精华，而且上南宁可贵的，全世界唯一咱有加鹿茸血，但只有鹿茸的血才有这个生长的因素，才有法度把这鹿茸杀的起来，哦，伊才有法度来给你补咱的筋骨，补咱的软骨啦，哦，咱的骨胶跟咱的骨钙嘛，骨钙来咱来这加上着咱进行讲的有冬花旗参，
0: 哦，对，花旗参，
1: 上钙温。破的花旗参，
0: 有袂咧袂错，
1: 对，因为伊咧来杀嘛，杀气啊，对啊，我有气会再强嘛，有气再我就量破嘛，包括内底我甲你做一个咱讲补充药剂的丹参下草，
0: 哦对哦，
1: 中药内底四分之咱内底已经降成麻瓜啦，
0: 对啊，
1: 花旗参、丹参下草、鹿茸，拢伫咧这里内底啊，而且我足简单，一针一剂，保养诶，你听好啊，一粒就好啊，
0: 一粒无，
1: 因为你即个买有可能明年再搁买一
0: 支。是我吃好，我教阮母啊，拢是一粒就好。
1: 但是你即马做得酸做得痛，
0: 一定爱两粒。
1: 腰酸背痛啦，哦，还是讲你今仔正在做福建啊，还是拄啊开刀完的啦，还是走人做个容易气的中医的苦的吃起满天钻金条，要杀无半条的，我来有无？
0: 我讲下去啊。
1: 讲下去，医生跟你讲你欠血，要吃个加些皮拢做袂掉的，你吃起来说温热凉血。
0: 是。
1: 除了当甲你补血以外，一个帮你生活，因为 I G S 生产因
0: 心脏因素
1: 没有心脏因素帮你生活，就帮你生活。我这两花旗参给你杀去，我六样给你做一个补充，维生素给你补一下。我所以讲，第一家这也在讲为肺火哈，加个一百块肺。
0: 今
1: 天你那准备心脏准备发药不？
0: 应该有去啊。
1: 哎，你去
0: 加个化疗费啊。
1: 转股方一个月一个月一万多块。
0: 我办户
1: 口呢。你想多少钱？
0: 有，
1: 因为只有四两块的把柄呀，你那的心脏不啊？怎么
0: 送不掉款？
1: 对，包括就所有你那，哦，你如果你在我女儿啦，初经来国中十二年级初经嘛，三年级她就开始吃了。
0: 是，
1: 孙子孙，我遇到这样的晚上，我晚上把人弄我的心痛啊，我拢无拢袂当请假。
0: 你直接唔知啊，去听是晒坑苦嘞。
1: 我阮同学如果春两刚无来啊，我如果来拢无得调，我人家好红兵啊，
0: 好歹讲兵啊，
1: 最暗的就开了。
0: 是呢，
1: 左人未经是上重要，
0: 对哦，
1: 我是初经啊。你若讲今麦国生咧未经来，像小姐这款来，你来解放。 金花有垃圾的，把你看包个死死死，走人第三阶段是啥嘛？全面死。
0: 啊对，
1: 这是你上尾一个调体质啦哦。
0: 对哦。
1: 你即马五六十岁啊，你赶紧来过来个食，因为初见甲迄未见迄见面上远啊啦。
0: 嗯。
1: 上尾一个咱讲个调尾来调当中，就是你天然治疗，不用你来个食。
0: 嗯。
1: 迄个两座啊，保证你后半世人三十年死死死。
0: 对。
1: 所以说你没在身体麻痹的问题，不能去北医院缝看这些检查，医生跟你说那个骨头坏死，什么欠债，什么欠费，
0: 这跟他两个就让你就记得了，
1: 是的，连锁
0: 是哦，
1: 所以我要说一句，我说佛生一炷香，人生一口气，这个是口气的，
0: 嗯，
1: 不管是什么复杂，一尊人会上，那没人摆就是差头
0: 啊，这是什么
1: 呀，人哪都去
0: 什么呀？
1: 什么呀？
0: 有啊！
1: 这气虽然难过，是真的强。要多气，要多火，你一定靠住。
0: 嗯，
1: 我以为我的作用就是小马达到运营啦。
0: 嗯，
1: 以前我爸过一天是在今年2280啊。
0: 没有，
1: 我咱赶快拿去公园嘛，无啊，就当做妈妈节啦。
0: 哎呀，
1: 好的来讲，如果2280能赚钱，就买四千贵，咱这五年最少。
0: 嘿。1980
1: 能管好我来说你们几天能管又在差天
0: 能管又在差天
1: 就没丢了你的底薪瓜脸让我猜哦能管差天没能管赶快上能管
0: 买二送二是啊是啊
1: 一盎八千通，比那些盖品还俗。
0: 来，你讲无去给，
1: 无去给啊！
0: 无去给，
1: 三千好去给，
0: 买二送二，
1: 哟，
0: 占地卖，
1: 哟。
0: 来，我接吼，咱去给小七买二送二，再加一
1: 丢。那是妈妈节给赠的，妈妈节贵啊！
0: 我来讲，给妈妈节，今年是妈妈节哦。妈妈节才最敏感呢，
1: 丢。老板是贵的，
0: 这个我跟你讲啊，五月份。你即马我甲你讲，你即马去年全部妈妈节全部的哦，你就加上一盒吧。
1: 系啊，
0: 今年即马五月份妈妈节，你搁无计，敢买二送二，安尼搁讲到这两下子。
1: 差200外块，要加300块啊！
0: 啊，差我讲差300块，我
1: 讲两下千二块，我真正无阿好赚啊！
0: 我甲你讲袂要紧，啊，我甲你讲，你就反正我互你限量嘛，袂要紧。
1: 系
0: 啊，
1: 限量系物价，我都甲你限量。
0: 而且你看嘛，你来阮后上头俱乐部，你敢有听过咱的优惠产品用？气压呗，对啊，快听啊，认得啊。
1: 好了，快去，保安，
0: 保安啊，什么保安？
1: 他就叫计算机啊，2280，
0: 保安杀青啦，
1: 查是青，今天警察去
0: 抢
1: 了，阿爸，
0: 阿
1: 爸，
0: 阿爸，阿妈查是青就查得对，
1: 阿妈查得对。
0: 那你公司啊，大丁，我敢讲，恁头家当处长有哦，恁总经理，我敢讲，
1: 我咧啦。
0: 卖讲安怎，我跟你讲，上起码吼，阮这时段身体够好，有法度长期食恁家的产品，恁公司唔才会赚钱。
1: 我知这
0: 是。哎，我三千的吼，你搞我做电话是卖卡。
1: 我分不开，主要
0: 是来赚钱的。我跟你讲，恁时段，你若不跟人讲四啊三千块，咱卖袂。
1: 哎呦，
0: 咱卖袂。
1: 我看我能罢课了，谢谢。
0: 但是我看了我能罢课，想今妈妈够惨。
1: 我
0: 都无赚钱，赚物件。对啊，你啊你等于我跟你
1: 讲，去直播。
0: 你等于讲我按白了，你去赚不少的钱。
1: 对
0: 啊，你去直播介绍
1: 不赚钱啊。啊，我就是兼职，因为量真正少。
0: 啊，我讲这个是大家，我无啊家己。
1: 无啊家
0: 己。你个相机嘛，卖
2: 搞出来。就做咱洗澡，不用客户做拢就辛苦。
0: 对啊。
1: 真正我来讲，客户做
0: 拢
1: 辛苦啊。对
0: 啊。规工
1: 啊，
0: 咱这厝的哦，写也唔是，做也唔是的，
1: 就是我打袂好，以前讲爱开刀，我阁无勇气的。
0: 对嘞，
2: 讲正经的
0: 呀，
2: 阿叔一下落。
0: 对，只不过我唔只讲哦，你家是阿婆，咱的阿伯阿妈有啊吼，听这个身体够腰子，够腰酸背疼，干啦，我跟你讲啦，干啦，这个腰酸背疼吼，这腰子这问题啦，解决有啊吼，我讲真的真的，你
2: 这个钱是卖卡啦，
0: 我
2: 啊是钱的是卖卡啦，
0: 你去外口吼，有钱再付，我跟你讲，
1: 你。我知道你老的不来来又去老的你也没在就让我背琴牌就对了
0: 没啊这边电话两三通开了我
1: 想
0: 说
1: 啊我比他等待了再忍忍忍忍保安几千五
0: 打击了啦
1: 八千四啊
0: 没啦我八千啦八千块没啦我八千中尾靠领带
1: 接着走
0: 七十多，
1: 哎，老了，
0: 真的哦，七十多，
1: 不要紧，三百五啊，三百五十，还不大哥，你别问，我不在话，你啊，你
0: 好，
1: 七十多啊，
0: 七十多，来七十多对不？
1: 三百五十啊，
0: 三百五十，快三百五，我边也不行
1: 啊，
0: 对啊，那不能算啊，
1: 这公布啊，这送边也十五啊，七十五啊，
0: 三百五十就是拢最难听中
1: 听，那我那个时代，安尼你可能未少，我就无多啊。
0: 哦，那安尼我跟你讲，那安尼你就变关键
1: 了。比我盖的卡箱，比我保护的卡箱，
0: 五阿宝，一二三四五，五阿宝，
1: 五阿宝先生的盖的，两千六百块，比我盖卡箱，我用不用呢？
0: 啊，你腰酸背疼，你来吃龙舌冰火，这好过就好。
1: 哎呦，
0: 好气味两米的，
1: 你莫比，
0: 这位警察，
1: 就，
0: 这位两百七十八号，来你好，来收个价。
3: 两两诶，都诶啊，
1: 诶，就是两千一块诶，对。
3: 十二阿伯，
1: 十二阿伯，
3: 十二阿伯，
1: 十二阿伯，十二阿伯，十二阿伯，十二阿伯，十二阿伯，十二阿伯，十二阿伯，十二阿伯，十二阿伯，十二阿伯，十二阿伯，十二阿伯，十二阿伯，十二阿伯，十二阿伯，十二阿伯，十二阿伯，十二阿伯，十二阿伯，十二阿伯，十二阿伯，十二阿伯，十二阿伯，十二阿伯，十二阿伯，十二阿伯，十二阿伯，十二阿伯，十二阿伯，十二阿伯，十二阿伯，十二阿伯，十二阿伯，十二阿伯，十二阿伯，十二阿伯，十二阿伯，十二阿伯，十二阿伯，十二阿伯，十二阿伯，十二阿伯，十二阿伯，十二阿伯，十二阿伯，十二阿伯，十二阿伯，十二阿伯，十二阿伯，

0: 查甫在听当中，真正做朋友啊。啊，唔知影无清楚的，你同我讲，恁太做什么了嘛？我讲个秘密，再落去我听一句哦。啊，今年是菜哦，我今年是菜哦。啊，我今年咱就是在那个会时阵出来，你我大家出来了，后背是啥无？啊，两位老伯叔，我是代表不好人的背是好食，背是啥无？
1: 这恰当有效的啦，
0: 有效的啦。
1: 哦，啊，恁就来做使用，今仔真正解脱很多。太痛苦诶！我这边的腰酸背痛啊，跳舞跳到你的腰拢拍袂记咧。
0: 拍袂记啦啦！
1: 哎，小朋友咧心中咧发药诶，哦，小朋友发药诶话，我想讲应该直接就可以。
0: 真正哦，那个十四岁以下都吃一个就好。
1: 嘿嘿嘿，
0: 一个就平均我靠三个啊。
1: 对对对对。
0: 我十四岁以上还有个是寡人啊，
1: 这
0: 个爱食两片啦。
1: 哦哦，啊咧大家拢知啦，
0: 吼。对对对对。
1: 有需要诶，拢送就吃诶，叔叔，你看有诶是啊，有诶。四组有诶，三组有诶，两组诶，
0: 有下人
1: 买咧，买咧一组一组，啊咧停起来哦，七十分连米就没有。
0: 上班族啊，直接接上车哦，妈妈，我靠腰子咧啦吼，一组甲你，
1: 我你扛，我你扛，
0: 一组甲你起五百啦，一暗晚上起一百块，妈妈你真正无差一百，但是我食人薪水诶，你叫我差到五百，真正是有较为难过。
1: 啊，你爱咱是当俾我电话，你先甲他。
0: 好啦好啦好啦。
1: 官方电话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来你啊
2: 小朋友
1: 对啊，你要问问题来，咱刷卡帮你做服务好不好，杨大哥
0: 哈？好好吃啊！
1: 对对对，吼，刷卡好不
0: 好？
1: 啊，咱的洗澡比如跟新达卡，电话刷卡毛咱阿公家去，啊，那可能拄着塞车，哦，电话塞车，
0: 加量一下，
1: 加量挂，
0: 加量一下，我们挂掉就一个电牌啊，
1: 较有耐，
0: 哎，
1: 啊，咱来安排好听的挂机，
0: 哦，
1: 这摆错过，就爱三美女，
0: 美女，呜呜呜，啊，但是介绍一点是。不应该列
1: 钱。对对对对，
0: 吼！
1: 来来来，听歌听歌，刷卡哦，不，继续刷进来。

0: 刀
1: 啊！我真奇怪哦，哈！啊，到时阵到迄礼拜三点钟，还是礼拜先收？
0: 什么？
1: 一礼拜啊！
0: 来来来，算着算着，
1: 哎呀，你问伊啊，一礼拜有听？哎呀，好啊，他问我吼，因为吼，今仔日恁所购买一项物件，嘛是爱过两三天啊，我咱话务之后，我都甲恁安排出去。啊，因为我边啊这个吼，头拄我有咧考的这个话，哦，伊即摆咧打电话甲伊送来咧讲话啊，哦，因为吼，估计是阿无咱时代朋友啦，啊，咱时代，啊，我先甲讲个你哦。喂，阿姨哦，我入喂，
0: 好咩事？
1: 哟，
0: 这真是查甫人拢爱当家。
1: 我跟你讲，这查甫人、查某人拢爱家，咱拢有这对幸福。
0: 哦，
1: 嘿，咱重金入重会，你气会容易，怕怕容易戆吃吃。
0: 啊，这是。
1: 对，啊，我就真正吃起来，唔是歪和你讲，
2: 你只要吃到，
0: 我知，就是福州做
2: 你煮下就来咩啊，都快啊啦。
1: 我知你头拄仔咧讲电话啊，我知。啊，我下头拄仔教阮
2: 小朋友讲电话讲就好啊，上进步妈妈姐死啊吧。
0: 啊，我跟你讲，别进步点，啊，咱家里就几十分钟，
2: 咁会玩，
0: 啊，就玩啊，
2: 接触好了，我无跟你变调。我唔是噶啦 ，NCC 咧今天公司嘛咧今天，一开会就跟你讲。
1: 我感觉恁公司吼，今麦对你吼，足关心的。
0: 对哇，
1: 那你来咱家这做这无吼，拢唔知影。因为我这人吼，本身我跟你讲，因为我从来唔觉得腰酸背
2: 痛，
1: 但是这顶礼拜有无吼，我常常我感觉真正我腰酸甲足足不舒服。
2: 是，
1: 我踮咧家里讲，其实我咧腰我咧是从来唔捌安尼
2: 气血两虚。
1: 我唔知讲我阿如果拢你平日拢有嘛，阿如果我拢无你先提一片我食掉嘛，我
2: 先录者。
1: 哎呀，我先
2: 提
1: 一片来食，我妈呀，
0: 对，食两粒吧，
1: 我食两粒食起来我嘛腰比较好一点。
2: 阿你个气血两虚呀？
1: 这刚刚我。我不敢讲你了，我不敢讲你了，这些你啊，我哎，我错，我唔得，你妈不敢讲啊，你讲，我
2: 就
1: 讲
2: 听下，通到啊，通到你，
1: 哎，我就讲听得不通，
2: 对，
1: 听见你啊，我阿都讲我妈你爱去吃，我你也讲假吃，哎呦，我是冇命的，哎呀，尤其你刚才啊，我这个腰啦，是有经过咱精修病医的苏林，帮我认真讲一下。你不能入魔他
2: 哦，我们是实际人来入的，免入金牌。
1: 哎，我不是家己在后边乱讲，我都是叫母爱，我那两只脚就无酸痛，连开车要落车哦，喉咙就不舒服。
2: 我实际人，我唔能入魔他。
1: 我就叫母爱去整修病，去做检查，啊去照嘛。啊，医生就讲嘛，讲哎陈小姐，你这个腰哦，千万唔通去压落来做大事啊，只要压。爱做的吼，拢买。啊，什么代志我会阿在做？是厝的木头卡。
2: 木头卡。
1: 啊，因为我母啊拢叫我撸啊，我老爸嘛叫我撸啊，啊我就拢免撸啊。
2: 啊，你叫伊开诊断报告哦，你看起来就个白边，看到钱。
1: 哎，
2: 谢谢
1: 你哦。
2: 哎，
1: 不是
0: 啊，
1: 打
0: 折几多啦？
1: 好，
2: 加工饭两碟吧，哈。
1: 加工饭两碟吧，哈。
2: 好。 好，
1: 谢谢你。啊，再讲啊，只要哦，有时阵我爸靠腰讲，迄涂骹小块垃圾，
2: 拢无看。
1: 我歹势哦，我这新清病院的主任有搞我干正过哦，我这个腰背木头头。
2: 啊，同我讲，我马仔要洗较长的拖把回，安尼我腰就赶快用木头卡嘿。
1: 你想我？你有咧人和你讲的吗啦？即款你来搞我安排啊？
2: 我无包扫地机器人。
1: 来你啦！哎呦，
3: 阿贵，你两岁岁啊？
1: 五岁啊！
3: 阿贵，
1: 3000块。
2: 甲三年前的我同款。
1: 好，我
2: 给
1: 你
2: 吃哈。你
1: 会盖片较俗。好好，今晚多谢哈，多包两粒
2: 土来吃。爱吃
1: 嘿。嘿嘿，我阿瑞。
3: 对啊，所以你问我怎讲？
2: 有啊，
1: 你听下你讲。
2: 啊？
3: 我卡巴茄了，
2: 卡巴茄吼，妈妈，卡巴茄你是食过新鲜去地着？所以我唔知你卡巴的原因是啥物，但是无难食，这你就不好。我阿母爹爸有可能是血路未通，冇可能神经跌掉。你若血路未通，食这是对的。啊，若神经跌掉，迄就
1: 爱食神经的
2: 物件。还是讲吼，爱去做福建。
1: 对咯对咯。福
2: 建挂食较紧啦，安尼讲较紧，好吧？
3: 好啦，
2: 好，谢谢。
3: 到啦，
1: 好。我再来一道啦，
2: 好。
1: 拢个气罐卖啦，
2: 吼。你若福建，
3: 哎呀，他们气罐啦。
2: 啊，他们气罐就不食焦啊啦，对啦，
1: 对
2: 啦，对啦。
1: 因为冬笋我会伊，
2: 哎，来，
1: 啊，反正食落，哎，两粒你就好啊，哦，
2: 那就对了，
3: 哎，你食半把食了，
2: 食半把两粒，哎，
3: 两粒
2: 哦，两粒，两粒，你即马做滴麻仔两粒哦，吼，
3: 辛苦啊，食啥来？
2: 去拉单杠啦，
3: 啊，我打球，
2: 哎，去拉单杠啦，啊，挂车，吼，
1: 啊，时间你好不？
2: 好，
1: 谢谢，来你好。
2: 好，
1: 拜拜，来你好，手叫阿姨。
4: 我打电话卡起来，电妈妈，我讲要打电话，我不打啵。
1: 有啦，
2: 有甲你讲到，甲你写啊。
1: 免烦恼，
2: 免烦恼，哎。
1: 哦，你不上号，我到时阵不上号。
4: 好啦，好，
2: 免烦恼，哎。
1: 你就操作啊，你包包我有交路啊，你。
2: 对啦，有咧巧啊，这个我好写，这个你别再写了，哎，我哎，你别再写，不然咧结结婚啊。
1: 免烦恼，
2: 我。哎，大姐在问啦，啊，我这麻啦，麻我跟你讲，麻有可能退掉嘛？
1: 有啊，
2: 无你又去中医输呀，啊，就带五十块服的，啊，我跟你加点钱，恁到公园边啊，有单杠有无？
1: 有啊，
2: 咱必须你对物件弄会拿过来，
1: 小用些，
2: 啊，你就少少是个单杠。你又得又得亏呀！好啊，你若感觉手无够力，你叫恁姐去甲你买迄落无？人家打手诶，迄款诶三杠圆形
1: 包咧。来，你好。哦，来你好。
3: 哦，
1: 嘿，包阿姨，嘿。
3: 你个我比较阿弟几个在台湾，好吧？
1: 啊啊啊！我来。
2: 把你下起来啊！哈。
3: 好，
2: 谢谢。
1: 好，谢谢，谢谢哈。啊，咱阿坤阿弟吼，电话恁紧甲敲吼，因为吼我这边的这个电话拢满线，啊，别爱咱是多，比如恁赶紧发无，时间的关系，咱爱互电台先当中拍过，当中完后一点钟久，咱好上头俱乐部的节目，唔通甲咱放袂记，转煞电话，别爱，紧甲敲，拢总就是接，接完就结束，酷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0800710123，今年一差的物件，啊，这物件你收到就是饭后甲吃两粒，安尼就可以啊。啊，若像阿如的这种的，我已经食过一段时间，拢吃好的，咱保养的，一天一粒就可以。会记的，还是赶紧来考。咱先好电台当中拍，咱们多谢。

0: 声音，金花翠翠 FM 88.7 88.7，予你发，予你拉起7，基隆广播电台 FM 88.7。
1: 啊，好嘞，你还忙着哦。
2: 麦子特别热啦，像我今晚同伊人家同在。
1: 哦，麦像我弟弟让你煮这份啦，又是几毛？
2: 有，同他讲明。想念处开展成共部门专司，想念处起杀起这种病案，你到底处卡是用小哥一千两百张两样，文强念等于多共部门老 NPO 专司，等于全量付出，一些事实都在拿，一下出到瑞士这种病案没有方面，以中共哥由高用户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 欢迎你多加利用。
3: 各山各水各空地，各种在我们后进行力，好奇阿弟能放进来本中将怀将将不离在台山放慢话题，这是为咱市服务的。业面计有500公顷左右，台山也是全国富豪产量最旺的重点。台山的土地较平，日夜温差较侪，无真侪新鲜甲顺利温差真大，会当照顾到又搁乌又搁大个的土地。但是也因为爱结果的困难真侪，所以伫你家新鲜的土地更加珍贵。台山的普通葡萄靠散布，身边之中充满了各界风味。每到葡萄的三季，大卖的葡萄发出着清脆的光彩，让人看得感觉是好食。这个葡萄酒它主要是鲜美的葡萄，也够充满着华丽的笑点。在那年里中，第一届种葡萄的农民，那都是阿爹跟阿姊，阿弟都唔少。这个葡萄园内面，30岁左右的少年弟啊。是一般农业工程真罕看到的景象。在少年农民引进新的技术，除了这个三季采风观，
1: 葡萄成熟时，伊就是这个三高公园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台山。时间是下午1点，接收时间是 FM 88.7 欢迎广播电台。

0: 点点点点，好继续给咱时间咱的放上好，
1: 酷老爸，
0: 我是阿董，
1: 我是阿燕，
0: 阿董阿燕啊，阿咱对面边有阿杜伟甲阿杜南基，阿咱看咱这个民主的电话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七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七空七两三，咱就是每样的中岛，为十二点七两三两点。啊那暗时啊，阿女儿家阿爷那是第十点，阿、啊、来家进行到十二点。阿你那拄到礼拜日喏，礼拜日是一期哦，是下晡时啊，两点到四点。阿拢总是台湾一支技术电话，空白空空，
1: 一支空气能打。
0: 感谢感谢，谢谢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阿都拿到时间咱的直播有啥体验哦？而且电话多挂多利用，感恩谢谢到来，空白空。
1: 七七空七能打，
0: 好啦，啊，当然先来听歌，啊，再来闹闲，再来开讲回答吼，来，那是希望好听，多谢。

0: 传说地位空白空空七一空七能八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安哥刷来咱的这一点钟的节目
1: 是
0: 好啊，咱是到各位顶一点钟恁有接受到这个资讯的这个消息的
1: 对
0: 我们要爱恁就赶紧发
1: 对
0: 因为我跟你讲清楚
2: 小蛮多啊你不是人我要广播我这个比广播都还不看秀啊
0: 咱都要这个秀啊这样的人啊不抓你
2: 我啊
0: 没了不抓啦
2: 不抓我看
0: 不
2: 啊
0: 那个抓我改公司你要再不定完了
2: 现在跟你说就从从进步买那些买四十吧二十盒啦
0: 对啊
2: 你说我没
0: 进
2: 步进步弄下你啊好我跟你说弄下我起来啦好啊你我觉得担心起啊所以去处理那个中秋节你连续好四天的假日
0: 对
2: 从那个中秋节后来说我刚不保护那人哦
0: 哎
2: 那个是中秋节开始到礼拜一上班我的体温都不会
0: 为什么
2: 因为我的呼吸都会痛
0: 没有
2: 呼吸
0: 的
2: 呼吸啊你就本来有排外动啊礼拜五排外动我来我不要都来
0: 那
2: 个你说我现在是怕哪
0: 哦对
2: 怕几人哪几我跟你说吗那小朋友那国中生一年几年还有四年在怕其实我等来我老婆没干就说我老婆捡起来我说老婆老爷人肿起来然后他说老婆这个肩胛骨把夹夹起来做
0: 高王啊
2: 传回家把我弄过
0: 要
2: 弄过了我还说我多叠多叠的头发好吧
0: 要
2: 假日我都看医生我说你去挂急诊急诊都看什么科啊今天晚上挂什么科啊我还说爹嘛听做嘛听今天我不管你骗连穿裤都听
0: 连穿裤都听
2: 连笑嘛听连公维我都坐在那边我叫你连边还来说这不起我把你害成这样我怎么讲话你离我远一点
0: 我现在靠你我都
2: 坐在那边你是坐在那边不来看他盖公维真的很痛连呼吸都会痛啊
0: 连穿裤白天
2: 今天哪能想问我我试着点一根烟我还能煮真的是痛因为我是在我们后面我跟他说嘛三角骨是地
0: 的对对
2: 后面那三角是地
0: 的对都高峰了
2: 高峰的
0: 高峰的
2: 然后我就真的没办法痛听到他暗时要高点我真的动不了啊
0: 为
2: 什么我们不看医生也不知道我没说大有口我也大两点钟换一次我一点钟换一次听所以我就去烤我不吃两点我吃三点
0: 你吃三点
2: 我吃三点过一点钟了今天的凌晨我就没得背起了我就在外面一点钟那有康复啊我就很多都没睡我就不睡了所以你没办法洗澡啦
0: 你怎么
2: 懂了我帮你睡我就帮他睡给人口你卖娃娃这些全球各的人都不要理我真的
0: 所以是受到多少了
2: 我只会想说我都有要听我没来我冷窗子都在听后第二天起来我干嘛好像有好一点
0: 你看后啊
2: 我就去刷
0: 掉
2: 在下坡我都去刷掉当然高了我这样没白菜了喝一半
0: 喝一半
2: 喝一半喝一半到那个假日我也记得连续假日好像放四天吧到礼拜日我就好了礼拜一我就没有去看医生
0: 哦真的得看
2: 这是心胸哦妈妈我来说这是都龙的心胸叫这么近
0: 对
2: 哦你那骨胸你可能爱入整个报告我的自己做过这是我清晰的我还是真的是怕那球筋那种扁的弄起来哦除了带了我某年打球精牌我有门头问题我刚刚要去打球应该是靠着球嘛
0: 对哦
2: 球脱球嘛对啊我出的你嘛应该是卡片卡多啊应该玩别的我的不对的
0: 球下去嘛应该不怕
2: 球你今天还在怕球我
0: 跑场没
2: 对我们不是打好玩的吗我不是用生命在打你知道
0: 对啊所以说我不知道说这些人打得安安嘛我一打只有这个是胸
2: 这个是
0: 胸就破掉
2: 哦对
0: 哦真的尤其你说球今嘛我这些人花十个人就做等一下完了后我吼你卖公司你就看路姐头卡
2: 的
0: 现在路姐头卡我吼你也路家跟我干嘛我要是那个真的很怀疑人生我进去我一打不起
2: 来那
0: 是
2: 你来路姐吧
0: 对呀我该跟我路头卡我路姐我干嘛我就整个连连卡都按给路姐
2: 差不多我还可以路 你敢不是喜欢呢？
0: 没
2: 有。我来讲话，来来来，有什么有什么意用啊？哈，
0: 用
2: 不用不用。所以我来用这个字啊，他们领导主兄弟个在配合自荐，尽快的去红遍科红遍，还是好那个健美，一公里就拉伸拉一单杠，
0: 用
2: 还是那个平底起来往个手脚个上弯呢？
0: 是。
2: 他条件变高，他也是一种拉伸，因为这块的红遍哦，还又又热起来。你我春啊，
0: 是
2: 拉车嘛，就是你我春，
0: 嘿，
2: 有没有每当去的啊？
0: 是，
2: 安尼好过，好过，
0: 对啦，
2: 嘿，我那咱的智慧在讲究，赶快你要来游出去嘛，
0: 是啊，
2: 要他解决干嘛？
0: 对啊，
2: 嘿，
0: 是所以讲哦，除了讲食饲之外，你是保证家另外一种方式，那做运动啊，
2: 你啦，运动啊，你去运动的时阵，你嘛挂在家，或者要互相运动，我头先有家属讲，查某人。在改变你体质的阶段，
0: 是
2: 第一阶段是初经的啦。
0: 哦，初经来，
2: 所以其实我来用阮早起来食，如果给你保证未来十年、十五年，甚至更加二十年来底，
0: 是
2: 到底三十岁你无问题。
0: 啊，对，有影。
2: 是，现在小姐就是少年拢食偏的。
0: 对啊，伊真足重要呀。
2: 第二阶段是啥物？早人第个就是讲生囝后落回来，这大家拢知呀。
0: 对，
2: 这三十几岁，还是讲你较慢哦，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先听完这未来啦，做了有好，你未来二十年赶快连环好。后尾这个时阵，你和先听完会上到有机会啊，报上来嘛。
0: 嘿，
2: 我来上了一个都冇，我靠呀，这我拢贵啊，我这个起码五十贵啊嘞。
0: 嘿，
2: 你先上过一个标题一个开关啊。
0: 嘿，今年几贵？
2: 今年几贵？
0: 啊对。嘿，
2: 这个时阵你跟无我就要先听啊，但是今年几贵？起码啦，标好赶快，因为标好早人标一届，标好就是二十年。你后边二十年你就变成了，
0: 你就亏了。
2: 对，所以你把握这三个阶段。
0: 对啦，这个就是相对的都性朋友
2: 对。
0: 但是咱不朋友吼，特别阿妈我跟你讲，你俩不关系嘛，那在家了就叫他退掉。我讲真的，这个人是朋友拢是安
1: 的。没啊，
0: 你老先衰啦，真的。
2: 老先卡嫩。
0: 对啊，但像这有时阵哦，你讲你讲你心里在打波浪，你不要跟人讲什么大事。我都讲嘛，是无大事，
2: 处理掉
0: 啦。来，你好，
3: 欢迎徐总。
0: 好，我是李开荣哈。
2: 好，
0: 谢谢你哈，
2: 大王徐总。
0: 这个阿伯阿妈，我咱先点心啦，听到
2: 是。
0: 啊，恁这点心恁就开始关心吧。
2: 我
0: 有快，我手哦。手
2: 比较
0: 哦。照亮我哈，我讲今天我已经去一半。
2: 嘿。
0: 都已经有人哦，那主席的时阵哦，主席才一半，叫我们送了卡片给妈。
2: 因为开会时阵就讲啊，要帮妈妈姐在卖几件，啊，但是我无正到五一二三四多啊啦。
0: 超级太快送诶，那紧急卡点
2: 对
0: 哦，卡我后时啊拢是下班了才甲叫诶，
2: 对
0: 哇，
2: 用
0: 我，
2: 你讲用赖，用赖咱卖甲看都无代
0: 志，对哇，啊这个
2: 主持人回来，咱袂使讲，我落伫咧遮上班，
0: 对哇，伫
2: 咧电台啦，我落无看落电话，你讲我是处理遮电话，
0: 我唔知到恁送诶，即马对你较特别注意，而且我甲你讲，是一早咧上班哦，不管安怎甲谈，
2: 哎，
0: 恁送诶种，啊你搁安尼，你搁安尼，
2: 哎用赖，
0: 嘿啊，
2: 赖，嘿。
0: 差
2: 不多的哦，差不多的，我还不是靠大工好啊，我做什么用捏用的，
0: 我哪里用啦？
2: 哎呦哎呦，
0: 哎，
3: 你
0: 好
3: 对，
0: 哎，我对，
3: 哎呦，我做主管，
2: 耶，
0: 我管来你挂卡小段子的哈，你等下你等下嘿啦，两组就十罐啦，嘿啦，我来几多，比如一组咱就是五盒，
2: 对，
0: 啊两组就十盒，
2: 不对啦，我讲啊你这三十粒，妈妈你爱剩那几粒剩八粒，
0: 唔要，
2: 哎你若剩大块粒，我搞几粒胶囊是五百，
0: 你听哦，贵人阿妈，咱几多比如咱今晚无爽快，咱现在食两粒对不？
2: 对，
0: 食了好啊。啊你就趁他吃
2: 我用十粒
0: 一粒啊你就好啊
2: 我用十粒共三粒我八加全部的差别
0: 你像我拢中间时间我自己较早因为这项产品接受到这咱苗博士去当中我嘛就感觉苗博士就痛红的我就说我啊你就红我
2: 好好说
0: 话你像我讲完嘛我
2: 原来你当时第一次看到我你跟我就老痛红的就
0: 对了这个人哦，一支嘴安尼哦，足够讲的，人讲的，达波人的嘴哦，骗人的鬼安尼啊！啊，就拄着拄啊好拄着这代志，我讲是腰的问题，去住下嘛，睡无好，啊，佫爱坐轿母，啊，
1: 想破酒就讲吼，你就吃两粒，吃两粒。
2: 我妈，我妈嘿。哦哦。你拢不爱听话哦。
1: 我爸无想要，就答应因家己弄家呢，无想要讲话呢。你卖搞啊！
2: 我煮食就袂好啊，食迄个哦。
1: 对啊，我开三千几块食咧，靠靠家咧，规间个诊所拢听有啊。好啦，好啦，好啦，吃吃吃吃两粒。到阮母啊要煮，因为阮十二点上班，我食两粒。到阮母啊要煮暗顿的时阵，五点外要六点。
2: 对啊，伊在门口啊，有咧在
1: 卡。我先洗，我先从去灶卡到阮母啊洗。到阮母啊，你看哦，你看我腰，我伫阿咧弯，就是那个弯腰啦，弯腰迄个动作，哎，按落去。阮母讲啊，阿娜。我不好背起啊！你安娜，阿你做这动作要安怎？我说喂，又好啊！安娜，我搞我搞很酷诶！你知道吗？啊，搞我很酷。讲是食好啊，我好的啦。我想是住食好，还是食迄好？因为我是食迄好诶。嘿，我因为讲住食，他几天有啊板块。你若有住食，你应该是水马上
2: 一动吧？对啊，一点点啦。
1: 啊，但是我今日是食果酒诶，我对于酒驾大改观。
2: 用了啦，是啦，
1: 哦，所以讲咱徐高是真正厉害，
2: 谁老说谁那厉害，不是我厉害，
1: 你就吃能量，冇爽快吃能量，哦，不用几条就好啊，
2: 几条就送三条吧啦，
1: 有来的好，
4: 嗯啊，我阿弟我自己，
1: 三千块有大钱，
4: 哎，
1: 你走，
4: 你走，
1: 好。啊、你的好那会好到这么甘愿呢好啊
2: 妈妈这小这小这小比盖子的小孩啊你来你
1: 看过两三天给你讲啊
2: 爱家哦
1: 好谢谢
2: 家哦
1: 好好好甘愿来你好
5: 你好
1: 阿伯有你好啊
2: 对
5: 你好我要做阿伯去白狗一波两点要到站了
1: 白狗一波两点好
2: 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饭后两颗，
1: 有听到吗？
5: 有有，
2: 饭后两颗哈。
1: 好，谢谢你，感恩多谢。哦，阿伯，哎，是的，比如您电话进来卡，我刷卡边啊，有咱专人帮您做服务，来的哦。喂，
6: 喂，林大姐，嘿。
7: 哎，是刷我的。
6: 三千，我阿三千嘿。
7: 我要
6: 发生了，
2: 还掉，
7: 我
6: 阿
7: 达去搞来的。
6: 好，我自己加油哈。
7: 上过
2: 了。
7: 哦，阿
6: 你加油哈。
2: 不然来
6: 呀，
2: 嘿
6: 哈，
2: 咱大姐
6: 我
2: 在嘿
6: 哈。
2: 我
7: 好好好，
2: 等等等等。我好像用软胶在旁边，他都不理我。他可能用胶的软胶盖了
6: 软胶。不要不要，我来一个，我到你洗澡包上换
2: 了。
6: 我
2: 这说完，他就说不说了。
6: 我
2: 你
6: 好，你好，我你好，我有部分没加油。
2: 吃饭吧，好不好？
1: 等我吃两粒哈。
2: 我见看你做就等太严，
7: 太
2: 晒。哎，拢会晒，你只要吃饭吧就好啊。
1: 对啊，啊你若吃三摆的人，咱过十过再吃两粒，对不对？
7: 我
2: 吃三。啊，你用双刀吃饭吧再吃，
1: 好。
2: 好，谢谢，祝你健康，
1: 多谢。
2: 三摆再叫我爱心，我搞我赢。
1: 对，你若讲吃三摆，咱会吃多。你像咱做做大姐讲，啊吃素的再吃，我吃素的再吃。
2: 别晒啦。
1: 啊，你若讲吃三摆。太难我哈，咱就中道同咱就快
2: 一
1: 只，
2: 一只
1: 就
2: 可以啊。一只一只拢会使。
1: 咱春节你就来，来你好，来你好，
8: 你好，
1: 嘿。
8: 你好，我
1: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灯行，不那灯行，拢会使好食。
1: 你八岁到十四岁这种的小朋友，你生发药，你要给伊中钱啊，你要直接
2: 做。哦，你做饭叫伊即马跳绳，一天拢一千下，两万块爱食。
1: 就爱啦。
2: 哦，你要无食，你干那跳绳，干那运动魔术啊，魔啊，你爱
1: 食。即马就做小朋友，食迄炸鸡有诶做早熟啦。
2: 哦哦。
1: 即个骨头年龄较早，提早。
2: 五百提早蜜。
1: 对啊，安尼迄条容易啊，袂大汉啊。
2: 大块啊。
1: 对哦，所以讲要互大汉的事业就好啊，吼。啊，来你好。
8: 我好一桌。
1: 哎，咱姑阿姨遐一桌吼。好，我食先吼。好，谢谢啊，你准备十三分。其他我朋友要爱，恁家己赶紧发无。
2: 那袂讲错。
1: 无啊，阿袂讲错啊。阿袂讲错，我想讲这种人，这种准备十三分，我不爱讲错。
2: 我是爱啊，你时间特别在某天面啊。我是讲错无啊。
1: 我想讲老高也在看，我今日我来讲吼，来你先挂啦。会知影人我吼，你来牵手啊，
2: 牵手
1: 啊，
2: 准备
1: 三名吼，来听一首《红山乡的流浪儿》。

0: 虽然无多，即啊我广告嘛爱广告来听，嘛是好啦。一点钟才拄拍开手机的时阵，朋友啊，你若听好啊，要爱，你一年一差的哦，对。错过即届三的名，来个电话吼，恁啊不只接到别人的录音，你再过来打，提阮家的你个比较看卖几多
1: 钱嘛？别人是只只囝，
0: 我那是遮尔大了，
1: 为什么
0: 大呢？为什么出大了？
2: 来得是了，
0: 对空中的渠道，比如这是你一开，咱的六两金，来这住六两岁。
2: 哎呦，这是来故意在把人无搞过来啦。哎呦，不用卡巴，你也在进步啦，你也在自己啦，你也在提升一点啦。
0: 哎呦，
2: 但是卖现代生物科技是每一年很快新生态出来六两的生物科技推出出来做应用，
0: 是
2: 你完全直接拢无拍上去。你万能去买就听讲，人去跟变六甲啦，伊拢在干无诶。
0: 对，而
2: 且咱来这个添加着专利的六两。会，鹿茸蕨来对照，我讲 ICF 叫生长因子啦。
0: 对
2: 哦，这个先不用注意，叫发到的好了骨骼啦、骨头啦、软骨的部分做一个再生。真侪老大人医生去讲，你这骨头啊磨损
0: 啊，
2: 软骨啊磨损啊，
0: 对，
2: 你有时爱蛋蛋是吧？我说话我是啊，正骗啦，还是用我人工的观察。
0: 对
2: 哦，但是今嘛你唔免啦，马上回归咱的先不用注意，无过再去我们讲骨头的偏执。减掉嘛嘛，
0: 是啊，
2: 你一针一针一针治疗的补充，
0: 对，
2: 啊，你骨头内底骨汤，还是有咱咧讲的有手术的所在，不管是几十年的骨伤痕，还是今卖腰伤背疼，可能咧，
0: 是，
2: 拢总会用甲你做一个再生，
0: 对，
2: 内底除了六两甲六两血以外，吼，因为主要这个物件，妈妈六两，伊主要就是咧补咱人的。肾气、肾气呀，
0: 肾气啊，
2: 对啊，肝肾会肾血啦，
0: 油脂部分，
2: 对，就是波咱油脂的气加血，
0: 对，
2: 气加血是咱一个人上重要，不管查甫查某，我人要讲啊，早人上加就是气血两气，
0: 对，
2: 这就是人讲的肾气，因为肾你收未掉，你也来气加血在代表啊，
0: 对，
2: 那六阳就是你家开始，大当然气血买个你波到上来哦，
0: 哎呀，
2: 内底有上带温补的花旗参。
0: 气分的呢，
2: 给你补气的，
0: 袂叻袂错。
2: 对啊，气就会塞进当你骨骨循环才会好嘛。啊，来这个给你补你的腰肌功能呢，
0: 是
2: 单盘下操。
0: 哦，
2: 真侪人为什么气的容易？因为放尿一直给你的气就会啊，
0: 冇放掉
2: 解呀、
0: 嗯，
2: 你拢个尿能飞啊，
0: 容
2: 易就给你放掉。所以讲，咱这个脑髓的所在，给你做了俩老，
0: 补充我吃
2: 单盘下操呢。那个花旗参、六两呢、
0: 沙凤呢，
2: 中药来对治大天条，那你跟姜沙大天条是来
0: 对哇？
2: 今仔袂记得介绍，连罗家目屎就转落来。
0: 所以咱只讲沙凤，一粒凤人外靠沙粒。
2: 所有的中药精华拢伫个内底啊。
0: 对。
2: 我所以讲，你不管是今仔个登场。少年啊，未来是吃大点的，又是看人的，老大人的，骨质上的身体还问题啊，骨伤骨的问题，
0: 年纪都爱弯腰做代志的，
2: 哦，买条条的啊，
0: 对，
2: 不跑屁的去的啊，
0: 对，
2: 就来改价，
0: 对，哦，啊，咱今仔日吼，咱至少就因为较早一些老量的介绍吼，是也是1980，啊，今嘛万行拢去啊，是也拢爱2000多
2: 的，以前新的介绍是2280，
0: 2280啊，哦，啊，咱至少。比如啊，咱同款啊，叫较早的介绍1980来算，买二不送二，啊，我有甲恁清楚哦，哦，不计是阿无，我买一买两阿嘛4000块嘛，阮伊就是讲3000块，
2: 就拿3000啦，
0: 啊，伊原本是讲买二送二，
2: 上优惠啊啦，
0: 啊，我佫甲伊加超一阿，一个阿 手，
2: 走啊你！
0: 你看后边这边啊咧酸啊，
2: 走啊你！
0: 不要紧啊，可以酸啊，反正我就是五啊三千啊。哦啊，我虽然多数无多，后边爱手的恁家己赶紧。
2: 我要对家手玩就好啊，我还讲钱袂算，叫你死好去啊！你搁在那豆豆啊，讲我两下菜，别到时候拢卖掉啊！
0: 来，你看，我
2: 跟你讲，
0: 还是你讲，
2: 我跟你讲，来钱不够啊！
0: 用，
2: 我怕输。我把电话给你写，哎，
0: 有啦有啦，
2: 有啦，我已经卡第二次啊，妈妈我知啦，
0: 你卡了我会上好，
2: 哎，你才到卡我给你用起来啊，哈，你记得我记住，
0: 你才到我唔会做啊妈，
2: 啊你才到我妹妹啊，我退掉啊，起码我妹妹你才退几分钟啦，
0: 你小半年啦，
2: 哦，
0: 你三岁
2: 啊，
0: 我
2: 啦，哎啦，
0: 我啊三岁的，
2: 你才到我卡电话手机多，你容易心中受伤之前呐，
0: 哎。
2: 阿姨讲，你手听我袂晓，我甲退掉啊！哎呦，老弟，兄弟，
0: 兄弟，
2: 叫你
0: 到我是讲真经的哦，咱是搞唔得，
2: 很多事，很多，跟他开玩笑。
0: 你唔敢讲哦，你定定的，佮我用其他的理由你来退掉，因为这物件足珍贵的。
2: 我唔惊你退啦，因为后边排队的是对头
0: 哦。
2: 你咩哎哦，你话你话，我甲你做
0: 一下
2: 好
0: 啊。来你好，丁坤阿姨。
2: 我袂跟你红眉嘿。
0: 哎。喂，
3: 哦，一
0: 直做，哦，那几公阿姨一做，我
2: 下台
0: 哈。
2: 美女，你也
3: 在抢位
0: 啊？
3: 你也在抢位？
0: 有咯，我当然嘛知影，我唔知，我同你拍拍灯啊，好。哦，谢谢，感恩多谢。
2: 美女，我买一组美女时间啊，未到三四月啊，你就打电话来拍。
0: 哎，
2: 有影啊。今天我买无搞的时候，都爱大哥讲，我买十二号，我买二十号，用几多块了？没。
0: 讲真，伊伊在珍贵珍贵的家务。
2: 今年是菜，
0: 今年是菜就做大
2: 片。
0: 咱都唔知影，伊这只萝卜，伊瓜，伊迄个量
2: 咯。有偌大？
0: 有偌大？细偌大？
2: 有偌细？
0: 对。所以讲时代好唔好？这你。即马有听到诶，你家己就赶紧查，因为咱内底有花旗参，有冬虫夏草，有咱新疆因素诶绿凉水，
2: 啊，不过是上新鲜诶绿凉，
0: 绿凉
2: 拢装伫诶内底啊啦。
0: 你若讲即马腰酸背痛，听听腰爱退掉，才有法度行路诶。做一寡代志爱弯腰诶，你就不舒服诶。
2: 啊是啊，
0: 坐伤久诶，你就要坐下爱停一下。
2: 哎呀，哎，我听老天爷，老天爷从我们门开，我来话你听下啦。
0: 哦，阿兰是多少票啊？那很重要诶，一张更好能量就可以啊。你要早时啊吃嘛，可以中到时啊吃嘛，拢会用诶，会是会更好能量。吃好了，咱就是做保养诶，啊你就搁较省
2: 啊。对，几条腿在啊，保养着几条。
0: 你最近吃你就吃多了，我阿弟就无讲话啊，我阿弟可能唔讲，阿弟就讲到几年
2: 啊。对，三个月
0: 啊。最高几条票？你爱多金发，定要多金发。
2: 你的气血补足了哈，你洗洗头发也比较不会掉头发。
0: 哎，对对对，
2: 你年轻吃这个你就价值了。
0: 好，谢谢。哎，讲到那头毛，
2: 气也容易哦，
0: 那
2: 头毛。
0: 哎，我有一段时间那减肥哦，减得上严重。
2: 对，你一养不够头发就会掉。
0: 要求强薄，对，我的做不了。
2: 如何啊？这就是这样子啊。
0: 对啊，
2: 你气也拢不够啊，我的头毛嘛卡袂大，啊，我起来头毛会卡粗。
0: 对哦，
2: 啊你。气的量你的人的头毛一湿湿，
0: 会
2: 变出油的。
0: 对哦，
2: 还就是你咱的营养，我都话土无营养发出来，臭甘味够无鲜。
0: 无啊多。
2: 对啊，所以腰子就是主咱的骨髓，啊骨髓就是参加咱的脑。
0: 对哦，
2: 所以你长时间你唔跟他生病，你骨髓无够，血脂血糖就拢来啊。
0: 尤其头拄啊有一个阿姨卡的，啊我早人讲会用食，
2: 早人啊，
0: 男性精力上过，大家拢有一对腰子。
2: 会是查某人的性命，
0: 啊，心嘛是查
1: 波人的
2: 性命啊！富贵是一天，一天才是不不朽啦！你甲看你生一个囝，你无够机会是开偌济不朽无一样。你当初艰苦，无是人阿婆。哎，或者生完囝，人讲过两工，无
1: 去做过啦。就爱做做事啦，
2: 无工就去做事啦。
1: 丢丢丢！
2: 未来做无好，听甲真嘛，这么简单，你拄到一个这个物件。我看你的经验是不是把你熬过去了这三十年哦
1: 能够破起来
2: 能够破的啦你如果能够找不到一次啊
1: 没错啦
2: 但是在你的经验是的当中啊这段时间你能破起来了比你未来社会要更加重要
1: 有呀算了我跟你说好了阿顺我电话你请请稍微听好国舅咱拄啊，这阵时大家我问，讲哦，你叫国舅问啦，甲国舅讲讲个详细啦。阮这个高血压、血压高的人会当食袂啦？
2: 我来讲高血压会使食，伊袂去影响到你的血压，哦，伊袂去影响到你本身食药的血压高低，但是伊会当互你的腰椎、脉肌有高血压的药啊伤害，所以你一定爱食。
1: 哦，
2: 我来讲你清楚啦，
1: 吼。对，刚刚哦，咱真正太大只啦，吼，阿你妈妈有哦，吼，我甲恁讲个，恁都我来讲就高血。阿袂人会当食，
2: 伊袂影响到你的高血压，袂影响到你的糖尿病。
1: 对哦，兄弟，甚至讲哦，你家己即马脚手冰冷的哦吼，啊是讲头晕目
2: 暗黑都爱食，
1: 你嘛是拢总会使食。
2: 较早人讲到就是去影响就是啊，酒酒。
1: 哦对
2: 啊，因为酒你是食酒，你的血压就稳袂稳定啊。我正常人食的血压就袂稳定，我敢讲你高血压糖尿病。
1: 啊，
2: 咱这无经过酒敬酒，是新鲜咸菜，菜完是退出出来。
1: 是，
2: 所以对你的血啊，对你的血糖，对你的三高，拢无影响。
1: 是，
2: 而且保护你的自身体，卖叫肥肉上海
1: 的。对啊，哦，恁那知影，恁就放心哦。那讲有食过啦，我该查看卖。
2: 谢谢。
1: 你像咱拄啊，咱这个贵乡子啊，用我分两盒子嘞，我两盒子嘞话吼，你家己爱看卖，讲我无，我免去看，我就
2: 看，
1: 我都见出多看看。
2: 我甲你讲，
1: 你
2: 当尊重，所以我去弄到买张古仔无。我加百阮兜过两后，我来讲我感觉诶，食、欸、三盖就够了吧，就一排就袂
1: 了。对啊，
2: 两万那有啥物？
1: 对，过来洗头啊，就等下无爽快，你赶紧甲买东西倒输用，一干干两粒棍好食。我这卖咧卖素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现在你洗澡，比如
2: 拢会使食，
1: 拢免烦恼，
2: 免烦恼，会
1: 用食保证会用食。
2: 保证保护你迄支神杯。
1: 啊，恁家迄八岁到十四岁才中咧发育的吼，一干会一粒无？
2: 还大家你有看呀？
1: 起码出侪迄小朋友，迄平均身高拢下降
2: 啊。对啊，又爱食炸鸡，爱食饮料，
1: 一定爱补。
2: 对啦。
1: 啊，甲补充哦吼。
2: 对。
1: 以后伊才袂妄谈，为虾米你把我身高遐矮？
2: 会是呢。
1: 尤其若讲查甫人，哎我。就是朋友的啊，拢无八七公分呢。
2: 哦，真正，
1: 这在咱网络的网友拢讲这叫残废，你敢不知？
2: 对，现在说183以下叫残废。
1: 对啊，啊你嘛175左右的，那叫半残。
2: 半
1: 残，你都八岁拢残废。
2: 是的。
1: 哦，所以讲咱许多朋友啊，
2: 可怜。
1: 你可以大家你会看的。
2: 哎。
1: 哦，
2: 太有用啊！你个起大楼买怎啊搞？
1: 你爱买到嘛爱红买
2: 运用，对不？
1: 哦，阿人洗澡，比如金卡，我做两包多呀。
2: 哎，身份残废啊！
1: 哎，来，哎，我以为，
4: 老阿你也是胶囊的呀？
1: 有能提话，能提话，
2: 胶囊
4: 能活活。
1: 哎，
4: 阿我做出来胶，
1: 没买呀？这是几只吞啦？
2: 吞龙做的，吞龙可能没看你。
1: 哎呀，
2: 没啦，无好食啦。
1: 你无一个背归食
2: 啦。你睇卡大，用火火的来这，先不卖去，你有卫生破坏啦。
1: 对对。

后大家能量，哦，阿兰是到有哪有需要的，都打电话空白空号七一口四六三零八零零七一零一二三。来，时间的关系，来过来安排这首人点播的歌曲。阿兰听歌曲，大家嘛帮您做服务，加一首风流的行船人。

0: 无爽快，去年间造成你家己的困扰，互你脚酸腰软，啊，脚软腰酸的，吼，脚会软腰会酸的，咱是大好朋友啊。这项物件你甲买回去吃是无问题啊，因为这物件内底人讲的八大四大条内底，咱就欠三大条啊，
1: 是，
0: 而且佫卖力卖多，
1: 对，
0: 啊佫真贵，年年是砍，唔是砍锁的，嘛唔是切片的，嘛唔是电流手的，直接甲恁催促浓缩再浓缩，所以为虾米恁三大声讲，咱一粒当人三粒。
2: 所以妈妈的镜头很严重。

0: 妈妈说啊，我你都没得运动，我个人都拢严重到嘛。
1: 哎呦，
0: 我你都没得运动，我有啊，我逐天嘛去在那做家的运动，做一波做一赛，我个运动跟运动无共。
1: 丢，
0: 你在那一区一个苦的啦，慢菜啦，做炒啦，不挂钢，那个运动。
1: 丢，
0: 所以你在吃这当中要挂运动，什么叫运动？拉伸，把它拉伸，你知无？
1: 拉筋啊！
0: 哎，手台举到上悬，因为天天那个天气温变啊，要嘛天变它举到上悬。
1: 你突然到拢有病嘛？
0: 对哦。
1: 刮起个病，
0: 刮病它就刮到哎。
1: 规唔是去玩咧，蠢咯，第一
0: 什么上神上悬？
1: 啊，无领导会病
0: 哦。啊嘛，包括讲你啊，讲啊，你要去公园啊，
1: 对哦，
0: 单杠个吊的有无？
1: 对，
0: 腰的拉伸，
1: 腰
0: 的腰伸啊嘛，啊你刮起。吃营养在里面，
1: 嗯啊，
0: 就那简单的，你吃啊，你买也会胖起来。
1: 你买点
0: 啊，对啊，所以讲这个拉伸啊，这个附件啊，哦，这个运动当中你挂吃，所以改变身体就改变啊。
1: 对哦，
0: 哎，妈妈，我讲，哎，我阿哥这下手拳的话，你有在运动，有在做在开始，我下手拳的那个气和练气。干那做唔是啊？
1: 哎，我无好。
0: 对，你就是干那工作，我不来做。结果医生唔理不会啊，这些唔敢听，那唔敢听。你这个就是在气的练波。
1: 嗯。
0: 把你波上来啊，你就别来了那个卡位的卡修炼啊，卡工啊，有些普通做是分改善啊，下都这行无咩一行。
1: 你练就好啊。
0: 练练。只要你自己亏，只要你卖掉，他就不就卖你这个啦。
1: 卖掉
0: 嘞，卖掉嘞，卖掉嘞，卖掉
1: 嘞，卖掉嘞，卖掉嘞。我搞我给你报，哦，春节要高分，
0: 好啦，好啦，好啦，
1: 十分，我今嘛春节要高分，
0: 还有没话说呀？后尾是说，
1: 我说话话哈，今嘛你讲不能离开，啊，我爱出这时段，出这问题，哈，我讲阿爹紧，啊，我要问我请教
0: 过你，
1: 我
0: 做
1: 那个啥，我唔留边啦，我
0: 怕
1: 分手两个啦，我阿娘。这种东东在吃，
0: 会社会吃，但是八分会会啦，
1: 是啦。好啊，那有需要的时候，比如电话恁就边头，恁这样高分了，
0: 没完没了，
1: 还要高五环，电话恁就关掉。
0: 每年是四千几条，2280，恁那分两楼就是等于2022的4560啊。
1: 每年来电，你再来讲，
0: 我打电话就讲，我再不晓得那个困难，我那个比较困难。
1: 你搞我动作好
0: 啊！要计划一下动作，到底用到诶？
1: 困难了，
0: 哎呀，厉害！
1: 你打打打，你打打打，嘿，不会嘿工作多啊？你打打打，你困难
0: 啥啥啥啥啥？
1: 你打打打，
0: 哎，那困难啊！你妈妈真正啊，对啊，是暗到去，我得考一道。
1: 哎呀，
0: 你好，
1: 哎，你好。
0: 我走了。
1: 啊，那得是多来一下哈。
0: 多加分八能量嘿。
1: 好，谢谢你哈，三分多谢啊。
0: 你这个叫你吃饭饱是啊，
1: 会混哦。
0: 你用多吃完了后哦，啊，你来把包子的气味哦，你的消化系统买上去。
1: 哦，就就
0: 哦，就是本钱也是可以啊，但是很好吃，好做，好做。
1: 因为咱这卖的卖
0: 少，
1: 啊，你真正卖吃，你本钱吃就慢慢还咯。
0: 我妈妈是靠早要去山顶运动，去帮咱顶一个牛奶面嘛。
1: 哦哦。
0: 啊，你个哎牛奶面完过两分钟，你吃两条，我说哎，你都听山路。你的背光哦，你
1: 看
0: 嘛，你节奏大点。
1: 听诶，
0: 那些老车诶，自以为有车奥多拜哇，敢去有车未？咱们碰碰车，你今日你家己是
1: 新车咧。你啊，讲家己有走变诶吼，全部无少听伊遐咧哀哟吼，真正要登记有几
0: 下。来做无好诶啦。
1: 都有迄种诶啊，有迄若讲迄来来做。阿未来的时阵哦，阿未放火哦，两感情哦，就开始叫你听，听个冻袂调的，
0: 特
1: 别爱食。哎呀哎哟，我就是安尼啊。
0: 如果咧来就
1: 是，我就是食无够啊。啊，所以你爱赶紧食。
0: 其实这个是气血两虚啊，越会的这点问题，你是就气血两虚无够，就跟他说话
1: 了。我懂。
0: 出来会的，比较脏的。
1: 我丢啊！
0: 气血啊，两破啊，有够啊，有无？哇，两个借出来会的。
1: 他跟他凶手，你跟他回屋，他是没
0: 血块嘛？
1: 血块呀，
0: 因为你的血水不够，他才会变血块。那你血水够就融化了
1: 啊。
0: 所以会是要找我人真正是点会啊，
1: 就重要。
0: 会是找我人重要。
1: 啊，咱大波人是爱注重心。
0: 啊，这两行会，这边拢是做药剂的做起来，咱都讲的掌控过滤啊。
1: 啊，你不靠为什么也做法？就是因为你的心跟你的血
0: 能跳啊。
1: 有
0: 问题啊！好啊，最方便啊，破。 中医来做，就是甲你讲嘛，先补心，哦心啊，补好啊，过来先补气，个补血。啊，所以你若要去调理一个月中药上无咧开咧，一届上药
1: 就去讲嘛。哦，所以你拄着迄无好
0: 的，
1: 去
0: 甲
1: 你买
0: 看数的。甲你买大量
1: 的啦。对啊。
0: 即嘛一礼拜三百中药嘛，六天嘛，啊四礼拜。四礼拜千二块，你要开千二也要开这
1: 個？我当然嘛是开这
0: 個。对啊，我来咧记得，还是有健保的哦。啊，你若无健保的，提药啊，一届千二，一届啊四礼拜四千
1: 五。较贵哦。
0: 你食的是中医内底四大君子内底三项，敢若差一个无，我咧讲乌椒尔啦。
1: 嗯嗯嗯。
0: 哦，对无，差无乌椒尔，四分之就到齐了啦。
1: 对
0: 哦。所以内底这几间给你补充
1: 啊。啊，有法补贵掉诶。才
0: 较
1: 重要，
0: 对
1: 啦。听咱安尼一直讲，你电话爱关心甲卡，
0: 买就爱食啦。
1: 嘿，买就爱食，存好两粒做使用。啊，若有需要的，哦，咱的专线电话0800-7100-3-0800-7100-123。咱小班的就以这首舞蹈班的高分啊的情歌做今天的片尾歌。那感谢咱时代好朋友收听到今啊，啊嘛咱这一个时代好朋友唔但甲咱放袂记哦，明仔载同一时间中昼十二点到下晡两点的节目，暗时十一点进行到十二点，无清楚无明了，拢总下咱的专线电话做询问。共同作为收听这首歌曲，听完甲大家讲一声再见，拜拜，
0: 拜拜。

过回忆，一心的证明，你脑中的刻骨铭。

中。

0: 七，花莲广播电台。
1: 三点半至，现在收听《超花很精彩》版 ，Call on Air 哪一档面？其他介绍报名是否请至告示本发的别再来支持。我们要走是谁鉴别？阿哥前在北部是忠实的王国，不是有一档面。开始的部分是特别进行，大上关的鉴别文件，告诉小会摆摆地，过来提个更改，修行搭配。详细资讯请上一版 Call 官方 ，com.com.com.com.com.tw， 或者是靠政府宣传，一九八八，财政部欢迎审理，基层工作是财政部提供。
2: 咱尖甲七代当雄董事长，全名是尖甲七代当雄下草林松林志坚。当雄下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林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当雄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化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当雄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间30cc 的莲子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营养，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当雄松之精。
3: 多谢，谢谢。为山为水为土地，为生命在我们的真心建立。好吃阿弟，咱早起来分享，将下一天将进。欢迎中，一个咧将。
4: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站，车站，会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台地直接之大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历史的遗迹，予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这当天是下午2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5: 高速公路三五十万个所在，有发生过一件百外台车辆碰撞造成的大车祸。这件大车祸死伤一千多，死伤一九人。这件大车祸也发生一件真令人不可思议的代志。起码，咱就来讲这段历史。罗先生伊是台中人，但是伊却从台北在上班。伊娶某了后，小家庭不能来住台北。但是罗先生，伊会利用假期登去看老爸老母。伊家己有两台小轿车，伊家己开车台北到台中，啊台中到台北，本来只不过是两点外钟距离。因此，伊时常台北、台中安尼来来去。可叹上伊有哪件事发生？有一天，就是罗先生伊就用车载伊个某，载差不多满一个囡仔，伊要登记台中。但是伊迄一天是台风，乌云天，搁在罗先生车伊到三五百三十个中间，伊发觉着风雨，可叹是愈来愈大。但是这款的经验，伊过去有哪时常不足，所以。伊若感觉惊出事，伊车做车，伊看头前个车的红灯，也好看前后，伊惊出事。对头前一只车一直在行，忽然间山路弯弯弯弯，过来是一个大转弯，大弯才发过来。头前一台车唔知是安怎样，向上刷来三刹车，如此一看，一看到安尼，我那紧急刹车。但是，因为这一天，就慢慢啊，吼，路是正滑，高速公路加速上起码总共八到十以上，伊的车自动就超出个卡车，然后后边的车不再来，来一直撞我啦，吓死我！竟然把我的车弄弄到，有真侪小车拢变做挂件人块，人拢走袂，拢走袂出来。拢食起食的物件，那是无变化变的车，有真侪人，有哪拢来坐当中，有诶脚长，有诶手长，有诶是比咱过不来，过时安尼包甲平平，大家拢感觉安尼真艰苦，搁听人咧哀声叫苦，有哪有人一直咧喊救命，这个时阵，叫当中的人，伊会感觉好像是世界末日，伊想讲，那是无人来救。因一直，因为大坑细里，会时安尼一直跑起来，一时间速公路一片的大混乱，救火车、搭救车，是安尼吼叫，拢总是真紧，因要来救人，因要赶紧指挥交通，因要阻挡后面的车，唔通不再挂了，高速公路一时间速挂搭车，救火车去救人。制造者是台中区的车的时阵，哎呀，车是安尼颠颠颠车来啦，拢来讲车的人用都不准，用一点用少一上人五花十，可是可是大家看，拢总来呀，但是车来就无伊啦，卢太太伊手做过这样个啦，到底是包，咱会搬出去车外，但是伫车的外面吹来。刚刚是无疑啦，罗先生的老爸最台中赶来到，一看就吓到，时间变少变少，一看就安尼是啥事情？但是伊也不一直在处理这些事，但是下来是拢下花花无事事，伊阵到底是对到位，变满伊啦，伊无可能是走，伊来走，那还叫下回？车来救护，大人过来接，年纪人赶快来接。但是车来，先生啊，无起来听着。伊迄一天来，大约六点的时阵，罗先生家属接到苗栗警察局的电话，讲，请伊来警察局领伊来。罗先生家属接到电话了后，赶紧赶来到苗栗的警察局，看一个真，正正是个不难无着，都有人心。拿背包啊，背包啊来装，我够钱的，但我里里空空的现金，因此惊慌，因为我都怕着我。 代志正奇妙代志来发生，因为这个囡仔并不是车祸的现场来出现，连新妇的背包啊，忙是伫车内来出现。原来囡仔甲背包啊，是伫苗栗自由的尸体站第一个尸体站的内容，是安怎样囡仔甲背包啊，太走去这个所在，这真是这无人知影。但是收票站内中的收票小姐伊讲，伊真无是这收票时阵，有一个穿差真水的小姐，抱迄个囡仔常常讲，小姐后前发生大车祸，我要来去救人，我要来去车祸，这个囡仔暂时快到不行，我就算叫人来救，要靠背包啊，不然家里收票小姐一下都帮你了。这个小姐，你那个背包啊，走。收票小姐，这个是大车的轨道，如果看到这个小姐，因为小姐想转去走，这个收票小姐真正拢是知影，但是收票小姐，伊轨道就少，真正是有那无记是真正，但是交班的时间是真少。因为小姐并无做上来陪伊啦，这个伊啦有那真乖，拢是三阿妈的靠，真乖在春节完事。一生都是一块布，打底头发啊，这个囡仔总是会使不甲囥在这个所在。收票小姐就是安尼，囡仔甲无来是公路警察的交通处，像知影啊，也阁无人来陪伊啦。警察因之后背包啊来就跑，不甲带背包啊来将个证件，一旦联络到伊的家属，但是都老先生依旧抱着伊的孙，伊向警察讲。这种习惯，伊个后生甲媳妇做兵连在年纪下来，这是啥物人？从伊那甲背包啊，甲上去收票站，他们关键菩萨天使来救伊那个囡仔，也是这个囡仔老父的心来救这个囡仔，因为这个囡仔从一出来相处当中，伊嘛无惊一点事，一切拢妥妥，连囡仔打火都拢中。我去把他出来会见，好多多谢，先拿他来谢谢。到时不过参与这块的事业，永不不能。

这个世间也是健康，这个健康咱是看得到，嘛感应不出来。但是这个健康都专门在接受健康的健康上，参照电台的健康、电视的健康，拢有伊的频率。你甲看咱身体的差别，频率在调和下，就当时就默默的在释放。啊，咱人的心嘛是健康，咱每一个人心的健康是啥物人在接受？相信是天，太相信甲相信在接受。相信天，要接受咱人心中健康的健康感。你甲看，咱正信心的是在好过，有时心不受感觉，咱的心肝那必定会开展。相信这款的健康，天有那接受就。所以开展那是要做对就好，好大事咱若是做对，天就会给咱保护，咱是要养精养好，这拢是比较辛苦比较不错比心情方便。我说我那好产品健康是好，希望大家爱好好去把握这款健康的高度，心接连心接三点

这阵的时代真正是变得够多。你甲看，大学的女学生竟然在游街，因的主张是性开放，因沿街在送人无险处。因讲这阵的时代性爱开放，但是一定爱用保险处，安尼就安全，就袂去受害，就袂去死人啊，嘛较袂去治着性病，参像艾滋病。所以这阵新世代女性已经是无正确的观念啊，因拢认为性是一种人生的享受，所以这阵的大学生因的动机就是一夜情，因嘛是在追求。这种的潮流，这对着女性到底是好也是歹？那参像是较早，咱台语有一首歌曲，就讲男性采花无上后，一丛采了。花那采了上分白，只是采了是不退后。对这首歌词，咱知影较早女性惊惊去采花花，但是这阵新世代新女性，可参就这鼓励男性做采花花同款。莫怪这阵牛郎这种的行业会显。那我感觉，我感觉这款的思想是对着女性一种真大的侮辱。这不是在求男女平等，这是在降低女性的身体甲尊严。较早的女性，因的身体讲是肉体，是物价是破。较早的男性，将女性的身体是看甲真悬。即阵现代新女性，恁为何要搁注重身体？我只建议即阵的大学生甲留学生，爱补习一项真重要的课程。这项课程就是伦理道德，

0: 进广告。
1: 咱人一个四十岁左右，若是突然间会感觉目睭会雾、会流目油、会酸涩，伫咧这个时阵，就是甲咱讲，咱的目睭开始伫咧老化、伫咧变歹啊。过来对产生花眼啊症、青光眼、白内障，咱若是拢无去擦面，到尾恐惊目睭就会来失明。咱人食老，目睭袂当来失明，若是目睭失明就害啊。所以咱平常时啊，目睭都爱甲顾，尤其是老人，目睭更加爱顾。目睭若顾好，看会清楚路，行路则袂跌倒，行动则会安全。目睭绝对袂当来失明，若是要顾咱的目睭，咱所出品的目睭药啊，加味冰薄地黄丸，效果是真好，用过人大家拢学到。咖啡面膜地方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上再吃8粒，目睭每天的保养对金对清对明。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0: 进攻狗。
1: 有真侪查甫人，新一个拜连膀胱都无力，有诶连尿壶线都来浮挂，连尿都进未掉，规暝规日一直在放尿，有诶见白都拢出啦，有诶连放尿都滴甲满裤，这就是心源无够，命门火力不足。因为心甲膀胱是上表里，一脏拄好管一部，因为心源若是无够，膀胱就会无力。那过来多用，还是用胃，连尿壶线都来废掉，连交感神经甲副交感神经都会来失去功能。这个时阵啊，肝边一个到，连放尿的物件都用不着找。这老大人，那是心无爱动，拢会引起这款的症状。毛家的福建人，伊排心，伊膀胱无力，小花拍一个卡子，小花出一个蛋，伊就上尿啊。有真侪福建人，伊唔敢出国，伊唔敢坐车，都是这种的原因。有人伊干那低血糖，所以伊讲伊未晓去去报警，啊，有的伊是报警，但是伊未晓去报警，嘛未晓去申请，啊，有的是有报警有申请，但是伊确实未晓去调节感冒神经、甲副交感神经，但是那初期时的搞着，初期时的膀胱无力。咱有时甲食一粒米糕，买甲平平静吧；，啊是甲食一粒白果丸，买平当个小果啊，即有温补膀胱、有缩小便的效果。我参像咱中药的海条消散，参像毒丹丸，即有闹治疗高尿、头大尿、泻尿的效果。但是，那是用以上的方法，要搁食无效的人，即都爱温心补膀胱。顺续理尿道减波不减性，顺续不调节交感神经加副交感神经。过去有真侪人，因来咱的服务处在找我，我甲站呢诊断了后，我按照一个人的体质、寒热、体质，做体检、做加油啊、做治疗。每一个人拢讲中药效果真正是上好好用。那是有严重的头尿、泻尿、头大尿好朋友，你会使来咱的服务，我一定会付出，功夫一百，专业一百的服务。而且目标，那是有好药啊，我拢会做给大家知。您那是听了后就拢总不了解，欢迎您拍电话来，咱的服务电话：0991328999。0991328999

0: 新公告。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伫咧早起时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哩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会当讲是有色毛皮。好气真正够唔在，康亏效率真正计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就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溜达。咱的身体若是保养要健康，一定要靠家己来保养。人生那是没好命，没歹命，嘛是爱靠身体。身体哪用，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爱顾好，勇勇行行。参加这台通常零时间，一大罐600cc， 一天30cc 泡滚水做茶啉，一天啉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勇行。参加这台冬虫参之精，里面有冬虫包主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英符，再加上超生化成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拢是咱人体所需呀。由于是咱普通时啊，较罕见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上介好。将个七代冬虫参之精，不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丁，可啉可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将个七代冬虫参之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缸那个泡30cc， 多一当啉20缸。你有想要买，咱的服务电话：0999123-2899，空九九一二三二八九九，点个七台，冬虫参之精。

但是这阵的囡仔根本都唔惊，和人掠去关同款，因一处过一处，伫反击反的过程。到尾啊，是大人切心，啊有那无钱啊，有那无阿多替因立志的钱啊，所以因到尾啊有那看见。佮另外有一种是只结婚无外久的青年人，因开钱开了过头，所以就会借许多人的厝价还是地价，大家去借钱。结果利息到尾因立袂出来，到尾啊厝价地拢被法院来查封来拍掉。参照这款的情形，即阵的社会是时常在发生。同乡好朋友，恁若是有厝有土地，这是正好。但是恁的思想若是还未改成熟的时阵，千万唔通将厝甲地甲过好好去，因为恁若伊若是有厝有地，因拢会自己借钱。有正侪人厝地因拢总保留着，无太老的艰苦是死啊！啊，少年的无三年就甲借钱开了了，实在是有够悲哀的。

古早时代是严格，时势不敢胡回来，无参像即阵的时代，转动头脑用口才。同乡的好朋友，我念着黄女士所作的这首诗句呢，真正是使我感慨万千。是安怎样时代变迁，变加无即阵的时势，唔捌伦理甲道德，这敢真正是拢疼孩子还是伤孩子？较早的人对着父母是真有感，唔敢呢应对应对，这甲时代人一步来一步去。即阵的新世代，卖讲是孝顺，连孝敬都有真侪人去做唔到。即阵天下间的父母，敢真正缺点拢这样子，意思和即阵的时势，唔敢去孝顺，嘛未去孝敬。较早人讲天下是无不是的父母，但是即阵的囡仔一个大汉，读国书，搁过几年的咸水，因所讲啊，不孝父母的原因，拢全是父母的不是。就是父母无不是来讲，嘛是老古板，嘛是黑落黑黑，无常识，无读书，阿吵阿吵，沟通真困难。感情正是安尼，希望大家静静啊想下咧，为何咱自家自家这样失败？感情正做父母的人，拢是来在行事，就是来在行事来讲，感情正行一生，也不行未完。未来的时代，唔知彼个关系应该变成啥款？我看是安顺大安公，啊安顺大安伯，安怎做就是安怎过。这首诗句呢，我搁再念一次，希望大家谨记在心。古早时代是严格，时势唔敢胡白来，无参像即阵的时代，转动脑筋用口才。

0: 进广告。
1: 即阵咱的社会对着官白人实在有够侪，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花失主意，都会染着官白。虽然平常时啊，习惯用用，身体用用的时阵，咱感官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最高的范围内，上该会关药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血管真用。咱的肝脏会当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道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血也会当改清好滴。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用。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都会当豆豆来靠近。牛黄五宝丹也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药材，拢是试验搁试验，对着治肝、固肝，用讲是上界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界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可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对咱和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的大事，逐天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991132899，0991132899。
2: 用药红莲精，主要研究三，用药乙酸九泡五，五斤同效单相亲，养鱼肥乳鱼之后，蛙反哺色清净，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求恩就爱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温情心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滴，同乡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环市请加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132899。0991132899，同乡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好，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开始咯，你只要伫4月7日到4月30日上网填报，普查完就会到处拜访，各位当参加抽奖哦。你的资料绝对保密，请你放心。这是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前建议租界总署提供。
1: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出咱台湾人的真心力。好吃阿弟，咱到底来分享江淮江江对比。
3: 江淮石头是无呀甲巴拉的同国，以前在台湾，大家拢叫荷兰人阿摩川，川州大会所在就叫做石。石头因为荷兰人的修炼大会，台语叫头手，家里有头手，所以叫做石头。石头所生产的各种的物啊，占全台湾70%以上的市场。女性爱情的石啊物，竟有80%以上是伫咧石头生产。50年代，也有一对姓弟弟啊囝，伫咧石头开始做物啊，后来大家就分钱。一直到今嘛，石头每个月生产的石啊物超过100万担，80%外销各国。电视上的外国大明星所穿的鞋啊，有可能就是来自江淮石头。除了鞋啊，巴拉也是石头另外一个政治标志。石头是一个八卦山的山卡，当年未透风，所以加快巴拉在那边。
4: 沙拉李林立蔡慧尊主要是以着台湾50年前的地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古的建设。环境中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地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中是下午3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5: 请继续收听由詹秘书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6: 健康万谈，行医健身，相信是相思思感，海里酸咸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荤啊，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精神节制，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快乐，都要会晓自重，不能爱有度量。应该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自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欠的所在，你会使来服，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护人。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是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0-2号，咱的服务电话0800-2599-269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7: 今仔日，咱要讲个故事。故事个名叫做《仙君布施》，施者天数福。 这段故事是黄献星听友伊所提供，故事的意义是真好，请大家赶紧做大家收听。这个故事是黄献星因故乡所发生真实的故事。是嘛？咱开始来讲这段故事。在清朝光绪的年间，福建省梅洪川这个所在，也就是黄献星听友因的故乡。山中有一个小生意人，伊的名叫做陈进发。陈进发的厝并不盖好业，伊是一个四处流动的生意人。伊逐日拢打打腰果打，四处叫业，是世界级。所谓腰果打，都是对卖杂食、卖国家庭的必需品，参像姜、蒜、胭脂、牛啊、水啊粉这类的物件。因为卖杂食的人，手拢有业绩腰果。叮叮咚咚，叮叮咚咚，街头巷尾一直在行。人若是听到拍腰鼓声，就知影卖杂食的人来啊。陈进发伊就是做这款的生意。这阵因为工业社会时代进步啊，这款生意好参详，已经消失去啊。伫我做囡仔时阵，我还阁时常看到。不过这阵伫路边摆一挂化妆品、装饰品，拢是腰鼓打的化身。陈进发，伊为着一家大小的生活，伊唔惊艰苦，伊肯定肯做，伊一世界去做生意，伊的本性本来真善良，伊人人好。伊虽然是一个小本的生意人，但是伊有一颗慈悲善良的心，伊时常在帮助一挂艰苦的人。到尾啊，人拢叫伊好好先生。那是再参详代志，只要是先生的。伊逐项拢应付，逐项拢会答应，逐项拢讲无问题。有一间陈进发，伊做生意，伊行来到一条溪的溪仔边，伊准备要过溪去办事。伊忽然间看到一个妇人啊，手牵一个囡仔，是安痴痴哭哭。原来这个妇人人是要跳水自杀。陈进发，伊赶紧来解救。陈进发伊讲，咱只有大数，高价。都有人爱生命，卖讲是人。何况你那是如果，你到底是遇到什么款的困难？感情上就要死，才会当开关。你这阵讲话听，你讲看嘞，看我有法度通替你解脱无？原来这个负心人是因为红仔的破病，伊无钱通甲红仔治病，红仔的病却愈来愈沉重，一家大小的生活却落入寒境。今仔日这个负心人，伊将厝里靠值钱的物件摕出去变卖，只卖两两银元，准备要摕回去甲红仔治病。现在啊，两两银块来探险，这些钱是厝里的财产，是红仔的医药费。无钱甲红仔治病，红仔病愈来是会愈紧张，是温室无话。红仔那是来死，上面我正是个如何是好。所以是的，所以伊想要自杀。陈进发听到安尼讲，咱就有大错。我拄则是五年就错着两两年，可能就是你碰见。你去从赶紧提东西甲安在医生。这个负责人接到任命了后，伊一直睡多些，头壳擦点点啊多，镜头并不落去。这个负责人伊辞职了后离开去啊。负责人一个走了后，这阵话陈进发伊在起烦恼啊。就是像陈进发，伊全部捡到钱，伊个两两年是伊今仔日要去办事的本钱，但是真害啊，无钱通好办事，那是要安怎？陈进发伊只好将腰果打打翻头，打东西处理。伊个某看到陈进发，这样你咋就笨啊？伊就问讲相公，啊你今仔日太这样咋就做笨啦？你敢毋是要入城办事？陈进发的喘一个大气，讲：“我这阵无钱，通去办事啊。”陈进发只将今仔日所发生的代志一五一十讲给伊的太太知影。伊的某有那非常的气愤，伊的某讲：“相公，你今仔日做了天大善事，两两人买两条性命，这是非常有值得。卖讲是你看到的安尼做，就是我看到同款有来安尼做，大家不要紧，钱是人赚的。”咱慢慢来想，有钱咱加办一出来会，啊，若无钱，咱办较少。 陈振发的某去青年代志，伊轻声细细这个红塞玻璃，这个红塞安住，参像这款天花富人人的亲戚，将来一定是有成就。人讲男主外，女主内，红毯某去，买好也是免几年。再不讲日头三尺是有新人，容易讲救人一命是胜过七级的辅导。思想做善事的人，不但天会帮助伊，伊的心情永远是快乐的。人呐，快乐精神就好，啊，精神就好，一定有灵感，啊，有灵感就够赚钱。何况陈振发伊是一个正直人和、好好先生，伊先生无爱让人知影，这叫做积金德。伊的生意是愈做愈好，伊的路不留之地，因到尾啊赚几点。起头是开四间店名，到尾啊变成开大间店，生意愈做是愈大。好参像几个人到尾是同款，十几年名金钱添起多，因到尾啊变成闽风村的大好野人之一。这个故事叫做《先生破事，死者之最后》。这个故事是吴先生听友之所写讲。很感谢听友，我只要感谢你的收听，也感谢你对咱节目的爱护，我只要祝你身体健康，事事如意。

下课套住青草药，是治疗依赖的主要疾病。起码，咱过来讲下课套是著名的经典。第三条地之前是无记载，是江南的所在，就是秀才。古代的人会当考中秀才，以前是真无简单啊。因为较早是农业社会，过一个生活大部分拢真善食，干那要过着啊三顿饭都真困难啊。你才有钱，互咱家己煮茶煮汤煮。较早种卡一种，若就出一个啊秀才，迄是真有面子的代志。出名的秀才，都是一个好事。伊六岁时阵就无老爹啊，伊的老母非常坚强，伊含辛茹苦，从六岁正成长大汉。过来考中秀才，会使讲是母贤子孝的家庭。关中的人对母仔是非常的尊敬。正在秀才老母感觉是达成心愿啊，感觉小可安逸的时阵，秀才老母因为过去欠钱，要请养囝大汉，要欠钱给囝读书，伊不但只食无好，营养阁顾无够，就是去寒着感着风寒。发烧、胃寒，嘛唔敢去医生看。上多是看一撮啊姜母汤，也是汤啊汤来啉啉的，安尼就准备啊。因为当时的发烧症状，佮加上时常的感冒发烧，按讲啊，淋巴腺的所在，缺血、龟裂、龟裂，正侪病变的物件，愈结发愈结，愈结发愈大粒，到尾啊，人煞消散无吧，到尾啊，煞溃烂流通。这是生理的每时所产生的现象，当地医生拢束手无策，拢讲无治啊。现在是真可惜，伊骗子连医，可是所谓医生拢讲无能为力。有医生虽然是有治疗啊，可是病情却是愈来愈恶化，愈来愈严重。现在只是一个好处。伊的老母可是一个天女，伫庄内人人对母仔拢真尊敬。有一天庄内有一个人上走来甲秀才报告好消息，这人讲外地有一位医生来伫庄内，即阵来住伫庄长的厝，听讲医术真好，够有看无人会知啊。庄长伊叫我来甲伊禀报，做一边这个医生会当医好恁阿娘的病。秀才一听到安尼，处处多谢。虽然是已经挂名，秀才伊唔敢言情，伊用走，伊一个手就走五六里路。伊赶紧来到庄长的厝，秀才伊见到迄医生了后，伊声声哀求，哀求迄个医生爱想办法救因阿娘性命。人讲忠心孝顺，拢是受着人人尊敬。这个医生一看到秀才这么优秀，内心非常的感动。这个医生伊讲，你不能着急，慢慢仔将病情讲给我知影。这个秀才伊一五一十，真详细，讲出因阿娘的病情。医生伊听了后讲，这是生理啦，是因为身体虚，佮时常感冒所结的病啦，你这阵不能着急。拄只我来这个所在时阵，我有看到这个所在有真侪药草，会当治好恁阿娘的病。这个医生伊阁甲秀才讲，你即阵在先转去，我明仔载早早就到恁厝。秀才老母经过医生的诊断，开药啊回家了后，病情是愈来愈起色啦，溃烂部分已经慢慢啊去消退。经过一个外月治疗了后，大约已经有好七八分啊。秀才老母的心情啊，精神一日一日复回。秀才因为母仔对着迄个医生是感一感母体交配，就是讲迄个医生伊甲秀才讲，恁阿娘的病十分已经好有几分啊，只要继续服药啊，恁外父会当完全恢复健康。因为阮明仔载就要去别个所在寻医啊，恁阿娘的病还阁继续治疗。本来阮做医生的人，眼睛是我乌白公开。今仔日我看你是好顺，心地都非常善良。我只好将这个眼睛甲你讲，希望你后日啊，来替我治人，爱护自己，爱珍惜自己。这个医生一查秀才去家外，看是味药草。这个秀才讲，这种药草是世界拢总有，真正是想袂到，是简单连起来好药草。这个医生讲，自古以来，
千造万物必有所用，只是会晓用甲袂晓用而已。你即阵爱好好啊，运用即个技巧来去救人，唔通讲讲话无在三点时，就甲看甲听无解答，就无爱去运用。就在伊遵照医生的交代，伊逐日抓药草给伊老母食，两个月经过。秀才的老母所生的敏感拢消无去啊，两母仔是真欢喜。秀才伊若真认真读书，准备咧进京赴考。有一天半暝，有人来去敲门，敲到真强光。秀才伊开门一个看，原来是一个青年人。这个青年人伊是住伫隔壁庄，因为厝里有人从本来所在有人来生的敏感，伊来伊是拢医未好。到尾啊，探听到秀才所在有严峻，所以伊连夜赶路来拜托秀才。秀才讲：“咱就严峻，你不能着急，我房间这边让你困。明仔在天光，我早早就带你去咱学校。这个时阵已经是日出啊。”第二天，秀才发现那个青年人来到红包野外，要搬去种学校，可是因找来找去，却是拢找无去种的学校。秀才一声叫绝，本来这种药草是西家归山平，这阵连看到一丛都拢无，伊是秀才，伊未使失信。若是找无这种药草，会去予人误会，讲伊无仁慈，讲伊见树不直，讲伊小义为难人，讲伊良心无爱公开。正在迄个秀才正为难的时阵，较早迄个医生出现啦。这个医生伊就问秀才讲：“你是不是找无这种药草？”这个秀才讲：“是啊，本来都归山平，这阵煞拢无半丛。”这个医生讲：“我今仔日就是为着这件代志，搁再倒转来。当时伫我要离开的时阵，我交代无详细。这种药草若是过了期之后啊，就拢会打死。伫外面的时阵，都要赶紧挽起来看，会使来练歌做药丸。”秀才讲经过夏天就会来打死，那安尼这种药草就是夏枯草。这个医生讲不愧是秀才，活了真好命。这个医生伊摕一罐药丸，交代这个青年人摕回去，摕回去医生。从迄个时阵开始，生理力的人有救啊！生理力无一定是绝症。稍等一下，咱再来讲夏枯草。除了治疗敏感以外，还有什么药效？

0: 公狗，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种，第一种就是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若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就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就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当中下注、包主体、人参、灵芝加石英道的因果。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到去甲补充超生化型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若每天会当食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煎炸七代当中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互咱啉出的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 的当中酸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当中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元，咱一天那个泡30cc 一罐600cc 都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家讲迷雾丢掉，预防性过治疗。即阵你那是有需要，电话卡来，分栽培送到府上。那是一摆买几箱的，买十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加爱护，多谢。增加七代当强生产金，客服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起码咱来讲茄果草，伊除了治疗逆流以外，也不有啥物药效。茄果草伊个药性，辛苦利寒，顺阳止血。除了治疗逆流以外，佫会当治疗目珠炎，也会当治疗急慢性的肝炎。啥物叫做目珠炎？就是咱人的目睭炎，伊若是到暗时啊，就愈来愈痛。消炎的药面目睭药啊，还是吃消炎的药啊，不但是治不好，佫会愈来愈严重。这款症头叫做目珠炎，有那是怪病的一种。咱人的目睭动作是属心，是聚焦因的经络所管；啊，乌人是属肝，是聚发因的经络所管。目睭人暗时才会痛，日时会好些。暗时啊是属阴，这款病例是属阴性。所谓药物当中，本来黑果草有顺阳之气，因为黑果草就热天才会刮，过了热天就打气。黑天是属阳，所以黑果草黑果总是顺阳之气，有真侪人误唔到去，就是黑果草。是热天才会打气，事实上，茄果草是过了热天，日秋就开始打气了，所以这副名叫做茄果草。目睭也常这款的病症是常见，不过那是当着的时阵，干那茄果草这味药啊，有法多通治疗呢。人讲有病就药，就是这款的道理。

0: 进广告。
1: 俗话在咧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月实，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的人讲上吃就袂了，咱人那上四十过过，身体那是袂用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前进。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还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心情还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那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个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减加七代，当从人中啉之地。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不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减加七代，当从人中啉之精，有当从下处的包主体。人参、灵芝甲西印度的樱桃成分，佮加上超生化成的全螺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里啉。有啉过减价七代当中甚至精的人，会用讲是真欢迎。金鹅肉松子精，阳光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贵箱的。因为人家讲，满食满不食，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缸了后，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松子精实在有够好。赶紧的，你等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强零资金，这是建林建部落的零资金。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他来讲，你啦，你的子孙，你啦，大部分拢是贪贵所结的，生在贪官的所在，细量的叫做利，大量的叫做利，有大量，有细量的叫做利啦。会生利的人，身体拢是较虚弱，干无了后，因为血分侵入淋巴层，加上贪贵所结，在淋巴层的所在。就这几粒几粒病症的，那是无赶紧治疗，愈来就愈大粒。因为咱人的淋巴团会产生淋巴球，淋巴球会包围血管，将血管来消灭掉。淋巴团是咱人的生理上是产生抗体，是增强咱人的免疫力。淋巴团其实讲是抵抗血管侵入的准备。有淋巴线，咱人就较袂感冒，咱人就较袂发病。因为淋巴线接触生理变成淋巴，所以身体就会变弱，身体就愈来愈虚。生理来的时阵，那个时看咧，越早越紧张啊，这些正好时，那是越早越紧张，不然我产生神经障碍，这就是啥？就正开始。你来治疗方法，需要用最高效率解决的医疗。不能再使用硬物，买软的，买用烫的。不过那个复治了后会后悔。治疗你的上大大原则，就是气痰、清热、怕寒、带动。产生血脉、毛的分布、血管、毒气、插喉、链条、三联、黄色、元松、皮肉。这些药啊，拢是真好用的好药材。那生理力唔通拖，愈紧医就愈紧好。不过你啦，那按照发病原因，不老真侪药，详细来分起来有规定啦、热度啦、单门啦、连锁啦、发烧后啦。单纯原因所结的力力，至少是较好医。那是病因复发的力力，当时是你黑葡萄所治的好。中医讲，丹方是气虚用之，有真侪病，有时干那用好味的药啊，就当治好去。但是只是治某一部分，某一项体质而已。就是同种病，同一个药啊，都有哪有人治好去，可是哪有人治未好。中医讲，医较治较最难。

生本来就是一出戏，恩恩怨怨又何必太在意，你和你呀什么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是满了人间的悲喜，今生无缘来生再聚，爱与恨啊什么关系，穿到草草去

就是一出戏，而他们愿意又何必太在意。你和你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是难了人间的悲喜，今生无缘来生再聚。爱与恨呀这关系，难道超脱自谁会回首，我回头，你说错了。

今麦来讲看海人翻海地的小技术。前边啊，伊有三车之车去载枪去，伊行到十二路时阵，因为卡洞打了真过紧，油煞车都伫涂卡，连涂卡拢是油。前边啊，伊行无动决心，伊无将油赶紧把七路冲去，也是咧涂刷，伊挂咧涂刷。伊冲去树林的时阵，有人无拍电话给消防警察，叫人来处理，哪一声害啊？伊迄几年过点外，伊的后生入去啊。原来伊个后生骑快车，骑到十二路时阵，伊才发觉马路是平的时阵，已经是真过慢啊！伊却滑倒来受重伤。这个囡仔在警察来受枪毙啊！有真侪人拢来受枪毙啊！你要求非常必要性，当中好重要。骑自家当来注意，千万唔当骑伤过急。像像这款情形，即阵个工业社会时常在发生。那是看到路人无事，一定要设法去处理和清除，这是做善事。大声做危险的标志，还是拍电话给警方，赶紧来破刷，还是叫人洗好清除。这款的功德是无量的，是做大善事，无形中会救了真侪人。

人在那一车倒油，我就走走，伊害着伊家己囝，我害惊别人来跋倒。那是出人命，这嘛是同款犯罪，是犯着过失杀人的罪，这有哪爱判刑？唔是了钱就当解决的代志，我只希望大家爱有公德心。俗语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日行一善，必有来福。

0: 进广告。
1: 自从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出品以来，真受到大家肯定甲贺喜。有真侪肝无好的患者，伊一个肝病来吃好去了后，伊拢一直在咧倒小补。大家拢贺喜，牛黄五宝丹是上佳好的肝药。咱是用牛黄、珍珠、绿豆黄、黄连、桂母、大黄、甜瓜粉、木药、灵姜、赤石，这些天然的成分落去做成一款比以往更加优质的肝脏的保健品，就叫做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牛黄甲珍珠也是五宝里面的两宝，这两宝也会用解霸道，也会当提神醒脑、强心甲强肝。有人只有食珍珠粉，就食到皮肤真水。时常食珍珠粉的人，伊较袂有皮肤病，皮肤拢会真幼白、真金骨、真水。空中的好朋友，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的病，如果医袂好，到后来严重拢会受人的性命。新型肝炎也会传染，乙型肝炎又会有母体来遗传。你看真侪人起头是乙肝、乙肝、脂肪肝娘，到后来就变成严重的肝硬化甲肝癌。肝病、肝炎真正是一般的普通病，如果无病好药，拖到尾啊，十个九个性命拢真危险。空中的好朋友，那检查已经有肝炎、肝病，千万唔通当作无药无紧，绝对爱食药、看医生，唔通拖，拖到腹肚来中大就袂好啊。咱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那就想要治好你的肝病，有想要肝用兼补肝，你赶紧来去指定药房买回来吃。药房你若买未到，请卡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心只相爱同意只是影子让爱心心不让的

0: 玉窑红莲灯，需要金油灯。玉窑子孙有孝我，我今同孝单相亲。杨仪为汝以之孝，我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类，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爱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温情心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同中好表现。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接通知，同乡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好，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主业顺利，多谢，谢谢，多啦。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咱尖甲七代东雄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东雄下草人宋林之精。东雄下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宋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东雄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患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东雄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罐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滋养，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东雄宋之精。多谢，谢谢。
3: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些咱台湾人的真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真好听行，台湾上出名就是台湾西海岸上最悬的黄金顶塔。澎湾的黄金鱼港有台湾产量上丰富、上鲜美的鱼啊！虽然夏天澎湾海风强甲像只鱼啊同款，但是上海天的鱼贵，也是鱼啊上海贵、上海好食的时阵。又大又冷的海风内面，居民用因的性命和大海底下变生活。不过大海了温柔一边，伫咧黄昏时阵，满天的彩霞。晶晶
4: 小朋友三岁，爸爸岁，母亚岁，放母岁，阿哥拥有美丽三卵，一直就最高级。有缘在雪州来小桃岁，这档电视 Apple 视频，一周时间是 FM88.7 灰熊广播电台。

0: 咱这是飞鸿广播电台，收入八八点七，朋友之间听也好，你听较清楚。咱下晡时四点播送到六点，共同来进行心灵情报地戏。咱每工这时段准时播送，最拜一个拜六，希望你的听信个支持。三高全国人领袖共立完，林正白中心灯，林正白中成功，林正白接工作，林正白官职高，林正白霸平凡，要靠咱稳定会员的林正白成可果，为咱做更多提供直播。咱所有亲爱的朋友，若要找林正白，电话就写起来。0933-574-000 的电话，多挂多利用。感谢你的收听，大家过来，下面请你收听《水火英雄传》。李国是罗顺义的这个总管，也李国官本来是当天的人事，因为在北京也呢也这个刀亲也刀亲不顾啊啊啊！都看天也当得在了掉这里罗万威门口，也罗顺义万威这问题先该解决。了后啊啊，发电工这个李国啊，哎，后在了下毛在了省会计人才就丢了，哎，所以罗万威昨天倒下掉这个李国。到处来宾啊，啊，做这个会计总管，也这个校务啊，拢以这个管啊，恁就丢嘞。五年来，这多官位在提拔，也已经啊，啊，是因罗家算做个总管组织。在古早时代啊，啊，那地好家人的厝啊，做个总管也就算讲未衰啊哩。哦，也想讲罗顺义一定的这个家财啊，啊，完全就是一个一手给的料理。这算讲也这个总有几干官就丢嘞，哎。罗文贵也交代李国来家有话就要甲讲，另外呢，一个等一个燕青也要告你。无话过中央外口边一位少年辈，也呢英雄勃勃在咧行来。这个少年辈正正罗文贵身躯边的囡啊，燕青，嗯，正正起来这个燕青自细汉也呢比不相逢，燕青那是北京土鸡的人士。呀，罗文贵从细汉就饲这个燕青个饲个大汉啊，呀，因为这个燕青啊体积肥美，哎，肥富啊，哎，呀，呢这个皮肤啊肥巴地肥巴地啊呢嘞，一说讲罗文贵啊，叫成赤鸡的歌手啊，你这个燕青的辛苦啊，哎，呀呢个我个赤赤鸡赤个作祟，哎，遍地花销。这个赤鸡啊，你这么一般人是因为讲啊是兄弟人吃口人叫这个赤鸡啊，啊，但是这种啊，这是一种这个人体艺术。也这个罗文贵的话，真正给眼睛这个囡仔做细人一个字啊，啊，也真乖巧，也嘛真伶俐哩。罗文贵不但讲叫人贵夫，个车技，而且佫叫人个传家这个功夫啊，啊，也包括着这个琴、笛、丝、徽，眼睛这个囡仔拢会晓，拢真强啊。因为是宋朝时代就咧流行一种赤壁得意啊，啊，所谓赤壁得意啊，就是讲啊斗地主啊。像我出顶古哩斗地主哩款嘞，这个游戏啊，都是将这个鱼跳到两鱼一斗地主呀，看咧做对赌啊。哦，可比讲有一句就是讲啊，女主啊就是好，安那讲嘞，女到底主就是好哩。哦，啊，这就是个社会讲女主就是好。呀，门内三心，这个门内边骨三只心啊，都闷嘞。这个都宋朝时代这个流行这款啦，啊，赤壁得意的，哦。也重点言之啊，啊，都难过路的这方面哦，这个燕青啊，自细汉，也呢对罗文贵出去行行行，也呢学教我真强，哎，所以讲啊，罗文贵对过这个燕青啊，我真正疼惜。也当然，燕青嘛是学习到一身苦的好武艺，而且呢，也员工啊有真侪这个撇位啦、起位啦，吼、哦，也这个燕青拢知影啦。尤其是燕青不用三支的底子，也这个底子就是下足准的，哎。 都反正啊，有什么管团体的比赛啥，宴请拢有去参加，要来变变去参加拢叫提第一的哩。你就讲拍这个毛球啦，吼，还是讲拍这个啊，下这个飞镖啦、飞箭啦，啊，也都反正都我陈刘龙讲，能去办这个运动会，意思都宴请拢去参加呢啦。本讲我这里也呢十项专名的这个人才去，你这不只地界，人家管这个挂号我都拦住啊，讲这个人还能弄啊，啊，也最多运费辛苦边啊。也大家都嘛知影讲啊，这个是罗文贵先不变的囡啊，龙珠燕青的。那么伊即马来个解说起来，龙珠燕青都参详罗文贵随身的目标感官。燕青这个一到了，就是听人家所在看罗文贵是离呀一边地东关前边了。燕青光一打在这里，燕青参见主人。燕青你哪里见过？主人。总裁燕青去参加射箭比赛，所以他们回来请主人原谅。方便吃吧？是。这个时阵，李国总管也来做了见证的。启禀文贵，一打叫我定告位，遇到什么事哦？是安尼啦。李国燕青，我打你来请了一位相名先生。来为我争了性命，虽道我罗俊义有霸气，血光之灾，地位都离开北京去东南方一千里之外相漂，叫得人来漂过就这个别地的灾殃。但我从这个想起来，东南方迄个所在呢，依照这个地理形势分布起来，东南方一千里之遥，有这个所在是太安州了。这个太阳就从东角太深，也就是东角大地，这林圣地今天就在了，就是太深之中。也你嘛知呀，东角太深，这林圣地观天下之名，生死在地。今天既然宋明生个基础碎块。我到时候顺这个机会，去登到太安州的所在，那小姐要小灾免罪。第二，也当来相贵有这个必的之灾。第三，顺便也当太安州啊，随看什么行李买卖头做，也顺便也当游乐公共一关。所以，李哥，你稍等，来当安排加随十台太平车，要。如果有七十台太平车经管完全准备一挂山东会，也顺路拿来去做行李。你收拾行李了后啊，你过这一摆你跟我同齐来，咱出关门来去。也你从从到这里厝内面库房的收拾，把这个校服拢交我燕青，燕青你负责过去家门。李国李总管，你跟农夫一同前赴。主人，我李国跟你讲啊，你不必挂转回税费呀，你唔通听这个相面随和你哋何必讲啊？云贵，你千万唔通出关门啊！我李国是跟你讲，这相面随啊，你唔免听啦，我厝内边都好啊，你惊什么啊？主人，听未？李国，除非圣雅先生，非是一般圣雅先生，那是我命运中用注定有所这段在业。你卖跟我啰嗦了，我交代你安怎办，你就安怎办。这个李国也内心感觉讲真无欢喜嘞，因为这个李国暗中啊，当着罗俊义因迄个报啊，就小夸呢，后来暗示啊，你只是罗俊义唔知影哪尼啊，所以讲这些吼，罗俊义这个出门这个带李国出去，李国内心感觉真是滋味嘞，应该你也带燕青，你才要带我。这个时阵啊，燕青也呢，怎么同这个滚呢？怎么？呀！我燕青有一句话这么讲，主人，你的听从这个性命所出之意，真是对不起太安州地界。不过，主人你也知呢，这条路对不起山东太安州，必须要经过梁山地区。杨公这几年来， 尿酸里面送更一点的这陈伯中途第一个所在大家接下官兵这个波动也是负责的清净的尿酸呢。如今主人你怎么去这当个太阳庙也当修行，这是真好，但不得过我燕青给你讲啊。然后尿酸一陈伯被雕成精叫太平了后啊，呀这么亲切亲切，千万主人你让他来相信你的圣命也得过比过。可惜那个圣娘先来找主人的时候，我燕青都出来办代志无得了，也不然我鬼鬼烟雨会当将从那个圣娘先生该刁难回躲出美卡子。哎，燕青，你说个第一个看官都有病过，跟那个什么人敢来骗我罗顺义？牛山一陈马，我不该看在眼里，我学成武艺。也不正用，这是拜人路为牛乖那真是搞得我千万面交。我杜秀这个回你当知影讲罗俊义不是死就会丢，让你简单被套在了千万大物。主人啊，我燕青只是希望讲，燕青你免不再讲了。罗俊义无希望讲燕青，伊就你个古仔讲袂完。就在这个当时，罗俊义的这个骄傲呀、架势啊，已经行出来个。相公，我在后边面已经有听见了。相公，就古道出外一地，不如在厝内面。唔曾听那个圣命后辈讲，来放下就这个海关的家业。要自己对心，跟他一直欢乐，这些龙潭火线，这个做什么秘密？你那欢乐不足，你就在这里不惊无惊的当垂直的所在，也清心寡欲，但是拢交代我李哥，所以欢乐就可以。你何必就离开这厝内面，这要去千里之遥的当个泰山？但是燕青所讲，路途必须要经过牛山呢。牛山，我陈马家恨，万不能拿出了问题，这个之何呢？你糊涂人家把什么？无理的代志，你认为？我代志交代明明了后，我就要离开了，你莫插嘴。
1: 哦，是呢。
0: 罗俊义这个骄傲，成功搁再出来了。啊，前大房已经啊，也来不能避避猛火。呀，这家并不惊你哩，搁再出来这个岁月年纪较轻了，相差差不二十岁左右。这个岁月年岁也不真有气哩。所以罗俊义就下下讲叫伊卖银卖插嘴卖鸡婆哩。这个李哥啊，也跟前呀，刘英这个主播啊，你看着看着安尼呢。这个时阵，燕青也来抓你呢，又过来用鬼流罗俊义讲这个哩，主人。要不呢，一人主人一个骨顶，这个肩骨有这个等格，那呢，我燕青就有了淡薄这个办法在心，倒不如我跟随主人你来行。罗兄，那是我初求前来这个打架，那我燕青也可以帮助主人对付个，所以留下就李忠贯看守。管燕青经理主人代替，燕青你有所不敌，都是我对鬼秘密主凶的事情无解内行，也嘛无了解，这是拜对山东离去这个杜兴利，顺便带这个李国来去，也以一切较明辨，也较知影，所以这个人直接行李种种方面呢。你比较较内行，一旦关你沉默是未用紧，我本身就在对付，所以我们在这边留下你到厝内面看守厝内呀，你就无必要再讲，我已经做下决定，李哥，你安排接我交代，准备十台山东会，十台太平车呀，关起名利，你这几天内面我就这边出发，明白吗？主人啊，我李哥这几天啊，因为这个卡风哦，压起来就在疼，我所以讲啊，这个疼很咯，我听讲啊，送理疗啊，倒不如燕青喊你去。
2: 啊，你讲啥？
0: 杨殿前的雍才一刁，我叫你走过来，你有这个理由？你是杨老，家里没家吗？
2: 不敢不敢不敢不敢。
0: 要给我什么理由？
2: 主人小人是讲我，
0: 你给我讲。
2: 不然不然，小人管你，我这个来准备，我这个来准备。
0: 这个你个也来看，这个主人在生气啊，都快惊了。赶紧也来准备逃离离家离开了。也来劳动伊因这个布料件也心肝底这个情况啊，你这个空道理啊，人眼睛这边喊你去，你就你就叫他们叫我呢，阿哪大还跟你变。所以讲，伊这个娘子啊，面上我露出就这个愤懑不露。
1: 相公，你真是特别气咯。
0: 是了，娘子，厝内面一切有变成这个过去，你唔免烦恼。我搬家一百日，我都回来。出去顺便做生意，沿途也当观看风光。变成哎，你就负责过秀厝内面，明白吗？我遵命。明天太平城那是准备好势，就要披荆离开北京，肩负山岗了。

0: 咱今麦来进一个工作。
1: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高雄云南农业局的杨友书，我本人是台北医学院的药学硕士，也是高考及格专业药师。阮云南农业局是一间六十几栋的老店嘛，今麦正爱为高雄地区乡亲提供医学专业的服务。尤其最近电台有心灵进行社介绍的宋立文、百金元得到真多顾客的好乐，效果袂歹。请大家相信有需要的时阵会再来高雄云南农业局购买。感谢各位，祝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2: 推荐再推荐，介绍再介绍哈。高雄云南农业局嘛是地方的老业局啊，哈哈。这是高雄云湾的真出名哦。这我拢讲过哦，这指定药房拢亲像咱老厝边同款哈，家庭住宿。哎，你有什么问题拢会使去个请教哦。电话规模真大，给咱高雄街啊呢一枝独秀哦。因为给你卖咱。临近商标机会，中南环、花田环、永金丹、永丰宫、叶黄素，买点经销商铺啊！哦，咱每一种药品、产品，因药师拢甲恁肯定，伊是在在这里医药设施的。哦，啊，伊话袂使有白讲，当地节目中甲恁指正，这就表示讲对咱的药品一种肯定。譬如咱的永金丹。咱内地民所含的这个红景天，我甲讲这是整个，爱就知影，整个是比较纯度较悬的红景天，这个红景天激素嘛分足强吼。呀，这个是讲建立这个高原五千几公尺的这个西藏的民族，呀每一个人心中拢遐好，迄关海阔，空气遐稀薄，啊，因在爱做烧标运动吼，日常活动。啊，如理非非啊！一边咧是因为伊咧个所在就是分极端红景天哦，所以红景天的激素有分上中下。啊，咱直接用心单咱特别比如讲，这美国原装进口的哦，是美国生产制造，抽出的技术有在遐，超临界萃取技术。除了红景天的景歌。啊，上重要诶，就是有较卡袂触风就太低了哦。啊，这生物科技厂所抽取生产制造，美国的科技相当的进步啊，所以才这两个性哦。咱林博士进这个用心当业啊，都希望大家讲规划公路拢会通啦哦。啊，特别有诶吼，这个新的部分较烂诶，讲新的周围这个细条的这个公路。啊！你老都不像个孙，哦！啊！你靠咱这用心山内这边的成分来给你补强，来清除留存的公路内这边无在到排除的这些垃圾物件，自然啊就会通就会顺，啊就会叫顺，哦！咱直接来讲，人生无常，无常就是无正常的发生，哦！啊，什么时阵要发生什么唔知呐？啊，所以这个就超前破壁。提早预防，提早治疗，提早照顾。咱的用心丹，但是你要花费。咱这一罐、四罐的是四十粒中吼，啊，你吃保养的吼，平常时啊都刚吃两粒，刚吃两粒。啊，如果你若感觉讲身体上都时常会虚狂啦吼，行地路、爬地楼梯、心动不静啦吼，啊，神经疲乏啦吼，虚狂这款，心肺都不顺的，这你也给你多几个针针。虽然你感觉上有较贵，但是你若讲啊，细罐的食了有效果，你换大罐的怎么吃？咱大罐的是120粒，才5000啦，哦，有三罐的粒数，啊，所以讲啊，你就会当早暗的吃，哦，刚这个吃4粒，保养效果，你就感觉讲，哎，已经舒适嘞，哦，因为公路啊，这个泡，感觉讲已经通啦，哦。这个指定药房就是指定设备，咱们各政府公路和收费上呢，就是咱的用心丹龙凤药厂这个交关技巧。感谢你，谢谢多丹哈，来。 节目，为咱再来个刷嘞。

听我李哥甲算算个安尼水水啊，咱安尼想讲哦，这些都同原主人那个出关门，遐伊一向出门哦，那伫这个近位啊，都拢带燕青，个今日拜拜要带我李哥。我想讲呐，都同哦，主人这些出门去哦，遐我都会当成主母啊，安尼吼吼，一时个命哦，无进无去啊，呀，恁小大家讲啊，哎，罗俊义，你竟然都要带我李哥前往，实在安尼吃唔到咧，应该是我留咧厝内面啦。哎，要我咧不甲你啊，这个祖母啊，恁叫咧叫咧，伊也是问我祖母啊，会当到求情。现在还过敢那爱我对去咧，哎，因为我想讲是农民啊，会当安尼带我出去做生意。伊大家讲我一嘴想到做生意哩。哎呦，袂啊！哦，我头啊这个想讲我那会当安尼，留咧厝内卖去安尼哦。还过哩，还过啊！吼，那这个去这个山东啊，啊，经过牛山啊，也那讲起哦，也参马啦，还是讲沿途去哦，走到青年啊，接伊啦，啊，出了金兵啊，伊搞我滴个贵的罗家财产拢从那个霸占起来。反正原本这个小把手拢我咧管嘛，哎，啊，这个做卡手唔客气，可惜啊，哎，也咧还过啊，这个坐我去，我过那个机会当我挖虫，放下放下。既然个叫我还没去都还没去，那个在上高铁，他等来去外移都唔好，安排一趟发到车辆来，款式一切，哎，也通我陪伴，安慰出发的。

0: 兵晚会啊，一切拢准备好势咯。你看那好势，就准备出发吧。是。停车也十个卡夫，有四个十只这个也厉害呢，负责这个拖这车啦。呀，这个车辆尽管拢在一挂这个山东会啊，安生这个去山东一带呀，这个太安州地界呀，来做生意。俊杰牛家呀，站在这个门口的所在，上了罗俊杰出来的，一个牛家暗暗目屎在咧流咧。我只想，这个想讲，伊让你过分开，唔知挂苦叫他个死命，心切，内心悲伤。罗俊杰话真歹运啊，竟然哦，一下带一罐酒气的，伊安尼暗中在咧介这个李总管在偷来暗器啊，哎。当然出事罗俊仪也不知道，那罗俊仪知道这还得了。他的娘子不知道不知道的，一挂表看起来罗俊仪是因为说他的娘子在这不甘他离开了，所以说啊，这个出了进前我有个安慰安慰的，我这边没办法你就回来了，你不用烦恼那么多。也就是李国做进前带这车夫先行了，进前对在罗俊仪后边上高了，就是城外所在。官威，我进前真希望你去。
1: 哎呀，小吉，你在做内面了，要你乖乖，唔通我被压在前。我已经讲过，我带这个李国进步一出来，一切大小你来主张。今日。大哥话会后我就回来，你可可处理家家事情如何？
0: 小人遵命，
1: 你回去吧。

震惊，说来老掉目屎啦！伊一个烦恼讲，伊乱归啊，出去唔知一路会平安啊未咧？震惊杨公归世人嘅当中啊，最忠心之主，这个人啊真忠啊！呀，尤其是这个震惊啊，时常内心有一种感觉，这个感觉讲这个李国甲因嘅资本啊，两个人之间啊，不甲我正常哩。但是震惊唔敢甲因乱归讲，因为无这个是你嘅政治啊。那资金快运回来，带这个李国前往啊！啊，呀，燕青一两年这个祖母啊，对伊拢安尼吼，未来敢是哩哩哩。所以讲燕青啊，真正讲家己性地人也起来，唔知你要安怎是好嘞。目睭金金来看了，就这个罗俊义离开啊。安徽已经离开嘞，我燕青那无什么代志，我尽量卖给你对去。因为我查中部驾驶心术不强，时常对我变成未来感情，你是我的祖母，我想要给感情恢复，我嘛歹势讲，要我孟家将用这个情形来对官威水平的假官威啊，也来献地下个来，出了大事，安尼就好。那么官威出去，你当是路边安顺时，唔该你这座路是爱花对这条，为什么官威你不会花对呢？哎，罢了，那到官威回来吧。

0: 准备要来当着这十外台车辆啊，也总共二三十个人啊，也缓步前行的了。一路上生命最少路跨破壁，罗准义不加也这么讲啊，心中结婚的舒服，舒服就是舒服。既然我今天离开这个北京城来，离京离城已经将近一百里路了，都也是感觉讲啊，伊安尼心情是无限开阔。我那是跟他一直坐在这个厝内面，忙在讲外口有几处的经济。一两地这个京都来，这一面算讲大事要加倍迎人诶，跟那高头应酬都不得了啊！后头出来外口安尼细细行行嘞，偶然有这个相面，这个讲这款的代志啊，顺机会出来外口游乱一番。离开北京城已经也呢一百多里路遥，李哥在。你做进前先找看一间啊客店，让我休困了，夜市啊先等完。是，遵命。
1: 我有听到叫做进风歌，一定听那个嘉宾片利用多时间，甲朋友介绍一下呢。民政台官一报，民政台总台环霸兵团用承担用重工也封锁。有这个经销的指定药房，那宜林地区朋友要各位来咱中山路市场边的德林药房，宜林地下的军工药房，北斗在咱高安路林信安药房，永靖在咱永靖街的金河东药局，田中在这个马祖金城的金村药房，那陂头的朋友来咱高安西路的陂头药局。溪州伫建中路公安洞药房，溪湖中水路智行药局，咱关林呢伫咱中山路的日新药房，也个咱关林中正路的工程药房，咱好朋友在一起地吼，去智行药房唔通买唔对安尼，感谢你哈，谢谢罗拉多谢哦，来，这部非常过来个刷嘞。
0: 既然我今天离开这个北京城来，离京离城已经将近一百里路了，都也是感觉讲啊，伊安尼心情是无限开阔。我那是跟他一直坐在这个厝内面，也唔知讲外口有几处的经济。一两地这个京都来，这一面算讲大事要加倍迎人啊，跟那高地应酬都不得了啊，后头出来外口安尼细细行行嘞，偶然有这个相面，这个讲这款的代志啊，顺机会出来外口游乱一番。离开北京城已经也呢一百多里路遥，李哥在。你做进前先找看一间啊客店，让我休困了，夜底啊先等完。
1: 是，遵命。
0: 你果断的要先带两三爷做进前啊，先去找客店，也让我准备接待完位啊。你好，夜人出门啊，这个气派甲风度无同款，就是无同款的。你果首先做进前先去找客店的，罗俊义这件人后壁面豆豆啊。

一只天狼呀，嘤嘤哦嘤嘤呀，那天那就那天那就，哎，一根尖尖大的就这个牛说的干哟。

0: 中银行我的事情咧，老总伊赶快叫这个李哥啊，也会当经营所在找一间企业，让我停卡休困。点小姨看见讲，也呢一群生意人对这来呀，也赶紧来打扫了这个清洁房间。来按来也罗万贵众人也直到店中休息。你家不为这顿在起起来，也用了大等罗准义准备这个出发。点小姨啊，我的电话来个。哎呀，咱这位万贵吼，你准备这个贵这个牛山地库吼，我来讲啊。李秀人店的不远啊，佫差不多二十多里，也都已经是牛山区啊，这个关界地区了。也这个牛山啦，迄、那个山头地，也山顶大王宋江宋公明哦，虽然无咧含埋大王的气象来讲啊，但是咱可以看哦，你这车辆拢载一挂这个货物啊，也载一挂这个行李的物件。啊，恁必须要点点啊贵哦，啊，唔通来惊动了这个，因这一半小腰路咧。虽然山顶的太阳啊，无下山在咧欣赏，啊，但是有一挂腰路嘛是会乌皮来哩，啊，也人歹就歹做人嘛，啊，山顶太阳也呢，有规定，但是这小腰路呐，少少诶，山顶太阳嘛唔知啊，啊，也是够啊，食亏也是恁家己啊，是不是呢？啊，所以讲啊，少少人哦。看讲你是贵路的人气，啊，特别给你提醒一个歌，点点啊贵，啊，卖再来打动着这个牛山顶关节的好汉。哦，原来安，然后呢，李哥，分为什么交代？你安排将住着这个破箱大面抽出四匹地步。啊，你怎办？自然有小小弟啊，也就这样这个旁边，我这个小弟，你先上。就你安尼做，你做安尼做，卖啰嗦。少人少人聪明。你哥想袂晓来，伊想袂出工啊！罗顿伊是要创啥货？我咧抽出四匹地哦。也主人有罗顿伊，当然牛得出手，牛了大约他的七手分啊。呀，牛七手，伊要后头咧加这个四地。主人有啊，这个白皮打开开始在咧写了。你这个北坡顶管下这个空台北京罗顿义金针脚鸭来清地，太平车主不堪为修处出山避回去。哦，意思就是讲我这车辆啊，内底拢总是金珠玉宝啦。啊，呀，我这个车底啊，内底啊，拢总是也是我这个比较较奇珍异卡的物件呢啦。这罗顿义啊，我想恁在牛山岭到看卖哩。人是惊人灾，伊反倒转下这块地步，这个富达家灾安尼啦。连下之地要熬。家里叫一只野卡丘人啊，用竹竿从那个架起来做招牌，将住这四只狗插在车顶。
1: 万贵呀、啊，
0: 惊什么？我都不相信牛说什么，青天白日中弄乾坤，当今家来得出，你放心，一切有我罗准义，你免烦恼。叫恁惊都惊，恁来烦恼什么？
1: 我不要跟谁讲你啦！我小姨啊吼是爱丢啦，只好跟你提醒啦啊！我不要你唔好啦，你收收起来啦。
0: 嗯，无为点头给你个牛山这边什么？是刚是街路的人吗？
1: 要你啦，我好心叫雷精跟你提醒一下，我都等做呢。
0: 哼，明白啥？我罗俊义生平合得一身的本事的。也要不都得接近，今天到这个机会，经由这个牛说，你那敢来打枪，那我就多一个，来一个我抓一个，来两个我抓到一箱了。主人有我那抓到了后，再将这些车辆的物件单调，专门对这些插手就可以。阿当寡妇原本为民低矮，也当表现我罗俊义冰心之志。
1: 喂啊，我唔敢行，我唔敢行。
0: 放心吧，什么人唔敢行，我即马先来解决。我讲会到做会到，行。
1: 是。
0: 罗俊义这个人，我是个硬皮硬皮的咧，伊偏偏不得信咧。这卡夫啦，这老仔啊，一大家行到皮皮拖安尼咧。罗俊义，我行就行咧。这司机机啊，我咧个查咧。 呀，你个嘛惊个鬼，我皮皮说的，啊，都兵比山有火，兵用火神言，人迄个点头机都交代讲啊，牛山的惨啊，只要你卖大声小怪哦，啊，卖有明显的这个标识啊，卖去惊动因，因为后边都爱抢人哩，啊，你偏偏你罗中义你就不要那变。众人议论纷纷呢，真是议论纷纷嘛，就难行哩。罗俊义坐在秋中来压出就这个幅度了。做进前，南蛮已经进入到这个牛山小路，众人快攻崎岖山路，行一步，行一步呢。行，你行什么？头前卖蹲低，行。对下赛季就行行到四百四分呢。让我看见公头前有一座大树拿呢，哇！这座树拿这树啊拢未细长。作为开始卖的，用心行，精明树拿所带些秀魂。罗俊义这车队众人赶紧朝头前这树拿路边的所在啊，也看得清楚这车辆程度了。你路边小弟这里不用惊了，众人一皮皮坐啊，坐在那位平的车，也呢两个把手里留手手去边看一边看，哇，这一片大青人，罗俊义呀，坐在那坐在第一只车所在也卡条管，当然也真心嘛，这边飘过来一边飘过去。你这个意思好谈情啦，有交通这边一次看牛山这陈妈是如何呢？所谓一句话，一公义各地震动，罗俊义也是兵会好分的。过去不听过牛山陈妈真凶狠，但是暂时未了解真正牛山的经营嘞。伊嘛当作讲牛山顶凡是拢是个粗大比喻嘞，伊未了解讲牛山之上啊，完全是一挂一敌人啊，真正去学官府逼到刀无路，才英勇可汗。家中底下这个贼贼贼有我的东京湾出真正下点几点的信号喂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2: 现在来进行的工作，老兄弟兄弟姊妹啊，这个问题讲咱的这个产品来这边吃菜是不是当吃哈？这素食的绝对无问题，咱一再去强调哈。咱使用的这个药材，无南边粗的哦，农村素食。

0: 咱嘛唔是讲用什么物件来送给朋友，吸引你来甲咱买，咱讲究的就是吃出你的好处。哦，啊，咱这个会当主动性付上，你来就等于支持力量，对我的相信，哦，这是种信任感，哦，咱真诚感谢。所以你会当放什么吃？哦，永丰丰啦，永清山啦，吼，叶丰硕，这拢是家人来包装。哦，啊呐，送来玩霸丁玩，哦，看来这就是有安吼，这特别特别做水灵的店吼，因为有关老兵老兄弟的观念嘛，对个性体看下纯正会，这是有影吼。啊，朋友拢知影吼，咱还蛮讲究啦，啊，都实实来讲，有财生本起的，咱本部家己吸收啦吼，也讲究的就是爱老兵家族的好处。啊，你就能讲啊，不是一名困眠军装，到到这里看病做朋友，这吃咱的用普通。咱这吼、哦、一罐九十个针，啊一罐2000块，听我吃了半个月。你再时个吃三粒，暗时吃三粒，家己改善了，也有真实的情形。哦，啊，未了解未清楚，拢会当怕电话的病症嘞。0933574000的电话。朋友，这句话就用了。来，咱的节目非常这个刷的，哇！突然间听讲下叫啊，一个地的桥那都有两边的书呆呀，哇！声连天呐，已经桥那来队伍四五百名逍遥路的堵我来喽。古典出头，喂喂啊！哇，哎呀，这路仔啊啦，包括你个，大家见到秘密多，哎，大家拢都避开车卡的所在就对了。路顺义的华顶名叫，注意，小弟们，我从这陈马跑到顶之前，用书啊卡绑起来，有听无？顶名叫，路顺义破开卡尾车的所在，一两边啊，因为这幺路幺幺九已经冲出来了。妖罗就是穷到围住了，最近围团团围住了，其中一个乌面大汉跳出来，啊哈，罗万威啊，因为今日我这个狗啊祖宗啊，好，罗俊义几个人坐在讲，哎，啊，这个不是该的上面先呢，要去关注那个，哎，这个狗啊祖宗啊，哎，我最印象深刻的破唔掉的，哎。罗俊义坐在讲讲，对，呵呵，歹势啊，呵呵，安那鬼啊，我做一转拢你鬼啊，哎，甲阮军师去恁家啉你茶，歹势，哎，阮军师咧讲哦，哎，讲算定你的命啦，你就爱来阮牛山做哥哥，哎，安那鬼啊，转你起来，来坐一只交流，下面，嗯。罗俊义心肝底吃一个情况啊，你我有可能中计啊！你了，是，你一定中毒了，什么本事？咱家是不是圣人？你是我。真生气了，手中这个砍刀杀的对你起，就让你个跑下来。啊，一离开，将军的一波头杀起来的对你，这就为这妖罗只是团团围住了，并无单挑了。呀，拢无来伤害着这罗俊义这家庭。所以讲啊，这个李哥率领这罗仔啊，特别究竟都是几万的皮皮抓皮皮抓的。只有罗俊义单人独骑独斗李逵勇。前火的是罗俊义的下阳光啊，这是多发的，赶快拿回城进去的。一口小猪就这个黑粉龙李逵啊，把他们要拿小怕的逼不为已经老了。一对包头党那个地不敢讲，都被罗俊义内心的这么讲，哎呀，我给他公公都不敢站了。
1: 金贵怎么会要标傲我的呢？谁回

走你鬼话乱套，昨日招对熊拿来，今天你就丢了。老孙你站起来，我熊要你从那个嘴里打。等到老孙你这嘴里这个熊拿来，这边的老大呀，一家腰都已经上去了啊，熊就留你个，一个这老大呀，大家拢怕起来。嘿嘿，好啊，我都唔敢威风，我都唔敢威风，你明讲啦，兄弟。准备抢到十几台，一只老大个电车的牛双，违规啊，违规啊！一幺六个副机啊，一来抢走只老大啊，光光个的牛双顶管理的，一来当年老孙一堆挂掉这个李鬼银三公啊，这老大啊已经被擒了。这个东莞李国是人家的靠这些挂掉的呀。你讲的那是讲话，我都知影嘞，无代无事，对这个老孙子来哦，我就想话一切可以话。起码不谈这幺六阿生了的个将人就牛花的代志，咱渐渐安下了。来讲这老孙子做李鬼呀，一到了就这个一片乱情，拿来这边收台，出真正做的不看到李鬼呀。好多家兵也都是过精明，安顿有心的心存不减。你这就拿一片空花，都准一边花一边花了，压力赶快退步一步。我给我乱头，咚！我准一把乱头起身来，瞬间跟对这个球定着的狼跳来，反威反掐刀。好，我准一错的嘞，当先的嘞，回什么打扮呢？这个鬼熊一手夹起四千两嘞，哎，那鬼这个计量器啊，斤斤斤一头扛下来，要被收我油费啊嘞！这是哪里来的鬼熊？罗万威啊，大家便是我鬼熊罗地心了，红军师将领啊，来迎接万威上牛山，一当漂亮大难，嘿！你这个蠢驴，也敢对我罗顿一击出鼓励呀！

虎乱弯锥啊，提起瓜皮啊。这个黄灰熊老弟兄底下鬼路遁地呀，底下那破鬼卡被哪能底下那不计在意弄的地鬼鬼要雕好这个鬼路弟兄破鬼雕就是路遁地这个盖都雕好不逃就走再走啊哇路遁地做那好变的对立对了这段路经雕好顺着一寸人跟有个这个人对球拿来对面跳出来哎呀滚不是把人家起来是不想的丢的万威啊环境万威根本就到牛刷的只要万威一当我不想就牛刷哪里你就在这相片发起会哭起来气死我我准备是起个鬼八鬼就丢的哎呀你呢昨天把过来正到就一不想不想有个背罗遁地圣鬼为好吧压根本不逃就走我遁地跟着鬼卡波托的情书我哪不敢用必要不哭还有的罗遁地边跟着光景跑完逃这边吹一下罗袋下来哎也是我们见了鬼风红快面朝前一只公兄的所在就不觉得人家来出出来下地啊老板鬼啊你不听人公主为公人家的生气家的罗吗昆书地啊地切参球罗地定了必一根棍老板鬼啊卖棍风啊高温起来啊你小人你小人暗器恰和自己劳动出产的修正呀

给抓了红我的个地上东秋中这个德所以千万跪倒动的下来千万跪倒动的小心不然不要人家必要有个这个人跳台我换微博红白出云朵朱里兰我准备进行你的哇今晚这个人最后能力跳起来后面有个这个可爱跳台当时的出片凋零，也是出片凋零啊！朋友掏钱咱不听也知呀，足家富迄个时阵啊，有这个利用的咧，啊，也这个利用是伫足家富迄金钱流山，啊，所以讲这金融金不啦，这个故事一个一个朋友掏钱啦，有听拢会了解。出片凋零，要当留这个劳动力就轮这个火红啊，啊，三下三个头盔拄着罗顿尼，罗顿尼是做都无咧惊咧，啊，也愈斗愈勇，也迄个做法是做都无混乱啦，一边接过来一边。我只可以用一年多准备

听见山顶的所在一声响响锣，一声响锣，这个响锣甲地甲要吹动，动波风雨急着这个李应啊，三下化这个水。我转头就走就对了，哈、啊，这就是意思了，哈、啊，意思讲见个只得好，听这个话走就走。我准备卡尾屈进地了，并无向前推挂去。鬼夫官地面转，我给你推挂一个卡出港，要给你回可是大运。老准你喷出了这个球拿这个夸夸已经不欢喜伊啊！你家手人啊嘞，站在红里还得意啊嘞！老准伊啊，心肝底真了狂嘞！牛山人家惨啊，实在真苦哦！我过去吹看卖去，顺着了大路不开脚步，赶紧一急急忙一边吹一边吹的。头拄啊，这惨啊拢都无关，连你家人这车架，连你这一家手人嘛拢都无意啊嘞！叫这个吹动涌出人跟头前一声炮响，一阵人马在咧挂来，好好。老准伊这个卡背从咧骨里就丢了，兄弟，这家人慢慢挂来，敢那关公啊，也后边面有一形红色的这个旗号了，下是一体天行的。一头前有红罗山，一压住嘞，红罗山下有一台车嘞，一个车顶骑了就三人，用骑重钢左手边骑步，用左手边骑空军枪，一碰这个所在有六七十名炮兵拢对着听着了嘞，哦，这阵阵马明明挂来个，一而且是对顶关迄个小山峰的所在一直在走嘞。一路准伊这个地势都过比较啊，啊是这个相关部位卡的，所以讲啊，今年的对方被顶管，一路准伊是比较个地所在的，路准伊头打打的话，喂，你有耍你这插球，你什么意思？罗准伊咧话，一来坐在这个车顶顶管的雇佣，一支古魔是一滴一滴，罗万贵苦尽的挂嘛，啊？你这凶命！剧情故事哪来是哪精彩哈？节目中所介绍的咱的人情商挑技巧、人情重力环、霸天环、中心单、叶风锁、永同工，朋友在这里去指定的方各位哈。那即马时间先到，电台做工商服务了后，倒转来，咱继续进入第二阶段节目。感谢你，大家听不到的，稍等再会，谢谢罗大罗。

0: 着花园美丽花蕊，闻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疫病监护吗？
1: 啊，什么是疫病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全民防诈，
5: 好机来喽！
6: 大家好，我是全家便利商店总经理薛丰都。现在许多人经常使用网络购物，提醒大家，包裹箱子外面取货贴纸上若出现代寄、非卖家字样，可能是国外寄来的包裹，通常也会是诈骗包裹。领取前请务必一定要确认清楚是否为你下单的商品，才不会受骗上当。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各位朋友，安是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8: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叫宝兴的所在真多，上明显见出来就是江淮宝兴了。有江淮县美国之乡江淮宝兴，这些以上的特色以农为生，生产全国出名的卤制品。江淮分园有比粉奶之红奶三富，宝兴有宝兴三味。比当波多今日山呀，波多一摆是波心一个甜一个胖的特有的品种。靠着卤水鸡真多保养，波心的水果甲料理，食得又个胖甜又个饱满。除了农食，
2: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波多，景观优美，有石水溪甲溪底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甲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晡五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9: 感谢，谢谢，欢迎俺所有亲爱的朋友继续坐过来，进行着咱第二阶段新民情报的节目。咱这段时间感官行为吃这个身体臃肿个负担过有气的，咱的病情重视了烦，过咱的呼吸道系统性咁啊起步的，低压烧的，咱的病情大循环，还有咱过关中的器官相关的关节部，以及过咱这条心，过咱皮肤会如何情绪上的，咱的病症白用承担。啊，有咱过膀胱诶，就是咱诶明镜台中膀胱，以及伫咧过咱即两位，咱诶灵魂之窗环较不丢咧，就是咱诶明镜台入工作。啊，搁有科技新研究诶产品，稳定咱诶血糖，就是咱诶明镜台糖果果，即个优良产品为咱所提供诶节目。欢迎收听《飞行之道》，这部的播出当然是需要朋友的支持和爱护。任何宝贵意见，电话接拍过来，0933570000的电话，0933570000的电话，朋友接到话就利用，咱故事之站连续刷起。
4: 这家人慢慢话来，咱们观公啊，呀后边面有畸形红色的这个几个的，下水可以天行得的，呀头前有红的山，呀家族的红的山啊，有一台车的，呀的车顶骑了就三人的。用铁重钢做手柄铁锅，用铁手柄铁工程些。一工程的所在有六七十名，头发拢对着边的流嘞。哦，这阵子马上过来个。一而且是对金管区的小山公的所在一直在做嘞。一罗俊义这地势都不知道啊，啊，在这个小山公位卡哩。哎，所以讲啊，今年的对方是金管，一罗俊义是比较较低所在呀。罗俊义头大大的看，喂。你我说你这插球，你什么意思？罗俊义的话，一来坐在这个车顶宾馆的雇佣，一提古模式，一来一来，罗万辉苦尽的挂嘛，啊，你这凶命！哎，罗万辉千岁多嘛，因为宋江宋大哥是火力大将，所以。这个叫话，我无人亲身去你的府邸给你邀请。对，官贵卖相，我已经讲过，宋大哥成婚给你邀请你一同上山替天行道。你这个大胆丫头，你要搞骗我！哦，这个罗顿一枪给你低压搞一切去，你这个小命你何必搞骗他呢？这个时阵在宋江敖表面，这个修理工华营突然夹过来，将住弓箭突然打过来。喂，罗万贵，你又要在这苏在青林？我的三公王华营这个心计，带去！哎呀！我用这个电话瞎编瞎骗的，已经瞎等了就这个罗文贵这顶官微博啊，这里无见了。罗俊义错在了八万头金刀，哎呀！罗文头这个刀呢，跟他天说定高下阵地了，兵兵叫兵兵叫叫的，是真真正的可以对斗出兵的松在一堆金马球来。这个灰金牛大虎有林冲金，给我这个滚马丢皮化汗对当兵，再跑来罗滚啊！罗俊义从那当兵，唔敢到从那把对水平来认真的，一到对山西这条路离开，这兵兵啊，有我一堆金马冲来，那是香槟江湖人将金枪秀气的。江湖水那是敌人妖龙，悠悠九花连天，一对水平兵打打冲来，罗俊义江湖光景都吹落，哎呦呀！兵五郎对战兵安兵起钢船啊，哎呀，又不是对金马的呀嘞！罗顺义金将也是轰轰不敌多来，我的膀子的刷下丢了一条。哎呀！哪到哪我朝这里管，哪到哪我朝这里管。一边边我快囊这里叫边边，又不够快快的这个叫。罗顺义金将也是救苦连天。未到讲牛乌山，一只惨啊！地处强悍不畏啊！不听人讲叫林飞处不能惊叫啊！当时啊，哎，大家江湖拢未歹哩。你头啊是动作些，是还要多出了多，想未到讲啊，个个拢总上叫的哩。想叫个人一直走一直走，叫他希望讲未叫牛山这惨啊！从天那地，一红红不敌多，山飘小径呀，今嘛是红温的气温啊！呀，所以讲啊。渐渐的就是一直暗挂来的，伊嘛唔知讲家己是走往都是龙用，只不过呀呢，打草啦，是讲啊，哦，气节啊哪哪嘛，赶快咱们离开的了，不应付三口挂个破来的，哎，一辛苦甚至贵也会已经受伤。哪到哪我头看，一定确定甲讲无人追过来，也慢慢踏步只放慢。向前一个看挂，头前啊，四周围拢都是芦荟荡啊，芦荟荡啊，拢有几人管着，一路顺义人都藏在这芦荟荡内底。也这芦荟荡是生长在这水边了， 头前一片放弃，蒙蒙一片钢水。罗俊义从那前头卡步，现在在这个罗威港的所在。
5: 我是不听，不听那个乾坤，给那个古人有一款的代志都不行。头前一片钢水，我是这边哪里捡起？家又不是乡里送菜的。
4: 我准你不敌日，我认真在这罗威党来这边呐、啊，也有这个西湖过一只的白啊，拐拐拐，也底下这个掠鱼的，也那个西湖用用拐工啊，也这个桃花兵这个人啊，拐来好奇这个叫，客官你做好大胆，你搞这家，这是牛山呀、啊，人出去的所在。我今晚已经阿妈，你敢跟你爹爹坐车？
5: 这位西翁大哥啊，因为我出国人，所以我都唔知路，也未识路径，我便行行对家来。一打已经暗，一切无所在，等我休。你是不是当搞多一个搞改进一个？
4: 哦，那呢哦，我跟你讲啊，这次哦，出这个港啊，有一个奇迹。这个奇迹啊，来讲。你那从前走还三十多里路嘞，那路吼一路一路啊，足济啊，过来过去啊，啊，我跟你铺嘛铺未清楚。啊那地砖啊，对水路啊，对只直接翻开，一靠岸就是啊啦，三五里路有利益啊。但是你那爱我跟你载吼，我非爱十贯钱，我就不跟你载啊，那无我不跟你载。
5: 慢工十贯钱，你那载我来去市井游滚，吹牛皮掉。哇，能有银我哩，卖五十块。
4: 哦，安那呢？好啦，来来，我存钱，我来倒。这个西风从那江处存，家里可怜的这个桃花。来来来，官贵啊，都来都来都来。哎呦，官贵啊，你那官府挂家呢？
5: 西风啊，你卖懵了。反正你负责家带来的对银花，这个起金呢，所以这个所在有很多。
4: 好、哦，来我来，哎，好、哦，好、哦。这西翁将军提叮当，慢慢离开了这个落花桃花的所在。准义心官对这个情况好不要紧的，只要啊，我卖我的厉害都不要紧的，我是搞斗争的北京啊，呀，我哦，无论安那样啊，我赶快就跟你牛山拼一下关系。罗准义这个情况好个在，要有他拄着这个义勇啊，安那无啊，真是要破病了，唔知要安那行义勇哩。出了这个江中心的所在，突然间驾桥边有一只细只船飞进进，也在个挂来。罗准义今个地运船咧对只船在个看，船顶有徛两个人咧，渐渐在个挂近就因只只的白。也船顶一两个人，其中啊，也在个飞这个船哥的人啊，都在个想了。英雄不会托西出，家就牛山别离故，准备我将修兵好，安排兄弟就必服。我准于心光在插这个要求啊，他看呢，听讲英雄不要读西书啦，只有就是在这个牛山撇屁股啊，股就是基础的基啦，哦，准备我将修兵哦，下来安排用你叫屁股啊，股就是基啊，意思是讲阮准备我将这个修兵好啊，我准于拢遇到出声就对，下来出声跟赵秋平又个讲阮一只四只船也对只白的方向一直飞我来的。也同款啊，徛在船头的人，像那一个游船哥，也同款啊，也那一个想着着嘞。虽然我是破灰心，杀他官来不杀尽，就等心情请保住，任花船来玉麒麟。 迄玉麒麟是这个罗顺义的外号哩，哎、欸，哇，罗顺义情况阿达惨啊，这一定我是牛山这水贼啊，就未到讲打这个烦恼的当中啊，阮下对面啊，一只船赶快一直扑过来，拄好左右有两只船围过来，一头前一只船正中心在围过来，罗顺义大讲阿达惨啊。开工这只浑身头巾白红，开始也嘛唱山歌嘞。落花潭上游冰酒，俊杰黄昏独自游。依旧前条关之命，关中得难必无忧。哦，鬼哭气个鼻鼻喘，这首诗就是迄个张妙生咧叫伊写咧表情很秀诶。罗顺义知影咧，已经是牛山奇贼围过来咯。

0: 是你不管的啊，这些钱我要救够啊。你是老准的，从那工地下来，过来，就会修。这工地咋破啊？咋破啊？老准的，这个叫谁去摆？这个李阿姨该去玩了。现在这个李阿姨混得真，要说这个阿呆就是。兄弟今天阿弟出，我现在是香港来告兵方面。大哥不该你啊，谁先不该谁，我发火都不知道有理论。来，本位啊，你啊要跟我们听导航，求把欧生了得你四年了。你啊谁刘帅查，共产半天了，刘帅呼喊，罗万贵。从大勇机灵兴奋这个千里雄山，火力老准的呀，我奶奶也别给你攻击了追星了，哎，打的是白话，也是我的摇摇摆摆，摇摇摆摆，这个时阵呐，也来旁边打架，准已经下我来，哎，两只脚是关脚，一只是平，一只是关脚，我脚是平，一只是关脚，这打架准慢慢已经得过来，哎，也就老准已经两红了，一都烧了，一脚的是他的油啊的油，哦，新光在经济边。这个情况经典，如果是您说什么先，这个俩爷都让你记，这个俩爷都是混账有义。啊，当然哦，这东西您说的是我了。这罗顺义摆下一件哦，已经在海啊了。因为东亚的新话呢，就这个经典呢，一顺头的出来，他们会混账有义，顺话就加。哎
1: 什么来进阶的工作？
2: 有时阵哦，你开讲的时候，伊讲到咱伫电台做节目，啊，一个家庭介绍产品，这嘛是一种高度用心的事哦。你介绍朋友使用个性的产品，这唔是咧开玩笑哦。先讲究个性心态，不然写讲究迄个好处。所以介绍朋友使用的，咱不要讲只有跟亲戚朋友试验。家己本身有需要，咱嘛拢家己需要。所以讲介绍酒店，我介绍酒店，那就是交比较多。一般大家介绍酒店的话，现在以前介绍酒店都是比较多，人一般的酒店介绍酒店，你准备你只要不看清。这就是中药的好处，补咱的身体，唔免辛苦啊，整个对身体很好。啊，你辛苦劳辛苦病症，中医性这个食饭就变油啊，体力不失败。咱呢，中药丸的大力食，一旦培养关系哦，中药丸补身体补油哦，所以因为身体两块二两，你就要靠体力的。平时在介绍中药丸，介绍三十几年呢，哦，一直从那个时代好固定。那呢，特别是讲从新时代老人院嘛，他是介绍这么久，一定要好过的哦，那就凭你的信赖。那你中药丸有大细罐装，细罐的两千，大罐的五千，大罐装的钱，所以你细罐的先吃哦，吃了感觉有好处，你就开始换大罐的。身体保养，身体照顾，啊，这一点哦，拢通指定的办这个指名，啊，那监管一定要推大个的两张细份的张，如果地上款教你，如果地一种效果已经到位经，那是影响过度的一种疾病哦。拢通药房这个指名，已经介绍的中难管，嗯，后面就是三项。这个这个说的，
0: 这个中亚的地话呢，就是这些啊，一顺头的说来，咱们文章容易顺话就行。 文刚用李准几个人从安尼面面落水底，结果敢若剩罗俊义伫这失败的顶端，伫这水顶是不必再着急的。哎，罗俊义也来这么讲啦，想未到牛川也来伫这个水顶要有几处水性金龙行，我跳来面跳哩，呀，落一个人跳来水底也是跳不快哩。南北罗俊义跳落去，我看做我的顶对。罗俊义在只行只快呢，方便打只这个小船，上只这个靠岸已经加是怎样呢？究竟你这个水性啊，一直在波涛的顶起来，因为是将他打的失败啊，有我的有我的有我的。可是将你这个失败啊，变来所在这个水中心嘛，不一个人家呢，对这个水中心放水里也逃不掉啊。范伟啊，我是从你边条牛村请了这了，范伟啊，请你上牛山来走。哎呀，不好啊！我这个是哪里啊？也做了江苏一只的白鸭，这个做了金龟，罗俊义贵人这个做了热水了，一热水哪里啊？做这个观光业，这些人哦，那边有水性的人啊，只不过是比较的人，像卖公安呐，今天变成水界哦，这些都讲。天耍嘞哦，也最佳的地方了，过来，罗俊义啊，也真叫妖哦，两有千岁地位。今天的玉飞英里，那个水界当中没落台啊，我叫阿公说不能上。最重要熬龙的北条丁顺在龙顺医疗推行，何况你这个最这些说的也精神性像这个最重要的精神性这一般哦，哎，那要求这些病人就怎样了，那患人啊这顶水啊怪奇吧，你那相当自己本身水性不好哦，那要求这些人啊患人啊坏这边奇哦，那奇也是他自己坏，何况往往这边救人啊有东西啊玩到这边就不行了，那种东西叫他说说啊，有人给你教人讲啊，水水啊，啊，这个机会该机会把握，就是讲想再好啊。有人叫这里也不用啊，这里很困难的话，讲啊，这个你不考虑啊，你肯定做不得了，运动不得了，习惯就系啊。那你后边的是很困难，你快一点，速度起来啊，要超过考官，这些呢，大家的兵都过来。一些人啊，这里这水中哦，这些精神的治疗是足快，所以讲啊，这救生员真的救人不简单哦。还有一些啊，是这个话水的当中啊，也去讲讲啊，一般有或者行动啊，啊，我比方说，这个企业边啊，都要去水啦，啊，南边啊，只有这个暗边打电话都是啊，不是嘛的政治因啊，啊，所以讲啊。都是个人哦，相对来讲，注意这个囡仔，就可能是这里啊，要关这个企业本身啊，因为这个企业边，你莫讲企业最前线啊，啊，有时阵啊，啊，这回事啊，哎，可能不太好看哩。但讲讲啊，囡仔呢，其实囡仔不简单啊，有当时要放回囡仔呢哦，啊，你企业边去算啦，要去补这个哎，不能管理的这个注意哦啦，啥哦，话要是吧，啊。呀，所以家己啊，之前啊，被人家放着也是喜欢多，是不是啊？那就是说，为什么说针对规划地来？哎，讲到这个水性，你看那农历水条丁村这水性成功有得位的了啊！居民歪家地对规就以这个农村一样的出来想的啊，跟规水性啊，啪啪啪啪，就会对民歪地来。这个所在已经有人打的，现在点了就这个鬼背地的所在的话，正将个坑样样一点一点。呀，罗俊义贵人啊，已经啊，现在用功啊，处理就这个关键啊，一关问题所在。你莫怪了，鬼市场不得罪啊，这个得罪的都倒霉啊你。你有这个乡村，昨天那个家搞滑冰的都来了。呀，这个滑冰过了怎么样？要努力啊，这个。今年太暴这一冬，别的欢迎，你来呀！你猜想来就是龙王位贵气，要准备一当位龙王位，军衣不衣，准备过去。罗顺义今嘛呢？我只有在水在阴的丢了，哇！这些不是对面就要都坏个地呀！真过来一看，一看，看在那里一看哦，只能是新疆台湾一看，哈哈哈哈哈！啊，两位放个。 考虑开关你啊，原来你就对呀，怎么的呢？就这名小罗为谁让自己这个错啊？让你家都犯规啊！你上来想要的这个地方的所在呀，还是个好处不连的。我准备真正进攻清水，经过这片行宫，你才想到这个那件事。已经做完工了，不容易。我跟这个女性要如原来用这个图案强调的这个经济性上完了，其实他说还有罗顿机是不是罗顿机也经济是一条好人不跟那个紧张的大伤来我不是我都是一些精明的罗顿机这是人人也在看世界为这超发也呢一直在用的是我几块钱的对话呢，但是罗顿机顾为都不共也这个事情太过最终啊比那就一的来又跟过来，来赵万贵，请你请求我对方采用指令，这个跟罗万贵搞了几天真凶呢？一时间打败啊，终于真凶众逃脱，这个罗万贵见面，也看了开干一气，也平时讲啊，这个刁难万贵哦，
3: 你讲的是什么意思？
0: 罗万贵里面兄弟也受人红兵英雄，请罗万贵请求。
3: 我会出去。
0: 这个小妖儿跟过去顶酒了，顶酒在呀，这个刘松啊，兄弟等下呢，是在了这个半山宾馆啊，啊就是讲啊，啊这个江中小过路的这个高山宾馆哦，从这边叫过来，叫。慢慢的接近着这个牛山的一大片兄弟等的所在地。呀嘞，这个罗顿弟弟叫来就看见我，我想要搞个牛山这建设的下基础的这个重点。而且哦，这里现在见罗顿兄啊，为军红小了哦，现在多出兄弟啊，下足俺们这个地里。虽然是养起来一股，但是买人家东西够享受气温。我准备先光这个人行动，行动什么？光火箭又飞不回去，眼睛光的就。但是就没要来为什么牛双脚就难一对比？那这个行为中间也是跟酒精很高危险。今年也这个兄弟等苏台将军的苏将逃亡的弟弟苏台，又被宋江家中率领的呀。

0: 你的这个只有叫花干功夫要修啊，哎，请教一下谁林家喵的，哎，你用双性人当用高杠的迎接的罗顿机，那罗顿机做那不干也这么大功啊，你在这个地方修中当下来别的所在挂进来个位置，我奶奶家里一卡水挂卡挂来水位置，老子给我挂进水位，哎呦，多晚回这最低头全力走都晚流，哎呦，我罗俊仪敌人的比拼激情早是一场对我抵触，本会掐起来了，但是老会掐再说，就压比等万分欢迎罗万辉也来个万宁刷做兵器，一般宋刚这个人今天你深以为定了，定苦定心了，马刚刚摆叫马刚刚归你的款，现在老总一直的关公我是东东的刷的基础经验，现在给我当他哈归啊，我怪老总一我总归啊，老总一基础的基础的经验的啊，你宋刚你那就一夜把老总一基础的基础的这宋刚马刚这里第一件工作的也都在相救的地，加入关公对自己最高级不好前面不够，不在一些武林我玩龙鱼真正以前犯罪有拼我我一吐这些兄弟的你看我的大步就你我玩龙鱼比他俩兄弟定是必不是兄弟之欢那是六个弯位的带领如雷贯耳今天行的背是弯位带队兵星你叫我宋刚这个代表重要的第一波红台眼睛对不住来怕天下了解罗弯位的一帮千里中中秀队呀千弯位就有刷得特别高级绝对不是气感实在是救国万归归结心机就看所以这个败在全国分手定下计策引标就这个万归离开北京来到这个所在做山地之主我宋刚率领众人的答案用枪将领全国万归大人如果罗文辉那是关于我宋刚关于两村的一杯高义一路文辉也来领导之宋大勇我罗尊一管谁也不管穷
1: 好有运到九五进风格今天这个家庭的人多时间给您介绍一下林静白官一个林静白中的黄大平凡中心单用成功也通过你这个营销的基层也完甚至这个上水出行的话好就是咱带领我的经济有效有一个合理中心的南村要咱这个合理的爱情的中心也行那飞船这种朋友你现在会带来飞船和修复机啊这个清新有时候连锁店这样新疆的各种问题比新疆的清新有时候毛的给人营销那中华区呢就是咱印度的红星油厂就对于中西路边的街道的泰安油厂咱科朋友这一起地方这几种油厂平常的问题啊感谢你哈谢谢罗拉生肖来，这不为咱们这个道理。
0: 宋大人，我罗顺一管税也不管酒，好。 中间做了人人来要求啊，想要到公路准备一个心意坚决啊，竟然一口就拒绝了，哈哈，唔肯答应着这个中间的要求啊，来火发了就是牛叉这个新闻，中间一个做了个面露笑容，罗文辉一哭一只哭了挂埋的，中间的一搞鬼呀。就让罗文辉和北约比邻之寡和无理名，牛山就比需要罗文辉之出的人才将来领导，这是我宋江幸福的表象。还有不回头吧，我罗顺义罗家一心清净，带着寡妇我含不住了，我乃是枪毙诛心的，我引领来个牛说牛就一大祖先，当然我老尊一个权威，这个威是个派系，但是我了解大祖国义头目国父官本也是因为寡妇祖上出了大事，所以不得力之下大出一地，但是我老母人以当国威无敢不得关键，我在北京带领户行于虎口之家，一代清兵，我罗伯人的心无罪，行为大宋辽主林，是为大宋辽主贵。如果不为南京战挂罗顺义回去，那就是九挂三叛，我不不问他，那还挂高在牛花，是假天水哦。罗顺义为国文要好，从那个九岁的将军要好，这个才气是惊人。看这个反贼，看这个丢脸的人性哦。这宋江突然抓这个包勇，看这个包勇呢，将呢从来过来。罗文威既然个自信，将呢个名字绝对的，用这罗文威留在初期，宋江这样。呀，文威偷偷来到了牛山做人质。呀，虽然罗文威不听那买情报被中计，这里个罗文威咱的高这个所在，虽然他不听这个牛山以上，也呢不容这个牛山七头飞干。因为在座各位兄弟头目在这边呢，真济人就仰着罗文威立即代表呢，虽然不得那个不了河北玉麒麟的顺义啊，真厉害。呀，所以讲顺这个机会，也等个叫正兄弟呀，啊，互相啊，系有所竞争一波的这个形势。这当然啊，你放心，本主不讲你之所难，阮绝对袂刁难你罗文威的。只不过你要求罗文威，也等同阮牛山大会干啊，啊，个只头目啊，共同饮酒，呀，个你互相啊，啊，谈论天下跟一点事情，谈个你罗文威，毕竟为主何呢？不对。放过罗顺义在山顶做天子，我的哥哥，我叫他出来应打掉龙秀的愤怒。那关于这个剑罗文威，你不丢了？哎，我当修仙下来叫人放出掉你遐奴才，也以及着你遐个总管李总管李国，也请叫人斗阵。贵贵出来的呢，这个武将也不苦功啊！你伫牛山做人家，也不平安，安尼就可以啊！这是阮唯一的要求，是不是呢？难道罗文威敢做未到？这种样的性情，这个罗文威实在要求你到下做人家，不是这个叫你伫牛山。罗文威，你可管住？既然个是基础，哪能想放回你外奴才，一个怪李忠官？回转北京去，又回挂以后，也随便一切，免得出来变得人担忧啊！啊，哪里可以？重要的话，你当请出掉这个李忠官到位，是。希望这个李国李忠官就是来到中医堂的所在呀，你哦。阿秋被皮皮抓着丢了，哇！跟他关公啊，这个中医堂也差不多，大家拢我那些妖和鬼，哎，拢火龙霸彪， 因为尤其是快工因晚归啊，这样嘞，哎呦，他来搞因的大红水做会啊，啊，走了皮皮穿，
2: 晚归啊，晚归啊，
0: 你哥你免惊啦，你哥，到我高中你应该知影，你当初来宾是当讲我你的祖母明白，叫卖烦恼，我三五天了后就等你进行回去。是的，李哥，呀，这个所在呀，阮大雄收出你三十秒银，还有遐阿虎啊，啊，遐塞车家遐人啊，总共二十几个，恁拢招招嘞，恁先转去，关过唔免外久啊，啊，就会回转。来来来，你要经过这关内啊，必须要我吴用带恁来，行，我吴用啊，带恁到阿翠山所在地村，无关过故事咯，请了，来。李哥，回家来。
2: 王哥啊，不，我先回来。
0: 你先回去吧。
2: 啊啊，是是是。
0: 我的苏国勇也亲身来带了个李哥，甲这一卡手人离开着这个中医人的所在。咱们在这变什么出头啊？你哎，小可啊，这个上一个老仔啊，伊啊雇佣本身人袂上。是嘛？咱来讲这个宋江啊，看雇佣也已经离开啊，就安尼赶紧夹起来，无冤鬼啊！初初来个温牛山做人去，也当免细意，也免客气，哪伊安排办酒，相敬如冤鬼嘛？

0: 分数啊，来算命到这李哥，这已经到这罗仔啊一家酒人了。来一个人就是阿翠团所在的，所以呢，来一条就直接这个小船过来，要来再了到李哥人家啦。我用船来徛在船头的所在的，李总管，谁住？我跟你讲哦。林主人罗俊义也是这上啊，跟阮已经参详好势啊。伊正是这个日本牛山，一直已经啊罗俊义这个坐第二只的高椅。
1: 可是，咁样，
0: 当然是有影。李哥，我跟你讲哦，林主人这一摆要未离开北京进前啊，伊都已经也有交代在恁厝内面。
1: 那有
0: 有啊，伊就是有备而来。已经离开北京，伊就家己亲手笔写四句关系伫恁厝的这个壁顶。恁等于恁听我去看，伫恁那个后卫红老哥内面的书房啊，有写二十八字啊，也每一句一头一字啊，你甲提起来倒看咧，哦，迄个都重头诗的，那是一首的关系。落花残香又扁舟，这个落花残香又扁舟，第一句是不是落？是的，也第二句我说俊杰的红温度自由，也呢这个第二句这个俊字给提起来先去俊，是的，也这第三句啊，依靠金条关系兵，这个依给提起来先三字道理，都罗俊字，
1: 不不，
0: 也第四句我说欢中得难必无忧的。这四句从头诗第一句这个念起来是不是罗俊义换？
1: 够呀！
0: 当然了，李总管南相信你等于看恁老哥书房内面就当了解，要不我用我上恁来，啊，我就是特别跟你讲，原本这个将领解决，也等来看见你的主人啊，底下这个纠结呢，所以呢，放恁等于。
1: 多谢啊，多谢啊！
0: 李总管你明天啊，公帮您等着，帮您等着，等你了后，一张最贵呀，恁厝内面的家秀啊，睡眠呢？主人已经正式入梁山，也个甚至也可以最贵北京城人人民啊，也讲罗俊义啊，已经正式入阮梁山咯，绝对无可能去做等于北京呢。我今天啊，跟什么人唔知讲，阮梁山势力最大最强，是不是？
1: 是的，是的，秀人了解。
0: 那呢了解就可以了，林主人绝对无可能去做等于北京，只不过呀，要帮您等于利益。来，兄弟，阮小弟、阮小五、阮小弟归屯吧，将因上高对银花帮因回去。是。这个高阳真优秀的，也呢为着这个留下罗俊义，全咧放伊只罗仔啊，都等于讲罗俊义啊，已经答应是留山哩。一个报应呢，会当啊，也呢回到老哥的所在啊，去操去休息啊。那是事先进行高阳几多上名声的事啊，也来设计罗俊义亲手写的，迄个给你哩。
2: 同志们来进行的工作。这故事性的这部是安尼吼，咱甲音乐这部不同款，就是咱这有剧情、有故事的经典。并且呢，常常嘛讲起讲，听电台收起的这部是一种精神娱乐啦吼。这样，甲看电视不同款吼，看电视目睭要集中注意力，要那听收音机呢用耳筒，啊放个轻松轻松啊来听。啊，如果你若讲几点钟拢在听人讲古吼。看到心情嘛，还歹吼。事实上啊，这个广告时间啊，政府啊，监管单位是很足吼。另外哦，

0: 有需要这个证据的服用要做些效果哦。啊，都唔免严重到去医院看医生，你相信我给你介绍的哦。人讲中心中心啊，就是安尼哦。即嘛现在新科技的制品，科技这么厉害 ，AI 的技术这么进步，所以提炼生产出来，个人人体健康的产品，绝对值得你的信赖哦。林先生，这个朋友介绍这个公司，咱公司内面有古巨基、昆西啊，一个有咱这个超先进哦，而且呢，内这边够有长期存哦，这种东西对咱人体，咱的肝解毒器官相当有帮助的这个生物科技产品哦。所以讲，白白这个食补肝、养肝的物件，咱特别介绍就较有信心哦。肝的补，肝的补。你那有使用过，比如你就知影。啊，你就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安尼个食，吼、哦，增强着咱解毒的机能，安尼就记下来去，吼、哦，一盒2000元，肝一包，肝一包，指定药房，这个真有层次安尼。感谢，来，这部非常这个抓的。
1: 哦，这个高雄真优秀嘞！哎，遐呢为着这个楼下罗俊义，昨日放伊只罗仔啊，都等于讲罗俊义啊，已经答应去流汗了。一个半呢，是等啊，今日回到老哥的所在啊，啊，去抄去休息啊。那是首先进行高雄几多上名声的事啊，啊，也来设计罗俊义亲手写的，哎，未记你哩。在高雄的新湖畔啊，这个成功啊，我的邓仪红香闹闹的了，后路准义主任邓仪就会受官府的追究，后来来伊就无他讲伊无犯罪啊嘞，因为招罗准义一流山，罗准义一句嘛讲伊无犯罪，清白的新湖会被他来呀，当然无犯罪，伊啊高雄这个地图这样子设计下，可以官府来在追捕哩，所以啊，会感觉讲啊，也呢受过官府的风官风啦、委屈啦呢，也诶心感。情况来是流沙嘞，这是高雄这边的拍算，但事实上高雄这边为讲比较济啊，最欢喜就是这个李哥，这个李总管啊，也来这个尊敬啊，不过面上露出洋洋得意的笑容嘞，因为这个李哥真孝顺着罗俊义的财产，罗俊义自从请李哥在这华家财务以来啊，啊，这个李哥就单讲罗俊义啊，这财产啊，有关几方面啊，也安怎样这个出。出来移动中台啊，你尤其是这个李哥啊，啊，那是这个干罗呢。阿南讲呢，伊当罗俊义因某啊，这个驾驶的娘子啊，两个人所有通共的嘞，只不过是暗看罗俊义唔知影呢。你啊，罗俊义知影早就拍了咧，头壳出油，头壳流哩。李哥这么一个听着讲，罗俊义已经上梁山，答应这个老大梁山，这个老大啊，内心是更加不安的欢喜啊，这情况，阿咧互动啊。不但有当个驾驶的娘子呢吼，好好啊往来也一农民啊，有得了呢，这个来将住罗俊义这所谓家财万贯啊，拢总来登记了着伊这个名下啦，因为伊一头分发的，那不来登记伊名下嘛，要来再登记对着这个驾驶的娘子名下对，我哩罗俊义啊，变成官府通缉犯了，你个内心有所怕生的。慢慢的高雄来看着这只船哪去哪远了，后面上露出着这个欢喜的笑容。来放下罗台回去，我看罗俊义，那到等于北京的时就是犯罪中心了。啊，当然我做这款的代志，未使让你罗俊义知影咯。安排交代众兄弟轮流请去，今仔日这个请，明仔第一个请。你当老主流一路晚归的山顶倒流两三个月再走

天国用这个使用这些也这个做罗顺义啊，一定是会看我的对比的。当然，比如这个像这段罗顺义，金牛山伊就能用。

0: 起多少个罗青啊，慢慢那个腿尾工这个用这个滚用这个地气的，也当然啊，无形之间的挂这个龙卡星吊啊，那个星吊的这个接挂星机啊，是什么样的演变，朋友们大家来听来哦。呀，这个呢，高阳个到那中医堂的所在，一直看哇，中医堂已经办到啊哩，啊，伊啊在咧请这个罗顿医咧，哇，兄弟啊，小心我来这个敬酒，将罗顿医灌醉了后啊，继续再去啊，哎，今日罗顿医也一个酒醉精神呢，哎，想到咧离开，也又过来蹲留位高顺行车呢，哎，高顺行车了后，也过来搁蹲留位这个呀。陈志峰啊，插进啦，哦，金枪啦，夜鼓上啦，落地枪啦，即头目啊，哎，一日日轮流伫咧请，一工过一工，也呢无他可以走咧，哎，罗俊义啦，想着要走，也有同有人徛出来讲，啊，今日轮流我喂，啊，你讲成功诶，山顶即头目有几个，请过来两分年啊，今日即个请，下面第一个请，叫他吃嘛，吃饭不多诶。今日都别使讲，今日去学这个请，明仔载无学这个请哩。哎，一明仔载要请呢，你若无请哦，上来去讲你看我不？哎，有，阮大咧请你就好请，我啊那我就较无钱，阿是啊那你帮我请，哎，所以老正义啊，呀呀难以推辞的。就在这个牛帅顶端，一时间过一天，干那直接红请嘞。高强不能老正义的代志，咱将来讲这个李国忠官啊。也离开了刘三了后，传了这个二十多名这个奴才啊，就急忙来过回了就是北京地界去。这个真的到了就是北京了后啊，也修身得登啊，就这个啊罗虎来这边呢，也拄啊好，这个燕青拄啊无的，朋友了解这个燕青啊，那是金水地位罗俊义辛苦变人啊。这个拜罗俊义啊，也出关门无带燕青带李哥，交代燕青在高手家门哩。这因为燕青啊，因为用这个挂靠啊，这高地应酬为主的，所以燕青也来来挂挂在无营，因出这个江湖的。燕青满山公园官位啊，已经被留在这个牛山了。这个李哥正在跟罗虎这边挂一边挂，从来引到后等的所在啊，来指挥着罗俊义的后驾驶员牛将。李哥，你好大胆，你敢进来个房间？啊，夫人啊，三只声哦，我会使带动人开入来啊。
1: 一路顺利。
0: 哎呀，夫人，你别乱路了，我李哥刚刚登来。夫人啊，路顺利已经换，也来入牛山做特工。
1: 啊，叔叔。
0: 当然咯，要哪一边哩？哎，不过你个头遐遐直接打，哎，叫我大胆家咧直接就入到你个房间内里面。有见啊？呀，我你个一种光辉，只要罗俊义有一间出大事啊，哎，遐这个罗家的财产都是咱两个人所有的。
1: 你敢办法？
0: 有咯，他也无办法。第一步啊，修身成这个老高的所在啊，看是不是真是罗俊义有留下欢喜地啊嘞？今日真是有留下欢喜地啊！哦，我李哥这个来报官府，嗯，因为政治充分之下，也而且这一块金水分地啊，罗大啊，大家拢知啊，罗俊义已经正式是流山了。尤其是啊，阮这边转来，又跪到这个山顶一个头发，也火上万度转来，哎，这政治事实呢？阿咧来流山那是朝廷分配之中，也咱修仙出手啊，来去到这个关键所在，咱居民。一只代志就过了个地啊，咱才会当甲罗俊义脱离关系。一那无哦，死狗啊，官府那当罗俊义坐在牛山，哼，财产充公无当，今天咱都有代志去。一咱即马趁哦，官府也袂发现这个秘密，也官哦，小官来开些金牛哩，哎，也呢对官府来里面来交税的，反正啊，官本对过来面的人，我嘛有所认识，哎，这个人面我有识。也首先啊，你准备下动作。先来去厦门，甲过来。过于罗俊义，也来反上牛山之上，身为刁民反叛，你看哪？
1: 哦，有理，也来来理过。我今咱来老哥看卖，看有影写一首欢喜地啊么？
0: 来起来看。这对高男女啊，也来祖母一等罗仔啊，安尼来同甘的，嗯。这个古代时代啊，
1: 这个好家人愿为家啊，有影啦，有当时啊，厝内面拢出了的不甜的女人啦，哎，老仔啊啦，甲祖母安尼哦，同甘啦，啊，那无得安怎呢呢？也是你较早哦，无禁止人娶地母哩，哎，所以讲有诶官位啊，哎，内面嘛娶，外面嘛娶啦，哎，也安尼娶娶到底，啊，那即马都未通啊咧，即马是一夫一妻制，也那较早是无诶，较早哦，男人至上。哎、欸，有诶，一个查甫娶几下爷哩，哎、欸，有诶讲啊，那出世伫迄个时代较好哩，一步生真好了，啊，这人之福无他遐尼啊简单享受了，哎、欸，罗俊义娶这个某嫁是个娘子，是搁再娶的啦，哎、欸，伊个大房也因为地皮贵心了，搁再娶了就叫做嫁是啊，年岁相差二十外岁哩，哎、欸，啊，当然这个年岁这个差距啊，啊。呀，一个是这个架势也是诶，养活着罗俊义这个财产这个基业，并不是讲啊有这个感情基础啦啊。也所以讲，当着这个李国年纪相通啊，这个罗仔啊吼，也真正有影吼啊，卖主求赢咧。参照李国这款人啊，真正有影也是受贵社会所不匹的。啊，这对高男女相处，从来来到了这个老哥的所在，将这个老哥门拍开啊。这是多俊逸的这个小厨房呢，啊，一平常人无通来到这啦，因大面这打个那多大啊嘛，真少人无通来到这个所在。这是多俊逸平常啊，一读书这个平常的所在。一到这个小厨房来这边过年，来看见这个壁顶的所在啊，啊，有地料一手的关系，这是炉火盘上有变烧，春节红温独自游。依靠金条关系命，温州都难是富有。我就想呢，这是为关系呢？是啊，呵呵，有事啊，我过来做做嘛。哎呀，准备这些关系就搞下个，也是进来走进哦，对西门啊，来故意罗准备已经换，关景明山跟条件做会做完成。也是够啊！啊，要我安排将军罗俊义所谓财产啊，也所有这房地啊，隆重归入咱两个门下啊！你想想看，
2: 这故事是一个进展吼，三折三啦。每天咱的这个技术的进展，拢有无同款的内容啦，在引导这部无同款，所以今日我讲听这个比较浪漫吼。全部是为了民情上挑机会，那个民情总来管霸兵管用金丹用铜工也工作花几多，依然做起用节目。朋友，那我下定中考使用你的这个酒精指定的方式比较注意，未了解未清楚，拍电话给民警的。空九三三五七四空空空零九三三五七四零零零本位。平平的本人跟你做电话为你做服务的，这个感谢朋友的收听，有这个支持，咱明天再会，这是多谢再见。

0: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88.7，花花7，给你发，给你拉低7，花园广播电台FM88.7。
1: 各位龙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龙林渔牧业普查开始喽！您只要在4月10日到4月30日上网填报，其他人就不会到处拜访，还能参加抽奖哦。您的资料绝对保密，请您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土地总署提供。
2: 健康万能，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阮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卫生卫生卫生地，卫生在我们的精神里，靠起来的能靠近的国中将来将将地。一个人来讲话是有等于讲话完话大骨话修，或者是改革非常，要不过你可能不知道，要是一个人是有等于来话修，这就是这样。这部电影交通重视上半季度刷作较开出来的交通车，也是台湾中年当中第二个医生护士真侪的城市，讲话有真侪人真侪的事。印象中讲话好地处于气候温度有时间与人边际，我想就放下来讲话是被我做放下下说的来说的。清初的时阵就对主流放下，到了永久晚年才开票讲话，是出于江天风化的意思。永久十几年当地地段怕气的影响，以这种想法呢，就是如果我们放了三枚八卦说话，原来挂上天一代热闹。
4: 杭州这边降低3000度，气温高热，在新山庄充满了热气和温热气，是一个十分完整的气温高热。在高速当中行来行去，都产生了探险、解老鼠、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噶。这当中是下午6点，你所收听是惠民广播电台 FM88.7。
5: 茉莉家族，徐雅迪制作，徐雅迪主持，欢迎收听。

0: 是火线，拢关系拢无啥。哎，这真特别嘞吼！我讲这有关系呢，钱啊那安尼现在，这有关系呢。这因为今天这重量级的来，重量级的来吼，这拢会安尼，
1: 还这么搞
0: 笑。嗯，对对对。所以他做的过那些日子瓜结，就安尼无同款啦吼。啊，所以今麦这就更加无同款啦嘞。东安也不想去，
1: 那阿红吼，嗯，他坚持的，
0: 对呀，对，
1: 他认真听的，对，
0: 他认真听的，
1: 就做不了了，
0: 就，哎，现在就是一点爱认真的，没再不认真听，哎，咱的后边你今晚说谁听的是咱的墨地家族，
1: 哎，
0: 啊，这个是进行的，不要那个不看那个，我不专算成为空白，空空空，
2: 魔术三比一。080005431，
0: 然后是那个我现在我是六十分哦，越快越好，五十分哦，对，
1: 看到，
0: 正常是安那正常，但是做完我无正常，哎，原来
1: 因刀那种正常，
0: 因刀那种正常
1: 是什么？刀那种
0: 啊，原来因无正常，
1: 我唔知，哈哈哈哈哈哈。
0: 啊你看你
1: 看你看你看你看你
0: 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1: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0: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1: 你看你
0: 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
1: 看你看你看你看哎，这是公园的服务经理。啊，我来讲哦，我来操心这个东西。我不能怕这个公园，我去做服务经理。我刚习惯了，我不会来讲这个，这个，这个，感恩节是感恩节，感恩节社会啦，我特别感恩福社会。现在哦，
0: 安尼哦，
1: 喜欢操劳一家子的，操劳一家子的，他们用动作不一样，我多正常。我跟你說哦，因為這比較正常，我們家西站幾站的流汗上，我們家正常，他吃的哦，會跟你看我這個人不會正常，我正常，我要跟你在一起站，他在一起站的，他就說我不打不起，說我這樣你又救回六口，最近哦，他要做我要在一起
0: 站，我
1: 最近我要在
0: 一起站，不
1: 敢擔當哦，看你要不要不一定他有正常呀，所以要不要讓這個最多正常，不要再有正
0: 常，有啦有啦，哎呀正常啊，哎呀，
1: 啊咱家好朋友啊，我們就跟他各位啊，各位都注意的啦，有，公司两节空间除了我是这两节，我们这个除了 OK，
0: 卖不到，今天啊，我总看到人家几多卡点了，你知道呀？哎呀，
1: 还有讲做，
0: 没有，
1: 还有拿钱，还有
0: 东西啊，
1: 这个都盖小一点，有钱有关，那
3: 个没有，人工那粉丝就是，
0: 哎呀，
3: 哦，对啊。我大概吼，你一开始我在民权一波出道，我说，
1: 对对对对对对，我一讲吼，我一代咯，一变钱一变死啊，好黑啦，你那边讲啦，哎呦，跨年你都不能一点点钱搞定你，都放在你做领导，给你算跨年啊，跨年我也没赚到钱，我都要等你黑金章啊，黑金章，今天今天。哎呀，他这个哈，这两个都很奇怪了，一进来 ，OK， 我这边那是导演
3: 在，
1: 导演导
3: 演
1: 导演，他是主持人，一进来他就说，就觉得他激动了，
0: 哦哦哦，
1: 对，好，
0: 你攻击过他激动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3: 攻击过他激动了，
1: 攻击过，对吧？ 啊，恁即届就是讲阿都无见面，
0: 系
1: 阿都见面，拄着人讲。
0: 对啊，妹，无请你来，哎、欸，真够亲切，对我吼。
1: 做老板，
0: 哎，
1: 做老板介绍一下，
0: 哎，对，
1: 哎，你讲，你讲过咱这个就是新来，
0: 嗯，
1: 哦，多少家的红心红叶，
0: 嗯，
1: 现在啊，第一届。现在这个一类类做过啊，
0: 嗯，
1: 哎，都还是讲讲话，你就好几个人做的，
0: 哦，
1: 哎，哎，都还是讲讲的，你啊，我是做做在讲，讲一类这个话哦，特别按条啦，他在金条按条春秋变风，
0: 嗯，
1: 因这来基点做官，
0: 嗯，
1: 哦。后边是用科技的啦，
0: 嗯，
1: 也是他的科技一些啦，都做机械的，
0: 嗯，
1: 只不过我的
0: 哦，都
1: 以
0: 前耗子，
1: 耗子耗子十多年啊，这些材料品都，
0: 嗯，
1: 他来做老耗的，
0: 嗯，
1: 哦，你都以前光金这个耗的，哦字，
0: 嗯，
1: 哦哦字也是说，
0: 嗯，
1: 哎，那个都。啊，这个奥德哈，看那些书的，就是咧体现啦。他都好，啊，那公爷咧，把最起码无好。我们两个在是什么啦？身体咧，快手脚关咧。
0: 嗯。
1: 啊，你个做广告嘛，得爱指标咧，
0: 哎，
1: 他得爱去爷咧，什么呀？爷，
0: 我
1: 爱啊，炸起来
0: 多，
1: 我还得要给破炸炸。
0: 哎，一炸起那个，那那是仪式耶。
1: 哦，
0: 嘿啊。阿爸、阿母、阿公、阿妈，吼，那是过身体，去弄爱身体，守孝三年。
1: 他就是爱是爷的爷公呀，爱大姐超富，
0: 哎，
1: 阿爹阿姐比较大一点。
0: 阿妹咪喜欢过
1: 这个
0: 生意，对哦。
1: 阿你做出去哦，
0: 阿
1: 你出去哦，叫传阿你搞红烧，阿你细料做。
0: 哦，
1: 哎，阿你乖了点做。
0: 嗯，
1: 好，阿你啊。最近叫，
0: 嗯，
1: 变得体现，
0: 嗯，
1: 就讲这家这样体现去做官，
0: 嗯，
1: 就是爱就是阿不乐哦，
0: 嗯，
1: 爱有福，
0: 哦，
1: 阿你啊，有好不好运做，
0: 嗯，
1: 阿人家你推荐谁的多，可以推荐金贵，
0: 嗯，
1: 啊，中庸，啊，就来给你给你科判，
0: 嗯，
1: 啊，就来给你阿你。那个是来做大家看重点都是在打
0: 嗯
1: 好看看
0: 有啦我真的都买呢吃什么鲍鱼中的啊他不真的都搞得不快的啊
1: 好对对对你就把鲍鱼中的啊你真的好好的你真的出席啊你给那个出席啊对老婆老婆老婆老婆老婆出席一口红啊对你就不会吗啊对你给他一起就好你敢去把鲍鱼给谁拿的
0: 哦，
1: 对啦，也是啦。
0: 啊，
1: 我你咱我查一下，我这就你那边。
0: 好啦好啦，爸爸。
1: 这他多啦，我。
0: 爸爸真伟大啦，阿妹啦，好不？
1: 哎，我这
0: 哎，
1: 我今天的家里阿妹，我爸爸真高啊，多少？
0: 我都是金光哥哥，爸爸真伟大，阿妹嘛是我哩嘞。
1: 是我叫个谁？我哥哥爸爸真伟大，
0: 哎呀，
1: 我自己都写了嘛。哥哥妈妈真伟大，
0: 我写没有？多大了？没关。
1: 大哥姐是伟大的，看到伟大的感觉呀！
0: 现在
1: 你看看到你这个老人啦，
0: 哦，
1: 还是用鞋子到鞋子，
0: 哎，
1: 用我大哥阿婆过过你那边，我你那那阿婆过来这边，
0: 嗯，
1: 对不？
0: 嗯，
1: 阿爹是鞋，我你那鞋子，哦，阿爹是裤，我你那鞋子啊，正好你那鞋子啊，但你那鞋子要多啊，
0: 哎，你那
1: 鞋子，
0: 哎，我那鞋子呢？阿你那弄个
1: 鞋子啊？
0: 有啦
1: 我看你这样
0: 有啊吼，对我拢不时听到伊拢在某安尼讲啦，我拢互你安尼糟蹋啦、贬低啦吼，啊，搁大了来，搁爱爱搁哦，趁钱哦，恁开啦，
1: 对，恁开啦，恁大啦，恁帅啦，恁强啦，对啦，对啦，恁谢啦，我拢袂计较，我拢袂计较，哎，叫我自己个计较算，
0: 我小妹看卖这十分分还不安呢，哎，看卖是我做来公家的，有啦，就甲你讲。哥哥爸爸真伟大，阿妹妹，阿妹妹，
1: 一条歌，嗯，一条歌哩，
0: 哎，哎，是讲我哩讲哦，较早的皇帝吼，伊那是讲有哩讲，哎，怎啊的吼，你只银安那银啊吼，来都以趁钱上班做官，嗯，对吧？安尼是对的，啊，今嘛这吼，你也看，我。啊，根本唔是安尼呢，迄位安尼不好着吼，嘛是做官做真大个，时代无同，
1: 时代无同。
0: 嗯，
1: 啊，做人你也上官，
0: 嗯，
1: 我咧嫁囡仔，我上些也嫁，
0: 嗯，
1: 做人嫁官嫁官，
0: 嗯，
1: 我哋种，真系几乎顶官我都上得官啦，
0: 嗯，
1: 当时啊，我哋囡仔也上官，
0: 嗯，
1: 啊，我哋家庭也上官，
0: 嗯，
1: 我上些。
0: 那么你囡仔嘛乖，
1: 你这个上官又唔通我喊得嫁，
0: 好，
1: 因为囡仔。现在我哋以前咧，我哋做大姐啦，做公司嚟做大姐，现在拢讲，电话无会接啦，我做好姐姐，我做唔到呢位情况啦，啊不，不要跳舞啦，不要出发了别啦，就等到出姐姐啦，
0: 对对吼，再早点两个好生活，我觉得，
1: 嗯，啊不，我就等到出姐姐，我就买了去啦，
0: 哦，
1: 不要。哦，前面几个同事里边啊，就好
0: 多优秀啦，嗯，
1: 啊，优秀是叫做明白了，
0: 哎呀，
1: 比你好多，
0: 哎呀，
1: 那公司肯定赚的比较多，
0: 啊，对，对，没有，没有，他以为就不会过来讲话哩，你没听啊？
1: 哈哈哈哈哈！
0: 我你讲，
1: 你呐，
0: 哎，嗯，
1: 我虽然讲的寡薄，
0: 哎，
1: 啊，你还夸张，看我的，
0: 哎。
1: 我哋都即係自己教育嘅人，但係我哋呢個技術又冇得嘅，我啱啱諗住先燒咗你，先拆得曬。如果大木講係尊重，寫係尊重，阿爺一路過，阿爺媽咧，阿爺係教育，爺爺係教育，我
0: 係
1: 教
0: 育。
1: 所以寫嚟教教呢個就叫體驗，我係依家係做咗嘅嘢，阿爺見過。先做好，我呢一个出来就会引导四个的加工，加工的加工，好先做，哎，平时下来的时候看到的，好像有富贵啊，都富贵的，好这个鸡，喜欢做起来，啊，这个是最好的，好这个鸡，好阿爹啊，阿爹来接他，带他上班，所以喜欢做这个工作。
0: 好凶啊！
1: 啊，这个我那个平台上，都好白的，这个公司，你可以比较好一点的公司，小一点的话，你可以公司，这个发挥一个超的广告这个公司，是啊，你要买一个好一点的这个公司，我一个公司里面还在做这个推广，好一开始，所以我就今天还空挂，我跟你讲一下，还找我，他不会，在不讲个最大的。
0: 对
1: 啊对啊，啊那个就是说这
0: 个会越来越重要
1: 好了，
0: 所以按我你来讲，你来讲自己
1: 的话，你是那个这个东西会改造改造自在啊，就比如这个鞋啦鞋啦，澳洲的鞋啦波鞋啦鞋啦，他当一个古书一样好，一种觉得行，这个作书，啊，都是妈妈这个水啊，啊，这位啊，这个瑞呀、啊。 你是一个女性啦，哦，啊，因为我在那个做这那的人哦，拢会对这女性哦不尊重，不尊敬，拢会写一个伟大的太阳神出来，来保护这个众生，哦，啊，保护这个全世界子民，哦，啊，所以啊，有时候人他最多可能啊，把这个手啊，哦，个我挂上我国的红绣，啊，所以呢，只要达到最少呢。这个雅的啊，就是讲这女性的健康，所以经过在十七世纪的话啊，哦，不断的话，啊，这十七世纪呢，一直流传到英国，英国，英国呢，一到了中啊，哦，要达到对的这圣母玛利亚的保险，好，那这个。啊，亚多上帝哇！诶，有一个亚多妈妈玛利亚，那是女神，得到圣父，有。啊，这个东西呢，啊，这个东西呢，我开始在编出来，这个东西就是由来啦。哦，啊，比较咧，它等哦，这摆的都是就是拢宝贵。
0: 第二礼拜
1: 哦，一般这个第二礼拜是也有来哦，比较不同哦。
0: 个安不好，
1: 我就感觉这个，
0: 还
1: 有，我感觉这个比较来啦。
0: 对，
1: 因为1832年的啊，比较好，比较慢。这个妈妈好，我再改一个音乐。改一个音乐，哑巴粗粗粗。这个我准备一点，你看，这个我都写了，他可以把那个金子来了。哎，这个哦，因为高价啊，那些已经肯定失败了。还有那个哦，这个业绩呢，都要继续去做，我是第二。还有多天的几个地方是存在，还有包括要发展那种经济的状况。还有包括的经济啊。一个看到这黄金卫星在暗叫，可能是我是些候鸟树些，后一个可能鸟树些，后人些的，顺便这个霍乱，哦，阿拉帮阿些，哦，一个传染掉这个疟疾，哦，阿拉一个细菌老些，哦，阿这个是这个形式啊，哦，一个开始去推动这个黄金卫星，用于一世人啊，啊，用于一世人。啊，诶，那个除了噪音啊，所以医生啊，也变得较大了，伊就开始去推动，哦，这个龟仔妈妈哦，哦，伊就是变得叫安娜，安娜是要叫安娜，哦，安娜，
0: 安娜你某天上班啦，
1: 我讲起来这出名了啦，哦，伊怎么咧？自家这个。啊，一个机构啦，来纪念叶国清，啊，我叫你个林金奇，被立功，啊，是被招走，做了环境卫生，啊，这个环境卫生也做了后，那你就多尿素啊，啊，多勤班啊，多打坐啊，啊，所以是这个细菌就较少啊，啊，这个细菌较少呢，啊，咱老百姓较袂传染就较少，
0: 对啊，
1: 较袂传染一些呢，所以呢，如果国会哦，伊多列家。身体看你肿啊，你肿啊，你肿！啊，家的人呢，啊，拢就这些干木头，哦，所以推着这个环境的卫生哦。啊，你到国外等下直接一宿里啊，我们这些啊，我当时啦，建设啊，我做一些别的啥啊，这些比例，我做一些那些比例嘛，这些做的多些些。啊，一家的规定都家户本来挂公司，我不要去讲他对这个核心的健康，啊，对核心的资料，还有发展中，那就是核心的问题嘛。啊，对，就是讲这个咱这个就是爱国台湾的，啊，咱如果你这几类资料都是核心的，啊，对台湾人的资料嘛，你在网络挂的。我们那个地球叫基地吧，我们情人节啦、母亲节啦，
0: 很快的，
1: 你看啊，那个三百的五路节，哦，哎，三百五节是这个啊，就啊，民族的啦，哦，啊，不在咱台湾的母亲节哦，啊，美国的母亲节来了，于是啦，哦，啊， 母亲的最大的意义就是自然的解答嘛，当作婚嘛，当作妈妈自然的这个结婚嘛，我们自然看未结啦。老师虽然不是讲法定的节日啦，但是因为是咧拜日哦，啊多好啊，今日多少日假，我今日拜多少日假，所以台湾人咧啊，这个叫黑感哦，这个叫什么？比较比较多一点的呀，比较多的
4: 大餐，
1: 大餐大餐，阿伯就是先给你吃啦，就没得吃啦，啊，红包啦，啊，就是这些，当然是红包啦，啊，我是难怪是讲，咩红包包得多啦，当然是啦，我来红包啦，又来又，
4: 对啦，我妈妈真的是小时代啦，小时代啦。
1: 红包啦，
4: 哎对啦对啦，
1: 这个是点个红包嘞，
4: 哎对啦对啦，
1: 包得大啦，啊记住啦吼，你讲在做相关大作啊，做流嘞，哎，你讲包给个嘛，给个包给，个便宜啦，
4: 对啦，
1: 哎，个便宜啦是啦，哎，老贵啦，价钱贵啦，好便宜啦吼，一个就六千，一个嘛就做多些。我就要管，我跟你这个囡仔以后咧，接触人就啊，阿达，
4: 对，
1: 好，这个叫维基的技术啦，一个技术的松，伊本身你家己智慧是多简单，慢慢应用，啊，上多，好，慢慢应用上多，啊，你的思想你敢知啊？这个啊，慢慢对囡仔应用，对呀，你敢知啊？在做什么？
4: 照顾
1: 啊，接呀，
4: 接啦，咱的前途迷茫不接啊。
1: 我跟你说，我这个直接的告诉啊，每当妈妈最近啊，这个营养啦，哎呀，因为呢，这个喝太快，肥胖，发白，这个大家一起接住哦，直接出现的直接比这个直接都是错误呀。好啊，对，那因为我不接了，我哎，爸爸不能这样，我这样不行了。我总是说，啊，只要动也快点动也啦，你身体又受伤啦。我把你一般人加起来啦，我好你那里工作也得卖工，对不对？一般人啊，你，我你听，我这左边是弟弟国军下的位，我那是那个国政府大学大学院出来，搞的嘛是。那是一个
4: 高知识分子啊，
1: 你都爸，你那个从哪里这个身体这个体温呐？我过来给他点头，我从来都一定不能这样哦。啊，我没多少钱，我即使从他说一定不能这样哦。啊，这样一个从老爸的身体组织哦，还稳住了。我妈想的不单就是个问题啊。我讲给人妹妹。 他所谓所谓这样我们哈，人家尊敬我们可能有面子，
5: 嗯，
1: 是你爱面子，爱面子你得不到什么，
5: 嗯，
1: 爱面子是对的哦，
5: 嗯，
1: 哦，我们要的是智慧，
5: 嗯，
1: 啊对啦，所以那个下面的问题就有，
5: 嗯，
1: 两分不九七哈，
5: 嗯，
1: 他来是这个师兄啊，好朋友啊，啊，在想要的东西，他就憋不住去讨论。孟子，孟子，假设，
5: 哎，
1: 二五三千嘛，而打又在他在子孙家到我家，我还一个五啊，从一个是假设的，
3: 哎，对，
1: 孔子说的假设，好，所以孔子是无邪大家的嘞，啊，把孔子当成假设的，还有一些是这个孟子三千，
5: 嗯，
1: 好，这个，还有改变，他刚刚弄的
4: 对，对啊，对啊，
3: 对，
5: 嗯，
1: 这里已经。上好啊，这个孟子念老师炸过去的，
3: 炸过去
1: 嘛，炸过去。哎，我刚刚读这个微在的大陆，给老外拢读这些啦。啊，因为伊不爱写，不喜欢那个孟子，
3: 哎，他比较
1: 喜欢我讲他讲的多啊。他就爱伊，在台湾因为他不传，所以搞别的东西。
3: 大
1: 家好，大家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3: 好，你好，你
1: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你
1: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3: 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他就会起来去追的吧？哇！哎，你拿个东西，你说太菜了，我的天啊！这个这个台风啊，我的啊，我的天，不给，
3: 哎，
1: 他拿个东西，我擦，
3: 哎，
1: 对，哦，我的
3: 天，
1: 我的天，
3: 嗯，
1: 这个怎么说说说说一个台词呀？
3: 哎，
1: 我这个东西哎，再接近就没有权利了。我还想过来说说，然后我就想，我来来，哦，这样子也奇怪哦，今天什么哦，今天你来就给你整理，哦，给你给你开始找亮点，
3: 嗯，
1: 好阿英啊，
3: 嗯，
1: 哦，哦阿对哦，这海英大兵，后来今天一斤八，等等斤八大了，好我给侬一斤八给，
3: 哎，
1: 准备的好，
3: 非常好，准
1: 备的好，我的耳朵要了，哦，我那这边不要明白的菜啦。啊，你你你，我了解啦。公公，这个这个翁，这个上，翁来吼，这个翁来会叫我啦，你做咩啦？你怎么在这个翁来？哪里啦？哪里啦？这两天我坐在这里，一直跟你讲，
3: 别动
1: 了。对哦，第三个你那个姓，我们朱九九，我不能骗呐。我一定要把钱，你敢弄钱？这样来说的话，你说真的，真的来啊！今年今年，他这公司的红来钱，就是真的经验啦。
3: 对，
1: 他几个挂
3: 都没有来，
1: 我讲这些，真的红啦。真好笑，
3: 对，
1: 我话走路好笑。
3: 这
1: 个人家里饿哦，太苦了，我就老死了。他现在拿过去，哎呦，这高脚桌子有点硬啊，没办法，我那别的话，我那做了那点生意，好呀，好呀，好呀，
3: 发个发
1: 财的哦，我今个发今个发就我们发一次，来拿过来，行行行，行行行，我来。好的呀，
4: 谢谢。
1: 好，那好的，那就打开过来来看车。
4: 嗯，
1: 金鸡脱线，不线，
4: 蓝鸡脱
1: 线，也是分裂加危险，到处找的大狼。好的，我们来打开车来，来。你好了，你你你唱的，
3: 哎，
1: 对啊，
3: 哦，还能嘴巴哟，
1: 对啊，
3: 真的
1: 给力，
3: 哎，
1: 而且你也得一起唱，是孤身一人，啊，不怪他爹，叫你的弟弟，真的叫你来唱啊，
4: 哎，
1: 对啊，记得哦，骄傲骄傲骄
4: 傲，嗯，
1: 好，你怎么这样，你最唱就是，
4: 哎，你怎么
1: 这样，不正经的，
4: 嗯，
1: 我阿爹的冲动的点数。
4: 嗯，
1: 开大会，
4: 嗯，
1: 应用不要关键，
4: 嗯，
1: 好进去，
4: 嗯，
1: 把你打出来的东西没有得些，
4: 嗯，
1: 把进去得是，
4: 嗯，
1: 我这两天准备来考研六级，肯定要考试的，
4: 嗯，
1: 而且一周过来就是一周，
4: 嗯，
1: 没有别的概念，
4: 嗯，
1: 哎，那上到不来， 广东话吼，有大人搞一个广东老皮，好像健康搞了蛮好的。啊，我就要抽牙齿，这样你这样好的。我给你做，我给你做，我给你做，我给你做，我给你做，我给你做，我给你做，我给你做，我给你做，我给你做，我给你做，我给你做，我给你做，我给你做，我给你做，我给你做，我给你做，我给你做，我给你做，我给你做，我给你做，我给你做，我给你做，我给你做，我给你做，我给你做，我给你做，我给你做，我给你做，我给你做，我给你做，我给你做，我给你做，我给你做，我给你做，我给你做，我给你做，我给你做，我给你做，我给你做，我给你做，我给你做，我给你做，我给你做，我给你做，我给你做，我给你做，我给你做，我给你做，我给你做，我给你做，我给你做，我给你做，我给你做，我给你做，我给你做，我给你做，我给你做，我给你做，我给你做，我给你做，我给你做，我给你做，我给你做，我给你做，我给你做，我给你做，我给你做，我给你做，我给你做，我给你做，我给你做，我给你做，我给你做，我给你做，我给你做，我给你做

0: 黑手妈妈，我是外豆妈妈，不想死呢。啊，今天请你来请你做包裹，真冇想死呢。
1: 哦，太远了。
0: 救命！啊，你有讲妈妈，你话侬安心情过呢？啊，是咱啊有条件呢，咱有安心呢。
1: 对对对对。
0: 哎呀。
1: 你在做？
0: 嗯。
1: 哦，咱他在咱这还是不？
0: 嗯。
1: 啊，生命呀。
0: 嗯。
1: 哦。呀。
0: 嗯。
1: 啊，这是。
0: 嗯。
1: 这是什么？
0: 嗯。
1: 咱没在吧？
0: 有。哎呀。
1: 在哪里考？
0: 嗯。
1: 我出来找咱啊，我有需要。
0: 嗯。
1: 咱去。
0: 哎呀。
1: 啊，求我做的不好啊，我这个地方做的不好。
0: 嗯，
1: 好的，我们慢慢来。啊，呀，这个是谁呀？
0: 嗯，
1: 那个好玩好贵的。
0: 哦，
1: 好贵的。
0: 对，
1: 我想我的家这个贵的。
0: 哦，你是大贵的。
1: 那个大贵的，你干嘛呀？
0: 哦，
1: 啊，这个，呀，哎，别人多，别人多。哦，反正我也看过别人，也是我的客户的客户，
0: 但
1: 我。我的这一个一个存款就是我的作品，
0: 嗯，
1: 我自己的作品，
0: 嗯，
1: 那个搞的好，没过，
0: 哎，
1: 那你知道，
0: 哎，
1: 安排这个事的，
0: 嗯，
1: 我还得让，
0: 嗯，
1: 你敢回来的敢收回去吗？
0: 对呀，
1: 哦，安排这个事的事，
0: 嗯，
1: 哦，还得知道起来是家里农民的事，你是家里的，
0: 嗯，
1: 还见了呢，有没有奇怪？
0: 是啊，
1: 是吧？
0: 嗯，
1: 还得。啊，我这种比较温暖的。
0: 嗯，
1: 对。啊，以后妈妈来，就跟妈妈说，我要去打工。
0: 嗯，
1: 我要去打工。
0: 嗯，
1: 我还是喜欢做教徒一样。
0: 嗯，
1: 我跟我妈妈沟通，你喜欢做啥，我就去做啥。
0: 嗯，
1: 对。我不可怜啊，我上我爸爸的脚后头可以。
0: 嗯，
1: 对。啊，所以啊，我妈妈都是我这孩子。
0: 嗯，
1: 那我们从哪来？你知道吗？我们从哪来？
0: 嗯，
1: 我按一点，哎，一点的，
0: 嗯，
1: 一点的，然后一点，
0: 嗯，
1: 我按一点的，然后给一个做些些什么的亲戚之类的东西，
0: 嗯，
1: 所以说，这些阶段，
0: 嗯，
1: 我感觉都有点紧张。
0: 嗯，
1: 你希望我越来越老实，爸爸越来越老实，
0: 嗯，
1: 好，
0: 幸
1: 福，咱俩当幸福的时候才会这样，
0: 嗯，
1: 大家在一起，一起在一起，一起在一起，
0: 嗯，
1: 也大家一起在一起，才会更美好，
0: 对，
1: 这样才会好，
0: 嗯，
1: 还是因为自己的软弱，
0: 嗯，
1: 也经常不自觉，
0: 嗯，
1: 其他的人，
0: 嗯，
1: 明白，
0: 嗯，
1: 他感觉又经常不自觉，
0: 我那也是，
1: 训练。
0: 但是也没
1: 有人啊，你也是没考虑的，
0: 对呀，
1: 对的嘛，
0: 嗯，
1: 所以这一代一代传承，
0: 嗯，
1: 哎呀，开始讲多些这些，肯定知道。
0: 啊，我那位回吼，对阿妈不好的不，在心中，诶，因阿妈讲记者从那个烧碗里食饭，啊，结果去讲破的，啊，因妈妈就对迄阿妈足歹，迄孙就讲，迄看甲笑出来，伊讲。妈妈，这边哈，那个叫我
1: 回来，第二条，第二条路有。
0: 好实在，哎，叫我回来，好快哦，你那讲过来哦，都不怎么吃，所以哎，叫我回来，所以妈妈自己就要要求哦，你在那对阿妈那不好。哎呀，哎呀，哎呀，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哎
1: 呀，哎呀，哎
0: 呀，哎
1: 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呀，
1: 哎呀，哎呀，哎
0: 呀，哎呀，
1: 哎呀，哎呀，
0: 哎
1: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呀，
1: 哎呀，哎呀，哎
0: 呀，哎呀，
1: 哎呀，哎呀，哎呀，
0: 哎
1: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对，他这样这个讲嘛，
1: 但
0: 是我讲吼，我意思，因为来历上大的人物，就叫妈妈，就叫爸爸。哦，这单位吼，我咧讲，准备一个狗。
2: 我们有几项物件哦，
0: 嗯，
2: 跟妈妈有关系。
0: 哦，
1: 都有诶，我讲你的工资。
0: 哎呀，哎，还一直都计较的没有。
1: 我
0: 哇，
1: 对，嗯，这个有点比较少一点了吧？
0: 哦，
1: 因为 温州
0: 温州嘛，
1: 温州温州就是别的地方，对吧？
0: 哎，
1: 温州是这个，
0: 嗯，
1: 啊，就是这个家除了把酒是这个家啦，啊，一般啊，大伙就叫叫就是啦，
0: 嗯，
1: 叫叫我叫不着啦，
0: 嗯，
1: 我是说。

0: 人招待嘛。
1: 嗯嗯嗯，对啊，对啊，做这一半啦，
0: 做这一半，可能那个品质很高。
1: 嗯，
0: 是哦，啊，所以讲尽量哦，对老外就是支持，就是说越南十八那个国，你再来去加温上加温多，啊，再来吃多哈。
1: 但是你也要心啊，越南我那未晓了。
0: 嗯，
1: 什么人啊，听你讲哦，他大多友好啊，不要友好啊哦。
0: 我也送了，我也送了，这是真实。我关注我的记者，我的记者，我在外勤过什么，去过了什么，他就把我看到他要去了。他其实我老在讲外看，我们不给我们买，我们不理啦。你孤家人嘛，我很在啦。
1: 啊对啊，啊好孙就是讲爱顺从啊，那个好孙啊。
0: 你个讲啥？我知呀，因为啊，我们梦想养家家户哦，要赚到工资，赚到工资。
1: 买车换的呀。
0: 对啦。我嘛不做嘢，讲话好食啦，你讲话直接睇盘。啊，这样啊，就做容易咩？我而家点样都做啲好啲，做好啲。啊，所以啊，我就变得讲话就少啦。我哋做容易咩？
1: 我做容易咩？哦，
0: 公平。
1: 公平。啊，够有效诶，对喎。所以咱一个老诶，我做咧加班安排哦，跟对比人去。对。你们这些过来的是阿姨啊，是麻烦
0: 啊，对不？啊，我们嘛，我们是第一批的。因为阮做里面一个做里面，一个嘛就是市里面，啊，其实外销哇，外销又是好诶，啊，咱好做吼，但是生活都是好做，好辛苦。
1: 对啦，你哪安尼讲哦？我讲
0: 的做方便，做做个客
1: 做，你看看你个看法哩，安尼哦，反正你住啊，你个水拢无来，安尼个。
0: 我做起水，
1: 啊，但是哦，
0: 你个外销你真个特别有阿婆，
1: 可以住。因为家里人哦，我们来说挺直接，我们讲这物件算。人家好安尼啦，啊是讲你今日来吼，我是感觉讲看过医生吼，你安尼表现一下，你都安尼弄个幼儿时大人，人家诶，朋友人伊嘛是个幼儿时大人诶。
0: 我来讲吼，因为都是结交啊，啊结交的人家朋友，啊你来做结交的主播，啊你做安尼就是这样，哦，啊算到是这个，
1: 对啦，
0: 啊这个是个吼，啊这个呢今日又今日结冰啦，哦，咱个四股六家，买咧买个四股六斤嘛，哦，咱四股六斤，咱是人上，咱个直接，对啊，这个就是大钱啊，
1: 对啦，
0: 哦，大钱就是大钱就是大钱，
1: 对啦，对啦，
0: 对啊，对啊，
1: 对
0: 啊，
1: 对
0: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对啊，对啊，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对啊，对啊，对啊，对讲袂出来，就规矩咱讲得好啊。
0: 嗯，
1: 啊，就是应付得好啊。
0: 对，
1: 对哇。
0: 对
1: 呀。
0: 对对对。
1: 啊，对啦。对啦。哎，咱起码就是吼，四加一五嘛。对哇。
0: 好啦，三加一四啊。
1: 嗯，你就搞啊。哎，外公啊，哎，咱起码就是外公，咱起码就是安尼啊，这母亲节叫叠杯。
0: 叠
1: 杯吼，咱就是。
0: 我今天我好奇怪啦。
1: 丢啦。
0: 因为咱四加啊，四加啊，诶，有得变吼。因为时间。哦，四加啊，就高位啦。他买上假的高位啦。哦，被罚被罚的低啦。我还不快点讲高位啊，被讲的高位，你讲的高位啊。你得讲的高位。他买上假的高位，他也是有点。当假的高位。
1: 他难为人是当前能管啦，他定啦，是多他定啦。哦，所以所以就，阿兰今晚你讲四四对啊，五 K 啊啦。
0: 都是
1: 的，无啦无啦，无啦，你刚刚都说啊，你
0: 别听我讲，
1: 我听我讲，我听你讲，动作转来安尼啊，
0: 我叫我叫我叫我叫你讲好，我就在他搞的，我听见了吗？我刚讲的就是
2: 没好好去给了，
1: 没
2: 有有啥没有
1: 过了。我讲你有讲没去给过不给？我讲哦，恁今晚在
0: 做什么？你讲哦。因为上修学问，
1: 我哪无上啊？套上有啊，
0: 他那
1: 老高飞，
0: 是啊，第五第二第五在公司经常听啊，哦啊，打进去那个哎，如果在五百万嘛，五百万大哦，
1: 嗯，
0: 还有那个，
1: 啊，你这样，
0: 对啊，好，
1: 对对。

0: 妈妈吼，嘛无啥啥物好啦。
1: 我甲你讲啦，
0: 我坐是火啊啦。
1: 等下等下，
0: 啊，我讲咩啦？火啊！
1: 我来去治疗你。
2: 那客啊，
0: 没啊，
2: 安尼是连接
1: 连接都是，
0: 我意思无啦，安尼我今日请你来做解料的啊，你咧啊，哎，啊，老公请你吃面粉条，你都料一下，
1: 啊，你
2: 咧，啊，真是我来，真是我
1: 来，真是我来，真是我来，真是我来，真是我来，真是我来，真
0: 是我来，真是我来，真是我来，真是我来，真是我来，
2: 哎、欸，我昨天谁跟你在啊？我昨天谁在？
1: 有用哎！
0: 我你讲，今天日吼，无穿着，但今天日呀，今天特别嘞，我讲哦，可能的一段时间，这个友好时段人吼，可以有机会啦。
1: 这个真的是进步，
0: 是咩算起来啦？咱这边就是算讲哦，六千啊，
1: 进步，咱的加一斤是一万两千八嘞，
0: 很多啦。
1: 而且，你这么安尼，因为进步还加几十万嘞。
0: 啊，不错，咱那无听听，恁今仔日赢你嘞，你安尼遐老计较要创啥？对不对啊？
1: 有当时啊，碰到你总结是多些。
0: 没不不，今仔日呀，今仔日呀，咱无穿这些
1: 哩，
0: 我穿这些，
1: 你这个话，你这个话给我。
2: 好啦，我是四十八款喔，
0: 就是六八四十八
2: 四十八
0: 款，嗯，四十八款，
1: 我不能看他一样的机会，机会，机会，喔，感觉的机会，机会，我送到你，
0: 可以在你
1: 二拉起来，
0: 可以在你二
1: 拉起来，
0: 对啊，所以你来一炸上你地里要好一个什么的，对不对？我可传你吃日本料
1: 理，你到底你都四十八了，你都四十八了，就四了，你都阿哥了。你说，
0: 啊你后日完你再上一杯的，
1: 回来你莫忘了你的。
0: 哦，阿妹哦，
1: 哦，
0: 你我该去呀，
1: 你今天来了，你还是我今天要去啊。
0: 好，我你讲，咱这听众朋友，我你讲，不能夸张哦，你要看回人就想要丢啊，但是哦，今年社会大，但今嘛这个呢，那个一般
1: 嘛，你讲
0: 可以猜到
1: 的，对啦，哦，
0: 你
1: 哥你。用了一盖哦，
0: 一盖
1: 一盖就是我。
0: 太多，
2: 你阿生的，你阿生的，
1: 啊你几多岁？你讲，
0: 没几多啦。
1: 我别在意，你阿像我像我，伊个油菜啊，啥变过哦？别人个拢，对方别人拢无意，别在意。
0: 嘿，唔对啦，嘿，唔对啦，伊个呢哦，本来讲五百多赚一千多，所以伊个呢唔对啦。我未安尼啦，我未安对啦，我未我。比他少啦，比他少。
1: 啊，我哩比他少几多哩？
0: 哇，我嘛是现在嘛是话，现在。
1: 好，我阿三哩，好哩，我十个。
0: 啊？
1: 是啊，好啦。我讲我是国台啦，几多钱？
0: 五二三。
1: 就一笔嘞。
0: 啊，国台是要哪开？
1: 哎呀，
0: 国台
2: 唔得卡差不
0: 多。咩啊？
1: 有。
0: 笑
2: 哇阿哥哇
1: 我一共我也代表
0: 对这个也代
1: 表共
2: 有拉几单拉几单
1: 就已经拐到
0: 哎
1: 啊你这个是叫平常需要外
0: 上这一天注意一下咱经过多的问题哦咱的地区了经历十单改进饮一罐饮两罐好过不敢管了没有所以你家你就知啊你出去看哦
2: 今天我今
0: 天都看
2: 那会大概我教我看我是真好
0: 哎
2: 能不能遇到他确实阿公阿嬤在做
0: 哎，在做我来讲今晚咱就是哦一个人跟他今天一年无意思今天一个开耳机咱们是开两个就是个小姐走啊以照办理后来什么地方控好办控控控摸住三个一啊他都打个几单啊我人啊是做一个开两个的人开两个做小姐是不是啊今天一年电话要听卡电话听卡
2: 碰吧碰碰碰碰
0: 我是三零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嗨你好嗨
3: 你好我被捕了嘿
0: 好
3: 多
0: 你上打车哦
3: 不
0: 哇这样的站哦哦上打车加的比啊行这得了好啊你不能跟家里面住的地方我拿住人家呢
3: 哇
0: 哇
3: 好啦好啦
0: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
2: 啦好啦
0: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1: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0: 好啦
1: 好啦
0: 好啦
1: 好啦 对家己较好嘞，
0: 嘿，
1: 啊对家己较好嘞，
0: 嘿，
1: 你当学家人、手人，
0: 嗯，
1: 对学事的人负担，你都做会到。
0: 哎对，咱有出题的时阵就安尼讲啊，伊讲哦，事大人爱顾，开淡薄仔钱可以行东往西，啊人啊，拄好恁家己要出国买倒位吼，你本人怎么担？
1: 我老是啊，都这么吃寡的，无会，
0: 嗯。
1: 那也算是不老高贵，
0: 对啊，
1: 好安逸的对吧？对。
0: 哎呀，那也有沙发，三六十八啊，对哦，
1: 哎，沙发呢？你高贵寡的开沙发，我不怎么有参考，你是要什么的？
0: 对啊，我也要什么？
1: 你来啊，多谢多谢谢。
0: 今天一秒，虽然和别人差不多，点位金卡，空八空空空，我赌三厘的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嗨呦嗨呦你说干嘛说干嘛我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空八空空空
1: 六四三零一
0: 对了嗨你好你好阿弟你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
3: 好好好
0: 好好
3: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
0: 好好好好
3: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今天是刚刚到欧洲没有？
3: 我还是在被他说，他就给我拆走了，
0: 啊，我没拆走。
3: 然后就是刚刚说了哦，哦，好，来来，要听谁？要听谁聊？哎，
0: 那你就放心嘛，是这个刚刚说。
3: 对，那我比你们的技术利用空杠空空空，我数三比一，零八零零零。

朋友。

0: 话就回应了，你第一回应你就回应回风的场景，家乡就回去的响应。FM 88.7回城广播电台。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如何，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不和平解决子女家事，抚养费的难题，先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阶级为家族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我送你的微型电动二轮车好骑吗？
4: 名字也不错耶，骑起来很方便耶。
3: 那个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一定要投保，而且不论是汽车、机车还是微型电动二轮车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保险期间届满后超过六个月，仍未依规定暂时订立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契约者，主管机关得以请公务监理机关注销车辆的车牌哦。我都有处理了，不用担心啦。
4: 果然就是我的乖孙，有你真好呢。
5: 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第51条之一规定，投保义务人于强制险保险期间届满逾六个月，仍未依规定再行订立强制险契约者，主管机关得以请公路监理机关注销其牌照。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6: 为三为四为三。

0: 我心中是一个落单的男子。咱若问到当地有啥物特色，乌乌的阿婶会真歹势地讲，南投姊妹有啥物？我听说变态地区变态建筑，像是伫咧遮，就是挂着卫生上社会发上建立在金地块的如今大将军，关然阿古达小弟。现在福建的连厝村是台湾唯一一个如今都市。
1: 以四季风景台大城，以地底露水处出海口，其中有三个上盖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三个上盖大的人气男。奇怪土豆二大的黄金男，那是上帝。有缘再来大城西哦。这段经济按时七点，你所收听是 FM 八八点七，飞鸿广播电台。
2: 还没走路，还没走路，哎、嗯，哇！我跟你讲，咱即马在吼，正经来，你一定爱包，一定爱包。哎，你好，来，你稍等，你稍等，你吼，这一定爱包，我无骗你，因为吼，那阿都是金牌俱乐部身家，
3: 一百
2: 块，嗯，好，所以吼，我等来吼，
3: 今日就叫小雨在干嘛？
2: 嘿，
3: 我讲热闹啊，
2: 嗯，
3: 我不在这个铺的，
2: 你今麦在来帮忙嘛？南头都有阿爸
3: 吼，
2: 阿爸讲，阿阮爸都袂使食，我
3: 也
2: 讲会啦，嗯，卖升温啦，嗯啦，
3: 阿个你讲吼，
2: 嗯，
3: 这个三，
2: 嗯，
3: 你先别别先别提那个事
2: 情啊，嗯嗯，
3: 我这已经走了，
2: 嗯嗯嗯，
3: 好、
2: 嗯，
3: 阿金啊，已经呢，今天就不接了，
2: 嗯，
3: 这个这个，好，也好啦，
2: 波波也好啦。
3: 好想发
2: 好哎
3: 他可以多多给我
2: 嗯
3: 要
2: 发哎
3: 好的
2: 后来空发空空空空数三比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
3: 我的音乐我接受了好吗
2: 嗨六
4: 嗨我来告诉我
2: 哎
4: 我跟我妹妹说这样这样我老婆家
2: 啊没有
4: 对
2: 我还没听好啊这边没家
4: 他只有他比他把电话一直他把他接到我的心里
2: 啊没有我想你以前我老婆试验一下我吃了有好不好没有
4: 不以前就是他他他就对了
2: 嗯
4: 哎呦
2: 是啊是啊没有
4: 他找到我来吧去
2: 哦那你为什么你怎么说说哦别来哦我就生气看看你了哦我靠呀哎呦哎我靠你孙子了没办呢所以你嘛就这样哦哇那我是阿妈了好厉害啊好啦好啦来车站哪里车站我给你贴纸来一个贴纸一个贴纸空白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所以按照技术的电视南京嘛我听你阿爸
3: 给回啊
2: 嗯
3: 好一批地
2: 嗯
3: 一下跑
2: 屋嗯
3: 一些不要去跑家赶快去
2: 跑嗯挺不多呀挺不多的啦
3: 当然接下来就送这个一
2: 天
3: 搞得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
3: 好好好好好好
2: 好
3: 好好一个妈妈啦，
2: 嗯，
3: 啊，一个就是啥子，
2: 哦，
3: 而且真正不止，
2: 真正三米七哦，
3: 哈哈哈哈哈，他就是三米，
2: 嗯，
3: 啊，暗时啊，哦，你就暗时一个起来，啊，一个起来，因为那个起来在这个叫，嗯，这个多大啊？
2: 嗯，
3: 啊，啊，啊，这这上过，
2: 嗯。
3: 他因为也是哦，都准备好规划，
2: 不
3: 一样的，都是想想的，先规划，先去做这个方案。
2: 嗯，
3: 他
2: 经辛苦呢，
3: 我是经辛苦，我这一直在做啦，也会去的。
2: 嗯，
3: 经常在想，他都是这样。
2: 嗯，
3: 我看你会觉得这个做什么，三毛一，他就会去的。
2: 嗯，
3: 好，
2: 嗯，
3: 他一这个干的不错啊。一个月几只的车呀、啊？
2: 嗯，
3: 咱们看过几只车，看过几只车啊？
2: 嗯，有几只呢？
3: 有几只呢？有几只呢？
2: 嗯，
3: 当着搬回啦，清洁单啦，咱们除资料，我去把钱来垫无，清大楼啦，
2: 嗯，
3: 我阿当着作业馆啦，
2: 嗯，
3: 不辛苦一时，一个几只几只，一个几只，
2: 嗯，
3: 啊，因为叫起来就多做几只的杂波啦，
2: 嗯，
3: 这个杂波难做，
2: 嗯。嗯，
3: 还要呢， 就是刚刚出头跟经验。但阿娘，我们另外边的比较重一些。
5: 我们心态比较明。
3: 哦，当然了，但是期待了。
5: 嗯嗯。
3: 期待妈妈嘛，那个回应。
5: 有音呐。嗯，
3: 有音。然后他们都，阿娘，现在他们现在听这些，他们现在不懂这些啦，我也算最后一机会。
5: 嗯。
3: 不听见，就把他废了。爱读经界这样哦，我在讲了啦。
5: 嗯。
3: 我这样哦，把分。这个单位嘛，都是偏的啦，还有什么代表？还有几位不过主张，要啊，伊个在那地区比较公平，在华东这个地区比较在内用啦，啊，加工哦，那个导游啦吼，啊，都是旅游标准，
5: 我安尼好食呢，
3: 旅游风，好东西呢，我做点嘛，做点起啊，
5: 买
3: 个价嘞，
5: 我
3: 贵州地话，咱这个人真少啊啦吼，啊。一堆就对你来栽培，一干年呐，啊，一个都没有一个啦，哦，
5: 一般都怕加衰
3: 啦，年呐，
5: 诶，
3: 这波子啦，从啥地方，啊，你就尽量分开啦，啊，不是干啦，
5: 把
3: 这干起来啦，
5: 一
3: 起上过诶高中啦，啊，再去，再叫他再去教点什么，啊，自己呢？这种的就在了这个把头转到位置上啊就把它位
5: 嗯
3: 啊不过一直无所
5: 谓嗯
3: 一共就这一台才起的
5: 啊
3: 啊这个我跑的一共啊接下来的话的身上他们就在的形式我就记得了还接这一期啊还接这个是他们跟这一样的什么在一起或者慢慢把头打到位在一起在一起还是我真的会听别人出来出来参加的结果还是那个这个老板很大的老板还是不去没有办法我话题不出去要靠他的那边网络来靠的我妈妈我不客啊我不客啊我们去各人各的友好的
5: 你
3: 记得嘞
5: 哎
3: 那你妈妈的靠的我要叫你妈妈的靠他啊但是我一张靠宝要改一下或者是啊一百个阿南族，毕竟好奇，我是十，一十三，一个经过做地主的，有这个经过事业人哦，
5: 是
3: 吧？啊，将来经过改掉嘞，也应该是更加认真的谈的，我话你讲怎样嘞？刚好，一个阶段，读书就做事业了，台湾的阿个以前是进多的咖啡，进多的咖啡，但是我一定要进多的那个以前的时间，
5: 忘不掉。
3: 哎，老师，那个老师呢？哦，那个单位话呢，我那个单位，容易，所以现在去读书的都在医学的，医学的做医生的。我们也都顿顿那种。那做台湾的
5: 是蚂蚁啊，
3: 这些东西都好啊，好啊，反正不要碰
5: 了。蚂蚁发财
3: 了，他本来是弄一包电池来吃啊，等一直做那个东西，那你想那送来东西，其他东西就客气，我们就客气了，你懂吗？老婆，你就看他的，一点一滴了哈，啊，你刚才这个在一起跟老师打
5: 球，
3: 老师打球不是打球，
5: 你
3: 刚是十几万美金的暗战，啊，我有防御的功能，那么是不是啊？你将来就是你刚做了，也在做了，哦，不准做了，
5: 表
3: 示就做完一
5: 件，要先，
3: 啊，到底。过去也是不加，也加就保证现在就是不用加，一直好。原来不是这道路，不是这家做事啊。啊，你不要这个做。
5: 真的真的，
3: 我们
5: 过这个街了。
3: 这个街啊，你这呢？啊，还有风雷，这个街啊，不进城，这个养鱼这个街啊。改改养鱼啦，投资啦，或者是做一些我想要往东南方来运输。啊，我需要呢做一些哇，那个就很好工作。所以讲这三个嘛，对不起，那是这个机会大嘛。
5: 对，
3: 我讲啊，大家都开心，都来主要是时间。
5: 对，妈妈辛苦，爸爸辛苦，所以有时阵哦，伊这是担心啦，当然是讲。 哎呀，啊你为人哦，那亲像讲，啊为人做较早为家境较不好啊，你要看嘛是同款哦，爸爸妈妈拢爱辛苦，有这个家照顾着这囡啦，哦，所以要看较早为拢真辛苦，安尼是咧顾这囡仔呢。真正呢，哎，是啊，你那，他当然你干嘛？我今晚不吃饭，干嘛？他
3: 承担了，也不是的。
5: 嗯，
3: 无无穷无尽。
5: 嗯嗯，
3: 也丢。
5: 嗯，
3: 这几种形式。
5: 嗯嗯，
3: 哎，阿金呐，你，你话的，我的爸爸的，
5: 嗯，
3: 哎呀，
5: 丢。嗯，
3: 阿我才做的工资嘞，公司啊，什么什么工资？
5: 哎，哦，
3: 嗯，我的工，那个是啥？那个好，做工的。
5: 哎。
3: 他讲过，
5: 嗯，
3: 这个沟通是都温我跟我了解
5: 哦，
3: 他我也很理解，
5: 哎，
3: 这个讲过，
5: 嗯，
3: 就是个自己的都在一起，
5: 嗯，你看你的工资都不等于人，
3: 对，有些重要的，
5: 哎，但是
3: 他又好，按照你上面介绍过来，上面就不算了，或者
5: 不算了，
3: 不算了，不算了，
5: 哎。
3: 我做我特工嗰时，你啊，我做一大堆人，叫来处理研究啦，啊，拿到个报表啦，啊，就是安尼，大事都冇单位做啦，啊，只能材料料啦，啊，因为倒闭咯，都要讲啦，就冇人看这个表咧，不写无数，啊，做单位不敬业，
5: 我心动啦，
3: 准备啦，
5: 嗯，
3: 准备啦，而且我不爱那点乱，那我就来了，那搞点气，
5: 对，
3: 还有高波、平高、飞气、高气的一个假的，我很专业，
5: 哎，
3: 对，
5: 这样啊，
3: 我准备进来，
5: 因为爱我好多
3: 年，
5: 跟美国夫妻，
3: 哦，
5: 这个过来嘞，哈，
3: 关于沙兰中国吧，他的这个跟你准备考的，哦，我们这个风嘞，
5: 哦，
3: 对呀，这个
5: 你讲广告说的是什么风？
3: 对哦，不过到底每一季的什么都没有出来
5: 嘛。
3: 哎，还有比如嘛，你公司来搞不要，不要春节去玩去玩的话，这不就在企业啦，都可以控制。
5: 不要被顶盖，
3: 被赶紧顶盖，他都自己选择他自
5: 己要。
3: 啊，不要了。就是这样了。这个不怎么了。不可以变。可以变一变。今天阿伯这个感觉这样子。就不出来了，不出来啊！别啊，不说不说啊！啊，你妈疯了！你这个两交费空吧？啊，我这个你不为了，啊，讲到啊，很快就死为了，哪里啦？哦，哪里啦？哎呀，这死死哦，等到我了，你怎知啊？要解决，要解决，要补钱，你敢过活好？哪里啦？哎，不过家里那个姑娘的店，咱们家姐的家头，姐姐的脖子，哦，你还得带，哦，他就过来，他别让我们吵一吵，我怕不来我，我就吵起来了，吵起来就吵起来，哦，他当然过来放飞，第二次要鸡的在第二次，他就把我往家里头了，让他给这个姑姐回去也对了，不过你来了，但家里不几个人，还要找别人。不要哦，对，一定要不要这样，不打不住啊，真的要这样的打，一定要打的，比较不舒服。他在房里过来哦，这个上车了，不要这样的话，二话我以为，好快就回来了嘛，好阿爹听到这了，第安装，他说我工作上，又是今天加的啊，要解一下啦，
5: 来了。
3: 哦，我一定叫他去跪倒哥的，给他跑过来的，可以了。你看那个旧三哥啊，两个哥把把整尾巴，结果呢，举过来啊，挨巴别挨别挨的啊，再来再来啊，也要死啊，也比这个快啊，我那个爱熊啊，我爱的无邪不笑。他就来了，你说我们那个，别 啊，你也不算不输啊，我真欢喜哦，也公公公啊，你真是，这真欢喜的事，就光是什么，从我爸爸成为大兵到我家，你听我，你听我，我你都不怪在我的头上，他就来汹涌哦，不输啊，我爸爸看见，好累啦，我逃。爱到几只山？哎，我不服啊，不服啊，上来了，上来了！我把山给占领，你现在中山了？我不上班了，去，我没，人家不给你中山，我把山我给你收回来了，上来了，我不给你中山，中山了，我给你解了，我好话了，跟你说，你是叫不服啊？我不在乎是不服，我敢不服，你敢上来抓来？我呢，我你要要回去，我要冻结你，冻结你多少钱？哦，不跟我讲。还得了，高兴啊！这两个起来，我都睡了过瘾。我第一天到这哦，我都话就吃得来吃。哦，所以讲好吃啊，肯定的哦，没错是，啊，就是他的。所以讲我咧讲啊，跟他这个这些这个好吃啊，啊，但是啊咯，就是讲你做啥，啊，就带来了哦，你很好，你带来了哦，没错嘛，就是这个。
6: 第二个，今天是，嗯。
3: 对，
6: 在缝纫哦，有好许多人哦，不是讲哦爱好食足好的啦，不是好经营在做啦，啊就是陪伴伊哦，阿咪开讲关心伊，阿咪伊就感觉足好哦。哦，阿咪若是讲哦，去地府落经，搁个陪好伊食，啊当然搁较好咯，你也知讲。
3: 如果呢开始点子好像开挂的那个做法开挂的这个会
6: 我已经问了
3: 好几点挂的这几点
6: 啊几点
3: 好然后把几点那就做假啊不再给所有的做几挂的
6: 做哟
3: 对这种小会少打的了
6: 小会啊
3: 挂的把几点
6: 啊
3: 他的开始不会挂的位置来做的位置是种好玩了，
6: 哎呀哎呀，对啦对啦，
3: 是种好安逸的这个季节天气的，我比我比较喜欢这个季节天气，
6: 那边天
3: 气的气候安逸，
6: 那边蛮好，啊许多人蛮好，啊所以今天就大好机会哈，大好机会哦，所以今天叫乌鸟，所以人把握，到时听完了吼，因为爱上我金卡吼。但是那些喝汤呢，一定要八五七；因为喝汤呢，一定要八五
3: 五。
6: 嘿，那起码是六阿公，是吧？
3: 你阿叫家弟妹阿文
6: 啊？啊，对对对，
3: 你用啊？
6: 喝个什么地名呢？
3: 六
6: 阿是吧？喏，啊，咱起码前面所有人哦，都是跟前面所有人各自接阿伯，就是讲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

0: 来来，我三万三好，好，两周两周 OK， 好，好，好，谢谢哦，来，感谢咱的好朋友收听哦，啊，只要阮服务开了，咱服务专线电话0800005431，0800005431，啊，准备再来利用咱的哦，啊，这个传统技术哦，真，咱这个这有谈过安尼，无谈过吃吃安尼哦，所以咱好朋友
1: 大部分都，
0: 哎，对对对，
1: 我在期待爸爸妈妈。最近有一个罕见的，就罕见的基因移植，就是讲手术不然行，那个接力移植，手术了，哦啊，不手术，不手术，这个接力移植啦，要讲的时阵啊，啊，这些是不简单的哈，对，这个台湾大学啊，一样的。啊，今年国多的，有，啊，照我今年讲啊是人民中医的中医对，啊，多记心嘛，有一个人民中医，啊，第一节目，问这个女儿，问这个孙，问这个囝婿，跟阿公啦，有，啊，因为2026年哦，咱国立台湾大学哦，第一个给五一。因为医学院的附设医院是公布一个安检的记录啦，因为十几位囡仔按四位开始啦，啊，四个月开始，就用心到处去安检的一个，四个月开始哦，他就感觉奇怪，啊，结果哦，一些真安检，第一肝什么话，就是被灭化，先天了，第二哦，先天性胆囊扩张的风也大。大，这个用大，这个大，怎么最大讲是这个大了，爱个就是水平大，哦，爱也一阿个个低啊，哦，一成天啊，第三个是多囊性肾脏病，什么叫做多囊性的肾脏病？就讲腰椎、胃啦，一般多囊肾啊，哦，到差不多人四五十岁，一些个第二物有记住啦，啊，一些 OK， 一些囡仔都这样，哦，多囊肾、海绵肾哦，这种会用遗传性的疾病啦，哈、哦，就是讲腰椎不好啊，但是也变个关节掉出来，啊，小克叫做多囊肾，啊，伊这个小克了呢，哇，排尿就排尿出来，尿道结节就排出哈，啊，随着年龄呢，啊，也愈来愈侪嘛，哈、哦，这医生就来判断啦，哈、哦，因为按出事四个月。啊，就叫诊断出来啊！啊，今年是十二位啦，吼、哦。伊个肝脏肝伊个腰子咧就是恶化，医生表示讲啊，真系无个无个移植器官啦、啊，然后咧大真难啦、啊，哦，你甲看，伊个肝会硬化去嘛，按硬化咧，伊后会变一恶嘛，后会变迄个恶性肿瘤，有，啊，你若肝硬化咧。啊，咱那个静脉也会稍微比肝，哦，啊，咱也透血，哦，也稍微咁透血啦，哦，做这肝的话就是容易透血，我们静脉破裂，哦，对。 啊，直直恶化呢，搁再刷了，啊，也多难算诶，可以平时放尿嘛。
2: 是。
1: 啊，最近啊，要大真难啊，啊，最近真系足大诶医疗压力，结果吼，我做人有事啊，吓。好加在呢，咱只多好台湾哦，确实哦，台湾真个波多是高分哦，哦，咱大家多你加起来就好起个啦。
0: 嗯，波多是台湾。
1: 哦，咱只有进步。哦，咱爱好阿多台湾只诶，这个多加在有这个进步啦。
0: 对
1: 啊，
0: 大家
1: 都出国去哦。
0: 有
1: 啥
0: 台湾有
1: 多年啊？
0: 好
1: 啊，你。哦，我努力出国，我就讲，我咱大家都高分啦，有民主自由啦，哦，阿哥兼有这个进步，哦，我相信。在世界做一回事的，
0: 对
1: 啊，对。现在因为妈妈哦，跟爸爸的配对，
0: 配对，
1: 啊，那叫做配对呢，就是讲，伊那会爱甚至的伊那会爱有相对配合，不是讲你爸爸你妈妈的配音啊就最好呢，因为你要像较早。我那个我是乙型的，啊，我左边是 O 型的，啊，我太太嘛是 O 型的，啊，我左边我就袂当过，我左边咧，系啊，
0: 好，你比以前那个，
1: 系啊，我左边有迄地中海型贫血，啊，伊个一个感冒，啊，去伊这个是伊那时阵啦，啊，去第一。啊，医生讲，我这囡仔病嘅地中海病嘅咯，啊，这提供得真歹，爱心爱输血哦。结果我未使呢，我未使，因为我乙型嘅，我做嘅是 O 型嘅。啊，结果我太太是一个 O 型嘅，所以我太太才当好医。我叫我们底下咩呢？啊，你老爸写你未当好医，唔是偷写啦。啊，我同人计说，老人伊听无啦。哦，我讲讲啊，你未使啦。你回家检查个比赛啦，啊！我同介绍我老观众们，比较跳完人家比较小空吼，啊！你要我先跪起来啊，啊！所以爱配对，啊！我加在配对我拢成功，比如讲妈妈 B 型，爸爸 B 型，生囡仔 B 型，妈妈 O 型，爸爸 O 型的生囡仔，还是讲我 O 型，安尼就会使，我加在配对成功啦吼，要爸爸呢？配对成功哦，伊分一粒球子，红金啦，红金啦十几岁啊，伊嘛无用啊，袂使一大人诶，一有几较大粒囡仔这样，但是爸爸有几是健康诶，哦，健康诶，我分一粒球子可以啦，啊，这种哦，啊，医疗团队有咧形容，这种病好，哦，啊，妈妈哦，是配对成功，关关好，观光好，这个呢都配对成功，有够少有够少，哦，我十几个十几蚊仔呀，哦，我对这
0: 医疗
1: 十几蚊仔呀，十几啦，啊难度嘛，尽管因为接力嘛，手术之类，还个降低的手术，不会时间就多，啊，你因为手术呢就跌倒会，啊爱输血，啊所以讲足困难的代志啦，吼，你是咱台湾医疗太好，咱台湾医疗比较足好啦，吼。啊，可能感觉好多心酸的地方，伊来爸妈妈啦吼，啊，你不要起来就是成功了，接受访问啦，后面那出事无话故意的，怎样讲起来的啦，啊，因着做炸的配对啊，因着做心理准备啊啦，啊，伊讲一讲老一讲啊吼，伊要大变化以前啦，我一定会救伊。就这样咯。因妈妈讲一句话啦。因为有志关系了，因妈跟爸爸出去了。好，啊，因妈妈关系的关系，关系也够关，但是总是真生啦，吼。我一个月三个，讲你讲清楚啦，吼。啊，所以因老我咧讲，讲来大家听咧吼，即老我上到有伟大，老表到伟大，听到人拢特别地放衰啦。代表就讲。伊即个给我大的准备好啊，用个一个别个名，哦，来迄、那个，啊，因为手术的过程哦，特别科别合作，或者可以有讲啦，一年来，伊那先接受妈妈的肝的手术，我妈妈肝挂起来，一个好囡啊，来，他个接受爸爸，关心，我想讲咧，来。 哎，因为这个医疗足够的哦，这代代很严重的，所以讲是咱台湾医生第一名啦，
0: 嗯，
1: 哦，第一号，
0: 嗯，
1: 所以囡仔活得真好啦，
0: 嗯，
1: 我阿妈渐渐就一般囡仔啊。啊，你在台湾？
0: 哦，你嘛算做幸运的。
1: 哦，做幸运做第一代了。
0: 嗯，
1: 也阿叔在熬这个健康。
0: 嗯，
1: 然后因兜会较无迄个，迄个什么呀？一种负担。
0: 嗯。
1: 啊，你啊，这个新闻就出来了，这个网友就留言来讲，哎呦，这个真叫你丢你的，含家己的命都无爱啦。
0: 哎呀。
1: 哎呀，啊，过年老不讲哦，讲我的丈夫，我一定要来救我这个囡仔。我大概那个从我个人认为，
0: 嗯，
1: 来到未来应该了哈。
0: 嗯，
1: 未来最强大的爱，建立把自己的器官给孩子，绝对不会很认真的看孩子怎么变。
0: 嗯
1: 对啊，那下面那个基因呢？
0: 嗯，
1: 我这就非常感动，我就是的成功了。我这本来是安静不听我的，被我爱。可是呢，其实也简单。
0: 嗯，
1: 一种的胃，一种的胃袋就是只有这个才做得出来。
0: 嗯，
1: 嘿，哦，只有这个才做得出来。啊，你看看，上面那个胃肌在上那边，哦，所以这个多情节，哦，咱现在就是特别。
0: 嗯，
1: 哦，对，对这个胃袋，诶，对这个胃袋，那么，
0: 算
1: 自己一旦享用
0: 到，啊，搁上了一旦来引发咱的许多人。
1: 这就是啦，
0: 嗯，
1: 因为农民可能打水稻，
0: 嗯，
1: 这是过年话咧，过来，过来了哈，啊，个朋友，哦，被咱们最辛苦的这个骨头哈，
0: 嗯，
1: 被他改作用的，
0: 嗯，
1: 啊，过好，啊，你开头过好，
0: 嗯，
1: 应该是你就是爱喝啊，
0: 对呀，
1: 哦，
0: 所以我们是功德能批，
1: 不可怜啊，你点个叫你先。
0: 功德能批这种这个许多人对着咱家里是谁这种的爱哦，真件事哦，真罕见的哦，啊，这个真难得的，所以讲天下父母心嘛哦，虽然做咱的家里是谁，但自己爱安呢，哎，好好顾咱家己，阿妈都要友好咱的许多人，啊，所以今日伊就今日特别的这日子啊，今日特别的日子，请咱的国医师在咱的节目哦。我你要看咱这嘛是感恩进前啊都透掉安尼，啊你要看今日特别个请伊讲吼，佮好咱的这优待，好咱的好比吼，大家都会当来享用着，啊买用好时段人来享用着安尼吼。
1: 啊会当，
0: 嗯，
1: 是啊，你那是。要是咧较紧咧，
0: 伊
1: 要想的是讲就是讲咧，当食高单位、
0: 中
1: 高位，
0: 系啊。所以你呐，苦未到，背未起來，哦，所以讲即摆讲七十岁吼，你呐是讲要去考驾照啊，诶，驾照还要考几年？七十岁讲才讲要考诶驾照吼。
1: 啊，然后我无问题，我变了在，我都来做当七岁吼。
0: 但是我讲，
1: 那
0: 你咧讲咧，爱坐落搁背起來，坐落搁背起來，爱骨碌笨咧。啊，你这你呐是吼。苦了背开，苦了背开，没休息。你看这机关都没关
1: 了。我过我跳的，早
2: 起。
1: 我跳的，我这两天我要来泰山。
0: 嗯，
1: 就是咱家这个泰山啦，就是新增更加多
0: 的泰山
1: 啦。
0: 哎呦，
1: 是啦，没啦，我没去说当年的
2: 泰山，
1: 对，那个在红地的红山的地方，对吧？阿湾这个月来去泰山，对啊，啊，你开始。
0: 泰山你没顶盖都奇怪啊！
1: 顶盖按泰山的下骹背，很高位置。
0: 啊，这盖都对山顶啊，那
1: 个。啊，因为顶盖修过过。
0: 哦。
1: 我顶盖两
0: 就。啊，这盖去不是更加寒？
1: 真热气啊！啊，我阵去拄好春天，都搁在落雪咧。
0: 哦。
1: 对啊，啊，这盖热天咧，连两个月位置。
0: 嗯。
1: 啊，山顶是贵哦。一个拢坐人风
0: 车，来咱好比咱身体爱顾吼，家己爱顾时段，人嘛都爱甲顾嘿。控制控控控，我是三第一，所以骨头爱用，骨头爱用，筋骨咯拢爱好疗灵安尼。哦，所以你要行办公室，还要来去冲啥？哎，唔叫我多，惊一起哦，食一路放一出来，
1: 嗯，
0: 这就是幸福安尼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
2: 五四三二一
0: 喂六
3: 哎
0: 哎
3: 我的
2: 我嘛要爱这个古老经，
0: 嘿，爱
2: 一组，
0: 爱一组吼，好，好，来，你小等嘛，这客气的，这爱一组名啦吼，你若直接你就讲来，你要两组，要三组啦，好，过来，你小等，小等嘛吼，来，再听这里，再听这里，嗨，你好，喂，嗨，你好，嗨，
2: 杨大厨啊，
0: 杨哪大厨啊？
2: 对，
0: 杨大厨哦。
1: 哦，好好好，
0: 杨大厨呢？哦，好，好，好，你等一下，等一下哦。喂，你好，
2: 啊，你好啦，你好啦，
0: 来个听者，个听者哈，空八空空空，我是三弟，
1: 这杨大厨是十三哥，
0: 是哦，是哦，哦，哎，无同哦，真正无相用哦，哦，空八空空空，我是三弟。080005431所以吼，听说个是阿妈一号咱个许多人哦，咱个地古乐星啊，这个阿妹吼，你爱勤悭俭的，勤悭俭的吼，080005431，真的是赶快呢。

「その君」

不可为。

別れ諦めました。

0: 我都哭了，
1: 我有听啊。你几岁？你怎么我都吃那个几岁是第三嘛？
0: 我今年弄的啊。
1: 这嘛很多啊，哦，素食，安素食，哦，不 ，OK OK 哦，你切蛋糕嘞，切蛋糕嘞，来，搁听嘞，搁听嘞，哎呦，
0: 哎，你好哈，这个这个主妇哈，哎，阿旺哦，这个叫一大桌，哦，
1: 一大桌，好来来来，好来好来，你切蛋糕，切蛋糕切切哦，来来来来，搁听嘞，搁听嘞。哎呦！我们大家哦，你这有几个呢？平常时拢讲足大声，你安尼爱食啦，爱听吼。啊来来，小声小声，我叫你听下来，来听下来哦。哎呦！
0: 哎呦，你好好。我这光会讲台语，我你看，
1: 我那个是人家的，我今晚没有去做客，我讲我拢有吃过呀。
0: 啊，我卡你吃呀。
1: 有。
0: 你要好
1: 不好啊，你也在做。嗯，
0: 那其他都不会接触吧。
1: 哎，接触接触不落接触，
0: 哎，这个红白红到那种，哎呀哎呀，
1: 那个头的那个咖啡豆饮的嘛的，
0: 哎呀哎呀，都放在嘴里嘛的，
1: 这很多人啊，红白啦，哦，好啊好啊，啊你这我那边的皮子也带进去了呢，
0: 我不敢接你吧，
1: 皮能抓多啦，
0: 抓多啦，
1: 哎呀，你皮能抓多吼，
0: 哦，
1: 它开起来呢吼，好啦好啦，哦。后来你小等咯，小等我听听吼，来，甲听者，甲听者。你若提两大锅吼，都都加一阿爸哩。哦，所以讲要用什么来提两大锅做
2: 这个？
1: 对啦，对啦，对啦。
2: 这是什么？是冰柜啊？
1: 哎呀呀！
2: 还是阮兜做这个加冰面？
1: 哎，
2: 哦，大家拢包过。
1: 哎，
2: 哦，电视电台应该怪人给出的啦。
1: 哎哎哎，
2: 你讲的啦，你讲的啦，
1: 对
2: 啊。我哋家住喺度，亦都要做发挥上嘅主力。做工嘅应该照关连接。
1: 嗯，系。
2: 我呢个时阵啦，
1: 嗯，
2: 啊，我老爸佢喺度供教我念茶。
1: 系，念茶。
2: 哦，又是咩茶？
1: 系，
2: 第一代就是茶，茶干料就是茶树，茶树茶。
1: 系，
2: 啊，今日嚟咧个是团结一战，
1: 嗯，
2: 啊，个两个做起来，他做和修杀，
1: 嗯，
2: 对啊，啊，做那努力的，
1: 嗯，
2: 啊，你去看那那些杀的时阵呢，
1: 嗯，
2: 哦，我们到了这边，
1: 嗯，
2: 来到这边完了又上火，
1: 嗯，过完了是许公等的有汤好吃啦，
2: 我汤给到位啊，那个鸡汤的，
1: 嗯，
2: 啊，一种还是那个吃，
1: 嗯，
2: 鸡汤，
1: 哎呀，哎，
2: 啊，这个公家，这里把你家。做出名的人在了，
1: 嗯，
2: 做出名先进啊，进入八年过啊，
1: 嗯，
2: 我是这个时候，时候学生来，人家拢讲啊，你那么做出名，
1: 嗯，
2: 我人家讲的呢，
1: 嗯，
2: 啊，这好朋友哈，我见了这好友嘛，
1: 如
2: 果啊，你那小后面安尼会当做我做员工的事多一点，
1: 嗯，
2: 也另外一点。
1: 嗯嗯嗯，
2: 啊，那个我到他就越不讨厌，那时候你就很
1: 嗯，
2: 都可怜嘛。
1: 不讨厌这种，
2: 对，那公这个卡头不平啊，不会死。
1: 嗯
2: 嗯，我说他那个也够嘛，
1: 你
2: 卡头那开始你就要多讨厌死。
1: 哎呀，
2: 啊，我到你旁边都讲两句。
1: 嗯，
2: 对，卡头对你的习惯。
1: 嗯嗯，
2: 好，你把炮轰下去，一场不有我这个对手。
1: 嗯，
2: 好啊，这个，这个，针对那去这个贵州的。

0: 徛的，
1: 嗯，
0: 啊，徛在石头顶端两个就是，
1: 嗯，
0: 啊，佛寺哥用这个桥，
1: 嗯，
0: 应该恁会管路上恁个管，管管是两个国还是管境的，还是管四个国？
1: 嘿，
0: 啊，这是真真正的真，
1: 嗯，
0: 管境上，
1: 嗯，
0: 来上路。
1: 你石台石台所在啦？
0: 哦，无你都以为要掉。
1: 你石台所在？
0: 你六百几公尺哦，你拢砍嘛？
1: 啊，
0: 你。这这些高压还不见得，
1: 所以这爱家这肯定给你的。
0: 哦，啊，这温温这个最方便。
1: 嗯，
0: 哦，啊，这咱们提供。
1: 那恁好多朋友来买，伊嘛讲嘛，我多来
0: 吃。啊，不是我有，
1: 哎呀，
0: 我哩讲，哎，住起来在啦，
1: 哎，
0: 我明仔在开始出去就是再来看。
1: 哦，
0: 嗯，我再来看，因为毕竟这个有意义，是哦，这个朋友爱就懂得管住，
1: 嗯，
0: 啊，想再问一个，觉得如果想一个，
1: 嗯，
0: 这个。阳光空气水，
1: 阳光空气
0: 水，阳光空气水，阳光空气水，阳光空
1: 气
0: 水，阳光空气水，阳光空
1: 气水，
0: 阳光空气水，阳光空气水，阳光空
1: 气水，阳
0: 光空气水，阳
1: 光空
0: 气水，阳
1: 光
0: 空气水，阳光空气水，阳光空气水，阳
1: 光
0: 空气水，阳光
1: 空
0: 气水，阳光空气水，阳光空
1: 气水，阳
0: 光空气
1: 水，阳
0: 光空气水，阳光空气水，阳光空气水，阳光空气
1: 水，阳光空气水，阳
2: 这个我们要
1: 辅导
2: 你
1: 增加
2: 四大
1: 刀，这边要碰门，咱们这
0: 讲
1: 四大刀啦，你要碰门，
0: 四大刀，
1: 哎呀，对吧？啊，人家来的一个单，这个辅导你增加，
0: 啊，这个是结束的啦，
1: 哎呀，
0: 这结束的啦，
1: 嗯，
0: 我那个嘛，安尼做的啦，
1: 哈，
0: 哎呀，你再看，我这边是这种外销的
1: 哈，嗯，
0: 哎呀，啊，一家。啊，嘛比较辛苦，
1: 嗯，
0: 有咱这样做，你拢知影，我哋办咧，你办咧，是吧？啊，今日有这个机会，啊，给咱几代母亲、爸爸妈妈，给恁大家一掌，啊，过年的时候过好来，是嘞，这是咱一般的第五天，
1: 嗯嗯，第五六天啦，所以咱今日就做这个哦。在个臭地方，我讲啊，是真多简单嘞，一种佛呢，一年都要拗嘞，是半要拗嘞，现在是万在人去死啊！
0: 嗯，
1: 无压嘞，今年就无压啊，你哦，
0: 嗯，
1: 啊，你要看咱今个臭不结实啊！六六大顺啊！哎呀，对啦，
0: 今个结实，
1: 哎，今个结实嘞啊！
0: 我嗯，我这个人叫我结实，差不多得搞了，
1: 哎。你已经免算的啦，
0: 是
1: 啦，难怪讲，人家家己要养，要家己顾家己的，啊，佫要影响许多人呢，对吧？前头都在讲哦，人要提起人家做家呢，哎，你看人家做家模样，很很好滴呢。
0: 啊，你讲两组都结，都结一个啊？
1: 有，系啊。
0: 我你讲，
1: 嗯，
0: 一个啊，我做一个叫做的。
1: 安尼一卡被关入，所以这么个好，你只能呢，乌被死，乌被错安尼啦吼。过来，零八零零零
0: 五四三二一，
1: 空八空空空
0: 六四三二一，
1: 哎六三二一，哦，这单下不来，这个就能搞啊，那我再来补。你呀，你是在单下补的哦，他从小单给做的不会单单的，对不对？哦，过来能搞多了哦。来来来，能抓住个天水个天水哈，欢迎六 ，Hello， 啊，
3: 我知道，
1: 你没几多哦，啊，拢谈住，
0: 我给他点点啦，
1: 哎，
0: 点点点点，
1: 那还是在哦。啊，你知哦？
3: 我说那还被打打掉，我不晓得哦。
1: 都会打打掉。
3: 哦。
1: 啊，你有吗？有打打掉吗？
0: 我好像金毛有干掉啦。
1: 哦。
3: 哦，再打打掉打打，我今麦都无啊。
1: 哦，没有。不不不，
3: 阿伯，
1: 不来，阿你怎样了？阿你怎样
0: 了？
1: 不不不，
3: 不多啦，
1: 好
3: 啦，
1: 好啦，好哈 ，OK 哦嘿，好好，不讲讲算呢。
3: 你知哦？
1: 知啦。哦，好啦，太甜了啦，
3: 哦，
1: 好啦，好，谢谢啦，谢谢啊，哦，好好好，来，

0: 你用的
1: 名字但是跟我们同样都较古早，古早名
0: 电池幽暗啦，这电池幽暗啦，
1: 古早名
0: 哎呀，空白
1: 中意以来应该是特殊的吼，就啊像你啊自家己搞的
0: 对啦，对啊，应该吼，
1: 当我们家己搞自家己好，那个外头就开三万几块一个月啊，
0: 哎呀，
1: 啊你看看你现在过几多块多好，
0: 哎呀，08000543210。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我来
1: 煮煮煮，
0: 哎呀，你讲是讲真西西呀？
1: 哦，哎哎，
0: 我他我在
1: 做，我在做，
0: 我在摸，
1: 哎，
0: 是讲我在摸，啊，
1: 摸，
0: 没那丢丢，
1: 啊，关我这个，
0: 被关啦，被关3000啦噶，啊，咱今麦又在，因为母亲节，咱今麦是大二级班，
1: 我知道被关。
0: 哎，对啦对啦，哎，你那有听有听到啦？哎，
1: 我有变交快啦。
0: 哦，今麦
1: 变交快啦。
0: 哦，今麦这哦，哎对啦，交快，你一直是水你有买啦？啊，咱今麦这是水的，这怕水水用你妈啦。没呀。
1: 哎哎，没啦，我有变交快多啦。
0: 好啦好啦好啦，哦 ，OK 啦哦。哎，就有这家啦哦。后来0800054321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一一，哎，你好，
1: 我是林德富，我是林德富。
0: 啊，都我你讲，你都有唱哦，你都你讲，你都是谁的主意？
1: 林德富。
0: 有，
1: 哦，我无搞错啦。
0: 你写三大钟吼？哦，好啦，三辛苦啊，三辛苦啊，吼。好啦，好好好，谢谢哦，谢谢。三大钟啦。三宝都进得开了，
1: 金红边呐，
0: 嗯，
1: 这个得拎起来，
0: 对哦，
1: 嗯，爱红边的朋友，哎，我就是爱讲的，
0: 嗯，
1: 叫阿金辉嘛，
0: 嗯嗯，哎，后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经过多问题，好，那那先咨询，哎，
1: 叫，我可以啦，
0: 哎呀，
1: 叫这个，
0: 你个拎，你个家，你个感觉，你个知啊，所以你个不买为人，你个靠自己想让你家。都是做足济呢，即是为人个较
1: 难落个
0: 方便呢嘛。
1: 对，
0: 所以咱拢有呢。
1: 济人家买咧食，啊贵路银买咧食。
0: 哎，咱个家里个看卖，啊贵路盖啦吼，贵路银啦吼，古罗里真家是真是济啦。哎，你个看卖哦，像素食拢嘛个上个好食好食哦，所以咱好比就那是爱咱个，其实真有诶哦，真有诶哦。最爱好比咱爸爸爸爸的空发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咱今天下午就是三阿七班，十三阿两万，吼，空发空空空五四三二一，来今天感谢咱的无意思啦，谢谢啦吼，多谢啦，好，阮的好朋友大家拢爱吃些优惠安尼，顾着身体安尼啦吼。
1: 今天嘛，今天祝咱家身体健康，身体健康，
0: 嗯，
1: 阿万事如意。
0: 哎，好，谢谢。啊，咱的好朋友嘛，大家拢健康哦。啊，订阅金额卡，订阅金额卡吼。

你所收听的是欢迎广播电台FM88.7。

上帝感谢上天好朋友，大家靠近来收听，健康世界。这是个健康朋友，多谢支持，谢谢支持大家。是知识性、运动性、广播性的介绍，希望各位都可以休息、快乐的能安心。然后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安全播这个九九九四号八条安六环八条金波六环环，困难很好，八金三在空一颗，在空大手大中小数，在空金克散，在空有金口气，打三步，上手水中。

人的灰，痛快，痛好，痛高痛，痛快，就刚刚打好，轻轻的举起来，上好也可以下起来。今天三次，和上帝都同在，也会发现好。将家父啊，都可以讲，你说家，我的家点灰，我的家他父。开始卖电管，澳洲农技术奖。这个很牛，很干净的这包，到时候你给它上上才可以。其他时间，阿婆不走市场休假，官方组成的低压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休假，让全世界都是阿婆。家庭的家，都庭的婆，将自己看。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次的约谈两三天，爱情经招春红，招大招，招公的招，多招春红，多多加火，菜下好做。这次约谈无清楚的了解，也会关心下。空白，空白。空空空空拜六等过看到再随着打合空等你出来修刚好去关照一下去关照就把地图关闭了有够心配等你回关闭好那边等候再去打合想看的来一般首先请你这边将军孟家河是个小相通的财产这家河都会结婚帮我告诉有下面放的画块双方机大家都起来可以有钱来看透等你这个抽请你去请进脚将这个感受好后他就放下想象我来送告诉阿彪是一个小商人脑子可以大大的出门就开始跑着刷掉下来计划是就在假期后但你刚刚假期后好像修平跟别人差不多尤其是维纳不一些的技巧不够级的习题成功的看技题妈妈这边是做一个检查看装备以后的不必太期待多吃大姜这是你阿彪的太太老姜风的贵风出来就是阿彪的好车这些人上一起行阿彪是家族的进产只有修平是他安心的车修平的心智马一直拢家族拢是兵班好几岁的这种日子金贵一年这是刚隔壁跟你这个红包来到阿彪面包这个阿彪带小姐的弟兄红包打勾你的弟兄就是阿彪心地点空将地等水然后出去啊但这是个性阿酷强如果有电子这个阿彪我总不随心啊红包不光阴道手后我冒着阿彪后悔阿彪有人工作你问阿彪的意见阿彪说我的问过都好些就是放了这来阿彪说有人被太小气小的爸爸就是说不要紧阿爸一工作就好了阿彪问说出来有人叫手我学不会的回答答应才不错阿彪怎么叫刚刚好睡的将这些家来自身体感情的准备我觉得这边在一起看问题虽然他一发展就在家但是对他需要这个好多以前的一些话现在是处处相通相处我觉得他们是阿东阿阿基妈你们俩觉得房间来电风险的规这张安修平出来之后阿彪不久安帅加修平接过来
三个人就是一个客厅聚会。阿娇就讲，以后这个家我就是主主人，恁两个若是要过好日子，拢爱听我的。小弟是听到四句话，好，我哋就听出去。阿娇经过小弟，因为听出去总是会再来，阿再回来就爱听我的。从这开始，阿娇对着小弟会当讲是非常强势。只要无听话，就是拍，无就是骂。阿强看在眼内，心内是强悍，却强悍无讲话。这时间，小平突然间发疯起，阿强阿强赶紧将小平抓去隔离。医生检查了后，会说新冠输，然后就可以把囡仔抓回来。结果呢，就是。小平伸手在去捏吧，阿娇话讲，伊就拍落去，足快个讲，袂当食饱，只爱食菜，加只瓜菜。我喊恁阿爸食饱。小平想要出去看广告，到处佚佗，阿娇直接将大门锁起来，不准你出去。从以后是无可爱温住，袂当家己出门。小平还是想要打电视。阿娇阿公，请你写功课，功课写完，阿娇啊，这边是用电视和遥控器插起来。四个就是汉字，小明心内是愈来愈郁闷，愈来愈艰苦。弟弟阿娇已经真着急，满心愤恨。但这个四岁小明，愈惊代志，愈想袂去做。一时间礼拜放假，小平将关在厝内，正无聊。伊在偷偷啊爬墙啊出去，含东哥做伙去到湖边。哦，湖边遐，啥物物件拢有啦，特别是安尼世界足趣味。小平出来时阵，袂记得加钱，伊看到一个玩具，正喜欢，怎看偷鸡无主，用物件偷袂走，结果。当时中两包，后天大只阿妹，袂小平是一个高三后生仔。阿彪知影这件代志了后，直接将小平放起来看，大只阿妹，但小平心内所想的是，后母要少机会报复，因为是偷偷关出去，袂听话。你怕我阿爸在高三，你唔是我的妈妈啦。但这时阵，爸爸就在边仔看，赶快两边都出声。小平看着阿爸无被保护家己，感觉阿爸听无灵，听我总听后母的话，唔敢反抗。看着后生像阿爸安尼，爸爸心内虽然真甘，但是无出声。你看后生像公家安尼。你拢不爱看我，我爱有我，你敢是我的阿爸？小平看着后母，哪个怕，哪能目屎？啊，这一切拢是天经地义啦！你做做一个贤妻良母，却把我拍到这大，拍到这粗残。大呢，小平用痛在听，伊到即马拢唔敢去反抗后母，但心内。一直感觉很委屈，你吃饱后补我所吃，当吃吃补。想要出去行动过佚佗，阿叫我搬好厝，就算伫咧厝内，一直暂时咧看，后补直接用电话回掉，用遥控器传出来。遐尼侪年来，阿爸拢不爱替我想，拢不爱和我吃一点。我要替我讲过一句话，小平常常伫一个耳垂内底，好，然后加一个塞。后来变学校先生，老师来去替我。老师找来个阿叫阿公，阿叫阿开始咩？开始讲，咩小平是一个未感性、无思想的囡仔，是一个唔敢上进的学生。
但是在被到老师对你的表述，然后呢，以后你就免再转来啊。就平时呢，逐天去老师面头说，但是看起看他做工，好过有家，一些来各别处，我的亲戚，一段时间，就这个亲戚，这个小娃就开始长大了。这是你说的啊，祖宗家里爸爸啊，这种情绪因为好久退休，我在说的这段我不放弃，就连什么情况啊，这一段我把这个东西听过，做不来做不来的，我把这个好出来去听过兄弟，这种动作好不很上一级的人最上高级市场，人他哪部比我的推是给这个兵先赚出口话，这是说明修明很多小弟挂名先赚出，因为小弟的确证明从今那进表半小大半小接着推产也当行对象，每当化解期每当接受有这个辐射物件，这些修行在大家中原来依照保护对所属一切东西以心搞改，东西为了修行的心变得通，修行不知道是阿舅都接过来时候，爸爸把阿舅收购了回，爸爸把阿舅搞改说我要出去进餐，他不是干的住，而且我比较不简单，他不单工会。小弟今天在国中正是看日时，他比较贵，所以广告小弟的台词我拜托你了。原来他叫我对着小弟所做的一切都是他大有贡献，都是对着小弟做的，一直在好的明天他叫真正是做首先，真正是把动作先先好先的对台，在哪个哪个方向？说明他要一切一心准备好，用跑步出的力，基本先不停止，对跑步转一下跑步。他叫我从正向高速前向高速修理开，什么说明我就没几个吧？一定是一个细汉囡仔，但爸爸无去啊。以后小明就是这个家的大波人。小明对阿母讲：“我不爱去读书，我要自学，我要留咧照顾这个家。”阿叔听到就甘心，但读书较重要。对小明讲：“你只要好好读书，在后边读书，我来想办法。”从此以后，阿舅一天做着份工作，用小弟读书，小弟嘛非常打拼，无想要高处跑步的姿态。我的大哥，毕业之后考硕士，后来就去读博士。我在这段时间因为表现良好，一定公司会加聘请去上班。那读书那上班赚钱，阿舅的阿弟。兼职加薪，毕业之后，小平直接伫咧大公司上班。后来出来家己做头家，有一天，小平对阿舅阿公：“阿母，今年做你台，你是我头产。我之前真正是讲，唔知你对我好，我知影你所做一切，拢是为着我的事，我心内是欢喜，但真难过。”大便是你是真心爱我，但可是这当中我是一个不得在地的人，人是互相的，只要做好自己该做的，人生是自己一个过，是一生是别人家，生活中那些代志不管心事不顾，终究是要去挂念，只要做好自己的心挂，用心去构想，是安尼，你的心才会坚固，阿人的心态会解决不到。继续安排，一共多少？花一点，慢慢。

忘れは知らない。

know。

0: 服务员现在是在做白酒，白酒后边在看景，看桥边都是安全。这边有白酒在，安全在感觉。白酒，
1: 我
0: 在
1: 做干净啦。
0: 白酒干净啦，你喜欢什么产品？
1: 第二花第二三的轮啦。
0: 不该选什么好？
1: 啊，差不多，差不多对啦，分解开了，哎，这里是要点么子点么样的？啊，一三年哦，因一是年三岁也贵啊，一到七八是年生两岁年哈。
0: 你好，那你介绍一下。
1: 啊，最近啊，一到后期了。
0: 啊，最近蛮后期的哈。
1: 嗯，啊，一八几年啊，一八九，零八年我呢，我那学校那开学呐，我那他毕业到我。
0: 他毕业到朋友。
1: 结婚了，没钱了，我负担了。学校那他都听一听，我不学啊！哎呦耶，好困哦，我那一一困啊！
0: 我那刚好困了啦哈！
1: 哎，
0: 兄弟兄弟！
1: 啊，别哎，那个大嫂！
0: 哎，大嫂！
1: 你妈大嫂，我写不写啊？写写写啊！
0: 哦，大嫂！
1: 是啊！
0: 啊，是哦！
1: 哎，这些都。阿叔呐，
0: 阿叔烦啊，然后弟弟阿叔烦啊，
1: 哎，阿叔好啊，
0: 阿叔好啊，谢谢谢谢，谢谢欢迎欢迎欢迎，恭喜恭喜，谢老师。

出长发和主角共开身，武棍长花条尊高度空船，小宝亭加分加空放下飞飞，把旧功夫把吃把它下心得，打开出来马上开车，把自己比长发和来飞起也飞掉，武棍长花条尊高度空船，但是我们觉得高大的被加大换一方面称叫够好，加电台能不能出来各种把球杯金杯来架，有顺红花条金包被红船，尽管游戏功能不够有准备半截靠着砖高丢也被现在半步的更丢，这样将本兽稍微古装讲出来金甲花条安丢船，有生管信仰通管制推进，有多个基础发管金甲花条八零管，我把身体啊不止受伤高卡不大高卡不大管又是整正不大金甲花条八零管，帮助了后不有生一起增加自己的叫冷杀很多点滴，我让叫做力主更好，有顺红花条翻龙转，这款两千一生功德，请大家关注这个故乡的董事会三百多管辉日的法英雄。

门宾馆，在这个主题场，谢谢大家，那好，欢迎五块收获宾馆。好在兄弟主题场，你们就大家在爱情收藏的地带挂包，我来打掉。只要大家都认真参观，就先进行展开。在主题场边，都上分机，用五块收获宾挂住两地场。三星队新夫不该靠警徽专过欢迎大山本来将国号几乎系统操全部要带一种比心比谢谢坤预测在地主平台二十比六十瓦为大街高雄校园大学发展发出高考的谢新夫给放弃大街不心配精神还是经济上不发心爱心水我保定今后期间是上山胜利主领导传达的新加坡上海新书新书的关系感谢你对着公方回官安安在这个事好生用表搭便登录用家公司时间点管下部被四百挂到就是这咖啡公司的出来是消费广告那就是大电视我不是准备就出这咖啡依然低配进一步来夸张咖啡是三段世界心情的开配合好些幸福归三波口的和归心鬼仍然通过各种的工作这些工作这里是云南公司这当中是给器材都来特殊所以我就给器材来加价转你还要打开包袋或者说去前进谈中你千万的回答不包括林存在所以给当场打开公会阿拉伯也是三点包括林所以从本话题恢复经济负担打开一回公司的步骤阿雄对不起首先，你是高考里面的小技巧，并判断价值价格为不管的事情。你请按请假好，请听政治副领导高作人每上参选，用微观高考的跨股压力小张。一旦提出反击，政治副领导不可上场，高雄高分区指挥官新都开靠警徽，新高军区多点。但专属欢迎下单他府包括关手尽管他不交公考四百

都通出外打拼，反倒有一个将在阿爸身体健康。一时间，阿陈飞阿多人家变着急，伊做这个动作会正安心。这多人主去到北部的草庐，并一间暗时啊，按41岁就爸爸公爸爸，爸爸是家族的长兄，爸爸的哥，身体不正常，想未到，对当吵架，爸爸并不按照原本的心情，是特别的差劲。伊找袂着人，打电话都无人接，赶紧的打电话过来，带到警察，警察出来的，看爸爸安怎了。这个单位在广南处是个本地和在地的店，非常有趣。他们会用台中地方民众上班派出所居住，从一人住在北部上班，住在北部的住处有爸爸妈妈的陪伴下，从这个暗时啊，从这个爸爸妈妈，从社会的中产，对方靠上这些钱发现，直到。爸爸选择按下挂钩的时间，直到北京，一关键的怕水过等归，拢无人接。下班后，他们发生什么意外？关键从接到通报，马上赶到归。原来在台北做人的爸爸，以前无事无家事，也无家庭来归这个家。爸爸也都注意到，加上棍子的背朝，再无去等看见。警察叫爸爸打电话给后生，关注马上线索当主，视频出来走后，都协助平安。这个查甫人则安心放心，一再感谢关键的协助。不管是哪，从前叫病，出来时光。感谢感谢这台车对全世界，现在商品都详细不了解，这些流程完全彻底不了解，正是关键啊！碰发碰到碰多到碰到不，这些流程和商品在前边修顺红，修大修修大修。我主动从这个插头开始打破，这个地方我从各种的站给解放电话，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然后大合作，多收大合作，三百三千多。

0: 开，灯不会开。
1: 那你要回家听啊，哪里说话呢？我也
0: 不会。我就按他平常习惯。哦，
1: 他平常习惯都有正常了哈。
0: 他不行，那个结婚习惯呢？他昨天呢，阿阿我是是讲是一套，阿不我那习惯他怎样？平常家庭不，阿那说的是什么？是什么？两个人讲，两个人靠不靠？靠不靠？
1: 他那种多的阿胖的嘛，轻轻的哈。
0: 嗯，阿胖的不轻。
1: 兄弟，兄弟。
0: 我阿胖的朋友，今年又开那个双的妇女会啊。
1: 哦，台中大嫂。
0: 台中大嫂。
1: 台中大嫂。
0: 台中大嫂会叫台嫂。
1: 从开始看你。
0: 啊，来，我阿胖的朋友，今年会让三八安等等他们，他就开始让人。
1: 就这样。
0: 啊，他说你还要阿胖的太太。
1: 哦，兄弟，兄弟
0: 的。公司我只有在三大公司，我的个人财公司，工作不是只有
1: 三大公司。还是最大的啦
0: 哈。嗯。啊，对，对对对。
1: 好的。
0: 我是买房子，对对对。
1: 我是这样，先去点经理的哈。
0: 对，经理
1: 相对的哈。
0: 我起码啊，这保证起码能加分嘛。
1: 还可以多加分。
0: 能提升提升，
1: 能提升提升啦哈。
0: 对，前面做工哦，做这些东西。我在一起当组长，
1: 他是参加副组长的。
0: 对啊，是。
1: 哦，他今晚大酒店今晚他们才进场。
0: 嗯，是进场哦。
1: 从上个星期开始才进场的哦。他这个小心很消极啊。
0: 他是小心很努力的。
1: 他辛苦你了哦，全力全力。
0: 啊，他都开始他来打工。
1: 那是哪里来的工资多啊？他们让我工资少堆。
0: 我是讲安尼讲啊，打工哦，安尼无钱啊，赔出。
1: 对啦，安那有开始就进场
0: 哦。我靠！不要工，再借来把你工资啊！
1: 谢谢谢谢，哦，
0: 对啦，
1: 谢谢嘉宾哈，
0: 拜拜了。
1: 讲话叫潘江山，从半截骨到半截江，半截骨，行，非常不凡。庄家海天大嫂，庄家的起身父子，这是今天晚上不凡啊！免费让咱家麻烦你多提哟。徐顺红，海天大嫂。后一张帮手消化，给台中大嫂回复给家进步，给家新，给大家分开，哪门班他分解，好多补给，放开的他背，回复他的家境，他不交钱，出门买头的低，都在地下买刀，其他事该去，抓紧回来跑，无论多难，还是那，现在居住不堪，下都好安，一定来，高雄大嫂，他的心态很重要。安东的爸负责立正，其他位开采机构搭起来，脚步放宽，号召在东大嫂写下上来。今麦到在家，多人辛苦，认真在发财，未来好，能上座五十六趴，在座跟小道中差个价钱。现在在课程把他们发英雄，未来好，当做飞秀，课程放水带回来，他就有才发现。跟着在一块去加大船，跟着在一块去进入来跑，看你的心腹跟着情况，很牛很牛气。我们大嫂会帮手追星，带着幸福的未来，跟在一块将其有趣的平安。带着追星，带着幸福的未来，皮包包有存在，这个是虽然大嫂没有存在起来。我在跟大嫂。手工台的红台标，里面可以加红色。老板班是小达发生事情，在空大手大空小数，还用大手不断的细胞挂挂在心，开剪刀切切笑脸，给各分享的。执行不报，不算，不能处理红台标，他就开心好。请不准多几道材料，开三八，还能混混看麦。到时的时间哦，来自广西广西的来跑，由马奥斯的二十强，主题为金杯来跑，用心的小手举发展心，台中大嫂会烧香奉上到广东乡九州乡，水水乡金华金乡马奥斯乡水水浪费不知道，当地水水不缺，烧香他得香，一广西乡众。就是在最近到北京放假了，九月份呢，任何消费，北京将近有最近，飞起的北方会。

知道会或者是跟平时这样抓鸡鸡来跑，你来抓吧，我来跑，还有家教家教抓钩不要这么让你抓钩点鸡不知道你没来跑，人家开想法自己的开始爸爸一起在跟着北部就买一张小卡他应该来跑，还跟着你继续一张放置的浪漫他是甚至自建自建能有一条一张小车子还跟你不仅是人不一点还跟了后爸不一点今天的他很慌还跟当时不进行所以是身体进行还是身体到站用太久分团起码是谁因为在后大手来跑你的来站跟你包将鬼将不够他的鼓励当三大起身小单腿不错抱这股开脚用身体下降心喜欢看几多回啊为了给身体加分的话来这股解释慢行修慢行心一起感受呢胸上呢很快的放来的骨神后再推大一起补它骨神包后不退球一下身腰打到很快的放来的马小腿都比较靠上来身上身上下腹下下腹下腿一直打头热一搞三下再空大手大空下腹比较前背包稍微打包再从高手到下位一直在跟他两步勾点一胸攻手

彩，粉田粉灰碰棒碰棒碰棒棒碰棒棒。希望平台将政府多年的作为进行，对你

0: 当然是无影的地主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3年农林是无影普达太子罗，你只要伫4月13到4月30上网签到，普达完就会到处拜访，阁会当参加抽奖哦。你的资料绝对保密，请你放心。这是农业普达，再现农业风光。以上广告由前建立租界总局提供。
1: 咱乡下一代三强总之间，专门是乡下一代三强下草人工连之间，三强下草适合于日常保健，会当轻松免疫力，人工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连之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乡下一代三强总之间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最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看医了后疗养咱的身体，互咱的精气神十足。乡下一代三强总之间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零时间，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滋养，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乡下一代，三强总之间。多谢，谢谢。
2: 第三、第四、第五地，为什么台湾人会真幸运？好处阿弟，咱带进来分享，江淮江江地。
1: 后埔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重量娱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各项马区、散步的步道、精英坡、红色运动操场等等，来只算几间拢无问题。这当然是按时到点，你所收听的是欢迎广播电台 FM88.7。

you can play home fight, home fight, home ball ball, home fight, hit. Don't jump the ball, then jump the ball, jump the ball, jump the ball. In the 3rd team, don't jump the ball, don't die, then play ball in the park. 将在布朗和卡利西亚国家主力下等推做主力三分库开始卖电管澳洲中期的补充直到很急很干净的这道他和自己的下场的缩影其他时间他和他所进行睡觉跟自己的低压注意下的出一种当下睡觉被控制下或是沙河沙底的沙都是沿河沿河的沙这大堆是最健康慢速度家庭与和平化飞机进入沙用三寸开始机机机红机大机机动的机我决定红这个沙河太下好了一定要把我从厕所交代三季喜欢怎样你咱家家长好接受哎再回家去看痛快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痛只能放心去给回光心房还在健康这是沙河就那一段心房这个进行这种更新让沙河随着下手中的彩蛋这沙河作为新闻共为共识主张换来抗坏中放心大点过起来还是用手来看会等你再回头请你去请进家家才会反控的做他不会再想象我来做新闻新郎第三不久再战不久时红熊送下花瓶你当解读来说说够叫进叫娘雄心手感万万开下来解架却却是却东西不要逃不必想一样是非想一样你觉得尽管再战我爱对方的娘这小家装茶过的爱惜手机我会抬头按下去转你们主要跑你搞错你们想一样我们给我这个家打探准备谁我家找得啊爱修机各种修机反共党修会共共拿再告诉你修机当会是这些胸膛不止脂肪今天选题最大的回三把先把心带着不需要先先试着胸膛两大腿辛苦能合格妈妈把因为说到寡下长袖来求胸文章中就调查一对亚迪亚身体因为加上胸腿完全不够再次送他的胸腿大家都会抓花一头金属一口最好先进行亚迪亚胸长的啤酒大家可以回收集喊出血胸上到北京不起西风关键东西用安然的寡家压起来挂着心烦同时红色小肥肉带着小沙在这样的环境一体东西加水插顶我找

这个技术的发布，这个运输的政策怎么去推广到这个就是电池上这个运营中心给它设置的话，但说定有镜头拿走来点灰所以这个就发费领导官超准这个机会发费我会回头再去实验加一加出门来到北京地住小黑苏纳平大家好不一致我是奥迪顺中岛阿弟都会先来吃饭但奇怪时间都到下午阿弟先来吃中岛阿弟看到人还要是挂金抓去找人记得苏纳平水泡泡不快就是不快他们家他需要一点点租下肯定的那他可以把事到时来看当初的时候出门的时候他被请请到这个小车他请这个口碑以下下台几波发作 EMM 主持地址请肯定不到这个位置但是刷定和镜头挖走这个人他们家比较有消息纵然外的阿贝都用标抓定一直下去但是有人看到车踏着飞从地下去阿贝心里的动心里不会说阿贝心安全处这个苏拉尼就在三四层的标飞到而且说不飞到这样起来比较够抓的是咖啡第二步的飞飞到永朝面下的就都给了家做了标记后来是出来人看阿飞都在那有刷去吹再吹掉但现在这边细节都吹到大小姐很多因为是地址一起去接单后面的这里是那边的车位家家家家国际给个性的放水人家大家感谢到这里

请他们家三十岁的父亲阿童给孔雀盖天亮三次都行特都要盖一零的房都想给都要盖给鬼花金卡碰饭碰碰碰碰碰碰拜谢谢谢他们拜三弟弟公平小雨

台中那个气会被扣杀破人，而且出头家大部分的大杀，正要求公安抓走。去年大部分过一台在家速探，不再困乏的情况下，台北府比较重点台中高速区高公路出头家营造的技术，不点会修复。首先出台建国扶贫团加十七回十多件施工，最后十多人今年一月份已经加强加进对技术，目前修好当中，最后人数竟然靠在台地法官可以搞到从出台有九十多回三百爱台做干净，希望可以搞到根据出台效果，那所以心里就不好变。人情调查，最后十多人为提供公共利益，用私下最高资助大家做事做。以下是我们的注解：五年四月份，最高人数三千九，超过百三十四家。最高资助用安排彻底来去控制这个牌子，只要有点大家这边，要是有点心肠。要求最高难度用技术所做到，成功引入国家地。最高难度五年改革差不多跨五千多，而且还制定政府的情况下，再来用系统性的加速站按十多万的困难，身体身体连接到为数多暗示的线路打挂号灯，或者是台北区大大的叫骑摩车弄进一条铁车，利用骑摩车的车体叫高新度转速度，要内底人走袂出来。用入去之后，马上去喷气，地上站用吊一个副驾驶座挂后边的引擎来监控，车内大部分一辆就烧出来，火势快速烧去厝内去。首先，最后负面人在十七岁十五天交接出来，壮士归场。检察官今年二月份用三千多一个罪，少年人犯三千多，用最后人数起诉，目前受查当中。但主要是将伊个犯罪结果做概括，台中第一法院将规定先押刑，最后人数讲。他的知影全怕猜测，讲这个年岁啊，那我所做讲，出来他都有九十多岁老母，太太嘛生癌，两个人出事可能会走，主要是证据。后来他一直发光，回头后卖我做一个不靠谱。这之中，那我一直讲，出来他都有九十多岁干嘛？

信封锁。从屏上照他，他才有恩，假不能真恩。三波即将很多，那么就海单的地方。这个地方够难熬，用大家推荐介绍。现在这个是贵宾，符合国家规定，将超级加税。天气、天气、至少发展，用地会好，清洁社会。除了不关系，还能穿一罐，有正常、大风、清洁罐。老江江怪怪，都穿起这个上吊，花边看看价，拢比他清楚。玻璃罩、小风扇罩、导弹罩、气罐罩、三毛罩、北平、罩盘、罩子盘、八罩、冰罩、铁罩、铁柱穿罩、大风、清洁罐、电罩、罩子壳。有的时候做的困，那么大家提提，到时的惊喜，大风、清洁罐。好做主角做，是什么也是人看到，拢会放下放下高下。那么好事啊，我一直不在想，到家就开始反悔。一到地村，一到水，住地个拜，反悔出去，反悔地村，大风清不散，花心的老家。而且空白是关爱少，正表边空可不少，心配心就。必须造作出来，按顺法条例造作声，造造作息，再偷先发债，解下债。那么一波难熬，休息的下，谈天天无余，谈何谈何？再偷先发债，用化学结合，专属的抓办。够难熬，够气包，不把这个谈，能够清出来，能够把卡起，有顺从。大风新发展，和你解下解不得。还是怪大家大姐，让大家活动。大风新发展，解下战。老多状况，工作风情节，高下不抛。虽然最大，因瓜姐姐表示最大。大风新发展，看来讲的，新田不抛，新最大，干归体，抛也不抛。但是门工加多啊，好做这么好，两双脚，一天三遍至四遍，一天能做菜，做了较少的，多吃几顿啦，好做就加好。这么好诶，两双脚粗，脚够好，一共只要一天两大包。两双中东粗，做得好，做地包，有正常的效率啊，大包先发蛋。咱做强，一定要强。红沙红山道，中华石雕，后日石雕，五百地方一心上石雕，全城建国四道，南京石雕，高山高山沙道，后日石雕，阿妈车，马上道，中央石雕，最近国秀，最近也石雕，阿咧中山道，高级石雕，老店中信道，中级石雕。中山中山路中平桥桥，华夏中山路弯八桥桥，这几条路爱情街，金顺红，金祥公社。

个国家被统治了。现在相信我是想谁都了解，一定要把我心腹都了解，谁都过心好。控告控好控高告控拜六，谢谢大家，干杯，大家大，感谢大家。

永不停歇。

中央公车车，啊，不过想要大倒，抓紧做这个项代志。啊，这个佩佩酒店会推，抓紧点出来就滚。过来就是一张脸，从左边挑，摸上水分较侪开始。下边吃三滴酒，三滴冰，他就是来金条。金条时啊，保持规个生活作息甲运动习惯。下边大家公家家跑到水乡，咱出来和他爱惜个身体，健康生活，工作安来安去，就摆脱下这。首先，大家公家家公家一些，可能是低排水低。这就是骨血压还是血压上升的，血压长期上升关的首先，咱血压内底上升血管，血管变得较粗条的，引起着部分组织在欠缺氧气，造成血压高。血压上升的甚至是降血压的标志，血压降下去后，引起降血压高。关于血管管，包括是血管管、肝脏、肾脏的血管管，我们首先准备多管内管。平时来时经常不调，另外首先肝脏还是血管的。再来就是肾脏的，肾脏的根据控制在血管数、糖化血色素等组织血管，有助于去通过肾正常的血细胞。但是要能够吃的黄金的生产抗性损害就比较高。后来就是心中高血压、心律不整，心中不是跳得高兴，不是跳得快，心中一跳有问题，会引起甲状腺会会上火上脑，会头痛。后来就是较少人有诶，骨质变僵一些，包括红斑性狼疮。类风湿性关节炎、肺梗塞病变、肺缩性肺症、慢性发炎，以及有肺症变化、肺症导致发炎性，主人就发大肿。再来是血管指指标，按照大众所讲的不正常，还是经历起正常群，后可能会发头痛。肝血压低啊，肝血糖低啊，神经方面低啊。控制不济，这是副作用，就是他们讲，身体欠血还是血管是不正常，另一方面就是个欠血，还是欠缺气血，大小性的贫血，实际上是低血压导致的欠缺病症，还是血内底钾是过少，钠是过少，拢是引起他们讲，他们讲大家是在讲错。下面满期，这些满期，对。

Yeah.

0: 窗口
1: 二三
2: 加班
1: 关下哦，还可以关呢。
2: 哎呀，都多久
1: 啊？那还是几摆呀？啊，你在那不要讲你爱吃，
2: 因为
1: 哦，胖就安尼食饭啊，哦爱吃，大便小便拢足好个呀。
2: 我恁就冒食咱个，我条朋友话都在讲加班。
1: 有啊，加班嘛有啊，加班嘛全部当算啊，阿哥个去去搬用啊，阿哥大便去做，阿哥个个去包订单。
2: 啊，下
1: 订单哦。我吃咧，俺唔够钱，啊，我三日心脏较袂安尼破破症。
2: 心脏较袂破破症，俺是蛮好困啊。
1: 对啦，啊，
2: 我
1: 有
2: 卡
1: 个吼，食食迄种久吼，我人做到生意人拢好食，啊，我较袂安尼，佫是安尼正经啊吼，反正即个钱也是正经啊，正经做拢爱生啊，食食食啊，食食人安尼做咧，一边打一边打拢好。
2: 拢好变吼。
1: 嗯，我安尼做啊头拢是钱，啊，我迄种讲卡嘛拢。
2: 用钢卡好用呀！
1: 哟，现在用钢卡我呢哦，感觉讲话呢，卡大龙呢就是汽车就把车来去过啊，这样用的。
2: 那边呢，钢索加钢筋嘛。
1: 对呀，
2: 钢卡就好用。冬天好在有可以去，你是行弄去去养咯。
1: 对呀，去养弄个去去养，他无用啊，不要到你去吃饭，伊爱去吃人家唔得嘛，把伊刮起来一下刮。
2: 是哦，
1: 不要不要，
2: 容易容易，哎，冬天好在就把你关心啦。
1: 对啦，我下些我治疗比较贵。
0: 那对方，那就等等收费工具弄钱，但好些家庭地，那就他妈可以在那讲，说好他不，他还得回来养，养家安全，多得看，得到多副作用，还能安家来讲，要安心放心，要心配药，酒精糖花椒。班丢管，我们开始过日子嘞。斑马线的班丢不会丢，花条班丢管。阿波人一部十字瓜，我建议你食花条班丢管，会大大都大手。有生管健康管治资讯，花条班丢管，家里就自翻享受，有生水宝宝三管健康。有些在家后花地支持可采下条小伙伴花地支持金奖花条安丢管现在的台中有戏在这条戏我来金奖花条安丢管有戏在这条戏我会想送个奖是想到这一戏这行情好天天外这一戏有人在要上台那是有戏奖跟着在发挥啊，天气的加持，有这个基础发管，有地发对的地，有正管加护工看不惯，他管愈亲近，这种天气呢好专辑，心想花条安丢管，三台管天气他看得管有地的基础，转最改转管呢，有正常不管花条方面。

罗班坛，内湖土北队，内水水北起来，安阳关开始进，水大水，水大水，两个港口，大家能听得再久这一段。民族国文标题大，金罗班坛还是旧街，鬼混在旧街，三条安全环，那里高雄盖起，高不脆，破军队，我的金罗锦标兵，不再紧张。这道增加计划，他卡收在卡罗拜，金罗班坛在旧街两下更五好。家家飞恩，跟着我对起来，能一家一道一下。地球高度可能七十度，气温到两十度左右。大多人按照开车水平，各拍下一台电动自动机。但来这边你最贵，不仅仅是水族的飞机，大家会计划划机场划孤独，巩固小区不扩张，一直在用沙袋包住水，也不贵。所以现在就很少去了广州。家庭话是文家好，马会长好。根据十二位双亲的台价，价花条八千元。根据的家庭累积的二位，不考虑家用，看起来宝贵。不是这家的家务好，不是那人，不是徐州，俺更加不得处理。不是这家花金的台价，花条八千元，最近来他不考用不上。这个单路只要最近现在八百十到几岁无需要最少招只要最近把这个招只要来招八条单边环加上过去经济型八条主人的他的单路他的只要最近到几岁好难下好难做对这把力量不安全不发嘴不发嘴不想离开以地上领先排名找到成功大中行国联大机就是同一车的空大机的车管他会经过经济机修下太好和他有限大条大机的管加上一定的红心领先车的后款他只当传播传播把他的先给他会经过也经济机大条大机管做游戏做手工做经过去增加在整天是调关系今天不好又可能错过假出血也说不对知道这一段他找多大的关系正式起来为什么他找多大的反价周水霞请退公开等伤口算你当排行当初的熬月生一直跟上这笔的价冷杀等收入金高中只能进来半数的正流半流必须要开启跟老领导做关系一度房用心进来斑马线的斑用车流抓条斑流环一个明星金叫中和你看这三个这个书家在走税盖现在三处用心测试了盖一定要把梦想写回到盖在回花金塔碰盖碰好碰碰碰碰碰碰碰接着来讲话三拜陈杰陈百潭一点点会

0: 叫你进山门，可是又不见这大老山。
1: 我的开灯在在，相爱之我从不爱。
0: 如今几段记在彼岸。

感谢时间，小姐姐收听，大头，你家好不嘞？
放松下，再次，拜拜。

0: 声音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清明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2: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积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或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乡下这代当雄总之间，使用上好药材，当雄的草、人参、甲莲之间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莲之间，再泡500cc 的滚水，准茶就去啉，安尼就会当成用咱的身体，予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乡下这代当雄总之间，男女通用，老人、囡仔、全家爱使用。一罐2200元，用心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乡下这代当雄总之间，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 乡下时代当雄总之间，多谢谢。
4: 北安北市北安

0: 台湾北寡国陆军区，两位台湾中国的强化军员，最近从这次军队的欧洲朋友，也是个强化官的解救，成为一个九亿三两通过的机遇之中。台湾的农田不离杂技，解救全部拢是高级技术良田，良田解救将山弄斧。
1: 每一个大地参考的形影，每一次记录参考的关系，上特殊二十个土瓦地，和溪州变成一个新的之乡。时间正是暗时十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分行广播电台。

好，台中无咧收听歌，叫好朋友做来听这首《三年的旧情》。

时光是不是真的自由？

0: 才好听的歌曲，三年的旧情。感谢好朋友来到阮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有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闽籍主持欢迎各位来咱参与收听。那么头一个国安公司的产品，讲到你吃一半，后一个你关车啊，车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卡的去买物件。小林刷不要干，啊，咱台南弄的就好，南部地区啊，天气咧热，那拄啊好啊，呛死卡着，一个摆，加减面对，但是吼、哦。这个气象的波，我无解出。往年那三月二三妈祖生，拢会热。那今年三月二三妈祖生之间无热，这个天气拢乱呀，吼、哦、乱。这明仔起呀。天气拢未稳定，明仔载拜三。中央气象署预报，受着气流方面的影响，明仔载到拜五各地拢有落雨的几率。啊，所以这个落雨啊，环境连续拜三、拜四、拜五，这连续几天啊，拢有落雨几率啊，全台湾各地啊，哦。他拜了过就对了，拜了过就对了，对不对？很多东西做起来做，现在我弄这个落雨记录。另外，那个公交前桃园市的市长郑文灿，这个前桃园市的市长郑文灿，这件所谓贪污的案件，那么伊当时换职。因为予郑文灿的这个即卖专门护店证明，这个叫做廖立群。这个廖立群一再次出庭，接受着检辩啊，他咧询问的时阵，慢一点警告，伊吼换一卡乌色的卡棒，伊讲这卡卡棒是苏东时的。郑文灿退倒转来600万的现金现金，伊对这卡乌色的卡棒印象足清楚。另外一卡这500万现金的卡棒已经啊听讲在立场哦，所以这件的案件起码目前啊啊廖立群伊向着法庭顶面讲。他说他根本就没吃什么药，好像也没混乱了，记忆就清楚。这个审判长潘俊宏开始将这只卡乌色卡棒来收起来，来扣押。这件案件，郑文灿被人控制，等于是这个阿华阿科技园区。扩大开发的案件，我那扩大开发偌大，偌大你个听，吼、哦、你个听就知影，扩大开发是高价外，高价外由农地变建地，所以我想来讲吼，那如果今日只条500万呢，是真正成分产出来的富含开发。高价话好多讲话，那安尼我感觉郑文灿那实在不够粗浅哦。另外，那最后啦吼，最后这个郑文灿，这当然是我的看法咯。我唔知到底有啊无啦吼。伊唔是想收啊无收，我唔知啊。就讲我的看法就是，那如果高价话的土地开发案件。只敢收500万，我认为讲这个郑文灿啊，做消息啊，哦，所以 这件案件是真是假，是有是无，因为阿伯上诉最高法院确定呢，咱唔敢去甲人任何猜测啦，何任何猜测我都唔敢，我只是咧讲啦，一般依照正常的审理判断，哦，不过是安尼想啦，讲啊，如果若是啊，你开我高价我的土地，将来收500万，安尼就较粗浅一些。我感觉，你也知影讲，迄个是贪污罪，爱关外久呢？收了钱还搁吐出，我你唔敢讲电信到底收遐戆钱啊？无我唔知啊。啊，而且我来讲，有做多少，我嘛不，那我阿明唔知啊嘛，阿未确定嘛。哦，所以咱地当地的所在，乌白去查，也还是乌白去人采收，哦。啊，只只来当讲，咱咧呢，讲做参考安尼呢，哦，对啊，何处是这种物件用心告诉我清楚啊，那么不便多做批评，哦，就是我，喂，感动安尼啦，哦，太感动了，哎，这是，是我后边讲的啦，吼，后边讲，喂，你好，哎，你好，电视，
1: 哎，是我们家，
0: 哎，你好，我们家，哎，
1: 对。我跟你讲，我刚刚介绍中央元帅那个中央元帅过来酒嘛哈。
0: 无啦，中央元帅是吃饭的，把酒是拎不完的。
1: 嘿，啊，一项介绍酒。
0: 我还是管中央元帅嘛酒啊。
1: 嘿。
0: 他朝你这里定位吗？
1: 在这里
0: 吃过啦哈。
1: 哦。
0: 你有这什么名啊？
1: 哎，我单秀玉。
0: 单秀玉。
1: 秀玉。
0: 对啦。
1: 好，他单秀过来。
0: 因为这吼，我唔敢来做决定啦，应该是拜师，啊，拜师无够就是拜我安尼。
1: 哦，了解。
0: 哦，拜拜师安尼啦。
1: 谢谢啊。
0: 哦，好，谢谢。我们咧上面，我咧上面，所以我唔敢来做决定，其他的拜拜。以前啦，那以前我刚来咧做进攻拜师噶，啊，那今麦因为鸵鸟的来这开销不大，人员严重不足，啊，那做较济，你讲来说上无够恁遐，这种状态，哦。这是我讲的，咱做兵来做几个参考，而且我们当多谢。喂，你好，
2: 我要工作了。
0: 开始。
2: 我做这个做的这么多耶。
0: 哦呵。
2: 我就做我针头也搞起来耶。
0: 哦。他今晚是做的针头的多加钱。
2: 对对。
0: 啊，你去换啥？
2: 我换那个针头。
0: 针头一叫做什么？哈、哦。
2: 对。我到家，
0: 完了，你到家，客人来门口就开始收着了
2: 哈。我弟弟给他讲了，
0: 对，我刚才讲检索收着，所以讲的啊，哈。
2: 嗯。
0: 好啊。我就给你讲哈，啊，超市收要不唔对哈。
2: 对。
0: 好好，很谢你啊。
2: 对。
0: 谢谢，多谢。来，我们小何同学来咱收听黄玉姐的这个时间，他这个钱也贵。前日为做这个展画美作，他这个展画美作吼，你过去担任的位，阿妈担任这个北港小田中的张书记，阿你卖你即卖夏林妈妈，阿夏林就遇到这个机会。副议长蔡英杰担任董事长，这是讲蔡英杰后生蔡进才啊，蔡一群人，他去蔡英这个蔡李做引导啊，因叫引导的是因是个三娘，陈蔡李做是个哩大哥，下过乡。因无出手怕陈蔡李做，依照就这个蔡进才讲的，是讲哦，反正咧杀的过程中啊，就讲因兜内都是无人嘛，对吧？啊，陈蔡李做是上后边嘛，啊，等当听着人个喜悦的时，陈蔡李做我逃过来嘛，啊，我逃过来时，因就该杀我行，杀来这个人的对啊杀，结果陈蔡李做挂掉，啊，因陈蔡李做坐过啊。他跑掉了，有骨头啊，有一个，这个叫卡森他做这个班主啊，就别亏。我经过过程当中， 这个蔡进蔡进才是跳南台收啊，其他个人嘛是会收啊。啊，今仔日呢，一个蔡进才在阿来到现场的所在，来问看到底当时的状况安怎发生啊？我这个蔡进才当年来到现场的大概是一台的期待容器呢，隆重公共呀。啊，当然就蔡哥啊。我今仔日有差不多一二十个警察，他把蔡进才扶起啊，扶起到现场的所在，还去现场啊做事。啊，这人来之后，今麦大家人拢跟他在咧成功，到底是安那爬起来嘛，拢无在，今麦拢无确定讲到底什么样的原因呢？拢无讲，拢无讲啊。哎，你好。
1: 啊，你好，对啊。
0: 哎，你好，林杰。
1: 啊，哎，啊，我刚说的。把这个真的把东西啊
0: 哎有什么大病你今天要吃呢
1: 对啊
0: 你今天要吃你好像我们大官是官
1: 大官呢
0: 哦你有什么大病啊
1: 茶肚子草肚子
0: 这草遮遮一遮
1: 哦
0: 遮屁魂哦
1: 哦对
0: 遮屁魂啊你有吃过吗
1: 好啦，
0: 真好吃。好、哦、好，啊，超级甜的啊。
1: 哦。
0: 好，好，安尼好啊，先给你吃哈。
1: 好啦。
0: 好，多谢。
1: 啊，我问你，借问你一个。嗯。你，我当时还叫啥
0: 东西啊？对，叫啥东西？叫啥店店嘛？看吧。
1: 啊，我叫啥啥子？嗯。我是叫南林雄，你的心。
0: 南林雄，你的心啊，哈。
1: 哦。
0: 南林雄，你的心。好来下播今天到此了我们这部结合特征的男女选择麦安排的技术会在挂车这挂杯这个挂杯就挂车我们美国来做美国来做这个公司叫产品我不知美国来做叫三个下的是的、哦、反正美国来做这个公司的产品我们听这首挂杯啊，咱三港中心的中华有这个苹果和郑婉林太太，啊，景春中华叫中长群中有这个苹果和郑婉苹果光南湾苹果青林湾摩托车，啊，比咱呢，罗杰中有这个苹果永永湾苹果青林湾，咱就有印象，浓缩了成这首歌声挂杯。

0: 公司。
1: 我做完就得过了。
2: 我做完咁先头你知啊？
1: 他
2: 他呢？
1: 他都来接我啊。
2: 哦。
1: 还有个还有个朋友啦。
2: 啊，他生气我，咪行路未舒适。
1: 啊，可以行嘞。
2: 他是公司东西嘞。
1: 啊，这我原来是客户呢，我做完就过呢。我叫你个超人啊，叫我个。哎，对，这家呢，这阿弟买，
2: 哦，
1: 这个阿哥吃，哎，对，烧鱼啦，
2: 嗯，
1: 我吃西洋啦，
2: 啊，你话全部好做，吃了安怎？
1: 啊，吃了就安尼过了，我不吃三回来。
2: 哦，好好了解了解，不过好食，卖卖过好
1: 啊。我叫你来一千加工。
2: 啊，又吃烧鱼啊，烧鱼是什么劲头的吃？
1: 烧鱼啦，这就阿哥的不完咯，
2: 嗯，
1: 我是在那个过的啊。
2: 哦，对，
1: 啊，我有些是。江苏的红花
2: 的，好，
1: 那我江苏这个红花的，
2: 少爷都来过一
1: 阵子了，好了，好了。因为我家里安那哦的，
2: 我那完了呢，
1: 太不是吃老板啊你的，
2: 老板啊吃心多用心完了，你吃唔着咯啊？
1: 吃
2: 吃啥？
1: 吃迄个开啦，
2: 全部好
1: 用完啦，
2: 全部用完。
1: 哦，啊吃爱困的啦，
2: 哦，全部过那完。
1: 哦，啊我个天。
2: 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
1: 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
2: 东西这个东西
1: 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
2: 东西这
1: 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有啊，比较快。你个人的呀？
2: 有啊，你今晚吃的特别
1: 慢。我有卡卡啦，还是讲爱吃的安尼？哎呦，
2: 你有啊？大锅吃，你得有叉，有叉你得条条吃。
1: 哦，
2: 大吃呢，是那大吃过哪碗呢？
1: 过哪碗？
2: 爷爷嘞？
1: 我爱吃一顿的啦。
2: 哎，阿是不是吃嘞？
1: 你吃是安尼？阿未讲在在我家要吃两罐呢。
2: 好，安尼好。
1: 阿未在在啦。放鱼的怎样啊？放鱼的，
2: 放鱼那就他的家。
1: 哎，放鱼都，放那鱼哎，进来进来开了。
2: 哦，
1: 很好，很
2: 稳呐。嗯，没事没事。
1: 哦，很稳啊，进来进来开了。
2: 哎，俺就爱吃那碗茶。
1: 有啦。
0: 吃碗的天宝火种丸，天宝过脑丸，那个天宝永仁丸，他拢吃了好个真好。咱人年纪有啊，迄、那个各方面的机能拢会退化，脚，迄、那个脚路会较慢，就只要你若变退化，一定对脚路先退化，啊，那无就腰脊骨进来，因为这个腰脊骨哦，干那拢规个身躯的中半截拢干那靠这个地方骨断掉了，所以个腰脊骨有哪会较好压松起来？啊，这两只脚，因为你开始会行到准，拢总两只脚在行，所以脚嘛做到退化，脚头骨啊会直直叫、酸酸叫，行到脚头会真的疼，爱无力的软脚，哦，迄个脚腿，脚趾头会酸疼，腰脊骨会酸疼，这款老酸疼的现象吼，应该要停到好正常状态下。也当把你补充情绪不清不清楚，把你骨头的筋的用，身体的神经无变得多好。啊，那全部过那晚哦，你那暗时啊，歹困的朋友，歹困含抱怨梦，那是两种无同款的症状。哦，心情未安宁，未定静，啊，你也歹困。啊，那脑血大，你也熬抱怨梦哦。啊，梦东梦西，迄个爱食全部用心丸都烧香哦。所以好朋友，你若歹困的现象，咱即款全部过脑丸，你甲买转来食。换啊，迄个习惯性的搞个听，搞个忘忘停，唔敢安尼晃晃叫，自己叫食全部过脑丸。血压管，这种循环的通透，全部过脑丸。啊，那全部用用完，放尿的顺序，该放放，该停停，搞尿出来搞腺尿管，参加搞拍打球出来的腺尿。吃全部用用了，你放放无唔放滚水，变放放就是啦。他含汗水推进就开始， 上有北河汽车草的盐天宝用用天宝利金配，这天宝利金配吼，你到哪里讲疲劳归刚神归刚老神老点无爱做，本身也不爱做天宝利金配。啊，也像我后夜到这应酬，暗时看困的，温州煮水果干的天宝利金配。啊，做大夜班的朋友啦，我遐暗时啊，啊拢无拢困，做大夜的天宝利金配。你外边无单买，你若要来敲电话，我甲你接。2525-00，甲咱的电话外关系控制先卡。这一罐是2000块来这边来参加，你也是该敢买2000，阮剩3000。来分享完资料，咱的节目接着倒转来，咱的现场就吃块时间了，你就给咱介绍品电话，你该敲入来。2525-00，甲咱的电话外关系控制先卡。我们来挂叫，就挂叫这阿公的。民生卡加二期啊，这个加二期财政邮局来各位乘坐永永远的路数，可能到在专属的收听的专属。这个加二期民生卡专门接口啊，财政邮局来各位乘坐永永远的路数来收听。那么在咱的天空龙龟十厘米台湾邮局各位乘坐高顺万里太太。央行中正八路12号发扬了，叫各位乘坐新旅行不完，咱的林女士，拢做来采一首阿公的林。

心情。

0: 新时候听来关收听欢喜就说这个时间，那个时间有着通过公司各家各种用的主持，从那个小朋友来跟长途收听。台中一个县长的违规停车叫警察开罚单，一个县长的把警察呛声，我开单位，这个叫。法官依照社会秩序要把他判罚三千，他判罚三千，这个老兵的上诉，伊讲哦，这句话是口头语，法官讲哦，口头语嘛未使，因为你对警察，当警察是公务人员，你对警察公开话就是爱罚钱，所以社会秩序要把他判三千，算不算？对哦，现在时代大家较敢死，那过去的时代哦，你把警察叫，这个不是要拖死的，都无要拖过去啊！讲，所以哦，你看我被军生气。另外那个讲到这个新闻前，沈文成啊，这位车。要在台南的文化中心来开这个演唱会，这个是要在台南的文化中心开演唱会，我就咱们这边来做这个特色，有兴趣的来这个场景呢，介绍。来，感谢好朋友收听，欢迎各位这个时间，天寿公司独家提供您的主持。这个查甫人伫北部上课，烦恼伫台中的老爸老母无接电话，无按时叫医生，紧张我拜托警察见到了。这代志是安尼啊吼，姓傅，这个姓傅的伫个北部咧上课，因为啊，啊，真是暗在老爸咧讲电话迄阵哦，因老爸讲身体无好，叫紧单位有医生。这这边当然套价，无按照着原计划到病院接受处置。打电话给老爸甲老母，哪能无人接？先给烦恼老爸出代志，打电话报警，拜托警察去来关心一下结果。来到因家，我知影讲因老爸因为健康当无到所听起无听着电话，爱困过头，他袂叫医生，所以哦。跟这个后生啊，看放心。另外呢，这个囡仔算真有行呢，小可就是较差，逐天拢在关心老爸，虽然伊外表这样过，但逐天拢在跟老爸关心。这个囡仔算条真有行哦。另外，那讲到两日才交车，两家车车相，这个全部的菜农来坐。你做回事呀嘞？啊，开车，啊，即卖哦。他另外一台轿车小相信这个姓叶的车怎么弄你的菜什么来的将来到这些才吃个0.16，虽然没到这个公众点多，但是啊吃手开车，所以我们很宽爱攀上拍攀吃手门开车吼。另外那个讲到这个台企罗岗的董事长吴宗宪，这个吴宗宪涉嫌来坐免费的车，无当真不在啊，来报这个加班。好，咱后面报告吼，这个台企的员工啊，因有一条叫做变形新闻，什么叫变形新闻？我把咱后面报告，啊，恁来听就会知讲明天你这个代志。是开设什么款的诈骗，啊，那个侵占的吼。这样的案件吼，你怎么了解讲变形新闻？知影了，你靠我怎样了解讲到底，这个做安那啦？代替的员工只要那是在办公室坐代替的车，代替啊，坐火车就对了，就是免钱。 无打紧，可当申请加班费用。就我听你，阮台南去台北办公，啊，这公务，这个公务的部分写免钱，无打紧。如果吼会当去迄个申请加级啦，加级就加班费了，对啊。简单我讲较白吼，你该听到有。那么是当时担任着台企德钢的董事，同时新兼台企企业工作秘书，这个人吴忠志。爱知识，伊无坐火车，伊嘛无去参加公务，结果一人清死。安头智慧总共清头三百万，而且登基以来啊，登基以来，伊在十年当中啊，干那个代志诈骗的金额差不多几十万。无但经过涉嫌占用着宽敞的宿舍，将着依照为阮贪污治罪条例，依照着诈骗。对着文书，向着吴忠志甲人科报告。啊，因为你当时担任着监控处科长，即个叫贾玉荣，伊有配合即个吴忠志做介绍。那么到底这个配合做介绍是中官来指示，叫中官指示来行，或者是伊有哪有甲吴忠志参谋再来，都唔知。不过这个过程当中是牵涉着这个世家的科长有做介绍，不到我拢领钱、哦、所以现在这个家议员起码是想一想这个询问，这个询问了是在放在这里他就是看是涉案没到心，或者是说他是什么样的状况用他的放在这里，这你知道、哦我哩我控同在那边话关系控约什么？工作。
1: 好来讲，
0: 你都不要来纠结啦。
1: 我就是想到，原来你来当在家时间管啦。哦。啊，你天天搞啊，天天搞工，你搞啊几多啊？哦。啊，都搞啊家里种棉花，不当你家里水泥，不打仗，我打仗，我水泥你千万别亏啊。
0: 哦，
1: 哦，阿爸打的
0: 是啊，建议讲哦，你下个工资交给我做，把你的这慢收出来。
1: 哇，阿爸建议
0: 哦，出来都出来了，不过你啊出来了，我就开始出来了。
1: 对，阿爸全部会足交足平哦，阿建的呀，
0: 哦，
1: 阿个建设的阿五哥，
0: 你大概几多年啊？
1: 麻烦下个五哥。
0: 麻烦下个。

0: 啊，不过本名啊，哎，我无专门那么用管，所以你讲好啊。
1: 哦哦，我手不杀过你啊，生病啊，到尾啊，我吃我的全部好做，食较好就对了。哦哦，那
0: 是我一代在做高官的啦。
1: 安尼哦，
0: 我是出兵啊，我好诶。
1: 哦哦哦，我准备上岗的人真好啊。哦，
0: 对啊，对啊，做个人真
1: 好。服务真好，服务真好。
0: 我从本地来，从浙江。房官无好做，
1: 不是？别，你干么房官就干么房官哈？
0: 是啊，
1: 像我呢，天宝千余零六元，吃个好个吃不？真侪人弄迄个老目珠的状况，还冒迄个目珠生色的精神，啊，这目珠生色，目珠老目珠，这拢是咱的目珠的眼底受损出来引起。啊，天宝千余用不完，因为保养兼治疗相近的功效。你想要保养的功效，因为伊来这边，伊个汗液成分哦，有足侪营养素伫添。伊大木来这边有丰富的枸杞的糖、软化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甲贝塔胡萝卜素，伊只营养素吼，伊会当做咱的目睭。给咱补充咱目睭必须要的营养，啊，所以你平时啊无安怎你买单多了，天宝心里边无安即款，专门咧甲咱过安做，伊咱配合咱两班多去几片，用台湾啊钱过来上咱两班多片，目睭做够生色做够老白，啊目睭太过老啦，看物件袂清楚，雾煞煞，我咱这视力会减退，咱个天宝心里边无安个就真难吃。这段怎么来讲？做完就就可以了。如何把酒全家全部全部给我？他那全部喝尽完，怎么来讲？过金多过金多，你要东西还全金的。人啊，到一定的年纪啊，一定的特质，每一个人有些像，无论任何人拢感觉。他只要了到年纪退化就会生气。和生这个肩胛头啦，听这个腰脊骨，啊，脚头无力，行路袂方便，还得边头呢酸酸叫叫叫叫，爱软脚，啊，手啊无拢夹关节，脊骨啦按落来无拢苦啊，所以讲要停步或正门正门接，就可以。停步过哪完，退路循环慢，这个退路循环先来办。这个退路循环脉就是我们的肺油肝，肺油肺带大过程三升三分之过劳肝，哦，啊，咱自然咱这个退路循环就无好，啊，过来就会压管，啊，咱的全部过脑丸也咱帮助咱的退路循环活化，啊，自然过来就会当清醒，头壳痛，头壳痛，关节，啊，全部过脑丸就可以，你刚放完掉，就就按下就清醒，全部过脑丸。啊！若全部拢用完，你着若做好保留，还是放无了，还是会闪了，还是放了袂大降接压，就袂起来放了放过来。哦，你个腰肌的功能歹，啊放了你个就损失。你甲咱个人的腰肌先成功，全部用用，全部益生菌，这全部益生菌果冻哦，伊内底面有200种蔬菜果汁的大。前面去大家喝困来做事，这种呢帮助消化。我哩就过来刚开始做做苦菊干，大概苦菊干拢苦菊多苦啊。他的全部益生菌果冻应该袂这么吃，再去吃一条，中昼吃一条，虽然说你家吃两三单苹果，你的苦菊干速度会变，全部益生菌。这一盒1800块，他来这边有30片。哎呀，这个干杯你别问什么小心的大门下去点了把在地跟到下面了解哦刚才你拜了这样坦白下嗯嗯大家没有那个就就把这个叫青鸭花火丁叫小姐啊比方就是把你骑兵走到水门街套在青鸭叫各位全部获胜了可能到时候真不会修片的关系但从中我给你做了想去修心压缓和症，而且个时间都有问题，可能叫产品电话你家打入来，零五零五空，同其他咩电话，或分期空就行。

飞，人是扛扛扛扛，是人心，是人心。

人世上的你，转弯却像寒冷。

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这个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各位来跟捧场收听。后一边各位公司的产品，我跟你介绍一下，后一边你看客啊客嘞，到指定所在来看，看袂少买唔少。天正晴朗的天，高地慢慢的做，天宝在做好。是天哥这个关，不是天哥咱卖关。来，因为时间无啥长，我咱现在刚相差。

0: 着花香如美丽花蕊，随着花蕊芬芳的香味，听着着花开的声音。FM 88.7，花香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副局长谢友斌。假网络诈骗，在网络购物时看到价格超便宜的商品，是不是很心动？小心，这可能是诈骗。诈骗集团常用限时特价、汇款才有折扣等话术，诱导你私下转账，结果钱付了，商品却没有收到。还有假客服冒充购物平台，要求你重新付款或提供信用卡资料。记住，网购请选择有保障的付款方式，不要私下交易。遇到可疑卖家，请提高警觉，必要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辛苦钱。你说收听的是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健康万能，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阮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鬼山鬼水鬼空地，鬼出咱台湾人的真经历。好车子，咱斗阵来分享脚踝点点滴滴。做台中是一个讲大话的示范台，是上海关人气城市、人口上少的城市。含着咸湿的海风，随着畅天地的吹，是典型的风头金贵城市之一。看在海风大，希望每年只该当休闲一天。而且因为表现时间短暂，市民时常需要利用半暝啊中条时阵出海去钓。长期以来，大寨乡民早就已经习惯这种露天吃饭的生活形态。住在大路区甲银河四区出海，
2: 保利桥林区打卡景点最大的一点，搭配着各地网关泡面的泡泡屋，搭破以前的泡泡屋，将入去内底，类似甲我设立着森林到森林当中。我看见家己就是分享心灵，化解这动画故事馆的热情当中。这当中是按时十一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谢谢各位来甲阮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啊，全部时间由着苹果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对哦，听众朋友，你点歌，你若要讲门啊在做，我唔敢甲你确定门啊在做会着哈。最近点歌哦，门工拢不一定做会着，不一定门工做会着。所以听众朋友吼，你讲啊门啊在，我就要做着，很实。门啊在不一定做会着，可能爱熬的。所以你若要听我的节目，你唔敢讲，我门啊在去听。有可能你也十点半开始哦，你十点半要安那排，要安那排门啊在，好、哦，所以先把咱好朋友做做出来，哦，如果到常常讲，你讲要暂时的暂时啊，不过未歹，他另外这个要排十天，他排得过，排十日，所以那种比如你爱排小花。所以量一下，因为点歌的人多啊，点歌的人多就是表示我的生意较好啊，那生意较好就是对我有帮助啊，业绩较好啊，哦，所以啊，那这我欢喜较少，好、哦。这个台东外海今仔下晡2:53发生着这个5.6级的地震，啊，5.6级无地震，好多是5.6的地震。我连讲问公车，你听无？我可以讲规矩了。哦，就今仔日到2:53，啊发生地震4级。哦，那么最近一礼拜可能有4级到5级的地震。那么台东滨海暗时9:44到9:55发生着两个地震，我较无遐敏感。所以有什么感觉的，我来一个人就吃了，我好感觉，我就拄着上大的地震，就是九二大地震迄天，我伫个19楼的所在，十五楼，对，其实我总共是几分钟，我就是伫个足远的楼层。也就管了，那所以去带呢，是呢靠三代的承担，那出呢是几代的承担，拢不是伫遐一关楼顶管，伫遐一楼啦、二楼啦，拢很多三感觉，哦，啊，出呢你有感觉你嘛晓得，那伫遐厝外，那伫遐厝外，他就每一个灶啊、厝地就徛遐。安尼，看来是伫个厝内走嘛无路用，一地震就是一角落尔，顺来几秒钟尔，会倒落倒落，还袂倒落，所以走行行嘛无路用。啊啦，海出大浪，海出大浪的话，那是会当走伫恁个恁兜啊吼，会冰箱个边啊，那迄冻啊。高丽的冰箱比较想的他做的是冰箱需要卖个冰箱的比较明显想要要简单说的冰箱来这边想的是冰箱架的看到没有这进前那当很多人都在冰箱比较有架的东西有什么这样会当安全多多因为等到人找到一起这嘛是一个办法了，爱是讲厝内吼，爱有水啊，啊爱有食，哦，安尼啊，上舒适的。啊，其实这个物件啦，卖发新电吧，电啦发新吼，但唔知变哪讲，嘿，发新了后，当下还是发新啊，连什么机会嘛有啊，哦，这是正当的部分嘛，来讲气象。我在拜山中部以北的落大雨，受到方面的影响，北台湾高温啊，小可下降。中部以北加东半部啊，落雨机会真大，尤其是北部，
啊，不过这个贵用色的火势可能较大，出大爱比炸火区。南部地区同款气温的天气，高温有啊来到30度以上。对，我啊在南部地区影响较无啊大，拜四拜五这阵当南部地区影响较大。我就看到底的画面的画面，很多部分，因为气温落雨的关系啦，不过这天气下降，这个船的温度24度到26度，中部到花莲台当时27度到29度，南部地区那30度以上，来到暗时啊，气温啊是依然在21度啊，其他地区拢25度，安尼。离岛黑红色云有时乌阴，日时到29度。金门乌阴短暂阵雨也是雷雨，日到到25度。马祖乌阴短暂阵雨也是雷公雨，19度至24度。你看他们那边做起来特色好。啊，系啊系啊，三门之火哦，这个吸水量剩10%，剩10%。在天公杯啊，无你啊到三间哦，像咱台湾人饮酒，嘛是跟咱那边讲，饮酒卡什么用？啊，无你卡什么用？全台湾各地南部地区来南部地区的气候，拢已经来到天盖时，就是这样哦。所以大家人啊，要特别的注意的就是哦。强风啊，主要强风，强啊！另外那个东边这个，刚才挂上啊，新南方安平阿芬姐啊，来到这里在咱台南市中西区中顺路到闽南街边前边路角这个全部好新闻报告，把咱刚才的收听新南方，他们用共同做来展示收获的，以前挂时间没有工作，咱叫产品。我们在卡里来，第5里我放松，再来那点微观关系控制性。

风雨。

继续来个报道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咱旁边收听。这厝边啊，这个芙蓉公，这当时啊，人啊，哪里衰啊？种土啊，种菜多。我来讲，千金买厝，万金买厝边的钱。在南投县的民间中，一个五十一岁姓林的，按照厝边啊吼，音量相差，因为音量相差，这个姓林啊，竟然无讲无打，厝边挑多卖灯的，一段开车为厝边来弄的，弄前厝边这个姓肖的啊，就弄到了。老五当也做记得啊，整个盛销的才开始。也后做个从来盛销引导啊，你改引导自己不要改别做。就怎样子啊？老五叫人一叫三年多，改起手了后，全面来个修啊，修啊时间到。咱头前我认讲，这个人再犯的暴露啊太严重，所以他严重修啊两个。这样要让细小的引导会当安全嘛吼，就爱强调老人家修啊，到在看前卡点，一只看了一关，啊这杀人罪哦，把人弄死了，弄掉了，搁在人面堵，搁在走去小家谈台独结婚啊，这样要在判死刑哦，人家这社会啊，都无诚意。在公车啊，公车分流了，这种台西人案件，这个应该嘛就判死刑了。就算讲今仔无判死刑，无嘛个判无期啊，啊，这个判无期，这个人至少嘛判25天，小家会当有25天的安心，他就用引导生肖的给你啊，安尼。来看，看你话无记载着，还有我感觉人做出边话说，另外那个公爵这个艾尔利啊，一粒金兽人手点，那因为这个人的经纪公这个艾尔利人手点呢，他有去有人把到处的钱上面那些，结果吼，给他调查起来，其中将近有20件是消费者的心声，虽然这个一百这间店无检查到健康检验机的设备，但个消费者认为讲哦，我去的所在我无安全感，检查无我嘛无安全感啊，无想要搁伊遐用啊，所以哦，我想要去啊一百店。来给他配置，小不光讲啊，您只要那是去这间店配置，都必须要回去。啊，十五一个小不光讲，是发文和进去发店了后啊，十五天内因必须要给消费者的配置做完配合啦。我就尽量嘛，无尽量嘛。我讲按照咱台湾的法律规定啊，一粒金属是袂使人提家收钱，袂使人收收定金就对啦，袂当啦。结果人家逐天都人收台金，但你也知呢，这款店哦收定金政府是规定是袂开，所以人收定金是袂开的哦。另外那个公爵一个税吏的福利男呢，伊是公家机关在头路，爱跟大家在那处处派人大家叫人大家辛辛苦苦，因大家在辛辛苦苦就是讲从今以后，这个税吏的福利男袂使去卡着因大家哦。结果这个税吏的福利男竟然强调因大家。电视第四台的线路盘加值，
好出的大姐啊，精神上就开。这件的案件叫高雄电话院，大家电话院，依照违反保护令来判，拘押43核定。买手，何家在这个系列不能让三公司一卖，赶紧，再向就欢迎新人。新人讲有打电，伊本来硬病啊，我无啊，我好打电，我大家一定是全无啦。我本来是讲我电视上我申请的啊，申请我就已经来动起来啊。啊，所以我甲刷打电，我唔知阮大家家己够有申请。而且大家讲，阮这个新妇吼，分别七，伊当时这个、第四代伊敢请起来无申请了，我就去接了啊。马仔啊，伊马仔，哦，所以人家庭这是完全做客人的事，未收。法官来判拘押43，后来又坦白承认讲伊人家庭电视上，啊，因为收入公布40000，所以宣告缓刑3年。伊其实伊若无爱，会宣告缓刑3年，伊买单直接。来拘押43，这钱拿到来，哎呦，反正没人看见啊，停业吗？哦，所以哦，这款引到这有啥物咧好反应，我唔知啊，可能是歪楼安地啊，啥啦，我唔知。但是这个拘押43，你若是要把钱还回来，嘛会使啊。另外那个讲到一律尽数。经当中人人自危啊！咁啊，最近都有一间，一间叫做八千代伊利集团。某人讲，这间八千代伊利集团不闹健康的那些，结果这个八千代伊利集团赶紧发布四项声明，澄清呢，讲阮哦绝对无去做这款代志，啊，进前人某来甲伊检查过。我拢按照规矩啦，应该是，那是这段时间啦吼，因全台湾各地拢总有动作，都有去甲这个疑虑指数去做彻底检查。如果那是这种检查不对，啊，现在我唔知啊。不过咱最近在数据来检查，就是我我李博士嘛，已经拢在数据来检查嘛，所以。我来看，应该是无啦，应该是无，因为毕竟检查有，谁检查就谁公布啊。啊，是不是有呢？什么将来已经碰撞出来，还是讲认为有可能有的，就先去来检查。那么网络上闹一个恶被指控，伤害名誉的，这种网站不是做出来。所以这个八千代有发表声明讲，如果那是乌白头，我抹乌啦，你看一点啦，你可是过数了对啦。你我你我碰碰，你我你我碰碰，那这是在那边电话挂断时的卡，掏钱碰个信卡。哎，徐大姐，徐大姐的车号自行有叫，在各位停过多少万挂断车，但这边这边加这边自行有叫。所以这个车祸自行有叫，在各位苹果和新闻抓关，人头在柬埔寨徐天挂叫叫做大船入港，咱来各位共同做回来欣赏收听。啊，这边国安公司的产品，我改介一台，后一台要搬车啊，车嘞到市边做的来放，他就做这唔对。这个车祸公路各位对面自行有叫，各位苹果和新闻抓关，后头要听大船入港。

世界的人。

0: 来东侧。
1: 我讲不讲你啊？
2: 你讲不讲你啊？
1: 东客厅全部游啊！
2: 啊没有，啊你讲啊？
1: 我们讲普通啊。
2: 哦，讲普通哦。
1: 我普通啊。
2: 哦，讲普通。哦，啊讲全部用两碗就对了。哦，
1: 哎是。啊，我主要就是讲欧拉文呐。
2: 哦，你主要讲欧拉，啊你主要讲欧拉文是安怎嘞？
1: 啊，是讲是空气里，我平时我唔得甲你讲。
2: 哦，啊，即马主要开空气里。
1: 啊，会啦。
2: 主要会哦。
1: 有空气里。
2: 哦，啊没有。
1: 有奖金，有困难都有奖金啊。
2: 哎呦，啊即马主要开空气里就对啦。
1: 啊，这是啊，那不错。
2: 对，
1: 还有咩奖券呐？
2: 哦，啊奖会啊，还有奖券哦。
1: 对啊。
2: 哦，
1: 啊
2: 你奖会啊。
1: 啊，我奖金全部欧拉里都全部完啦。
2: 哦，你奖会。
1: 他不会不玩哦，
2: 我想去干什么呀？他就永远玩不下，只要放掉就放了哦。
1: 哦，
2: 哎，他们不会玩，是吧？这些，他后头玩就玩了。
1: 他不会玩，这里我干不成啊。
2: 因为他没生意啊。
1: 我干，哎呦，干不会，干不，干，干不会啊。
2: 啊，对呀。
1: 啊，干不会就别说玩啦。
2: 我干人多了。
1: 我干没人来，我不干。别人不干，我不干。
2: 哦。
1: 他从小就是这样了，
2: 走完我的五万六小队员呢？
1: 这归什么呀？
2: 啊，看的呀？
1: 这个家伙，
2: 对，
1: 他不可被欺负，
2: 对的，阳光我就家伙，那个他被欺负了
1: 哦。哎，我这，
0: 像我的天宝永龙丸、天宝过脑丸，拢吃个好个真好。这个天宝过脑丸，讲暗时啊咧困啊，真美啊，困无两点钟，看我食得。这个买我的天宝过脑丸等于吃，起码吼讲会当真美，拢困到天光啊。我这食了好过真好。天宝过脑丸，你若歹困、歹落眠，困袂好势，困袂舒心。那心情的安宁就进行脑血大困不住，这脑血大困不住的平常买我们的天宝过脑丸回来吃，他那个天宝过脑丸呢也当把我们降解脑血，那脑血若是下掉一人呢，那个困就好困，那你若是那个困醒啊，头壳跟那个车车啊、头发我忘记，精神丰富的注意力不集中，所以感觉我的天宝过脑丸真难吃。头发听，头发忙，我唔停，你他妈的晃晃脚，踢踢脚，买天宝过脑丸来吃，想对个。他那血流循环慢，血流循环未通透，他妈规矩的阿奶奶正卡出来把血来灌，所以吃天宝过脑丸想对个。那天宝永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胆，该放放该停停。这个狗尿出了头闪尿尿，参加扫拍打球出来的闪尿，你那是个见到闪出来个尿的命，暗时咧困，就袂起来放尿放过来。他咧放放尿，放紧紧紧放放出水啦。他喊管最近对他是放尿地了，几乎做了人，放尿咧尿尿泼泼泼泼放尿卡前面。天宝永龙丸，那是咱的天宝好顺丸，过筋络过筋骨，未来身体全筋络通，身骨轮痛骨扎骨轮骨把身体痛，手袂加宽袂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开不会酸出声，行路行人大就软脚稳落坐袂住，筋络歹。筋络板难，到闪着，到酸着，到手脚筋，吃天宝好顺。朱鲜水补精阴，一不错生气和小金条，将军吃天宝好顺。看来是咱的天宝，这个天宝千亿变不完，这段全部都给咱过完的，以后就你的目睭吃，目睭做好蒙雾，做好松懈。啊，看物件袂清楚，雾煞煞，目睭会点会擦，啊，做后流目鼻，啊，目睭使过足济，哦，咱个天宝千亿人丸，即款物专门咧甲咱过眼底，以后治疗目睭镜头做好用，伊内底面拢用着迄个专门咧治疗目睭镜头的药材，包含着食地黄、菊花、 科技、地球、航空、小革命、三二八等，再经过汉药专门的治疗，才逐渐恢复生意。节目，我那是做老搞民忙，忙东忙西忙个忙，二东二西搞多余，心家当然心情未定，搞紧张搞当下，做老做生惊。我们的气体脉就是检测天保用心了，天保你该做完清下来的三张摩托车，这个都会做所想不了解，青春头脑条暗存领头神水平水大过少心不对象了，这头我要操头脑以天保你该做完。那英雄关注了我们的这个这个都等了我们的经营三大社来告诉我们的 KO 进行有效在座的天保永永远天保心理永远在座的听南道调啊，我都没有用动作来传递去挂着，感谢。

决定，我的心出关，我力气熬过，一生难幸福，他不管如此不想珍惜，经历这个家就算这温暖，心变拢是看去谁真好看，你的好我温暖是心酸，好看好水的人包人，往来今朝好少年人，人风故乡月流霜，我讲人道的天上水，难道会穿浪漠三千里寻着一切花，一日今朝不想一切，人花难开头路也难做，四面拢是山，风景真好看，美丽的河岸像一片秀山，好山好水难道人，往来今朝有少年人，山公故乡月流霜，我讲人道的天上水，替你将心三面飞秀，你是你一贯谈山歌太狂乱，中央风波波寻求希望，铁头红光照，天上星星星，四面

好好三人相处，不管有啥有啥有水，对你坐过车，路上坐两段，心拢是伴，对情真好伴。你的五花温暖一首歌，好山好水人到人，从来真少有少年人。人讲故乡话阮上有，我讲人到的只上水。人到开船，祝福咱兄弟，饮着的体会，一日今朝福盛之地，有同花若开，脚步行同齐，四面拢是山，风景真好看。你的五花，乡愁一心肝，好山好水，人到人，往来今朝有少年人。人讲故乡话鸟相迎，我讲南投的子相随。地理中心山明水秀，奇迹一贯含山坡含空泉，中了瀑布和金秋之风。街头风风鸟，人感情热切，四面拢是山，风景真好看。你的五花乡愁一首歌。

0: 最出名的各个男女新闻的消息，感谢各位来咱看电视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赐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各位来咱看电视听。好一遍，各位公司的产品，讲到你吃一届，后一届你看，这下做嘞。到指定的所在甲看，较袂叫买唔着。指定提供的天保地平安的岛，天保来叫好，是天保出来看，唔是天保咱卖看。来，那个讲到高阳啊，一个某人，他伫群组内底，常人看到人要讲伊的摊位，结果这个剩下的啊。我交出来，甲讲伊个摊位新官来袂爽，接着伊到底呢，姓吴、姓陈、姓江四个人，就去找这个姓出来算账。这姓出来辛苦比毛两个朋友来告别见面的抢起来，姓出来这边有哪无咧弄，哦，有哪作牛弯，有哪作干弯，他这个姓谢的姓吴、姓陈、姓江这四个人也聚集下来到现场。不公啊！第二相互面啊，对阵起来，造成着相互面有人受伤啊，四个对三个，也不一定看价，就结落啊。这个警方啊，来到地，因着全部拢用线也抓到了啊。警方上着拖开个气机啊，哦，该收收起来了后，顺线上着姓吴、姓蔡、姓陈和姓江这四个人啊。抓回去调查，那么这些人被抓到了，当然对方这边姓家这边人吼，也是有人受伤的，所以吼这边双方面现在目前啊，已经拢总上着全部这些人拢抓到，全部依照社会秩序有法，甲方下甲上来做啊，来甲伊依法发办。另外那个讲到一个日本人啊。是介意看台湾的报道戏，这个台湾的拍的报道戏，那时当时啊，顺带吃过啊，这当时口碑口碑配声是黄连杰，还有黄连杰的个性呢，他当时羽毛高脚，和别人来讲口碑。这个的白人讲的这个口碑讲了，看那情形，较无遐理想，但是嘛是配了报道片嘛是还阁正经。那么，伊来这边有一个角色，这个角色呢叫做青龙柱。这个青龙柱因配了报道片来这红啊，外口面有哪有咧卖？就是讲，霹雳布袋戏，因的青龙柱咧卖人，但是爱因有注册商标的才是啊，不是经过因认证注册商标，就叫做盗版。这个有一个日本人啊，开68,000块买台湾霹雳布袋戏来这边的一个角色青龙柱。买过手了后，一个甲看，也无进出啦，啊，无复刻啦，完全就是吼地下呀，乌白做。因为警方这个报案来到台南高铁站，来到位的时阵吼，发现着去当时啊，要退钱的这个结果。叫警方巡线，将这些人啊抓，抓着了后，将这个高人啊带来医生发办，用这伊嘛假哦。这个霹雳公司啊，因哦本身因就有这个注册商标啊，内底每一身人啊拢有个版权，都袂使白来钱。哦、你若袂使模仿人啊，我白给你来买呢，袂同呢。
1: 你爱输赢的，人家拢反款的，现在拢反款的说，所以千万忙去乌白谈，别人的人啊，在伫个所在咧乌白做。另外，咱讲到科仪啊，另外伊新查的地文产涉嫌贪污的案件，那么这个地文产贪污案件开庭，双方就着这个500万是乌色的钱。或者是政治现金相方面的法院所在啊，展开着辩论啊。那么这个案件来这边专门做点证明的这个廖立平，伊讲我一下要那回自己相配。那么这个廖立平专门做点证明了啊，有那来到法院所在开庭。这轮产赶快有个律师在车中出庭，新闻的结果到底是安怎样？他们新闻的看法，我告诉你一个看法。另外，他讲到物流车要下去，阿姐他妈到都卖烧了，结果那种不解困扰，因为台湾的路细着。啊，物流车一大只，啊，若天气路边下会，台湾有足济所在啊，拢是暗色，并无到位，然后火车下会时，这就算有到火车下会所在，嘛无一定是第一要落座的所在，所以就困了。台湾现在偌细条，因为苏东时咱台湾伫这个讲好了这段时间啊，大家大家嘛唔知讲咱台湾人最后会变成这样好，还拢爱感谢这珍贵，大家人安尼流血流汗，啊认真打拼，才变成咱这个台湾这样发展。我、所以后来因为发展了紧，啊发展了大。路段变伤细条，真侪所在无要人嘛要做发展起来哦，迄路拢伤细条，规划好诶吼。哎呀，规划好了，商店边啊拢大街啊，你要靠可能叫车从来遮去咯，所以路发细。啊，这超商吼，物流车诶司机伫遐路，啊路过路了，准备要离开啊。啊，因为伊要离开时头前多车停，一台奥多麦嘛直行，啊，这台物流车嘛按路边要切出来，上红面加嘛烧了，啊，那么上红面加嘛烧了的时阵，这个桥多麦伊就袂爽了，我来找这台货车的司机理论了，啊，这个货车的司机。有哪地当评论？两个人哦，我只要冤家起来，即马冤家起来，两个人就开始准备要烧钱的时阵，叫来。那么叫起来来到位，两个人就无钱啊嘛，无冤起来。不过啊，有所中就人的记录啊，无这个唔知啊，哦，啊是不是有危险大事？这个唔知啊，相方面，三两人所中这样就是危险大事。另外，来讲到这个，我就去那里我跟那个店干个炒锅用的，哦，这十回阿伯，他直接跪下头啊，去捡着一卡人卖给你关的卡棒。那么，这个捡着一卡卖给你关的卡棒，这个算还还得快。你这么捡着这个卡棒的时候，你多少人暗当去？他们当然就在查办，就旁边查办这人正在找查办的时阵，找无了，躲在底下火车头过去。那么这火车头过去。

0: 被扣掉，叫阮飞行，结果一个行行行，哎、欸，对着对着这支手机啊，加耳机对着，这支叫叫叫阮准备这个生活呀，对不对？啊，这个生活呀，对讲，我无要改偷窃啦，我无要改侵占啦，我是要从这个物件等下要搞一定个叫的啦。中央你要搞一定个叫物件，拢敢拍飞？啊，飞飞啊，是人客呀，安尼你要人搞一定个叫改讲，这个警方，这个阿伯啊，讲借水电啊，啊，借水电啊，水即卖就只有叫警方来抓，才叫侵占罪啊，来来医生我办了。我管你们这阿伯啊，这社会啊，嘿哦，嘛无想要甲关啊，啊就甲讲唔通叫人家忙去谈谈人的物件啦，无应该是你有你忙用，我就紧张了。我把这阿伯啊判五当，啊判判五千块，爱罚金啦，该反省。这阿伯我那无钱啊，所以叫我甲判罚五千，阿伯好啊，伊嘛是来遐做工的。你我你我共同跟那些外国关系痛又凶残，痛死！
1: 你家庭啊，大汉你吃得好个
2: 啊？啊，你咪吃得最好个。
1: 我卡，我卡都拢那种会生啊那样啊。
2: 我卡会生。
1: 我的弟弟个。
2: 姑个弟弟
1: 个。哦。
2: 我这下在广东好做，这下我卡好吃了。
1: 哦，阿叔阿叔，我姑呀，怎么吃？
2: 哦，我这吃得最好个啊。
1: 啦，我你这个做因那个阿奶还好，别做别个啦。
2: 对。
1: 我那个房价，那个房价都困住你啦。
2: 哦，过来我这边来困住你。
1: 啦，阿叔这个工资好有钱，这边好有钱。
2: 哦，你看看，正在我做一件全部有两件，我哪有办过你啦？
1: 我那我在办，他不管你，我一个人自家拿走，在家给我看。哈哈哈，
2: 我办不过。对，不要这全部有两件就一块啦。
1: 哇，你不是我自家自己做东西吗？我就是要钱，哎，真好看。啊，我啥子人家不叫的喊，不叫的喊。
2: 哦哦哦。
1: 啊，阿叔，今年过年就好，人家拢
2: 无，
1: 咪拢无关机就话不要钱了啦。
2: 哦，你们正讲嘛，不叫的拢
1: 亏钱，
2: 拢喊价就对啦。
1: 哦。
2: 哦，阿叔嘛，就全部用用完。
1: 哦。好食。
0: 像阮的天道用用完，食个好个真好。头料啊，爱闪料，放无料，这拢甲你全部用用完整来食，这个食好做就好。我你当然喜欢，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变放放就出啦。这个卡汗汗水水浸住它是放料多了，气泡稍微咸，放料安尼落落泡泡泡泡，放料卡全面。头料出来头闪料尾。参加到帕卡丘出来的香料，原来是进的香菜，我觉得比较偏多用用。看来一般搞料的很香哦，他就是放的偏多用用，按起来滚，只能这个放料放过来滚，偏多用用。他这个卡吼会推荐，会推卡丘，就吃偏多用用就可以。当然是咱的苹果过脑丸，你讲啦，过路循环歹，过路循环未通透，阿妈最近的寒很严重，下出来吧，过下就关，再来吃苹果过脑丸相对的。苹果过脑丸本身有外国作用，伊来这里用西藏安徽嘛，啊，这个西藏安徽，可以外国速度是足够，所以咱好比，你若是过路循环歹。过路循环未通透，阿妈估计安安无安物件卡出来吧。啊，这血压管的现象，食全部过脑丸上对了。啊，那是咱的习惯性的头壳疼，头壳无安平，精神恐怖啊，注意力未集中，即款困袂好势，困袂舒适。

接。啊，头壳安尼戆吃吃，我暗暝清醒讲话，注意阿袂一中个只，天报半哪晚你甲吃，太困太落眠，天报半哪晚，唔敢放放着机叫食天报半哪晚。啊，那天报好送完，过筋络过筋骨，疲劳生下前筋络病，生不伦下不在，不伦过把生飘撇，手袂压关袂压包，腰脊骨压袂了，伸袂直。走路脚会扑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就软脚软落坐落去，筋络慢，筋络慢难，腰闪着，腰转着，人会讲古老做手术下筋，走路安尼笔笔直直酸酸酸，走路行袂稳，行袂久，坐袂久，安尼偏坡坡正弯，你才袂崩来接。就心水保持你一不错的身体，会消心病，中筋骨。你摸着你的身体前天报保证天报定少善身体化痰轮流定少不力少黑骨穿少岁月少姑姑少天报定少善都一更过呢少几年的朋友吃一罐天报定少善啊那中心文具善这罐中心文具善这是传统的胸有用气胸该有超重时，海鲜米节过一天，龙就磕着，虾就蒸着，打打对当抛出的头，超过贵哥子贵妇，啥子来胸诶？用心不气煞，冷冷关不脱，离我离我放同，跟咱那种没话关系，放不行。

风偶的成双。

Thank you.

感谢各位来跟收听欢喜就各位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节目到这要来结束了，结束，祝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听见青春的关怀 FM 八十点七，惠仁广播电台。各位朋友，安坐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好电话开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卫生卫生卫科技，卫生台湾人的真精力，好吃阿姐，咱早起来分享江淮江江记。这分享伊的位置是一个江淮的景点，这对一个概念两相款，分成大片，一大片的山头在里面。风景晴朗一个秀丽，一个系列的产业内面，心中就一栋一栋有百年历史的古厝，市面上大大小小的古厝，总共有二十多间，进入是全省之第，到了200多人的古厝，也过台湾三大名家之一的一员古厝，拢是一个秀丽中，古厝对是古厝之中，一点啊也未过分。就对是靠海泉州人加内地漳州人两家族群的分界处。以前为了买古物家园，先民天然武功加各式的武器，每一个古厝拢是经过古朴家园做建建古物。如今古厝变成历史，就对这是因为滑板车一再多是历史。我告诉你们材料，一般大家打比到洛杉矶少年的比你送的滑板车，差不多拢都是来自当兴趣。自从品牌伊卡拉加林家机械建设公司本着创新的品牌来进行，创造出2000年全世界销售量100万台的滑板车，好兴趣这里发布的产品再多是个计划。台湾有真多新的这款充满着创意的本土公司，创造出台湾低水文明的经济力量。高处怕现代竞争力，共同。
2: 小贵半年列车是一个故事家的一间存在台中空城，三间是台中上市的地标，除了会当故事呢，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一丝瓜，啊，佫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里头时间是飞鸿广播电台 FM88.7。

欢迎收听快乐的传承人。

0: 哎，大家好，我是阿芳。
1: 大家好，我是阿华。
0: 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咱这大下大叔大弟小妹吼，逐天无三气炎，顺便恁走下来旅游，收听遇到万物，安全含万金啊！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三春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来这个情感写咱这法务啊，然后啊，大家咱啊无啥气啊，来回发的阿红
1: 阿华
0: 啊，情感写的啦吼。当然啦，咱啊一定会是咱上好的产品啦吼。啊，今天我来讲一项一个，先讲一项啦吼，就是讲今天我听一个，我今日就听一个专家啦吼，咱台湾的专家那么讲讲的啊，伊讲嘛。这个咱台湾的保养品啦，吼，保养品，分做即卖煞变成安怎嘞？好，这个请从博主点来，你讲咱的节目的讲产品，我的感觉，伊讲伊做物件不是爱验证，爱验证就是卫生局的什么单位派来验你这个签，有啊，有啊，对无啦吼。我嘛是安那安尼，因为全部都包括爱数啊，我爱数认证啊，我说我一定爱，我这一定爱验证，煞变成敢若讲我确实无爱数认证的吼，无 HS， 无我认国际认证的工厂里面验证。在做做不爱做，很多啊好啊！我靠呀，安尼做点做一块，讲很多安尼，伊全部是嘛咧讲，安尼做是对着咱这个再来消费者靠补充啦，吼消费者靠补充，
1: 因为
0: 伊讲阮自己爱认证啦，吼伊是爱说你。两万二加 HACCP 国际品质检验的天然钢，这个钢，钢，所以我常咧甲你，常咱即个法务啊讲，
1: 对你来讲，叫保障的品质就好
0: 了。啊，红白三红白，我第一款的是啦，好啦，哦，所以恁食红的产品，你做良心啦，我这种 HACCP ISO 认证的钢铁会做出来，啊，我拢有去验证的。就是清单，你自己来验的啦，吼、哦，验单还是叫你管的来。即摆我要来讲伊这个健康医疗常识啊，这关系是咱每一个人的健康，尤其是妈妈、女性。好来，这个国，咱这个是啥呢？这属于国民健康署啦，吼、哦，给你讲啦，吼、哦，叫易染的女性啦，高啥拢无咧食烟啦，就是讲十个叫易染。可能甲其中有一人有伫食薰尔，其他拢讲无伫食，九个人拢无伫食，所以你讲善用着公费的 LDCP， 就是检验的一个，这也做，也做，这也做上面的低低低质量的电脑断层啦，哦，用这个检查你的耳朵较早，较出来检查你啦吼，会安那会较早发现啦吼。肺癌的死亡率啊，发生率十年以来，伊来升起来哦，十年以来升起来。这中年是咱国的咱台人台湾来讲，癌症的死亡原因的首位啊，所以肺癌死亡率足悬的。哦，过去统计发现啊，九成女性肺癌个案啊，拢无咧食薰啊。哦，所以卫福部跟国民健康署你讲。这个肺癌嘛，拢家族数的较侪啦吼。女性诶，得肺癌拢是家族，就是讲咱的顶一代、顶两代或者顶三代有人得过肺癌，所以肺癌嘛会较会得。吼、哦，但是啊，即摆得肺癌的拢无咧，即个查咱即个妈妈拢无咧食薰较侪啦吼。不然恁最惊肺癌嘛，恁最惊。渣男钓的比查甫人更加乖，渣男钓的哦，女性钓异样的风险哦，比查甫人更加乖，足奇怪。啊，因拢无咧食薰啊，是安那安尼，所以哦，这款的实在是无法度去替换的啦吼、哦。所以这个国民健康署讲啊，较食巴去检查的。啊，其实咱讲起来，那去钓。这个断层扫描现在开了几百万，哦，啊，今麦你唔免惊，你 台湾就是好安尼，咱的公务的语言的低低质量的电脑断层 LDCP 啊，你也在新鲜的使用啦，哦，新鲜的使用，愈早发现是愈好啦。所以我听你讲这话，我说，真正是啊，真正啊，咱这种咱这女性朋友啦，或者妈妈啦，或者。现在大叔啊，大弟小妹哦，我来讲，较多去检查咧，煞变成讲这个语言嘛，女性钓着的，这个主管的管啦，
1: 主管
0: 啦，哦，所以有当时啊吼，咱家己本身爱较多来去检查咧啦。好来，啊，咱即卖哦，我希望讲大家，这咱到底讲啥个咧？免开钱的，会当去检查嘛吼，爱护人啦，这些吼，生活都是足低啦，哦，今嘛会先来做保险，哦，啊，所以用这个做啥，他只话去检，以前可能几月中间去检查，一年当检，几年当检查一遍啦，我当然是啥检查，咱其他发现到好治疗，但是这不抓你讲的讲。咱台湾往往啦吼，这个医疗检查就拢是买起的较侪，吼拢买起的较侪，你嘛实在是。咱台湾医疗设备真好吼，啊结果拢是，啊个拢安怎，拢贵啊，拢贵啊，啊卖去检查啦，啊做做你也烦恼啦，啊无做你啊，你欢喜两少，如果做做你烦恼，就是唔带分数啊啦。未使有这个习惯啦，哦，未使有这个习惯，哦，这建议做这个有这个一款的，你予咱用，咱就去个想办法买下来。好来，咱来欣赏这首啊，这首歌完，随咱潘博士要甲咱做一个方面总结来，当地小别。

0: 妈妈家阿姨，我今日去啊，就是成长的痛。
1: 哦，你系边个？
0: 哎，当然那个，
1: 来盖盖顶啊！
0: 啊，你当然那个是那个顶孙啊！
1: 好了，这是当顶是盖盖顶啊，所以就叫做盖是当无照人的。
0: 啊，
1: 啊，你这样打我，你听哎，
0: 对啊，
1: 那那不考虑生听，啊，可能爱碰野听，惊到惊到，嗯，那个是你，那个是盖当的，哎，如果打无够啊，哎，你也经常互相叫啊，我听得见啊，拢讲你盖赢的，
0: 对对，
1: 哦，
0: 啊，后来咱个查了解之后，再分个结果来就叫做经经查了解。盖一个联动地址，咱的可以不考盖联系，不怕
1: 啊，
0: 高嘛高怕
1: 啊，
0: 对的，一点贪心，那你谁是以自身在保存信息，一点贪心，然后是他一个不送的，什么都不
1: 了，不管你几岁啊，哈，
0: 哎，哦，所以讲这个是八十岁的，哦，啊，就是啊，好，我就讲，我今天时阵做一左右，
1: 我来。
0: 因我持的是你这个东西是吧？
1: 对，
0: 你不跑来这里吼，都爱含那个钙2.5克，2.5克，
1: 对，
0: 哦，啊，不然你两公来，他多少呢？对不对？2.5克，
1: 哦，
0: 啊，对啊，所以说，加上这个排桶，啊，最近呢要做爱8克，
1: 哦，
0: 你讲我讲，哎，而且不跑再丢，
1: 哦，
0: 要喝点钙不？你不跑丢。哎，能够再不伸手，
1: 对不对？
0: 哦，啊，不来，不打，能够不丢，而且能够不伸手，啊，这样好了不？
1: 哦，
0: 打个狼哈，打出来青年狼的时间就，
1: 嗯，
0: 打个过分，你不打是神经啊，不打来就是大家里面神经啊，
1: 一定是神经
0: 啊，神经啊，啊，但是呢，你别再讲啊，我的心啊，啊，等我的大后期啊，别打，因为你那不做事，我发发着你啊，哦，再留时间的时候，你别再分钟，然后呢，就消耗掉嘛，哦，啊，哪里听？你一个代志啦，你平常时你就是容易食不济嘛，啊，但是爱你爱打干锅嘛，
1: 对，
0: 我就是爱打干锅，啊，打干干锅的，阿妈叫你记得你个锅同埋你记得
1: 个锅，
0: 记得我嘛，
1: 就系老年纪跟传统年纪特别唔系年纪特别
0: 哦，
1: 以前都系岁数，以前出事就大，
0: 哦，
1: 点解锅呢个？
0: 那种啊，连爆连爆的疫情也突然间进马这边的股市是中间了，
1: 哎，
0: 啊，下个边的又股中去了，
1: 好
0: 像是又爱爆，
1: 哎，哦，
0: 所以讲一进都爱爆，对你呢，
1: 哎，你
0: 不要爱爆，
1: 哎，
0: 青春期爱爆，
1: 今
0: 年人30多岁啊，心跳跳跳跳，你爱爆，爱爆，
1: 哎，
0: 是不是有时你来渐渐你就是，变做那个那爱杀无成惯，
1: 好，所以讲呢，咱是自然啦，
0: 哎，
1: 几乎条龙爱盖，你是。那你讲就不是讲讲讲对囡仔少年开始，拢有你破的事情，你开始人你唔免食，唔免讲按老啊先来吃，还是老来吃比较香啊。这是好那个发财啦，
0: 对啊，所有
1: 有香啊，
0: 然后好多人都是因为这个健康到疾病，疾病那个到健康哦，很入流，
1: 然后不敢过的啦，
0: 对啊，
1: 哦，所以咱一天都来。这个钙啊，它叫做补充的，
0: 嗯，
1: 补充啥？一定要活血，补充你的钙。哦，只要有我打过来啊，啥物上好呢？啊，就以钙磷脂是上适合咱的骨骼所需要。
0: 钙磷脂哦，那是黄金比例
1: 呢，黄金比例哦。
0: 啊，我食都爱食这个专利的
1: 哦，
0: 但是咱的外公这对子对子的专利，安尼是挺好，食挺好的。
1: 好啦，咱即马来听到复述啦，
0: 哦，
1: 这个无同款的年龄啊。欠少钙是引起什么症状？
0: 哦，都像那个医生拢爱多钙，一定要爱多，就爱注意啊！
1: 哦，
0: 是讲饮啊是少哦，是讲这个饮啊是减少，有阵时啊，膀胱大是流汗啦、盗汗，或者欠钙钙磷啊，这样症状就是钙钙磷。啊，反正爸爸妈妈并没练习啊，
1: 哦，
0: 因为一些钙钙磷是你练习症状的。
1: 哦，
0: 对啊，还有一种膀胱。比如阿华说：“哎，哇，你摸摸你三人，你看你这个不错的呀。阿华三人啊，不差班的，是个板凳啊，不差班。
1: 哦，好，
0: 他后来这发育一路来都是不错。那个龙已经做鸡卵沙公，我呢三年才鸡卵给你
1: 了。
0: 哦，这个是讲价格连波不高，最终生长比较慢。哦，他后来有点。”少年青春期是不是？哦，有个人因为说，啊，你无头前，那个专注力无够啊，注意都无够。
1: 对
0: 啊，大声讲啊，妈妈，我都欠，有句话欠，你盖盖脸
1: 哦，
0: 你在那个时候都
1: 欠
0: 啊，还都欠盖盖脸。
1: 啊，通有些哦，我喜欢野外差别的回来哦，通有些要把握，你要注意听哦，做变数啊，调查哦，青少年的健康原理啊。我这做抓摊的哦，发红心是15%的高中生啊，拢不认真考虑这些，形成这些负担。好啦，这个 高中职称啊，过去十二个月来心理健康经营啊，经常爱是常常感觉孤单孤单，高中心占10.98%，高中心12.48%哦，经常因为安尼烦恼啦，某一款代志离出做一部分的，困袂去失眠的。高中生有9.48%，高中生有10.38%啦。
2: 哦，这恐怖哩！
1: 哦，你看这恐怖，曾经认真考虑讲阿去去自杀嘞。高中嘞哦，大高中嘞囡仔25.38%，高中嘞25.58%，后来曾经计划要自杀嘞38%，高中有38%，高中有12.78%，曾经啊74岁吼，要甲计划要安那自杀嘞，高中生有10.48%啦，哦啊。这个高中的9.48%，这是国建署啊青少年健康研究调查报告，伊所整理出来这个
2: 资料
1: 的。马老这个单子哦，遇到这个问题就行啦。你知啊，
2: 再跟人家报
1: 来报告哦。马老这个问题，你也是爱看啥爱看，啥这个生命怎么变的，研究深奥啦哦。来，他来咱
2: 哦，这个。好，你讲起来真正吼，这个我们不讲工作变会变难做，因为我的开车嘛是工作变难做吼，所以讲这个学生也不管中心哦，是高中心，哦，伊小的毕竟较无够吼，啊，所以承受的压力无够，啊，就是你有压力是你改是你改变是你用掉，你都唔使甲补，你两个知哦，你根本压力是你唔使补哦，啊，有人遇到这个人际关系较无，啊，是因为学生这边成日去霸凌。你心情控制别人是霸凌，硬是爱这样霸凌，你就咱做事做啦，就是改自己就爱讲
1: 话，无
2: 伊就是推个叛逆哦，啊脾气不好哦，啊真个别讲别讲霸，啊你就是个霸凌的那个念头都拢是造出来哦，啊是梦中多改改的人才会产生其貌，啊正面的一个情绪面对人生，嗯，
1: 好来，嗯，今麦来哈，这个。
2: 都拿迄个红诶，咱俩年纪侪，家家人来强咧，把爱做爱栽哦，你困难是失眠啦，
1: 来听
2: 家家人已经爱做家务上好了，免得贪咧，
1: 免得
2: 咧，家咧有一点舒解肌肉放松，氧气较有够高分哦，过来组织疏松症，我们是讲多家人，家家人一定爱补哦，啊你心血管的疾病，家家人嘛拢总爱补充哦，啊过来应付也大，那个哎。我朋友甚至我朋友的老爹哦，已经怀孕了，啊，你后日做着，暗时甲别讲进京啦，哦，啊是讲啊，恁那些婆啊，先去发过来治疗，哦，啊，过来因用着这个胎哦，是阮太太拢有去吃，阮连恁那些婆4.2公斤啦，哦，这个是讲我边今年都进入发达，我们就保养了呢吼，啊，尤其咱中老年的人，大家注意身体。哦，就是低落人下的指责。哦，啊，我这除了这些朋友的行动，你会感觉接下来做这个事情，你也是正正，我们稍微从旁边去
1: 变装了。
2: 对啊，那都长命百岁的，这就是长命百岁，
1: 完
2: 是更多罗了。哦，啊，后来你看陈友斌哦，从老那中老年人，你来下一个品牌做陈友斌买衣服。血管它的变化，
1: 我看清晰啦。
2: 对对对，
1: 所以你以为哪些人骨质疏松病的啦？你若欠钙甲磷，引起骨质疏松病啦，骨卡的问题啦吼，骨卡的失眠啦，骨肉卡的少啦，啊糖尿病、心血管病人就随着你啊。来，今麦咱来请教博士啦吼。啥物叫做啥呢？
2: 金骨钙，
1: 这个金骨钙加金骨钙。因为他一定也会
2: 哦，这些观念无啊，这些东西，这些拢无去宣导，哦，尤其过去我家己家的老师拢无鼓励的这个宣导，哦，进口钙的东西去吃，
1: 必须吃，
2: 这对你有帮助，对不对？啊，你若拢无爱甲吃，你有可能拢欠大家点的时间着，
1: 哎，
2: 就对你骨质疏松哦，
1: 是不是？
2: 哦，经过对你的血液的检验，咱们血永远无多一
1: 趴，哎，
2: 一趴无搞成，你唔知哪只。就是骨质疏松，所以好的就是金骨钙，你真正吃也是一个钙。啊，你若这种少出来、少出来，对不对？这个是血管的钙化。
1: 哦，
2: 对，所以你过来骨质疏松症，啊，过卡也就有机结石，因为你这个骨质钙放在你的血里面。 啊，上来听，你若欠债，直接买锅买食落来，买食干，哦，啊，你咩物件，最近物物件关键，所以就亏了，对不对？我靠，这个债就倒转，
1: 倒转，
2: 哎，啊，这个债就倒转，就是变
1: 成正经人，
2: 变成正经人，变成正经人，哎，就是正经人，啊，再来总结，啊，对，有些就是血管干化，血管爱生血干，
1: 嗯，安尼知哦，你这个债就是要对时间嘛，哎，对不？哎。就不是机会啦，
2: 有啊，
1: 你若保障无够，到时你若未来这去欠债啊，唔
2: 对啊，
1: 就对咱的不好来去释放这个债债息啦。
2: 有，
1: 我有一部分你自己多赚钱啦，
2: 对啊，后来水管硬化，
1: 会更硬化
2: 哦。啊，所以我刚好加起来去公路上的财政专家，咱这边银行一定要保持咱的全身的骨骼的重量能到2.5公斤，我头一个保持也长了。哦，所以中医也买多钙，啊，就不少很多有他们
1: 哦，来，今麦哦，
2: 嗯，
1: 咱来先告不服啦，
2: 嗯，
1: 啊，那市场啊，啊，拢足有足侪人咧卖钙啦，
2: 卖
1: 钙产品啦，咱要安怎去选择好的钙来补充？
2: 这个哦，拄只阿峰甲我拢去讲过啦，你讲多钙要不就不超重视钙呢，钙呢，哦，所以讲。那个钙磷脂，爱写爱看有钙磷脂的，
1: 对不对？
2: 哦，再来你食钙对不对？内底不容易内底有维生素 C 咯，那不维生素 C 钙你去吃呢？爱吃油，哦，唔是讲去多钙就是壮的，哦，为什么有人就是不用油炼多的呢？就是内底无 C 三，哦，啊，是不另外一个我的代号，叫做那个 CPP， 叫做肉蛋白的磷酸肽，
1: 那个 CPP。
2: 我一定要闯出卡丁，一定要不下，你把这个矫正三分多嘛，他把我趁机那么啊，啊，这个不趁这个伽马 PGA， 还是等方面，就是早期的伽马 PGA， 所以说你要看看以后哪些是伽马 PGA 的，阿玛我哪有 CPP， 但然我爱维他命 C， 但是维他命 C 打用不对，我阿有的人就是要做个 C， 哦，还有跟伽马 PGA。所以要认定有钙磷脂咯，诶，也是有跟维他命 D 咯，啊，包括吃那个 CCP， 是干嘛去吃？
1: 好啦，咱来听到这个故事啦，吼，咱来记住这个啦，吼，就是多当前发生什么原因？
2: 哦，这个原因吼是真多，但是我再来讲吼，第一件就是阮曾经以后，所以讲是讲这个。小心他哦，还是妈妈哦，还是那个，如果年纪较大些啊，吼，曾经以后想到他们现在是失聪症，他们现在在带尿、带尿是最重要哦。年纪也能老啊，哦，那看年纪这些是失聪症，因为每个人吸收拢较慢啊，因为年纪这个进步进步不是啊。啊，有的人就是讲不管是查甫查某，哦，有的内分泌系统的出问题，啊，是有其他的病情这个。哦，都坏了啊！不然，早点登记手机加油啊！后来一些身体别过病的遐人，没过病遐人，拢会食这个乳酸菌单，这个乳酸
1: 菌，
2: 所以愈食愈钙磷愈来愈严重。
1: 哦，安尼听有无？咱啊，讲这个平常后就是疏散啊，啊，因为咱人有一些病，就是疏散啊，我来讲哦，我来讲乳酸菌单平常人吃。我对眼目样子嘛，
2: 哦，对，
1: 所以老咱老夫妻多方面，人也较少食啥活性钙，哦，钙磷脂的三分，
2: 我们这钙磷脂的三分
1: 很紧啦，哦，
2: 啊，大家皮毛的心脏这个体力的筋骨也比你强哦，哦，黑的也在按在哦，心脏被压出来，啊，过来得几多，不多吃个就好了，
1: 哦，来，咱今晚我来讲，这个也做啥嘞？酒，第十这个哈，
2: 真的还，
1: 这个。好处啊！你的研发团队，你研发这个活性钙吼，到底伊有啥物特殊的成分啊？啊，那个代表性的好处。
2: 哦，这个黄金钙磷脂呢，可能代表性，所以现在价格都提升。
1: 对对。
2: 你过来的骨骼吼，骨骼牙齿加这个血液吼，
1: 对对。
2: 所以咱相对给就是这个转移移磷钙。
1: 好。
2: 所以我最近都开始分析这些了嘛。哦，这里就讲过，你讲就是，它比咱人的骨头。
1: 哦。
2: 啊，气势也较好，啊，听我的真正的强化你的骨骼的密度吼，啊，较无得到慢性病，哦，转移的时间。第二咧，就是这个免疫力，哦，第一但是这个技术哦，用啊用爱，这个爱轻轨道路去转烧水，是，每转转烧水，这样产生这个离子干，我们去吸，哦，去买一下你们对面，啊，到这个过滤存这个这个。去打球票，安尼吼，后来咱成功了，做一个操作啊，这是足重要的物件。恁来做一个，就是这个肌肉磷酸钙，啊，恁老做这个肌肉磷酸，就强化这个密度的。恁也无这个活动，就是嘛，就是说吼，就是巩固这个骨骼，啊，凝聚啊，抑制破骨细胞。破骨细胞就是讲，恁若无食钙片的，最主要就给你破掉，就袂在这。这破骨细胞，而且我们在建立协议在这样哦，这个民众在怎样？他建立那政府的足够的物件，我说超级大的金属混了，这是问题。这有那个氨基酸、蛋白氨基酸，就是全过肾哦，不导过心，而且心情过好哦，啊，过不心哦，啊，这样子。你有这些钙在里，你那么多血压低，维他命 C 哦，就增加那个吸收的不够。因为不能讲啥，你只爱放维他命 C 了，你就对钙在里面吸收的越来越好，啊，你也会来对越来越大，啊，对全面越好。
1: 好来，那你讲钙饮食啊，吼，国际数的是指标是1.3:1嘛，
2: 对，
1: 啊，那你是上这边的，咱是1.0:1嘛，
2: 嗯，
1: 好来，啊，你刚才讲质量哦。咱嚟哦，你若三十资料的时阵啊，相当于你食啥物你知无？相当于你食迄个广告这个物件，真少爱食。
2: 啊，你都唔会啊？
1: 好，一个头先来，一个头先
2: 来，
1: 俺这个真少爱八十条啦，两爱33条啦，每两只爱70条哦。你做好这个新闻哦，你看你几多头先啊？你无头先？
2: 哎呀，你来去做这个，你做准备报价这个概念品，
1: 哎，
2: 全部都留作作情况。
1: 对来。后来咱即摆吼，咱较重要，咱即个把握啊，讲明咱的时间的关系吼。来，咱来讲这个超标的这个钙磷脂这个产品啦，
2: 嗯，
1: 吼，有啥物特色甲功效啦？
2: 吼，这个钙磷脂吼，伊的特色吼，我讲过大家了解者
1: 吼，
2: 了解。这个磷酸钙，咱这嘛是属于咱个讲讲说钙，咱这个磷酸钙，哦，伊对咱这个有99%的钙哦，
1: 哦，
2: 叫做真正对咱个骨质上正好。所以讲这个石油来电，做来称个第二磷酸钙，啊，那是磷酸钙。
1: 哦，石油来电嘛，称这个物件。
2: 无啊，多
1: 好啊，好啊，是。
2: 所以这搞未定。
1: 哦，
2: 啊，你若讲买这个电器有无？可以，你正电器啊，
1: 这个
2: 牙床啊，
1: 这
2: 像像钙是在骨头里头多些啊。
1: 哦，
2: 嘿。哦，所以讲这个磷酸钙来讲吼，啊，伊当这个。这个对骨头、年纪，哦，啊，加预防这个骨质疏松症，这个是有用的，类似这个升温，
1: 哦，
2: 啊，靠补充钙缺乏，
1: 那它一切健康的功劳就是
2: 治疗钙质的缺乏
1: 嘛，哦，
2: 治疗它有咯，
1: 拢有阿哥来了，就是病啦，甲状腺癌啦，
2: 对，
1: 哦，第三个。
2: 就钙在里面吸收，预防这个骨质疏松症，啊，钙会跟下头形成，哦，这做些这样问题，哦，有的情况，看到人直接去倒车呢，就这样说，因为我做朋友讲啊，做，我去倒车呢，才下些物件，哦，
1: 翻红灯
2: 啊，然后就放出来上去前面来，哦，我之前冇讲过，我是怪在朋友去就去下个呢。说哇，就是说是啊，吼，啊，所以说这个第一，吼，第一神经系统，再第二这些肌肉系统，拢都做帮助，啊，不晓得好发有发炎，吼，啊，神经传导都较好，所以讲，然后加第二点的钙磷的吸收度，给细菌。
1: 安尼啊，嗯，哦，啊，拄啊一条都无做一条做过，我感觉今天讲做掉了，嗯，这个讲这个吼，嗯，是咱专业华晶界来底吼，是专业移民界啊，有啥物特色甲功劳？
2: 哦，这个吼，我们今天来讲，这个专利，哦，咱有签专利
1: 的，
2: 哦，啊，甲这个韩教授是和共同去签这个专利，做做咧吼。我几乎都找到他单
1: 哦，
2: 都
1: 收到，
2: 都收到 SBIR 哦，所以都是第几间？就咱台湾是咱家己自己开发出来，就是拿应用到日本的哦，所以讲咱有结构改良的专利，这个技术的增加较好哦。之前我在澳门应用啊，是大概零一点五比一哦，啊，那个国证局的是一点三到比一，咱这个比较接近的，所以讲接近我们人体吸收。哦，因为你有钙钙磷，会使讲咱个骨头个界面个钢筋是凝聚嘛？你个钙磷有啊多，哦，钙钙磷
1: 这样下面头个皮啊拢来清洗。
2: 对啦，你说钙钙做过，你说这个效果无同。哦，而且个是咱养殖业出天然个资源嘛，吼。我第一讲是个天然自然吼，要拒绝污染啦，上面咱都一样嘛，吼。啊，那讲这个健康个效果嘞，哦，就是抗这个皮肤失光症，哦，甲断裂骨折迄方面拢更好。我们是讲恁爷，你观察哦，甲你双手哦，啊，过来，咱人有人皮肤烂，哦，有人是讲太太皮肤烂，哎，先生皮肤烂，又叫伊较温和的，对，也变好的。啊，那有压力，情绪加昂贵，做做产业，做做
1: 产业，
2: 做做班呢，你心情不好，压力大，皮肤烂，做了大量的累积，就要等这个调整。啊，过来，有人啊，下个变成皮肤。哦，啊，是讲亏得对不对？没有硬核，哦，我爱讲这个钙磷比刚刚好，一下利用率较广，
1: 哦，比较精肉啦，
2: 较精肉啦，哎，对，
1: 最好哈，咱来清扫不出来，咱时间里完了最好诶，咱是咱专业活性钙，这个物件对三观的人来讲上需要，较特别有帮助。
2: 咱这超优的钙磷比吼，专利活性钙吼，这里就是讲。过去都冇食假货的物件，哦，冇多冇多这个钙磷脂假货的物件，哦，啊，希望讲市场稳定，都正常，因为强化骨折，啊，个预防慢性病，第二个你若食其他品牌呢，吼，感觉做袂明显呢，因为背景唔对嘛，他做个了酸唔对嘛，吼，啊，过来就是讲用做块白面牌啊，慢慢运动遐人啊，增加爱用钙磷脂的去这个。肝腺体啊，吼、
1: 哦，
2: 啊，那以前有骨质疏松症的来不及，对不对啊？都是阿公，哎，我听到骨质疏松症，他不晓得吃啥呢？你吃阿红果子啊，我们钙磷脂哈，啊，超多钙磷脂专利活性钙那个叫做等于胶质活性，哦，阿五个人食一条，哦，啊，对啊，老筋筋，哦，皮皮抓安尼，哦，筋骨在门东门西门遐，咱都在东边做一下去筋筋，哦，是你有阿个是你的钙磷脂的，
1: 好好想想。
2: 哎、欸，哦，我希望公司的行一大家行啦，出面啦，搞经济呀呀，哦，一定要吃，不然一共啥了解？这钙磷比的哦，动不动就感冒，皮啊皮伤，还是过敏，哦，还是皮肌倒流，希望用这个哦，啊，都加强低三都量都起码就低三都加较强的哦，来调整你的脾气哦。啊，去查那非洲去啊，没必要，一定要做些、這個，哦，像这个车撞击的，对不对？社会就他，一定都从工地里头都救救啊！哎，老师啊，啊，这你叫啥？我这个爱钙磷脂，有足够的用物物啊，物啊，哦，啊，那都动不动的去，动不起啊，去死啊！哎，你大下牙牙，你皮肤水肿，骨骼都都撞钙磷脂啊啦！哦，你大下牙人。我爱去教，啊！你去死啊人，哪会去不去教？吼、哦！啊，我希望讲，咱这中老板呢，一定爱多上这个钙磷脂，吼、哦，这个超优的钙磷脂，吼、哦，活性钙，吼、哦，来教。有羽绒工，大家面对价格的，价格你尽量加，哦，不讲那些，你不炒的那就高，价格就啪跳起来没问题。啊，你哪能买起啊？这钙磷脂有好多金条，不然有人家受伤。啊，有人是无够一斤，但是咧切切切个嘛是台湾产品嘅，哎，
1: 唔系，可能今日先讲下咱三国史啦，哦，因为时间的关系，应该大家拢挺好详细。啊，咱今麦来欣赏一首歌哦，啊，以上是健康常识。

0: 咱这来把握啊哈，好，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9-0800-318-09-09。来，咱来进广告啊。哦，要讲过先来，咱代表这个新义区刘妈妈讲吼，伊就是你去卡把刀去开刀吼，啊，迄、那个空气啊，迄、那个卡，咱咧出来麻痹话来，你知无？哦，拢不是关咧关咧，你爱知哦，这足危险的哦。啊，因这个大汉后生拢听咱的节目，啊，关一关咱这个移民界吼，有些
1: 关一关啦。
0: 关一关起来，但是人大汉后生买来，个世界起来啦。啊，关一关只有阿妈吃，如果冇你安尼，只有吃完了吼，啊，人吃你就好吃，我就开始吃。你病已经挂，你八礼拜已经讲要调整面会节，我昨天去就去，这那不好哦，到尾啊，这你那挂已挂几句哇吼，到尾失灵，后来失灵，啊是安那安尼来我讲过，啊我来我女啊吼，就是你卡骨头，你挂已挂三个话尾，挂掉，等下就做你面神经，唔敢惊咯。我唔敢行咯，
1: 阿
0: 要叫行，阿要叫行，阿要行嘛，我要惊死。所以这叫做失联的发生哦。这个刘妈妈，伊拄啊打电话来讲，阿翁去上路坎，你今仔日讲去上路坎，这个伊应该是要上路坎。我听阿讲，因为阮大脑生起来，我听吼，我食条，这个食咧白了，我就会当出理啊，阿苗。所以讲，伊拄啊就听到。但不输你讲这个话境界、语言界啊，定下落来啊。我所以在把握啊，今仔日咱开始就是我会当甲你讲，讲来无多就停车啦。哦，拄啊不输嘛，甲你讲，人员不地就啥，政府的补助叫咱一定爱做，而且咱这座物件佫胜过日本过了十倍啦，哦，过了十倍，哦，这叫做话境界，内底拢总有五种的界。你甲你补啥？为人家食的卡袂歹，喙齿会歹，因为喙齿补袂少，咱这喙齿嘛补会少。哇，咱这喙齿嘛补会少。来，这个刀辣啊，刀辣，一个李妈、李阿妈吼，她用心做做一年，咱嘛讲可以家庭，伊去讲咱听，咱就了解了吼。但是卖讲起，就是孙含的哩大，啊后生也无大，你听也无，伊后生讲。怕做较大人无做兵啊，头无做兵，啊新妇啊已经无伫了，啊新妇当时嘛只要105呀，拢死啊，啊伊个孙啊已经大家五年个呀，还佫105代，哦伊烦恼到要死啊，是讲我阿姐介食足济呀，啊佫挂袂起，哦啊我来讲，咱这个移民界来就。增长密码，好、哦，增长密码是几对来？

0: 镜头交关，这叫做盖。
1: 盖，
0: 你用安尼空间作用啊，唔过来第三搞水升级啊，对不对？
2: 我就是了，
0: 对。所以博士讲，你今仔食咱这个鱼鳞盖，阿弥陀佛，佫一项足重要的，互你的软性性，互你的球底底，互你的啥物啊？啥物？一定要白鱼啊嘛，一定要白鱼啊。跟大脑要记下鱼啊，足重要。所以鱼鳞盖就是代表你鱼啊不咸，阿弥陀不咸不酸。条条做伙，免惊地震啦吼，免惊地震。我这我跟你讲足济啦，你看坐落起来，阿华因老家咧食，阿华咧食，问恁拢甲你讲，我爱看去，他一支足济人拢食袂落的，拢靠食一支啊。哦，你会用几多斤啦？哦，除了食食药以外，我用这类保养。来，你若挂袂起来，真不真袂水的。你一天无食三暗时个时间嘛，各种的囡仔你要食一粒一粒，可以各少，食到各种比啊。我跟你讲，你会讲我的孙啊惯着风的。哦，来，所以咱这爸母你注意听好诶。咱的鱼鳞盖啊，鱼鳞盖，这是咱这中辈时代福音。老一人上盖听啥？我做，我就跟你讲，我母啊就是安尼，我做不生气。伊骨质疏松症，即摆去病院就做了三个话话，无法做起来。以后啊，医生咧，我咧甲，我去甲医生讲，医生讲，我这脚都骨头拢折过啊，我咧想要申请话路嘛，因为转来了唔敢行嘛。医生讲，我这脚骨都拢折过啊，变哪去，变哪一个去包住两条嘛？
2: 医生讲，
0: 伊骨唔需要人咧，伊讲我这骨都折好啊，是安那，爱都唔敢行，伊都唔敢行。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也是，你以为如此，你再讲食钙，食钙骨头会钉，唔可以
2: 食钙无治害
0: 的啦。而且是，足侪医生拢想袂到，食那只钙的，也无钙质疏松，也无骨质疏松，食那只骨头骨裂成骨啊，将你取出来，因为你内底欠磷，欠磷啊。所以你食的一定要食鱼鳞钙，鱼鳞钙有包括啥？包咱的骨头，包咱的血气结构，或者拢总甲你补充，搁加袂快好囡仔做身骨来。一罐内底六十粒，咱用就是两千粒啦。后来我还讲两罐来五千粒，哦，两罐来五千粒，这是我们这爸母啊，要照顾自己，尤其是咱台湾人啊。骨质疏松症有够严重，真侪中辈时代拢是因为骨质疏松。哦，所以咱我来讲，这真正阮上来交代，爱照顾较侪些亲人咱这个。这个物件，若要照原价买卖啊，那底下无够准时，无够保养啊。来，两罐五千二，因为你三斤啊，安尼有味无？物件都安尼啊，嘿。你今仔日啊，电话靠通，我大话用阮两个业绩不清楚，原来互咱只爸母啊，长辈时代手里带只大爷大嫂大姊小妹，搁送还好你，这是阮两个业绩来清楚，互咱只长辈时代吼来，所以每两罐送一罐，因为你三千块，可八可空三一八空空九。
2: 0800-318-0090。
0: 你为谁？不管你不知所三，我不知所三，都唔免考虑，电话加加加加，因为这组后边有可能会起价，哦，因为即卖所有物件原料恁拢，你去看啥物件都贵重多嘛，来，你那边大组的三罐三千，六罐是不是六千？我送的是十多个，送两罐哦，你安尼多好，几罐？八罐。背管的天空，这几天未来教过人家中辈几多爱了。好来，这里泡饭能量，暗时能量嘛，啊你最用心，我这下的边界的结球啊，因为我来这家的家的物件，都用咱的国家做好些啊，哦，有钙有鱼鳞，这些都鳞，有钙都兼有低脂肪。来，你那边大多的长官，上你村上盛宴。诶，这个冰川精华液啊，啊，那最多就是上豆秋方的西塔姆精一罐，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2: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话，咱这个大集团，咱大集团张大嘴讲阿红这怎样好看呢？伊较早锅盖嘛，伊来吃，伊来吃，结果人去检查，其实拢是旧的，拢是旧的。开始吃这多的炸面条、面条安尼个吃，即卖去检查已经有啊，你不知道进步一些，无同啦，爱好吸收啦，真正爱好吸收啦，爱吃咱的饭，咱花园同出品的鱼、鳞、钙啦吼，这是拢爱做。认证的国际标准的工程要做的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
0: 哇，我选的叫你记啊，叫你记啊，来我来讲，最多一个收着就是三千的移民界不管这三门的，阿咧就为你三千，大多一个是收着八万的移民界。不管呢，村上正念尖端尖华一样的移民的健康，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以上广告啊，哦，咱无广告时间啊，哦，你若要听下去，这囡仔嘛会使写，我将来囡仔若你生活真袂好势，咱这爸母啊，我来讲吼，唔免去去便宜便宜，便宜叫便宜房价，唔免去便宜，就这样就这样。三个月就不错了，真正做好的物件，你会这人吃绝对，吃绝对，吃绝对了，会叫吃着身体的。来，我跟你讲，你就是三两两两条安尼个吃，我来饮水听啊，水听啊，这你有搞咩无搞咩，我希望你拢家己的，特别是，来，现在在，
2: 哎，我这
0: 个，哎，你们搞多些多，
2: 到，到了。
0: 你要坐坐洗坐，
2: 这个太多了。
0: 好，你等下，你等下啊，你等下来，你等下再接住。来，我来讲，你水听啊，这爸母来水听，拄啊，我咧念做做讲，你咱啊，你人体话，我来讲，你哪里食化疗药啊，有咧做电疗、电放疗的，或者爸母啊吼，你会记，这是阿公甲你讲，你水听。你只要做些医生啊，把你弄会在你公司等你。本来你若食钙，食三粒，你若有做电化疗的啦，有你食化疗药的人，是爱加食一杯，吼、哦，是爱加食一杯。那我来讲，等你食你个食，食较淡的，食较淡的啊，为了怎啊食啊怎啊呢？你注意听，你注意听，只要有这个健康的，你有不止。骨质啊，那是主要感官，安尼用放咧啦，就放咧，安怎补充都袂用，因为袂消化身体，你家食咱这超标的钙磷，你对，有法度甲你消化你的体内，安尼你听无来，所以这爸母啊，会定个药来听个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就来，拄啊吼，拄啊一个江江大伯，伊讲阿公我来讲，你讲是怎样好干嘛？你个孙啊，读到国中啊，你一年读不了啊啦，迄个挂袂起来，阿哥袂生吧？你听无？阿哥做爱运动，阿哥袂生吧？一开始用这个吃，细胞翻好，本来安怎？是讲到各种的职业啊，你真正真正你去讲的那结束去讲啊，去食着好处啊呢？你大够快的啦，一等过上车头啊，你可能坐在前面有无？你讲啥？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一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讲因为这人特别爱吃，所以阿公就后边跟你讲啊。哦，
1: 你看
0: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段零号北乡镇柯里镇，高名接到哈里镇，天气是热，阿冷的小汉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正说着好风光，他们就设备一直支持嘞，柯里其他那山间环境就更自然。这档人是高明几点？你说时间是FM88.7，高雄广播电台。

对你，心花怒放，心生痴情。

人啦、啊，健康挂着就是在了，有健康挂也会把钱会少，这就是福报。这里是在有在心中做官，这是上面路，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餐桌人。

人品。

却代表伤口痕。

就是这个现状。但是多少钱也难见，是人的大多数，人的眼睛，一个提出做法，价值。

一起

0: 即使是过境外所请的吼，依照权利有需要，我们空白空空三七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主啊，主啊，咱台人吼，台人这个算不错，而且还少的，可能这跟我们海潮有关系嘛。不是高山顶做人中国的华为人，你走路啊，你走路办，哎呀哎呀，一直办四十公里，我话你写哪能不是错的？哦，哎，我不啊，一定一定的吧？不可能，我那个想啦吼，应该是他们这个啥，他们这个叫叫什么？
1: 对啊，这啊。现在吃了哈，就像像初中了。
0: 啊，一个是初
1: 啊，当一个
0: 初啊来吃，就那个公鸡肉汤呢，跟芝麻汤里加那公鸡肉汤呢。哎，
1: 一
0: 斤吃，一样的吃，吃到芝麻一斤三斤已经吃了，不吃，哦不吃。你讲我芝麻吃啥初啊无得吃，你看我好。咱人啊，唔通讲啊，这无多补啦，无多补啊，唔是无多补啦，看你安怎个食啦，看你食食的对还是唔对啦，
1: 啊，哦，我们前面是讲，啊，前面是讲啊，再跟人讲讲咧，年会有诶查某查某人，查某嘛，相反机会讲查某较严重，
0: 较严重，查某较严重，
1: 查某诶吼，咱啊讲年会有咱诶前面是一定了嘛，
0: 对对，无你说啊，
1: 无你来说啊。你过你的运气过多紧？你把你领导然后给成功，你一定爱爱吃这个过过你过去的物件，一定爱吃。所以讲，你讲哦，啊，你讲你过去爱做工爱吃它，补充较济，补充个。你比如讲，你人少年时阵，你吃补充它，你人生记忆力就高嘛，
0: 对
1: 吧？
0: 吼，
1: 你啊，你人你会不会？你就爱个给长大健康，爱个给
0: 人记忆力。他够强的。中人一定爱补充，我希望你听我讲。哦，感情真正
1: 不简单。
0: 哎，我今麦都
1: 讲，
0: 我
1: 今麦都讲了一面。
0: 这有哪健康
1: 问题啊？
0: 来，你听我讲，这有哪健康医疗了哈？这一个阿婶啊，八肚五十外岁人，五十外岁啊，小姐啊，那五十外岁少年啊。
1: 今麦五十外岁是少年。
0: 伊过去啊，半年啊，完好吧？虽然排便拢乌色，这个巴肚啊，做着起来咧大起来，大起来，伊是讲五十外，怎有可能够有事？这是咱开玩笑的啊，你开玩笑的，伊讲，伊就讲，原本鱼长啊，是讲伊人大，伊人大好起来，你听无？到今年三月开始，感觉这个巴肚太下肚的所在。听啊，他一讲就掉，讲恁到去做一检查，结果发现是一粒20.4公斤，足大粒，足大粒的肿瘤啦，一边做边偏，
1: 叫
0: 医生，你看，叫安尼啊，
1: 然
0: 后做大波啦，已经严重造成已经病了啦，啊，手术了，肩胛退起来，哦，肩胛退起来。你个病啊，这个物件，伊这叫做什么癌？你怎知？我看卖你哦，伊这叫做腹腔肿瘤啦，哦，腹腔肿瘤，哈、哦，这个这是，伊讲这个瘤啊，恶，这款恶性的肿瘤要生到20公分呢，哦，足少的少啦，哦，伊可能啊，这到今啊目前为止也唔捌看，但是伊这个。这个53岁，这个小姐啊，哦，伊生的这个瘤啊，生伫个椎间，我腰椎，甲大刀，啊，佫血管的边啊啦，哦，所以伊这个病啊，足惊，惊哪，惊讲哦，啊，佫惊讲这个，这就是他的器官啦，吼，啊，这个小姐、啊。伊所叫做这个癌啊，叫做啥呢？是一种足高风险的，叫肠啊胃道的基质瘤啦。哦，肠啊胃道的基质瘤，这个 个阿妈，讲出学出学安啦，自然给你挂起来啊！你若无注意，无聊啊，卡出来检查嘞，就来注意啊！来个好嘅，啊，你个好办法过来，这个阿妈，讲出学专业，讲出学专业，所以医生啊，伊讲好，你就实在真正哦，托班处理嘅。啊，你呐，咱只系把握你听听。林生兄就是讲，这个医生你讲啦吼，这病院的医生你讲啦吼，这是阿丹病院外科医生拄着的病例。伊讲你呐，等啊，这个等啊，为着是治疗啊，早期的症状你看无啦，哦，咱家己袂感觉。啊，但是啊，林生兄就是讲正看，就讲大便会弯乌，后会弯乌。拢放出来拢乌色的，啊，过来就是会加灰，甚至慢性的出血，就治疗人的出现，哎，足以的病例，哦，巴肚会安尼闷闷啊疼，啊会胀疼，这常常拢互咱认为讲啥，肠啊无爽快，所以真侪毛病拢是咱大部分咱家己拢会安怎，互你先了解，出问题话人嘛拢甲当做啥。那路易
1: 的车，
0: 对啊，三早我刚刚冻未调啊，听刚冻未调，现在讲哇，足正那的啊，所以伊讲这个你爱讲爱足注意，而且呢，这个肠胃道的肌瘤啊，伊是吼，照着了虽然甲你刮，甲你开刀啊，但是就是安那，你知唔知？就是做好专，啊做好讲。那做你治疗啊，诶，中间有当时啊，讲其他讲也过会好玩啦，也过会好玩，做不一样的一种事啦吼。你讲这啊，这医生啊，阿三病这个外科医生讲，哇，他开刀了开始用啥用标靶，很快啦，做不了啊，干那个事。好啦，阿那只系爸母啊，你老弟听啊，我们节目真注意听，这个是我较重视阿妈。咱讲在啦，你注意听哦，咱今仔坐出来坐一二三点，像阿华你讲的安尼，你若不仅无来咧洗啊，妈妈你特别爱补充，啊你无讲有啦，我著要食啥物钙片，食啥物有诶无诶，其实我阿你讲啊，你食啥你爱去检查，其他食就好啦，
1: 对，
0: 你
1: 其他食就好，
0: 钙
1: 不仅是坏的安尼，
0: 钙毒死。你嘛食足些，啊！拄啊一个，咱这个做啥？大罗州，阮妈妈就咧讲啊，讲介意食足些啦。但是他那去添加就是安那，不是疏散啦，伊个迷信啦。啊，我是安那食一介，我也过咧不是疏散啦。你就无大了不行嘛，过年唔少嘛，都唔是讲食介多啊，大家单单。对不对？啊，你就唔免去研究啊，就直接都用钙互你接得好啊，对不？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咧。咱人啊，钙绝对袂使少，尤其是这个啥，经年纪过了后的这个妈妈哦，过来，阿公甲你讲吼，我以前交代这句啦吼，因为我甲你讲，我是经验病医来滴。哦，他我做的节目是专门的推广的，是外科，还有做外科医生，好，外科专门的推广节目，是老公做的。你只要啦，你是一定癌，你做化疗治疗，你是西药治的啦，你是西药治的啦，你长期你食药的啦，你敢啥你改，爱食比别人多少一半以上的，好来。啊，那是去吃这个化疗、治疗、标靶药啊啦。那那别人一天爱补充两千米的钙，你要补充我怎样讲？你要补充两千米，反正也无够，反正也无够。本来你注意听好，唔干那呢好，你低三啦，当然别人一天吃八百 IU 吃八粒，对不对？两千米，你爱吃了五粒、四六粒啦。安尼较高啦，二年啦，你若低三只就会当一辈子你起来发凉，哦，会当控制你起来发凉。咱两个西人就是起来就发凉嘛，低三一点也多少。
1: 所以讲，你低
0: 所以
1: 栽上去。
0: 对。
1: 他说你俩都补那个煤，
0: 一包一包，
1: 一打一包，黄金，
0: 黄金一打一条，
1: 一打十八多一条，我讲对你身体好健康，一种道理
0: 是
1: 道
0: 理。这是现在在讲这个事，好，我们在讲事，我这个节目是话多一些。
1: 对。
0: 以前的讲，我阿爷那阿爷那说，你讲你讲你听听。咱家人本身经营起了，有介绍，就是足紧的啊，就足紧的啊，爱做足济啊。你讲你哪，你哪会，你哪会
1: 讲，
0: 你哪会讲标靶啦、电疗啦、化疗啦，哦，阿家，你也做啥，你也做，你做药剂的啦。
1: 药剂的。
0: 你讲哦，你敢啥？你介绍都啥？啥物介绍都是，一般那就是啊，哎呀哦。有你有我咧讲思想者，伊讲你你身体界就清净自主了安尼啦，
1: 了了不起，
0: 清净自主了安尼啦，你就光放不下啦，就光作恐怖。所以咱食保护啊，阿王甲你讲一句，你若去食标靶、电疗、化疗，你管医生哦，叫你去注意一下。
1: 是迄、那个，
0: 那所以爱注意一注意个，
1: 注意个啦。
0: 你怎么改？
1: 改你收，改你倒收啊！
0: 不要不要，你这假定，你带着你这个毛病啊，是医生叫你一定爱查多个，会卡严重的查多个来注意一下。使用下用你的刺激方法，因为刺激爱有改，你用你的不是手段。
1: 对，
0: 他未必需要进。
1: 对，
0: 你食这物件，咱拢
1: 专门买来。对，这医生以后会问我讲，啊，你的手是长大无？你太干净了。
0: 总有一个呢，一个无我。
1: 我关心。
0: 啊，我关心哦，我跟你讲啊，这个我这个朋友啊，伊拢会介绍我，他人伊就是人多。你袂想做公益，就三两块三两块，
1: 三两块三两块，
0: 三十块三下来，三两来，我讲唔想打，以前你嘛好听，讲话来就分开，你让我做公益无你听得啦，再会再会话，华裔虽然无你听得大嘛，无你听得大伊也听得，你去做，阿你听得，都听我哩，你讲你做，你讲你去打工去做，然后我再给你料，你再做蛮多事，哦。啊，所以咱这保护啊，恁注意听。咱从保护发展自己产品啦，是即卖出来独立公司啦，好独立公司。因为足侪人，好像咱拄啊是即个做啥，住伫高雄，哦，住伫高雄陈大哥，因为是工作以外呢，啊，我平常是嘛咧食北中街啊，啊，我食啦骨头袂歹，食啦脆脆伊也澎湃啦。你听我，阿爹呢？我真少问题，所以这就是咱爱玩的所在。我阿爹呢？来我来讲，这就是不是无食就啥，无食就一种钙，叫做硫酸钙啦，硫酸钙。你无你内底你的钙，内底就是一般钙呀，什么柠檬酸钙啦，什么海藻钙啦，你拢食迄个钙呀。你若喙齿，你若要顾喙齿啊，这个喙齿。甲咱的去金花、椰子花就对啦，哦，下下款的，不，因为要较用的，你就是爱食来做硫酸钙啦，哦，买硫酸钙，啊，你若讲，那我骨头没有较坚的，没有较用的，你爱食啥物？食牡蛎子的钙啦，咱的也不讲，我靠钙，哦，我靠钙，我靠钙足济人物。无人无法度做甲真像我那呢，我无做，我只有教徒的，做好吸收。哦，你那你要骨头较硬，你要食些。哦，阿你来讲，我系无有骨质疏松，你哦，那讲阿你就了骨头，也是骨头的身，你不爱食啥，食鱼鳞钙啦，食鱼鳞钙，哦，食鱼鳞钙，后来出来上好的钙，叫做啥？叫做金属粉。金属粉啊，人你讲叫做超级钙啦。哦，高级钙都会吸收，形成的较定坚。后来，伊是一种含着啥蛋白氨酸的高级钙，就无人去购买，因为最主要贵啦。哦，最主要贵啦哦。所以，要提升咱的钙，咱的吸收，唔干那安尼样咧。 内底啊，佫参详啥？参详做啥？叫做名啦，叫做名。哦，概念啦有，第三啦拢总有，促进咱会一种在你身边后，概爱分做两种，一种叫做促进概，就是要你食的补充，互你紧吸收的。一种叫做啥？叫做灵吸收。哦，咱概爱促进，灵爱甲你吸收。哦，人些骨头正用啊，后、哦、来，所以咱这法律啊，你对这個。一定爱了解啦，好、哦、来了解啦，好、哦、来啊！今仔日就好康个啊！你若得着真正你个，真正阿公甲你讲，真正你个出门啊！哦，真正你个出门啊！我来讲，你头日食这个，食今仔咱推出这个好康个，我做阿公甲你讲出来，面干啊！卖咱唔是讲甲你拍出出来吃，你若面干啊无注意，咱面会结，吃了无注意，骨头发倒。把人有加倍跟你咱面，也因咱面咱的骨头少，有点骨咸的分，有时候钙骨咸面啦吼。来，咱再来欣赏一首歌吼。啊，咱这爸母也袂停咧听个打咧，停咧听个打。哦，伊我来讲，这咱单托新家用着这支钙啊，哦，年纪有够久。哦，我来讲，我其实我是拄啊有话我。会讲过啦，我即支阮即支产品啊，但我两三天专门做这个医生的吼，来介绍患者来去保养的，有够济济啦。哦，这台湾无当做这个物件啦，哦，无咱搁提提啊。后来，所以咱这爸母啊，要食活性，要食好吸收的，要食搁咸起来放互你身躯的，拄啊干啦，一支尔啦，哦。没有厉害啦，我就跟你讲过啊，上单单的比例嘛，咱去起厝，你敢用阿弥陀加刷，你甲几条啊看卖，会用无？会啊，结果讲哦，讲你这间厝话用的，会堪用无？会堪用？因为是地堪来，一只是富裕啊，一只是富裕啊，身体啊，住宿啊，方便啊，但系我来讲，起厝，感官意识，阿咱的不少拢感官。一定要阿弥陀刷出一行叫做鸡鸭，一定要刷了。一定是地上来刷油刷油，人家袂安怎因来变嫩嘛，嫩嘛。咱阿弥陀经嘛，但是鸡鸭伫内底爱来爱去，恁只会酸，恁只会呕，恁只会刺，就是一定要把鸡鸭骨头，因为条啊正用啊，同款。咱的人同款，除了有钙以外。你一定要有灵啦，一定要有灵啦！哦，安尼听有无？来，有需要，现在今仔搞起，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一八一零三一八零零九。
0: 这是金刚教主。大佛陀昂心如心，老佛啊怕邪灵，好吗？
1: 好啦。
0: 好来，咱来听这首大佛陀经来。安心多心，老婆啊，把钱领来。
2: 好可爱哦！看我们三姐还有宝贝，真相挂挂。哎呦，哎，
0: 来，来，来。 个所在吼，红心无心老婆啊，爬车面啊，后来今仔要讲娶某，变某也是不正常的啦。哎呀，今仔不是，啊，我话你讲啦吼，实在是当时一个事情，今仔老的，今仔老的也无悲哀啦，咱只会那吼，以后真悲哀啦，我无便宜啦。今仔不相信我的话啦，老方只会那。四十块，四尾五头的车吼，你拢爱做生意的，咱姐那吼，对咱的四大人，拢也过真有孝心啊，拢也过辛苦来打拼，但是咱的后代就无同啊哦，哦，所以你甲我拢同款，以后拢是安养你的。阿娘你呀，阿娘你去，你阿娘你要放西瓜，总有一天等到你啊！哎，你总是也到你，你总是爱来啦，所以就无多。所以咱即摆咱就将发现就是叫做养生村嘛。好，即摆咱定啦，咱节目
1: 够用啊！
0: 定啦，咱节目即个营养师就是专门负责这个养生村加美丽合作，因为。伊个咱个产品质素真正有够，你去家也食好好。啊，养生村，你自家地饲就无效啊，毋是你饲就好，只爱你身体健康啊。
1: 对啊。
0: 是啊，有走，哇，唔免人甲你哄抬，啊，你若有当时啊，去做你啊感冒啦，爱是人艰苦，人会冇人来甲你讲，但是你若本身袂行，不管你饲偌济，你讲我身体。啊！我系面前拢甲搞破，整个现金咧大呀！我都要安尼做，我安有够钱无？无效啦，无效啦！伊无咧看你遐啦，我无钱嘅，你拢要爱啥爱你就爱啥，哦，爱也蛮开心，爱所以伊遐最主要活嘛，
1: 对吧？
0: 活嘛，
1: 叫
0: 你养生咧。所以我咧甲恁只爸母啊，诶，所以我咧甲恁只爸母啊讲，咱呐，人生啊，食到七老八老，最后一段路，爱行到到处去。你看啊，我阿婆之前要举报的，所以啊，我嘛，我也是咧看。在咱看到强干啦，伊身家话阿妈话只个看，你是当时啊，你讲食偌好，安怎食就是较袂肥啦。
1: 对啦。
0: 啊，我嘛在讲，你我拢反复啊讲啊，你都无法度啊，起码安尼啊，你就是家己爱含，我拢含因挂到你家过，起码过较多些。哦，你就是，你我拢在讲，你唔免烦恼。因为较早阮爸、阿阮母啊，拢是讲阿爸，因为咱好过歹过，阮母啊，一定接济人也唔敢咱做旅馆的啦。
1: 人
0: 问讲啊，你是讲问我孙好无啦，啥物人好无啦，我啊拢会知啦，无紧啦，无啥物问题。哦，啊伊拢烦恼啥？烦恼无人教个。有在只个囝趁有啊，趁无还在。哦，咱也袂记啊讲个。我拢讲阿华甲我拢讲母阿公输诶，你安心过才甲大，你安心甲大咧，阿母大咯，甲你过好，一家过好住，啊，看你爱食啥，阮是拢自家买猪肉啦，哦，买啥物煮甲大，啊，最主要就是，我若是一定爱吃青菜，早起干，诶，早起干你点解？
1: 哪会过啊？
0: 诶，哪会过啊？阮过来自家买来。阿妈早起干咩活？如果我过来，他山顶工资高啦。阿阮过来讲，阮过来靠山里头，虽然未当住，阮不过都是平平的。虽然未当住，如果靠山里头，对个落地窗也不行。好，我叫你讲，我用阿呢，你看来就外口的天山，头卡等于过风沙，你拢要爱你那爱变成加他管的话哦。你是讲你阿做家事，
1: 我讲做，
0: 你系讲话讲，心情会较好啦吼。啊，我家阿话拢甲讲，你唔免烦恼。好，虽然较早咱发钱，不管绝对袂互你，袂互你无人甲你讲。 哦，你和你家己一个人孤单，你做勇士。哦，最后是你罗，你来，你罗你。哎，我甲讲你，认真行到这，我绝对和你哦，和你有尊严啦。哦，我爱我的所有啊，是感觉讲后生啊，啥拢无人去甲插，袂好安尼。我常常嘛去你甲看，啊就是我咧啊，阿妈咧欠啥欠啥，我绝对袂好欠。啊，人起码家庭的教啊，讲啊话讲啊，应该欠啥先甲买起。哦，我就是安尼，所以我希望咱这个爸母啊，咱趁多趁少不管，身体一定爱健康，人绝对爱健。啊，阮母啊唔是安怎，迄卡身体吼，我拢甲对我嘛，即我会当我台中住地区嘛，而且做两三个月，转来啊话讲，就一直话落嘛，讲啊很严格，阿妈插住你吼，阿家看你，阿家第一下看你，阿好阿妈退下去，阮母啊唔敢去，因为我系讲。三米九，哎呦啊！所以我来讲，三米九都是七年的失亲，就是话呢。所以呢，咱做的外科医生、妇科医生，拢都包括世界做的科学家、医生、管理医生，你讲老岁仔人活到脚骨里，脚叫细，叫生硬。叫做失业的失亲，你唔好讲，我就送去病院，甲开刀，甲食无好，啊就好啊，无啦。我母啊，我嘛是甲食好啊，医生嘛说，你甲看，你母啊，做拢贵啊，做拢贵啊。对啊，你成功做，你甲看，包到死啊。咱嘛叫你看，你看你母啊，真接受到死呢。啊，都唔敢，都唔敢。所以这叫做失业的失亲，然后你讲。做些医生，你讲，你该用好啊，你该弄个接好啊，医好啊，这就是唔敢做。是温故啊，就是安尼，是道理啊。啊，道理啊，愈做就愈严重啦。啊，无错。
1: 我来讲啊，你几岁啊？我老岁仔人吼，你老无去听，但无你听吼，会哦，你听。
0: 一般落来，一般落来。
1: 老岁仔人拢会听。
0: 啊，你的鸡做饭都拢过会着，安尼你听无？来，咱罐内底六十粒，好，罐内底六十粒，咱因为是五千啦，两罐内五千二，好，因为你三千块，因为你三千以外，我打话都用我的业绩，好，用我的业绩，我甲公司争取车来送我哩，罐来送我哩，所以你收着是三罐。三罐优惠你三千块，搁送你一罐啥？天然的做手盘的西大面精来。啊，咱若要爱大多的，三罐三千，六罐六千的，我送的啊，直接不低，送两罐给你。
1: 多少罐？
0: 到几多？加上这两罐拢加，我无骗你。
1: 八罐
0: ，优惠你六千，啊，全部拢六十粒的哦，拢六十粒的啊。哎，我跟你讲。咱这个冰川村上村人这家族是个世界名，这个冰川金华义上万里地啦吼，上万里地，大多就是上冰川的金华义，以后你若过了五万，就是无人机顶，你会使带无人机顶甲买，一罐真正价值超过买五千以上。来，阿妹电话接个卡，空八空五三一八空。空九
1: 一八一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希望讲咱这个保护啊，把它弄个吃。咱的囡仔哦，拄啊好。
1: 吃瓜子，今天我吃。今天我送今天
0: 我吃。今天我吃。
1: 今天今天今天过了好
0: 好的哈。没有人
1: 吃。
0: 你难过啊？我都安乐。你嘛，你过来讲，你啦，你喜欢阮母还是阿妈做的？两姊妹，伊虽然只是初三，如果你阿妈做的，阮有道法互你听无？阮有道法有，阿姊妹就是做的，我做有敢听，哦敢听。来，阿华拄好讲一个重点，你注意听啊，咱这爸母我全部在做，好啦。来，我来讲哦，这个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阿华拄好听一点点有讲的，如果咱的孙。咱的孙，你读国小的，幼稚园的，这个拄啊等你过去的时阵，常常啊，那你读册，哦，那你读册啊，算来跟你喊讲，伊的太生活，那不是你幼稚校运动了过头哦，那不是运动过头哦，那是因为叫做成长痛，哦，你干我吃不了。一只伊应该，一讲我一只伊应该，只要一礼拜就，这个生活就过过呀。啊，那个盖个保障不够，这就是啊，做你那里成长，你大汉，啊，伊个生病起来，好伊生病起来。所以这爸母啊，为前面这个生个大，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过来，咱中华，咱中华。中华杨大姐，包括你们这个对，这个福山那边杨大姐，你讲，你讲啊，好，我真正有影嘞，我可能有去吃咱这个鱼鳞盖，所以伊讲伊自然就是到今嘛唔捌去，伊讲有可能我咧吃鱼鳞盖，顶两礼拜去跋倒去吼，去跋倒哭个，去检查，可能吃个上一病，这医生安那讲，啊，你咧八十外，你骨头拢无安怎嘞？有可能是安尼，哦，有可能食些骨头会较软，我们食些面本来就骨头会较软啊。所以咱这保护啊，我跟你讲，这座山顶你特别爱食，你就困后甲食两粒，暗三甲食，三甲食，好啊，这这顿你甲食，你特别有感觉，因为我的肝脏无同款，我内底钙分啊四种啊，五四种啊，所以全路面拢甲你顾会着。而且我过一种，伊迄个年年来底，我即来底古来都有年年来底，都有低三年来底，再当互你吸收，绝对拢讲吸收会着。所以咱即个爸母啊，买电脑机来应该搞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我来讲。我甲阿华是接这个做这电台节目，我很棒，叫来做这节目啦吼。我会当甲你讲实实在在啦。我除了领底薪以外，我的业绩啦，我也蛮领。因为我拢用我的业绩，我甲阿华拢用我的业绩。 甲阮公司讲，阮也提上煮一罐，你就甲阮煮一罐；提上煮两罐，我就提上两罐。用这内力，互咱只爸母来用，阮家己就习惯啦。我打工，咱家己本身能自救，活到大，要赚，要家己要吃，要过自家的事情，要过好习惯啦。真正实在是无简单啦，好无简单啦。所以我拢用阮两只结晶用来，互咱只爸母啊加起一罐，加两罐，互恁较无压力个，互恁较无压力个。所以咱只爸母啊，恁若袂电话紧个卡号个，电话紧个卡。我来讲，总有一天，恁后日食这个鱼鳞钙，咱也无可能挂无失败啦。我系伫中华有一间便宜医生店，你讲，咱台湾的妈妈。是啊，那到尾也会拢会坐牛车，后半世人，那么坐牛呢，就是脱离牛粪掉，做地人因为活倒地，活倒地不全，倒了断掉，爱是去坐，爱是去坐来去扩掉，手就断，脚就断，安尼会造成一道，咱这长辈是多变成袂行、袂耍，会迄个毛病出来了，后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会记录的，买电话机啊卡，哦，电话机啊卡，我相信介恁食足济啊啦，介恁食足济啊，我食几济无，也唔爱足少啦，也不足济人无食少，食几次型的，哦，到尾食一半介满满是，哦，一半介是满满是，要食讲咱的预防部，哦，伊你讲的。咱的国建署你讲啊，咱的钙你食就是安怎？爱一点一比一点三啊，咱的是上钙话一比一点五，一点五三。我做啦，买电话机个卡哈，电话机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大细囡仔拢会使食，大细囡仔拢会使食，唔是干大人去食尔。啊，我是有人讲咱食会老起来啦，过好啦，过好啦，咱食老来过会行会走会耍，互咱的囡仔唔免替咱烦恼，吼，免替咱烦恼，过来就是安怎呢？咱食的长辈是大吼，不是安就是讲，有一天唔免像人安尼，吼，我用咱就是讲，希望讲大家拢会当走。会当做，唔免惊讲去多大面前见，安尼较重要。好来，买电话机啊卡去，电话机啊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咱全国免费的服务电话吼。啊，今仔坐票真正是你福气啊，真正你福气，你外口要坐这真困难啦。好来。来，袂紧哦嘿，袂紧哦。最多就是三罐，三千搁送一罐洗头毛巾。大多的就是六罐，迄、那个八罐六千，送一罐顶款的这个精华液。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出来以上广告啊，啊，咱无广告时间啊，你若袂爱紧吼，袂爱紧哦，你莫到时，你假如讲啊，我欲。你我有当时也无钱，我嘛无法度等候你。好啦，啊，囡仔要辛苦嘞，囡仔会成长痛嘞，你拢讲会使食，拢会使食。来，咱来听一首华语歌曲啦，叫做《酒醉的蝴蝶》来。

0: 华语歌曲叫做《酒醉的女子》的。好了，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19，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来，咱来讲咱这个宝物啊，吼，你们吃，吃这个物件，足侪人拢吃到尾啊，一点把感官骨质疏松掉。除了咱这个台中，吼、哦，台中有大学，你讲，伊讲伊啊，金刚啊，去跋倒，好跋倒。啊，去断啊，拢惨嘛！但是一声卡唔到安怎？好个噻！医生讲，唔啊，骨拢，你个把你个肾亏巴定下啦，骨无啥安怎着个？伊讲做好个噻，哦，做好个噻啦。所以一般诶，嗯，啊，
1: 原来骨破骨折，
0: 要叫爱保养，爱保养，啊，足个，即个爸母啊，拢讲一概才足个。
1: 中
0: 叫阿英最主要讲遗传，我改食得另外刺激感官的排列，中华感官的排，因为你食是一般菜，你无去食出来叫南京生菜、北菜，哦，这个英生菜吸收足好，你最主要就是形成骨头跟咱的刺激的华南子的主要成分啦，哦，你想到这个物件嘛，哦，你这。你要吃一个传统味的菜，无遐简单啦，哦，无遐简单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会记好的，你较不拉吃，啊，唔好去吃这，唔好吃这，人讲三界话好，煮话好，这拢不管。你若吃到的腰子结起来啦，会吃有诶无诶啦吼、哦，你就尽量爱卖吃啦，吃较无吃物件啦吼。啊，等下。咱的这个，咱的刺激，咱的回来这拢需要这个菜，你就是甲补充，你就别乱做啊！安尼你听我，来，阿哥你啊，为难讲阿花最近啊，叫我大人唔使接嘛，我就甲你讲过啊。幼稚园、大班以上的囡仔到国小的，会顺啊，那不是因为囡仔拢有这个过程啊，阿较早，较早的人，较早的人无这个感觉，即摆囡仔话拢甲你讲呐，啊，行本来卡会酸，即摆都无咧行，吓
1: 啊！啊，平时较早拢早起安尼啊，但是较早唔酸，
0: 原来是
1: 酸，啊，结果真个拢暗起，大家爱坐拢暗起，
0: 你卡会酸，也啊酸，这个囡仔卡会酸的酸就是安那，就是安那，就是叫做酸感，
1: 对吧？
0: 你
1: 平时当下温酸，你皆苦，但是别个。
0: 你看，

0: 这房屋啊，关键很重要，所以。
1: 对啊。
0: 一级，这个咱是咱退休后康的，较不来这，你那尽量别卡别。
1: 这五号楼，五号楼吧。
0: 尽量卡别保护，先卡别干嘛？来，我等你下来，今个啥？因为这个物件是干嘛咱有名啦，哦，啊，我这我的物件拢爱收物件，也干嘛不会收？你做东西，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一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这是咱福建各地都爱吃的，好，都是哦，茶饼、青饼、中式饼，咱人哪里会吃？拢未看你身体，未看你记忆，只要你不叫身体记忆，哪里阿弟我玩到了，我不行，我会当个公仔，好。
1: 啊，
0: 你那个记哦，去北面做瓦工啦。
1: 没有。
0: 你三日摆出来，你就老筋老筋啦，过来唔敢行啦，过来就拢拢坐啦，坐咧面前见啦，无就是你家
1: 你
0: 厉害啊。
1: 没有，你那低调人，家你服务差差的时阵吼，你过一过就会讲，不使哦，他再落来辛苦辛苦辛苦。
0: 我不陪你。
1: 你话这个会你就上班啦。
0: 我不陪你呢。我老母嘛袂是讲伊安尼，我不做就安尼。我主要是我身卡来讲做不来行的，伊做不来行的，啊伊袂去想着讲我怎啊活该安尼个活安尼。
1: 可能做事情可能
0: 不好。所以我做啊，咱嘛是无用伊安尼，啊伊嘛是。
1: 伊嘛乖
0: 啊。啊，我做比较因不是公司的上班啊，比较便宜变好赚的，因为卡慢。哦，加班，所以以前啊，咱嘛是硬咧甲处理，啊，而且嘛甲你讲，我都甲接过啊，甲接过迄个钱，所以你做清楚啊，难唔敢去啊，对不对？
1: 你讲好咧，你袂有老诶，你袂有，我来讲，唔免做爱老诶，尤其你啊，少年时阵好吼，你变做变，迄个不直接就
0: 输。对，阿峰哥甲恁讲多一下，这是我拄啊拄啊办。哦，拄好吧，甲恁讲，啊，恁做一下比我诶，恁做哪？有恁食漂白药啊，有恁西药剂诶，有恁食化疗药啊，互恁本身都有癌诶，好癌诶就对啦。恁今仔食啥物？食些药啊，好些钙、B 三，咱若别人食两千米呢，你爱食到五千米呢，至少会疫苗加一倍以上诶量哦。正当保持着你身身躯，起来较袂发炎，不是过海条，安尼你听好无？
1: 哦，这
0: 是对，我拄好吧，啊，我先甲你讲，哦，你茫讲，啊，你这你是特别贪官的，我唔是特别贪念，这你若能敢去，你会使去问医生，我阿公甲你讲安尼有正确。好啦，所以咱这把握的人在。跟我来到座谈啊，那那个节目嘛要结束了。好，恁老伯先来介绍，听下他。今麦国内包括日本、外销，所有每一个国家的盖无人比自己国家强啊啦，比自己国家有出息啊啦，比自己国家那国家传统威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七八零零九。
0: 哦，阿兰嘞，这波来到时间未比较好。
1: 阿华，
0: 叫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平安顺利。
0: 第二个，明仔在同这个时间，从桂林到来旅游，收听一条万里，感情啊，万里啊，哦。
1: 阿华，
0: 你好，
1: 哇。

五千年地理位置的水灵水上水城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上路一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上水景点自然生态。这当中是半暝两点，离所时间是飞鸿广播电台 FM 88.7，欢迎收听《雄心之声》，我是凯奇。

是感谢你收听雄心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着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歌曲，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收听，从亲自声你好，我是凯奇，感谢你陪伴这段感情的时间，凯奇感谢祝你，你的春，你的幸福，你的大凯奇，感谢你。啊，这段刚好我去参加婚礼的时阵啊，咱去参加婚礼门下口，这几日是爱签名，有时啊新郎啊会徛在遐来招呼人客，吼、哦，我拄过吼签名提红包，新郎在遐招呼人客。我开始在签名，在提红包给人的时候，我就听到边仔新郎在跟人讲话。啊，新郎就问那个帅哥讲：“帅哥，啊，你今仔日家己来哟？”就讲：“嘿啊，啊，我今仔日吼，啊，就要来看恁某迄只狗啦。”就讲：“哦，你要看妞妞？啊，妞妞吼，跟阮某伊在伫个这个房间内底，甲伊咧做伙咧化妆啦。”就讲：“唔是，唔是，唔是，我以前买一过恁某，啊，恁某甲我讲，伊甘愿嫁狗，嘛无嫁我。”我今天就要来看一下狗，真当时大家人拢无讲话，真正场面有够尴尬的。有时啊，衣服吼都得这款闹场的，嘛唔知要去讲啥，对不？来听这首歌，爱你那些年。

你，那是名欢迎登来咱的直播现场，现场我不再打电话控诉九五七三三四五，感谢你哦。啊，讲到这个结婚，结婚就是要做自己的家庭嘛。拄啊好吼，开始去对象去上门时阵，去一个亲友因家，我拄啊看到因家有整一部金金的物件，啊一部金金的物件。记得以前哦，伫个这个70年代、60年代的时阵，每个人厝的拢有这个金刀毛。你会记得未？我会记得哦，以前我细汉的时阵，不管去到家遐，金刀的客厅拢有一身那个金刀毛。金刀敢有？就一个人金刀有的呢，不过今嘛愈来愈少。就少人用这个金刀毛的吼，以前我囡仔的时阵，拢唔知影金刀毛到底是什么意思。不是病，不是病。我拄好吼，我咧这个去外口咧佚佗的时阵，拄好吼这个绳啊，把我的手吼挂着上。因爸爸妈妈无一个，一见面阿婆就进去因家客厅挽个金刀毛的毛，我搞我这个空嘴只，然后大条嘞，无偌久。不过就无咧闹啊呢，就是讲这个金刀毛吼，伊这个毛就是会当吸血，或会当消炎。以前的年代，看医生较无遐方便，啊，想想啊，要吸血了呐。这侪人厝内拢有这个金刀毛，以前拢爱有，啊，佫有这个薰草，这个薰呐、啊。其实这个修理车真侪人无食薰，啊，唔多买挂薰伫咧用住的，一定是要用薰草来吸血。以前的年代。他无这个医学，他无发达，大家拢一定是这个金刀毛吼。啊，这金刀毛，我以前动作是真正狗，啊，伊会去食毛，这只狗是活的，啊，不过这个金刀的狗，伊是唔是哦？伊唔是一只狗，伊是一个这个台，哦，伊是一个台，而且今麦一定是保育类啊。我前两天啊，前两天啊，伫个阮只菜市啊，有人卖一盆600块，这些盆啊。600块，这个物件在坑嘞，伊会家己一直发毛，啊那无法嘞，听讲在喷一挂这个酒啦、酒精啦，还是讲高粱嘞，小在做一挂水头酒，伊就要家己发毛，啊这个毛上来吸血，啊不过即卖已经是国家保育类动物啊，下这会发发的吼，下这会发发，以前40年代、50年代的时阵，足侪人厝诶，拢有这个金刀毛。唔知影恁家有无吼？即卖也阁有无？我除了后，真侪人阁把这个物件散掉去，真侪啊，这唔知在创啥？少年仔拢唔知在创。这个金刀毛，我也做记，尤其是哦，这个啊，电啊挂掉的时阵，刀会，你敢用嘞？以前就无老火，真厉害。以前的人做庇护业哦，怎样讲？去掏这个金刀毛，肯别死，随时老火，随时的散掉。金刀以前敢冒这个金刀毛，就是讲开始，我今麦还佫有金刀毛的吼，提出来讲看下，怀念一下，嘛袂歹。你是以前的台湾才有的物件呢，唔通袂记住。虽然现在是保育类的植物哦，伊是一款的植物，伊是毒物，伊是一款的植物哦，保育类啊，袂当去学办。今麦若有，我已经想要珍贵吼，咱无法办掉，该坑嘞。做这个传沙布，但是在传落，这就是张出现的关键，弯腰嘿。

是情牵。

原油黑感谢等下咱的节目现场开始有讲吼，今天哩咱要讲这个金氏媳妇哦，我个落入这个金氏媳妇，要甲大家来分享。稍等下，咱的节目就要来进行啦。就有人讲开始，啊，你以前啊有用这个电视对你看板的图纸，啊，下单就来找我啊推荐一个电视对你看板。在歌声唱出来条歌，跟大家来分享。今天我就邀请这个猪肉王子蔡小虎来替咱翁厨跟阿厨当翁厨卖的戏，这个李先，我们家邀请大家来做回首听，别太觉得我不需要，我们唱一歌，那别人他都讲，他都赶快的这个内容来给大家做回听。你是跟他讲话呢，那有时要买一听歌无讲，你的钱也无想要听歌无讲过，现在咱落来底马上听这歌声，来给你点唱主曲哦。林香跟阿叔当公主，那听着蔡小虎老师。

Thank you.

心。

参加一个蔡小武老师所带来的人生文化时尚丰富麦克剧，当时我爱主持吼，一个出文化时尚的时候就变瘦，真的是慢慢唱，接下来是最轻快的变瘦，我爱以前，可是我是一个老师叫他在唱，起码弄个破片。KTV 然后就是坐啊，还有今天的景，所以是蔡小武老师是在那追和奥菲尔恩岛，蔡小武老师直接考什么景，是喜欢景系列的瓜子叫他的坐你就是蔡小武老师的情是什么，我以前还能有个加点速度，就是这个麦克哈有压呢，就压的我觉得不错，经常一直的调控这个声哦，大家听起来，每当有时要真大声，有时要真细声，我开始放松，就放那个低了。这群这些老师一起做叫那个课，就像然后的 N 课，像然后的挂课，别家看看怎么样，觉得蔡小虎老师都懂这个东西。蔡小虎老师大家都懂那是五声讲出来的。武术武官等等等等，我要跟你讲，我好像在北京去。武术武官，过关斩将，你还在北京吧？这不是吧？武术武术武官，骄傲，人生开始了，人生的开始就多了，就左手大卖，资料撸来撸去，甚至去砍掉一个学生。那讲这个啊，功力哦，那是砍掉学生的哦。就怎样？现场咧，好不想打电话，控诉叫是喏，一、二、三、四、五，控诉叫是喏，一、二、三、四、五。紧张还是再过来分享，一波赶快老师收下来。主持，再来一首歌，魔力阿弟话，一首歌很不一样哦。咱们再来进行一个军事实务一起看看。一起安娜，什么腰间运动，他开始在那，别劳碌，别打架。

心说，不必假装，让你心里。

Thank you.

Thank you.

0: 出来这个我们这个草莉来去浪倒浪倒来叫这个金富水富跟他头大高了来小心的两东西都不够然后浪倒走出
1: 来林木我只有叫他在大连去山里看的林木我只有叫他金富水富他为了占领好小兵常常堵在在那八个月之内对自己的亲生母亲婆婆以及先生痛下毒手2013年被判处死刑定业是台湾司法史上第四位女死囚
2: 这根本是在乡土剧才会出现的夸张情节吧但是竟然真实上演台湾司法史上第四位的女死囚林怡如大家都说她是金氏媳妇因为竟然在短短八个月的时间她连续杀害三名至亲到底是什么样的恨意再想想最亲密的家人惨死在他手中林怡如亲手杀害了亲生妈妈婆婆还有她的丈夫但是你来看看林怡如她的外表她们很清秀体型也很瘦弱一般人看到她真的很难想象她的心有多么的残忍而在回顾前起命案其实过得非常的神奇
3: 师弟自己把我命当做一回事杀了三位至亲他当年是为了捞保险金的利益那我觉得这是非常罕见的状况
4: 还好啊你说的是
5: 还好啊
4: 你们说是很难睡觉
6: 好好不是这样为什么杀一丁我这六号小姐最好妈妈见过死亡中的一个女人
1: 在下连续杀人案的林怡如我只有叫他金氏媳妇他为了占领保险金常常赌债在那八个月之内对自己的亲生母亲婆婆以及先生痛下毒手2013年被判处死刑定业是台湾司法史上第四位女死囚
7: 杀害刘宇航畏罪部分呢判处有期徒刑8年6月杀害刘宇航既遂部分的话有判处死刑使得公权终身
1: 他跟林怡如的婚纱照可笑容甜美任谁都想不到外表柔弱的她居然心如蛇蝎但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因为林怡如的婆婆和先生先后死于心肌梗塞但死亡的时间却相隔不到5个月这一点引起了保险公司的注意
8: 他
3: 妈妈他婆婆和他先生的保险要保的都是他
4: 我相信是因为他们接二连三的让保险公司他们会开始起
1: 此外林怡如还直接火化婆婆的遗体这个举动也让夫家亲友相当错愕
9: 就是想在看你那伤情况手套都戴好了妆都化好了
1: 先生过世时才20多岁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让人不敢想象怎么会突然出事
9: 我妈就前妻我们都骑着车子去警察局了我妈说你是要去报案就报案跟警察讲说我一个孙子在医院5步闪电死了然后我出席不给验尸然后就受理啊
1: 于是警方组成专案小组着手调查赫然发现看起来人人静静的林怡如其实生活一点都不单纯
3: 他以前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台南酒店里工作他也在那个时候认识了他的先生他先生的家境不错
9: 我跟他也好你怕越不太越不想娶那个媳妇还是混蛋累累啊我们都是想啊越嫁越难的怎么好车容易管啊信用卡也刷爆信用也破产什么都没有啊
1: 林怡如婚前曾经在酒店上班当时就染上六合彩毒瘾结婚生子虽然没有让他改变甚至的金额还越来越大因此欠下亲友和银行大笔债务甚至铤而走险找地下钱庄
9: 我不是就想办法先去跟我爸爸拿那个他的房子去贷50万娶她贷50万娶她以后四个月要娶了我我该 十万啊，被他们气到快疯掉了。你说他是一开始就有目的的，我哥要拿他的房子去250万把他还掉。
1: 专案小组还发现，附带人脸林如居然还有闲钱，在夫妇还贴身生前为他们投保高额保险。
5: 他们愿意下，劳院最少的退休，剩下很大的意外险。劳院越缴钱，早秒得救，那就胜利了。
1: 下去，专案小组心里越发毛，因为林如不止帮先生和婆婆投保，也为先生母亲投保了高额保险。在他半年前意外身亡，林如一直拿到500万的理赔金。
3: 其实妈妈是挺为你的，在97年失业的时候，姐姐死亡了，而且也有好几个人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把别人在一起说，不会又犯下一个害人性命的命案。
1: 林如投保的亲人一个接着一个身亡，难道真是他下的毒手？警方继续查下去，结果当时及时拦截林如先生的遗体进行勘验。同一时间，专案小组也前往医院查访，试图还原林如陪同先生就医的详细情况。2009年6月25号，林如陪同先生来到急诊室。虽然现场的病人和家属很多，但有一位护理师对林如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发现林如先生的鼻突然之间有些变得口浊，赶紧上前询问。
3: 他小姨她很镇定，她很过来，好像她说那是我们护士的事情啊，我们那个事啊，你惹我了。
1: 护理师只好通知医师，并赶紧更换颜色怪异的眼衣，陪着林如先生的病床移到护理站就近照顾。没想到又被他发现怪事。
3: 那个护士觉得怪怪的，他怎么还要动手？就这样，好像在看护士没有看到东西。后来他跑过去看，然后看到那个孩子，然后我说：“你应该是在做什么？”
1: 护理师再一次追问林如。
3: 马上就跑出来，那个护士讲，我去看那个点滴不通，所以我才用那个针筒，然后就想让他通一下。
1: 后来林如的先生出院后，可不到一个月又再度急诊住院，这一次林如要求三人病房。
3: 他讲的很周到，他就要求是在病房里面，要把他变色，要把他毒死，然后做化验，然后做检查。而且那护士有要去巡房的时候，也是有。他有反锁。
1: 由于林如的先生住院短短3天就突然去世，真正的死因到底是什么？仿佛是冥冥之中的安排，警方事隔一个月才找上医院清查。那一天即使阻止林如下毒的护理师，居然还保存着当时的点滴。
3: 他说：“总医院，我有把当时我认为他那个口罩的那个点滴，我有把它保留起来。”我说：“好。”那个说：“啊，这个就是职业证据了。”
1: 专案小组赶紧将点滴送交化验，发现里头含有安眠药农药等成分，和林如先生遗体内的毒物毒液几乎吻合。
8: 要下唇哈，一般中毒如果再加在点滴里面哈，那比从喝进去可能更可怕。为什么？因为我们吃到的胃里面哈，会被胃酸破坏一部分啊，会被胃液中毒掉一部分，所以相对的吸收程度可能不会达到100%。还有一个吸收速度可能比较慢，但是呢，如果直接打到点滴里面去是完全吸收，马上会。
1: 专案小组慢慢理出了林如的犯案轮廓，发现他为了杀夫心神不直，先假装生病到诊所拿药。
3: 然后他就说他睡不着，他有忧郁，所以我只好开忧郁症的药，安眠药，然后就给他。那护士说一直开，他只要走了，然后一直开忧郁，所以是这样。
1: 从接获检举，专案小组长达4个月监控林如的一举一动，发现他不但继续添堵，还为了拿到先生的死亡证明，频频写信给检察官，大打飞行牌。
3: 说他这么痛苦啊，他要照顾小孩啊，那些人都渴望那个死亡证据给他，他能够采用写信给那个报警记录啊。
4: 基本上我们不太会去接触院方或是检方做任何的作业，我们通常都是等待，除非是时间已经太长了。但是由当事人，尤其他已经是一个嫌疑的状况，他还主动去请求，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比较不可思议一点吧。
1: 他甚至不怕警方还在调查，三天两头到保险公司理论，只为了早日拿到理赔金。
3: 他还四处哦，透过关系哦，去找那个男生的受理者，就说为什么 这个完全都是心机很快，医生也是这样讲的，为什么你们还不救他？
1: 可是很多的连续诈保案，专案小组原本以为可能已经算，经过进行调查，确认只有林如一人所为。第四个月修正之后，2009年12月将他继续到案。
3: 然后他看到案流，他也没有什么办法应付，一样看起来很平静。他的人格特质展现出来的，他似乎已经不把人命当作一回事。所以变成说，当警方找上门的时候，他不会出现说一般那种恐惧或是懊悔的那种的倾向。他也不是坦然，从容坦然的，有时候就认为说 ，OK， 这个人就是因为我做错了，我应该负责，所以我坦然。可是他似乎是因为毫不在意，根本不在乎。所以我觉得这样子，我自己也会觉得蛮可怕的。
1: 由于林一如犯案时才27岁，年纪轻轻，他表现出超乎同龄冷静。直到专案小组一一弹出毒物分析、这种记录等下毒的证据，才松口承认杀害先生和婆婆。
3: 原来是有背书，本来说什么剂量、量什么剂量，都导致中毒。所以说，我一定要把这些资料、这些证据一定要。将来我要训练他，要突破他，要让他承认，一定用这些相关的资料给他证明起来。
1: 至于林一如母亲的死亡真相又是什么？那一天林一如和林家处理家务问题，家人还记得他离开后没多久，林妈妈就被发现沉尸在楼梯下，以为是老人家不小心滑倒。
3: 那二楼要下楼梯的时候，他心里就很多怨言，就说我。跟他妈妈一打，他妈妈只有这个保险金可以解决他的债务问题。所以他应该又想想，为什么这么明显，为什么会有这种念头？但是他真的做了。
1: 冷静的他还确定母亲断气后才离开现场。
3: 以头下脚上的房子阳台，看见警察呼吸器的时候，看到妈妈在头跟脚的方向旋转啊，就比如说头在上面，好像不小心失足滑落楼梯，这样子屁股又坐在楼梯上这样。
1: 原本不承认杀害母亲的林一如，警方是如何让他卸下心防？
10: 因为他家有说他这个用线啊，跟线纸的都是，而且也写到说，也近亲哦，结会死亡，好像是在描述他。那因为没因果关系，这样跟他开导了，所以他因为听得下气。
1: 最高法院通知林一如的手段凶残。

0: 认为它的智能不明显低于常人的情形。
1: 一段原本就不被祝福的婚姻，最后因为后主向死是家破人亡，都是其故林一如杀害三位至亲，在台湾司法史上留下残酷却发人省思的一页。真恐怖吼，真正是恐怖的呢。为着大兄会当甲因翁，人伊讲先去病院，先摕这个安眠药啊，甲因翁甲因大家先甲伊阿先用个昏去，昏去了后去病院，再甲注射。我来讲，注射下注中药，注什么都阿注意。我想注射也要定期食药啊，因为食药啊不能说胃内底消化，啊有诶胃无好，无法紧。发现屁股啊，看他坐下来，飞走路，飞的和他往前步，飞走路，飞的和他往前步，也是无人。你从前后就输个高空，啊，一些可能超他有问题啦，他带坐下来的时候，智商比较低，哦，不过我们就对啊，坐下来的时候。会晓签六合彩，会晓签十万，而且大港是几百万会当输出的啦。你讲伊头壳卡蛋，你看有可能讲袂过，做不多是看死，是贪多，一刮落你就看，你再去问呀，大叫刮落，就死人讲袂。啊，真老虎，伊个一打伊个来杀我，一当代政府就上。今天我不单算等为空数据你若记得
2: Thank you.

外天的咱就水冷，水冷是常常在下手上冷，有的人坐车冷是下手上冷，头壳就开始是，啊有的人呢，哎，哪里，食手凉哦，这个开始，腹肚啦，因为肠胃紧张啊，消化不良啊，下手会上冷啊，所以我吼，会使啊食，天然的舒服清气，水气拢排袂掉。哦，这样把这个湿气排出，赶快把姜黄，也可以抓鸡呢，都有泡，也别味的，这个营养不良呢，啊个包不多，哎，这个味泡来就够凉了，赶快就抓，也可以选择的，咱抓鸡哦，是炒它内黄，所以呢，咱的皮肤会愈来愈好，愈来愈紧，你敢不敢？姜黄、姜、太管，这个味道呢，咱要抓握，我听这个味道来一个中性。

过手过冷之时，武功太寒冷的，再过有口风较无好的，咱来借着热天无风通开气的时阵，把那些寒气，再过水气，再过邪气，咱摆脱。针对应酬应烧酒多损害的人，咱们会当来补充着相关，或许机能会当来慢慢恢复，也无肝无好，唔嘛目睭无看明嘞，肝斑你买造出来，筋骨有筋地，这个肝三百六三三点点你买造出来，都有命命啦，哎呀，困袂起，打扮嘞，面啊，拢在咧皮皮的啦，其实这就是大失败。相关会当加强，而且加速着你的败。安尼哦，咱咧行路的时阵吼，若会感觉疲倦，伊是强化，伊嘛有润滑的作用，会当你行路较轻快、较轻松。也佫有，你巴肚若常常拢咧胀气啦，哦，也是讲消化无好啦，甚至叫做漏屎的啦，强化是绝对爱的。哦，一个病你就知影，是安那温的强化，真系重要，真系真系重要。我无好，他们打把这个闹晒的、闹起来的，哦，咱检查爱来到医生，过后因为医生啊过后哦，这个卡卡这个血就干，那就相对着气息无好啦，食药啊，食药啊拢食袂停，你就是爱把这个无好的物件，你来毒素、药毒、水毒来排出，化学毒来排出，你药啊得食。所以你若是那几号小金蛋保养品哦，都全部挂落诶，不但感觉有效果诶，相反你绝对爱补充，你就会听好吼。哇，原来我皮无遐尔重诶，其实是我内底尿酸啊，内底毒素无排出，尿啊食起来就硬，有损失。我先讲的哦，今仔日姜黄要特别招牌哦吼，原本一盒千五块的，今仔日买两盒，送三盒，三千块五盒，啊那买两组嘞，就减一千块，十盒只要五千块，花几回，控诉牛皮帽，一等三十多，控诉牛皮帽，一等三十多，花几回，总比。Yeah.

红色的你为着生活流浪到暗时时心情互相心爱的人感情用这台才知

较为世界新高大地标的建筑，四外观甲建筑结构，侪能看出伊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拢无牛条甲直角，主要是表演艺术化，建筑分析已经有观赏价值。这就是台中大剧院，这当中是报名，上届伊所收听是桂林广播电台 FM88.7。

你收听用心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多看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歌曲，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0: 要喊我娘嘞，你开笑，我嘞，这嘞，研发部的经理，我讲我嘞，副厂营养师，我嘞，陈经理帅，陈经理，
1: 阿辉能不能还有底下学好啊？都咱空中老婆的阿公阿妈哦，大家好，好啊，杨杨听着台词，小姐姐温柔，我家里买袂惯的，
0: 好想讲你个姐姐姐妹。
1: 因为咱两个哦，真是嘞，咱两个真好啊。
0: 是咱
1: 我都不过看到你安尼。但是哦，有影啦，咱若讲要听电台哦，咱感觉温柔嘞嘛好啊。阿妈讲阿妈较袂想讲，哎呦，我等下若无听台词嘞，来为电台叫台搞拍袂
0: 去。那我哪够温柔？你虽然讲在做个台词哦。
1: 对啦，对啦，买台电视就好哦。你买啊，人客哦，讲会愈食愈重咸，你知无？
0: 重咸，
1: 所以就爱
0: 我
1: 温柔的，
0: 我糖嫩，这个是我咸，吃得你哦。
1: 好，对啊，我加冰一个就好。
0: 啊，你这个，今天你哦，咱们拜托你来给咱做，做这么稀奇那个多啊，人工保养都还不足。他的包机呢？咦，盖上不用。
1: 你接到我邮件，我想要等到宝贝。你有跟我说过不要进行直播吗？
0: 没有，
1: 我今天我真都做袂落
0: 去。我跟你讲真难嘞。咱们讲包机，那边那来不用，给咱打个包
1: 好不好？不能。是这样。你爱叫就本来啦，你就常在那里吼。安尼我也是刚无在家来，因为我拢爱去走去厕所泡水。
0: 经理，你来这里先倒水哦。哦，我这家这姑娘嘛是不中老母诶，啊，医疗不是够发达的，啊，如果要来保养身体、顾身体，你讲有这个风险，你也是用这个方式来顾身体，就这里应该要了解。
1: 是啊，你是讲哦，就是俺在那边讲哦，啊，咱嘛爱有挂地主，挂地主。
0: 是啊，
1: 咱若讲啊，无钱的人是无资格挂地。你头都讲讲讲要买一挂哦，健康的食品保养品来保养。
0: 嗯
1: 哦，啊，你想讲哦，这个世界啊，较浓浓的国家哦有足多，你像迄非洲刚果啦。哦，索马里亚、中非共和国啊、阿富汗啦、印度啦，哦，即个所在哦，拢不算起来，啊，蛮多浓墨的，哦，啊，因拢有一个哦，共同点哦，啊，大家敢知影是啥物共同点？就是无钱的所在，无好钱，
0: 海哥，垃圾，
1: 海哥，
0: 我睇，
1: 啊，都多乱，
0: 就是
1: 哦，你瞧。都多拢沙漠嘛，
0: 系啊系啊，
1: 吼，即系印度啦，吼，即嘛国外啊，
0: 是，
1: 吼啊，大家拢知影，天气若热，物件就较容易会安怎，
0: 生态，
1: 就较起咧，会透生嘛，
0: 哎
1: 吼，啊所以咧，物件若透生，互咱人食落，真是就容易会破病，
0: 对，
1: 对对对，
0: 嗯，
1: 吼，啊所以咧，咱是。农业国家做地吼，时间的关系，咱今仔日先来开工吼，咱专门来讲印度吼，这个较有特色的国家。
0: 我跟你，我可不可以问哦？你哪要讲印度吼？我讲印度是一个宗教国家哦，阿姨嘛就爱用香料诶。我讲我，阿姨用香什么恒河啦哦，有什么香叶来人家做那个香水啦？你讲是辣椒诶？哎呦，香叶加用拢是加，那有好。
1: 诶，是哦，诶，印度人哦，因做好证明哦，唔知讲哦，咱空中只爸爸妈妈捌去印度佚佗去无？
0: 嗯，
1: 哦，迄印度人哦，因若讲诶，饭吼，
0: 饭好，
1: 哦，拢用一个足大个碗吼，啊内底有些古老个碗，哦，煮只饭啦，啊无就是食迄个薄饼，哦，薄饼啦，哦，啊头前啊一定拢有古老滴个这个汤料，哦，啊拢无汤哦，有点少啊啦。有芥末籽啦，有豆蔻啦，有紫罗籽啦，吼、哦，还、啊、有姜黄粉啦，吼、哦，不得叫你去哦。就说印度哦，用这个传统的饮食的观念啊，就感觉讲哦，是算哦， 那听样的饭啊，芋头就爱爱包瓜，爱有酸、辣、咸、甜、涩、苦，吼、哦，都一定爱有讲吼，这难味安尼，安尼会调味料落去吃，啊，互做工在吃饭安尼啦。
0: 按照色香味，啊，一定要有特殊的这个口味安尼哦。
1: 那个特色，
0: 是，
1: 就是那印度人吼、哦，这家特色，吼、哦、啊。因食饭啊，拢习惯用手呢，真好传统，拢是安尼。
0: 哎呦，可能这老三个拢袂有病。
1: 哈、啊，因哦应该是爱心白白煮啦。呵呵呵呵，要食饭正常，应该
0: 要注意这条命，那吃都真是。
1: 很好啊，
0: 很好
1: 啊，因为这条很好啊，因为营养哦足丰富的。
0: 哎呀，
1: 好啊。这是东头的国家，所以因是做信这条圣河的，好、哦、这条圣河吼、哦，就是一个上最神圣的河，叫做恒河。啊，用恒河的水啊，
0: 是
1: 哦，来洗来洗，哦，是和和对这个心灵哦，做恳请的这个意思。哦，所以呢，要食饭之前先去恒河用水来洗洗洗，
0: 是
1: 哦。嘿，啊，要煮饭的时阵呢，啊，爱先洗菜，
0: 是
1: 哦，嘛爱来煮恒河啊，啊，一条水，诶，来洗菜，
0: 是
1: 哦，啊，要煮的时阵呢，嘛爱来啊，煮恒河的水呢，来煮饭，来擦菜，来煮饭，哦，诶，啊，那食完了后爱洗碗，
0: 哦，哦，
1: 就爱洗大家鱼潭潭的沙子啊，吼，就来恒河遐，将这个天气，
0: 哦。
1: 啊那天气足热的吼，真辛苦，汗足压榨的啦吼。来恒河来浸一下水的，来泡个澡。嘿，哦，啊那在泡澡的时阵吼，就啊那就讲要吼大小号一下，
0: 是
1: 哦，来小便一下，啊就想抓到来洗澡啊。你等下坐在个飞机来坐厕所，因为人家厕所嘛都无方便的啊。
0: 来这一份福利，啊，什么洗卡出来了？
1: 哎，他真洗水
0: 啊！爱人怎么是那个酒水过来煮饭？啊，有的人在底下咧洗手，有的人是洗那个水来洗手。
1: 啊对，哇、哦啊，个上更恐怖的就是呢，人啊过恶，哦，往生了后啊，哦，因是宗教的国家嘛，所以因相信讲这条河啊，哦，啊，把尸体放在这条河放水流啊，哦，会使流起呢，把骨头都会，哎，都会腐蚀啦，哦，所以这条河是真正是。要吃的，要穿的，哦，要带小便的，要尸体放水流的，拢在吃。
0: 啊，小姐，那尸体够肥，啊，头像那个放水流的，他爹你过来吃，哎呦，他来了，来了。
1: 对啊，
0: 啊，你干嘛要飞？哇，好你假菜呢，好你假菜，咱台湾是免安尼呢，啊，无钱呢，头像爹在放水，我下趴是安尼情绪来解决。
1: 对，
0: 啊，那什么呢？现在还讲你话题的星球。
1: 专家来免治，我问下讲吼，啊，原来因食汤啊，拢爱食汤料嘛，
0: 是
1: 吼、哦，啊，这里啊在汤料内底其中有一味啊，
0: 是
1: 哦，叫做咖喱，
0: 咖喱，
1: 他们喜欢吃咖喱饭，哦，啊，这个咖喱呢，
0: 是
1: 就是姜黄，哦，就是姜黄啦，
0: 是，
1: 哦，这姜发现讲啊，原来哦，姜黄啊，
0: 是
1: 哦，会使帮助因啊。因把身体正哦，无好的物件拢甲排除啊。
0: 啊，那是安尼
1: 讲，搁兼顾身体，哦，所以因遐人哦，就算讲用这个恒河的水来洗，出来都不会生病。
0: 哦，
1: 你讲那食姜黄，你像讲有诶管是大管诶姜黄梗，
0: 对啊，
1: 有
0: 那
1: 个，
0: 对啊，我那个人三百多，我逐天买一条啊。
1: 对，我晓得啊。
0: 是
1: 啊。哦，啊，但是呢，迄姜黄粉啊。哦，一堆一斤红萝卜豆腐，
0: 有，
1: 但是姜黄素呢，是胃姜黄素素，所以大油啊，滴落去一罐姜黄粉，当然会当退出一只厦门讲的姜黄素，
0: 啊，
1: 哦，我恁刚提一只来炖，
0: 嘿，
1: 哦，所以就等于迄一罐的只，一罐。迄粉，你一等到我都把迄罐拢泡完，
0: 那有可能啊！啊，这边拿跟我擦起来，不然就像阿叔嘛就没完。
1: 不可能嘛，咱人嘛袂使是当面一个水了，哦，所以呢，咱爱吼，啊，知影讲哦，啊，即卖呢，咱就是爱食这个姜黄片，哦，直接甲插落，吞落，安尼就好啊，所以。但会个转哦，可能在变快速，后来改善咱身体呢，一寡化验的现象，也是讲吼过敏的这个现象。
0: 哦，那讲我刚刚来吃，一放下来身体先快好。
1: 你也讲哦，刚刚啊改善哦，当然你讲姜黄哦，最主要啊，那就是呢控过敏、控化验的嘛。
0: 是
1: 哦，所以你也讲哦。啊，身体哪里发炎，我都会听。哦，你身体有发炎的所在，包括你像讲哦，牙龈发炎，
0: 啊对，
1: 你听我来听一下。哦，嘿，啊你若讲呢，胃发炎、肠啊发炎，哦，都会来产生胃肠的痛，都总怪。
0: 哦，到快要有的。
1: 啊，佮有呢，像讲哦，那关节的关节发炎呢，哦，都会关节痛。哦，所以你若讲，一般咱若讲，我有咧酸痛，我拢食薄骨头的剂，哦，但是呢，我会较建议，因为内底有发炎嘛，哦，所以呢，你会使，有咧酸痛的人，食寡葡萄糖胺，哦，还是讲啊，像玻尿酸，哦，这过来搭配姜黄素来食。我安尼做会使，互你较紧，我严做手术，我严做手术，哦，啊你做会较紧袂起。
0: 前面你讲了对呢，有个人吼，你讲是咧啊关节炎啊，或是疼痛，你那去整个部位来消炎的，嘛你可能
1: 嘿，
0: 我唔是疼痛，而且拢是有抗药性。
1: 啊对，
0: 对，
1: 哦，那包括着咱有三高诶，
0: 哦。
1: 尤其有糖尿病，你嘛爱注意。哦，外口的空气，哦，未少数你看到身体内底的外炎，哦，包括着你有哦三高的，哦，有糖尿病，血管嘛拢是外炎，哦，血管外炎，哦，啊，搁年纪大更提起，哦，都容易有得血管，哦，所以嘛是爱护咱的血管外炎。
0: 哦，安尼啊，专家来注意着外炎的问题。我控制是发炎的问题，第三，用上少的钱，就是讲咱无法度开遐侪钱的时阵，买当个身体做一个基本的控制，可以卖，可以卖阿顶老，可以卖阿顶菜，可以卖一切啊，可以卖一切
1: 啊，对，
0: 哦，
1: 啊对，
0: 嘿，
1: 咱个不多充一个，
0: 好，
1: 好，不多充一个，
0: 好，
1: 嘿，有个人啊，麻烦，啊，把我询问过，哦，嘿，讲哦，兄弟啊。啊，最近哦，迄脚较肥吼，不行个呀。哦，伊讲啊，你这脚较肥，安尼我生一粒一粒，安那伊也行安尼啦吼。我就甲讲吼，有可能啊，是这个啊毛囊炎。哦，毛囊炎，咱全身骨哦，毛根康的所在都有可能会产生毛囊炎。哦，啊，这你就会第一个机会掉。哦，按时要点掉。嘿，啊，有时阵哦，你甲尿甲输大咧，尿破皮，哦，产生着感染，
0: 哦，
1: 就变做蜂窝性组织炎，蜂窝性组织炎就爱安那
0: 截肢，
1: 啊，截肢，嘿，哦，啊，个人哦，之前嘛一个妈妈，哦，伊嘛都歹势，打电话来，偷偷啊甲我问，哦，嘿，讲，哎呀，营养师啊。我甲你分两只，然后我开细缝，我讲是安怎开细缝啊？我吼，都就感觉一时啊吼，咱那个换气吼，换气的电的时阵，我讲我脚筋破吼，咱是直接直接不行的啦，
0: 就是吼。
1: 嘿，啊，为脚筋破吼，啊各位一直转，吼破个放尿呀，
0: 今日感冒了。
1: 嘿，我就想要问来说过，我都不开这种的，我
0: 哪会让你看过好
1: 笑啊？嘿，哦，以前哎，我看这个医生哦，哦，安尼有医生挂到无医生，他有药啊，食到无药啊，坏啦，死啊，啦，死啦，哦，哪行拢来啊？我就真正咯，做无好办法啦，再来做坏。
0: 嗯，那个我好来怪。
1: 我拄仔就摕这个啊姜黄素来食，
0: 姜黄素
1: 哦， 姜黄素安尼哦，使用袂三天啊，对，我袂饿死啊，
0: 三天哦，哦，
1: 我以前要做姜黄素少用哩，
0: 哇塞，今天减多少油啊，要抓紧呢，少用
1: 呀，有啊，哦，都是使用的季节，
0: 嘿，
1: 哦。啊，尤其讲哦，发炎的部分，就姜黄素就厉害啊啦。
0: 嘿，
1: 嘿，你喝食这個，你我嘛唔知咧做你食啥。
0: 哦，啊，你连咩嘛敢算小姐这个姜黄素诶，食三天就三大一块咯。啊，出你食唔食？
1: 对啊，
0: 对啊。啊，出你食唔食？
1: 嘿，
0: 对哦，蛮吃不来。啊，我今日食个不一样呢。哦，我挂姜先开始闹饭。
1: 啊对对，早些讲身体较容易做一寡事情过敏的，
0: 哎呀，
1: 嘛会使食姜黄素，
0: 有
1: 的人哦食着海胆就过敏，
0: 对啊，
1: 有的人吃着花粉就过敏，
0: 哦，
1: 这嘛会使食姜黄素，
0: 这嘛是姜黄素，啊，较好的物件哦，咱先
1: 吃
0: 一下瓜，吃一束瓜子，先去转来，请咱甜蜜的来吃半小碟姜黄素，咱明仔来选择，起码咱要有较好的物件，不然咱明仔选择。

0: 大段的鸡黄粉，但来当最初就一粒鸡毛公，哦，一粒卡布西路的姜黄素出来呀。哦，所以伊专门就是针对着体内发炎的，哦，还是体外，哦，我今麦在讲的急性的反应，会当马上做处理。嗯，啊，这样讲，啊，现今麦现主持较较会听，哦，还是讲你今麦当面发烧的，哦，或者是讲哦。静起来，哦，不管你是观察静起来呢，哦，还是讲哦，网糖沙条那种静起来呢，哦，拢总会在会起会消静，哦，过来呢，会在起床，哦，即卖呢，哦，现代人较无面糖的问题啦，哦，以前哦就拢有面糖的问题嘛，哦，啊，但是呢，咱嘛唔知影讲哦，咱身体内底到一寡有诶无诶，好像冇病，还是结棍啦。哦，所以你买当食姜黄素，哦，不然呢，你姜心酸痛，姜心会痛，嗯，身体有咧发炎绝对会痛，最近发炎最近痛，哦，胃肠发炎胃肠痛，哦，关节发炎关节痛，哦，所以你会使食姜黄素，会使呢，赶快帮你缓解疼痛，嗯，哦，后来呢，佫会使缓解瘙痒的问题，刚好会变得有轻有焦的，哦，不管是咱身体倒一个部位拢达观。哦，只要你会坐会坐会调的，你就赶紧来吼食姜黄素。哦，过来呢，人若咧感冒那喉痛，哦，一个是那喉发炎嘛，哦，咧嗽啊，哦，你要赶快恢复喉咙痛，哦，你咪再赶紧食姜黄素。
1: 那喉所以那喉舌来管你难过的呢，
0: 难过啊，
1: 哦，加得上心来解决这个问题哦。
0: 哦，所以有的人咧问问讲哦，啊，营养师，我哦，今麦咧感冒，我敢会使食姜黄素？真食，因为伊会使赶紧互你那喉发炎的问题做修复。哦，不然呢，姜黄素啊，佫会使改善呢消化不良，还佫有痛风的问题。哦，啊，佫有有的人水放袂出来，哦，会使帮助排气。哦，诶，啊，佫有包括就呢，哦，糖尿病、高血压、哦，空气袂舒服的。哎，对老百姓的健康事业，我养老去的哦，你买当赶紧食姜黄素哦。啊，搁有讲哦，啊，咱有足侪人，足久唔爱运动啊，常常人咧少走去爬山，啊是走去行路，哦，肌肉酸痛哦。食姜黄素买西呢，赶紧来恢复运动，身体的肌肉酸痛的问题，嘿，又紧又对哦，啊，这乳酸堆积也深。一八生哦，这些拢会当食姜黄素，食做超级食物，就是因为是含骨头、骨甲、卡、大胃拢固定，叫做超级食物，
1: 就是了解吼。我听讲的不是那胃头呢，拄则讲有头壳胀，哦，生一粒一粒的，骨甲卡，哦，卡这个病情也袂好，哦，也是讲会发炎的，我全部拢会烧呢。你是讲你知道把你知道了，你是全部拢把你搞掉。
0: 哦，所以要食姜黄素哦，那爱也要专选的介绍的啦，介绍的药店吼，啊，所以咱爱联络先挂名，不是所有市面上所有牌子的姜黄素，单位量拢有到家，你食拢当有效，啊，不是所有的姜黄素拢是西山康普利的，吼，这大家拢爱联络先哦。
1: 西山康普利的姜，哎，姜黄素现在更纯的分子，我来给它也吸收更快哦。嘿，那年后诶，你看你身体，
0: 诶，我今仔天哦，特别就来推动啦吼，因为吼，咱你卖大部分十个人都有十个人需要食姜黄素，
1: 对啊，
0: 有人未感冒吗？一定拢会感冒嘛，
1: 对
0: 啊，有人未过敏，身体拢未发炎吼，哦，无可能，
1: 对啊，
0: 所以这当讲是每一个人，不管讲大人囡仔，拢会使食。哦，上代天然的，哦，上代温和拢没有副作用的姜黄素，哦，所以今仔日我特别吼，啊，提来，吼，咱小朋友，当你要食一粒保养，啊，是讲哦，你体有咧发炎有症状的，你会使代替两粒平方两粒，吼，头啊先食较淡的，过几日后下生一礼拜过，你再改做一天一粒，安尼就较少，来维持保养，安尼就会使，啊，哦，啊，今仔日是啊。咱甲咱哦，特别吼，啊，预备哦，1500块，
1: 啊，1500，哇，真真袂当讲买遐俗一挂，如果我若买遐济咧，你敢会当剩遐俗一挂？
0: 我当然啦，如果讲哦，特别吼会使安尼，
1: 有只吼，
0: 甲款起来，
1: 大人囡仔拢会当来补充，而且十三块，十三块内拢会当来提升一个消炎。 咱就较侪啊艰苦。
0: 哦，当然，心理人来讲，你要吃啊吼，赚较多啊。啊，但是以我来讲，我会感觉金钱做多用，所以咱用两盒起食，两盒油菜三千块。哎，别说油菜，
1: 反正讲一盒千五，两盒三千一条。啊，这样讲，看你这吼，啊，俗的，就讲要加上咯。
0: 哦，安尼安尼，今仔日啦吼，好特别来赞助一盒啦，好不好？哦，买二送一，
1: 买二送一，别改啦，买二送一，三盒三千，我感觉讲吼，这个是加工细节。哦，是讲你加工细节，刚摸嘛用着，有时啊吼，用着食着，做好诶嘛用得着，迄种晒酒嘛用得着，因为咱加速晒酒消费。该酒嘛用得着，这个出国是爱啥嘞？听讲话对，有时啊会去食个烤肠，有时啊出去吃那牛肉片啊，这酒不够用诶，买二送一都少啦。
0: 嘿，咱讲讲是啊，千五买二送一，是安平一斤尔嘞。嘿，咱后边吼药厂爱搁饲遮侪医生，买遮侪药剂师的呢。
1: 啊，买遮遮有安全的吼，可能医生较侪，我要叫你
0: 加钱。哈哈哈哈哈哈！你咱哦放咧做工程吼，咱就叫咱爸爸妈妈长期遮尔啊，甲咱支持啊吼。嘿，好啊，我多讲买二送一啊，咱若讲哦，开始都感觉无够，哦。诶，你今日都替大家辛苦哦，安尼我就家己那一个真最关怀，我就是阿妈买二送二，安尼
1: 买二送二啦，哦，买二送二四啊三千哦，我买
0: 四啊三千，四啊剩七啊五安尼，
1: 啊我买是中间广告到，我希望跟他退。我希望跟他退，我知影咱这是外口，诶真正袂
0: 退，
1: 真正哦。靠这些有房中秀哦，我现在打折八折，一定是靠这些靠这些有房，要么说别家，要么那就别收灾呢。当然啦，如果一个
0: 配合
1: 大家，哎，大家
0: 哎，监督的对啊，对，哦，安尼事业都无够，哎，太顺利啊。
1: 我听见这个对，听见，买二送三，听见这个对，啊，对等于一个成功哦。我来姜黄嘛，食着，姜米啊，起来，马上会解决着经济问题，会头发乌。这些是一定爱做的，又爱做的，买起来啦，买买买买买买。
0: 我知影，我知影哦，咱开始吼，多做咱空间好朋友哦，安尼就会变水啦吼。嘿，啊，但是咱
1: 吼，爱
0: 做咱公司哦，爱做咱自己有啥物交代呢？哦，啊，我吼，会使甲咱薪水差十多啦。哦，三十多哦，啊，就是五啊三千嘞，
1: 啊，嘿，五啊这五啊嘞，七千五百块，
0: 真寡啦，大家甲听一下，讲伫遐咧正算寡安尼咧，
1: 今仔日嘿，只要三千块就到这个，你就是空调破个贵，嘿，含全面性的保养，你就是等于个啥工？是啊，那温的西番姜黄，像你要吃开，姜黄是个原料，我搞好个，像你要记。不是关于三块钱的问题哦，不管你周围的发扬谁主角，全部拢在这呢，就跟咱来
0: 对啊。
1: 所以咱是
0: 朋友，今仔三十多咯，嘿，五啊三千，三十多就好啊
1: 哦。你看，
0: 加九十多啊，拢会好啦，多点加九十多啊。
1: 讲实在话啦，咱就是哦，咱啊，嘿，四啊三千，今日是加一多的减碳事业个，加一多的减碳事业个。拜托哦，三十多年啊，
0: 三十多楼啊，
1: 电话控诉九五毛一三三五五，控诉九五毛一三三五五，控诉九五毛一三三五五，咱是不是起来解放自己，在咱省销量所在的姜黄素的含量、活性含量上传的。一三康威姜黄升级版的哦，一盒千五块，去哪里买二送三，买二送三，五盒三千块，有人讲开始，我一边来买十盒的，大多的十盒，直接都减千啊，好不？原本十盒就爱万五块的，去哪里十盒只要五千块，就给咱赚了吼。最少的原本五盒七千五的，今仔特别优惠。只要三千块，你那大多的，原本是十盒爱赚五块的，今仔 五千块，嘿，咱阿做个事，阿这块就是，啊，只要五百块呢，那是真正成本的计较，嘛是真正今仔日第三十多叫时代哦。啊，五百块是真正成本，讲销售哦，啊，成交中准备三百啊五百，叫时代的计较，今仔日我们做的是。今仔日你只要买十盒，你嘛是经销商的计价，十盒只要五千块。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

不

重，人们需要点餐规矩，由以上的样客等待的新的市场上方，来对管理员宣布让新店正式上市。新店还是好客，你家顺利人将做事，还是将做事的人拢会当安心来服用哦，将做事的人买当安心来服用，虽然人会起的多。最近今日有花火咧上升，也搁有咱刚刚讲哦，周围咧发炎咧疼，上天咧消炎，止疼药啊，伊都会当换过咱时间点嘛。原本爱两盒三千块，一般的时阵咧甲咱买拢是爱两盒三千块，只有今仔日只有一个哦，今仔日三千块一定互咱摕五盒，等于五盒。只要三千多，今日十二对，咱再开价，你先当给十二，只要五千块哦，高二三千块，十二五千块，咱那个商会也会起多啊，一百有多总有多，最少的也够有，咱们来破花破游戏耶，拢是当花破的，咱们先讲话，先回家的精彩，控制住，五四六三四五，控制住。五、四、三、三、五，咱若做了放尿、小破反尿，这拢是奇怪现象哦。开始要食一食，开始要礼拜个吧。咱个尿啊，要愈食愈顺，愈食愈健康，甚至愈健康。咱个尿哦，一百一位，控制住。五、四、三、三、五。

Thank you.

侪人拢烦恼家己药啊愈食愈重，啊那药啊食啊侪，爱洗心无？其实你药啊食侪，无洗心，根本无可能。咱台湾人超爱食药啊的吼，所以啊，多库存的药啊，愈食卖愈多，愈食药啊卖食愈重。其实咱爱心啊，体内的这药毒先把你排出去。那个哦，可以像降低咱体内这个药毒和咱的负担，降低这个负担了后，你就感觉，你就先感觉讲，哇，我起码先不给他吃，先不给他吃那病，这个一直就是咱的烦恼讲，哦，我想呀，我呀解决我啦，我会影响着我的心嘞，啊，我爱去洗心嘞，哦，我起码药水出卖的嘞。你若无去排排出去吼，你就是排出去，就是洗洗，排出去，甲排出去洗洗，这是完全拢无同款。所以咱爱洗澡，咱只会消毒来排出去体外。哪呢哦？咱一般食青菜、食饭，再用消毒，再做啉水，再地下水的水毒，再做食物啊、食品出的毒，再做咱面头毛、化妆品会。讲白，这个化妆品的这个化学毒，是不是拢爱把你排出体外？排出体外了后，人就容易受伤，所以要注意哦。排出体外了后，咱放尿的时候，就化解的，这里有问题啊。这个是豆豆在放下的体内这些毒素，慢慢来排出。排出了后，你就唔免烦恼讲我是不是爱把你洗尿剂。排出了后，咱就来尿啊，就是哈。咱主人主要那些件，今天咱就是本钱啊吼，主要咱们要吃人工，卡死来吃的好，卡死来吃的好的，不是讲要老了钱来，啊，好咱愈吃愈肥，啊，再来就记不住，再来就，他们就是对呀哦，结果就是什么，这些人都爱去这个便宜，不这里，不这个机件，不这个消炎的，啊，便宜起码是中医药的呀。咱有这个天然的仙温，会上来代替补充的，咱就唔免去煮鱼啊，煮这个消炎的姜啊，煮这个鸡爪的虾，煮鸡骨的水煮鱼，那还是很健康的哦。而且便宜来一抓，起码也唔敢坐公车，也唔敢坐捷运啊。要坐人车一抓，可能爱四五百块呢，去哪里唔免咯吼？去哪里咱美国专业的姜黄，唔阿公，咱也。我来逐个排出去，今仔甲你讲一讲，危险区替你消炎止痛止刮哦吼，也可以来做一些止痒话，一放普通的消炎品，马上你的健康来进展，有人是不信心的吼，普通的止痒消炎品，不是黄多，出来人生照单，有人是啥？人生照单就是咧拖车位，所以咱就心肝宝贵这个位啦吼。金瓜宝贵这个位，这个位咱拢会从足贵的这个人生照单，就是啊可能几万块来做咧，去哪里承认哦？几万块的结婚人生照单，去哪里跟设备添加别咱的新新三奖状来对？人生照单，咱把这个动作摆出来了后，金丝照单马上把营养素。好哩，金瓜宝贵，所以咱食物啊，自然会来。咱若食会行，自然咱若要长进，就较有机会啊。伊讲是毋是？啊，伫咱要补充磷脂，也是要补充这个照单，这拢是非常贵的，咱啊是蛮好的。今仔日咱用黄金比例，全部咱含伫咱的西餐加法内底，自然好喝，加倍再加倍，加分再加分哦。所以你一点一发的这个机会。卖完就无啊吼，咱就今仔日交五盒三千块，十盒的佮现金降价一千哦，十盒只要五千块，要无贵啊！今仔日拢是两盒三千，两盒三千安尼的秒吼，两盒三千嘛是真济人在买呢，所以你记住五盒今仔日的机会，佮所有的 VIP 客人拢赶快来揭晓哦吼，现金我不准再买，我会控制住，五、一、两、三。控制住，五、一、二、三、四、五，快要停啦！就是等二十天啊吼，所以一直二八，去哪里的？特别优待，一支独多，一个现金降给一千块呢吼。
天天上好啊啦，你讲是不是？

咱两只的牛啊，拢下袂停啊！就是讲定定才爽才停，只是咧食小羊牛啊的哦。搁有以前拢有一个，比如讲做工厂做做工过，就是讲有咧喷农药、喷农药的，咱要食些农药都非常化合物，一来代替你开话，咱的身体才袂再停歇。哦，搁有上重要的就是，咱若讲食食困袂住，你长期咧食安全牛啊。你吃到人在动动动动细心细心无大事，鱼肉啊，佮愈吃愈重哦。先讲话佮食一粒，过完佮食一三粒的，一定拢食袂完。肉啊，爱愈吃愈重的，开始建议就是咱的西山姜黄一直爱食。第一，强烈血毒，先来排出体外，那呢，水果拢有毒，化学毒，更是病。来排出体外，先把你的油脂破掉嘞。哎呦，这高条嘞，咱的新功能、旧机功能才变成两千万，不然咱食药啊，才食的，唔免愈食愈重，尤其是食安眠药啊，是较重功能的，是较细心细心的，唔通做安尼啊。你啊，四十岁就得白出嚟哦，你无这老人痴呆症，是真紧就会求着你啊哦。那安尼尔，你药啊，也是爱愈食愈重，甚至食到尾啊，你食什么药啊，拢无效啊，哇，这个烦恼三十排。哎呀哦，这倒可能讲因为困袂起来去大医，无可能啦吼。所以咱来紧嘞，你若要嚼会疼，嚼麦嚼啊，愈吃愈重的，啊保养家己，无咱麦去甲人排队咧洗身的吼，你家己偷工一下。就是阮头家，伊若要做工的进修饮烧酒，伊一定爱加就是这个西山姜黄，非常有效。所以咱若要做点部位，就是讲太甜饮烧酒的，大家拢知影酒啉侪肝就无好。我唔呐讲。

是真爱得得得的主哦。你敢知影？廉政就是为发扬正直干净，所以唔通轻视发扬这件代志。你就讲真诶，像这个小杨，你要听解释了。伊干啊，伊当讲是得罪。小杨，你要食苦，伊听食伊就愈无效，伊若无效，就影响你学业观，就影响着你诶成绩。所以咱要用上天然的想法，每日来摆高枪，在咱体内的毒素来摆排出。妈妈伫咧厝内咧煮菜的，也是讲咧卫生的，也是用面头抹，也是爱擦指甲，这拢有真多化学方面，对不？这嘛是拢啊在排出体外吼。所以咱每日两粒、三粒来高枪的几率高啊吼，唔免厝内来安装啥东西啊。阮这个幸福之道，咱只要一份。好个马上就给你放到这几天的补位会知道怎样会补你就好了这几天的补位也够你们进完超卡上就赶快哦你会知道怎样先找你第一代选人就是说你会来那个名字的先做进行改革之后尽管你的产品会在基准卡上那些因为温泉物品以第一种第一选不好的心肝相关所以就摆动这是正小配置啦包括酒店刷包括酒店游戏这是正小配置啦马上上台的业主者这叫你啦这叫风格因就马上来改观这些今天普惠马上来改观会去抓起靠谱小的黑马马上改观当时来的改观哦那个位置开不到的闹赛赶快会让别四张钱来对可以改观起来出来对你一定爱坑咱的西山香华，第一你免食地油啊，第二会当解决你这生活头顶的一挂问题。男性朋友去饮酒，咱要顾伊的肝，咱顾伊的心啊，甚至要顾好啊。啊，咱女性朋友诶，咱咧四步的速度，也是有咱种化妆品的速度，也是有咱有可能去冒着三高出地油啊，甚至保养品食了无好的速度。这个是对，咱在一排出着体外，也是有小朋友有时啊可能。他到了钱爱你家他到了钱你嘛会当随时来家己使用也可有咱处于这个变化的时阵甚至拢爱提高免疫力增加抵抗力你只要把姜黄哦放到两颗去分来对它显示出社会素你四百分是哪第一点这个汤这个好讲你比较喜欢我们的哦你四百的你这个汤这个汤这个好讲出来就有其他的选择的更明显的你放心上上啊，就是讲你食完了后，你会感觉讲厝内底人全部抵抗力拢提升。原本开始来听起这个症状挂感冒，哇，看到这感冒差尔济，咱就是干那安尼补充尔。做起来饭特别好食之外，咱的人就特别的健康哦。这个故事有够多啦，这是阮头家要求阮每一个员工厝内底拢一定爱啃的一项产品。大家人也做啊，真正个掏钱出来买的。你看，有手的员工家己提出配备的产品，就是一项新三江华。食了有效以外，再介绍给人吃。但若阮的员工介绍伊的亲戚朋友吃，名单就非常多啊。而且个包邮派的哦，就是两三千块。今仔日阮头家要特色，和大家拢会当来试用。所以买两盒要特色，送三盒、五盒。只要3000块，其他你才有哦吼。每人压直接放三压，五压只要3000块，阮官商一般阁袂去管计较嘞。啊，若每人租嘞吼，规家伙来用嘞，因为阮真济人拢是每人租吼。每人租阮头先讲，阁现金上给，现金上给一千，每人租10压，只要5000块，原本6000块哦，只要5000块就好啊。比如官商家己咧买是一个比较俗，兼佮速度有限，是嘛？有的工作越来越少啊，你一定爱听他指挥。控诉机，五、一、二、三、五，控诉机，五、一、二、三、五，星期三讲话专门点的，一路来背，人生照干，真辛苦耶，人生照干，一路来背，人生多长。这是真的，医术团队、医疗团队、中医团队，跟社会是健康团队。一般的问题，等一个保养，就算在咱体内速度代谢出去体外，靠着咱的腰筋功能，甚至开始比较好嘛。经济问题拢会当在细

四三幺嘛，电话请你警察，扣住键，五、一、二、三、五、买二送三，扣二需要八千块，是等你啰嗦嘞，一只现金上给，十二需要五千块吼，现金上给一只就赚一千块啊啦，而且唔免再送五块，直接货到付款，专线鸵鸟来汇账，电话警察，扣住键，五、一、二、三、四、五。

一杯便如醉，无情来难。

息を吐いて柔らかく曲げましょう。

Jesus, please.

0: 新闻，
1: 八卦 news，
0: 本趴新闻。
2: 疫情这边掌握这当中有当过个十年，最新鲜的防疫的情绪，除了地理方面影响，包括地区有情况，或者是部队好，甚至有一部状况不相似的，其他地区以及平壤的妈妈都有一部对象状况，或者是联合，靠山妈祖有没有结婚，或者是部队有没有得病，更多加注意。中国生日的关于的这个观众都是除了精彩，从这个月十八号到二十五号，今年的都是重点作业。澳门临时服务台向全市的个临时救援组织会上通知通牌，不管在地都是一个经验流通服务，向全流通服务之间，只要除非玻璃地产以及旧国的告知的，从初中今年到六月二号，全台都是取消资料，包括附加都是除外，欢迎到我们的分馆澳门看退休。广州临时救援组织配上通知通牌，分馆在地都是一个经验流通服务，以及澳门临时服务台，如果为你这个做台机会或者正常服务，其他除了比如说 DVD、VCD、CD 等等，以及含附加都是特别服务时间的澳门临时服务台，办理着临时关怀，应当到你去海退休，无方便所在检查了解。中国方面是不是表示七八十公斤重的白教士贵级阿弥高了，除了除了高官司这家白书最快的金融机构高了一些话，买单报名的高官司点点书华扣连接去网络高士服务网站，发现快速完成的高士贵级高官司只要在高了时间在那环境间开始三十公来些，如果是在跳过的这个网站依着信用卡、新型金融卡以及网及靠收中电红线发电高了的这块，以及因为 N 级加新的地两金，如果贵级高了每条贵的三张加电的八分之一的地两金，收费观众加电的八分之一，条贵的三十单又无高了，以上就不符合现状，一件数就划分数中的一件，阿弟高水平中相关电高了，为那个手机的产业，民众卡出动使用牌照水机会，会当卡的设备这边付费。不点位，空白空空，四处有幽热的水神。中国观点这个是表示，社会或者机构要取得政府发放的税收入后，或者是新兴上海家的单照顾，以及正面式的照顾费用补助款收亏的的税收，因属于第一个准基上的补助，固定的限制，一个的印花税或者了税收款的税点，会当免纳的印花税，这个的进一步税点，社会或者机构向着服务对象所需作为照顾费用当中，如果属于个人应该负担的自雇家的部分，应该属于提供服务的季节收入，如固定的性质所规定的收入，依然应该依照的规定交纳的印花税。或者如果有疑问，请卡着税务局跟客服服务电话空白空格，四七六九六九咨询。今天拜六天，拿来的今年度各种教育回课，台中市政府台中闹暑计划，啊，规划第一礼拜六，我去着专职大庙扫瓦当，一个高速度推动的十三项防疫措施，因为看他病毒正好国内正宗，多产生十三模，必须提高警戒，加强警戒。传播的警戒单位嘛，已经在市场上宽警戒线，也针对着环境清消作业，一个特别阶段的。一番传播的拜个熊猫中发起的专机清点三名大病扫瓦当，因了事故串得直线，如果那三个直播情侣正在所行的专机引渡国家的专机各地在传播机当中在当地港时段港播在当地的专兵大清销，在电视点上收藏的红底七环宽建情侣机然等待着红气三外环节的安全清销 SOP， 希望他为了专机工作协力，吸收适合的汉他病毒健康群，能确定的公众卫生科性质。为了提升的居民与政治大品质，希望可心中高龄有心的福利人。 或者是使用着药丸写真认证中较无方便，事后处理更加方便。台中市政府针对着一盒磁铁，改成室外通路，正人站的速度，升降设备、监视无重大设施等等，提供上盖管总工程经费45%的补助。关于磁铁改善无重大设施补助组织的事，甲本月31日文字受理申请，还有有意愿的社区今日提出的申请，结果出来之后啊，每一个按补助比例依照总工程经费45%为上限，原则依照真正的扩充补助改善设施，并且需要符合着内政部规定的建筑规模重大设施设计规范，才当这种补助，并且三十个人才会当摕这个36万到200万的补助，并且在时间完成平摊清查了后，报告着补助方案。随着大众的台北妇女行动组织，台中市政府社会局连续第三年推出了妇女团体行动大十二月的计划，高度的名单发起，高度的参与在台北行动内，特别是女性面对的无同款生命阶段的挫折，这个计划六月推出，开放着提案进行，预算单位会当提出着15万的资金计划金，总共12名额，也将了关注的妇女议题名单团体。中药生物社会科的表示，大学毕业后透过着专业培训和规律课程，或者是团体推荐的服务人员，包括公司、营利组织、人民团体、社区和平协会，或者是公司行科，或者是社工师服务所等等，根据个案的团队动向提案。创新服务方案对照针对着妇女经济和就业、职业发展和新来思维，注重生命阶段照顾需求、健康。更加安全，对个人的退休理财、各种需求来设计。三八反正会交出方案，一项英雄难度移动五国界比赛，是初中依然取得经济依然获得二张平六杆的社务团来证明，一个天数二张平二做对无容易，今年就被全国报名就被大放宽，这个区二张唔敢来当个人新闻报名参赛，一般的民众组团但唔能够限制，必须要是包括二张，就是要和中中岛的舞台故事，我们当下上的网上的舞台。移动五国界比赛中有个位置在适合，就让到其中和国秀大众中心盛大展开，中奖金丰富，民众会当坐着15500块的礼品甲奖座，报名方式开放了报名，截止日期开放报名到5月18号的下晡5点为止，两晚为止，详细活动信息会当敲着按照管政府社会一直劳动局劳工行政区控诉处223。发表出口切断休假，可能叫做甘红野秀假期，但是症状无明显，但连别种威胁将发现。野秀假的科普成员负责人数当中，不分的市长的方向是要不分的两个社会，其他还不包括讲大科跟欠缺的运动，以及分级大量零售组。另外，非常改变，但是制造电梯因素就包括讲新发生，或者是控制不良的糖尿病，有家就是。按公道是根基，因是本家，拢是高风险集团。可以到高风险集团，千万唔能轻忽。应该主动甲医生讨论着紧急治疗，想要保护着优秀健康，上个重要是减少寡所有的饮食，并且保存着三大营养素。第一个，提升中的胰岛素主要成分，会当帮助着胰岛素正常分泌，买当下边就吞药等于三鲜。第二，叶酸相关者。生物细胞的健康，下列的 DNA、RNA 是谁？三 C 下列的身体抗氧化治疗应用所有关肝肽前线，微肝包装有高 C 维生素 E， 而当我有确诊膨胀降低的30%。以上新闻一直给您分析过的观察收听。

世界和真理在游戏。

不会

0: 说现在有营养，
1: 我们来有营养，
2: 我们回来有营养，
1: 妈妈
0: 阿公阿公
1: 现在有营养，
2: 阿公我们来有营养，
1: 阿妈我们来有营养，
0: 因为阿公阿妈阿有营养，
3: 因为
0: 阿是能阿丁快乐有营养，
3: 因为
1: 小薯片
0: 小薯片
4: 小薯片阿公阿妈
3: Please listen to grandparents learn English.
0: Hello, Mama. Today, I'm going to be talking about English. Hello, I'm Susan. Today, I'm going to be talking about English. Hello, I'm Susan. Today, I'm going to be talking about English. Hello, I'm Susan. Today, I'm going to be talking about English.俊老师，今天俊老师为了把阿公阿妈告非常谢谢，同时那么来花瓶主题，首先咱来到非常，花蝶非常来给你这些广告，咱最爱的卡德拉大家呼声，所以你非常感受到卡德，非常的意义就是高人，高人。再来，咱先做比较上靠他的，还是得为点我们的节目做加推广，所以上靠他的是为点节目做加推广，上靠盈利就是为点盈利。阿公阿妈，难得两个礼拜，我是俊老师，英俊的俊，俊老师。机会无限的超大声，为的是高的高的，他的超大声是不一样，为的是高的话，所以他超一样。

I wanna live.

Arthur and the Folliers.

the music and the mother.

进行 Life 3.0 健康 1.0 健康化的医疗大分堂，坚持创业，每天在一百公尺的安排，会增加到17%的大分堂的风险。医生提示到上班后，减少到吃安排电路加热数量，因为安排当中含有的血红素血，就是糖分是偏碱，在氧化过程当中会产生的一挂自由基，破坏到细胞内底 DNA， 容易引起到刷流型的肉瘤啊，而这挂肉瘤啊，真容易演变成大分堂。因此，无建议食伤侪红肉。可是，讲你食牛肉的时候，会当搭配着其他的蔬菜水果，也就是讲一寡抗氧化食物搭配来食，会当降低着脂肪肝的风险。参照美国人咧食牛肉的时候，通常会配着汤头加些卡巴豆，这两种素食用真强的抗氧化食物，会当帮助减少有害毒素。所以，食这些食物有风险的时光，现代人本身就有大肠癌、肌肉甲大肠癌的体质。不管我食什么食物，都有对着大分量的风险，所以除了要健康饮食，一些话更加重要是要注意着电解排泄哦。

让你更懂。

Oh, boy.

0: 但在内乡高安山西边的红山部落的铁底轮天国非常多，在秋季冬季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百三十多人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散五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1: 请继续收听由詹妮斯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2: 将近是将输出上海里关键客户观众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食同在。那是要求健康，我要做家庭照顾，咱真是积极爱健康，真是不能平安过江。啊，那是要求平安，我要做家庭舒心舒服，平常时不爱精神健康，不就是个人一直爱思考，啊，那大事总是得快到，不爱挑食，不能爱抱怨，更加爱包容心，积极积极爱将好家己去关注别人，安尼就快乐。生活上那是大量矛盾，有向上所在。你是该来做事情，我也在做你的家庭事情，本来在做你的事情有错误，那就抓这样的问题，本来在打电话在询问，哪两个是自己，来上是来上是，用正当路一段，一段痛苦，哪两个是正确，来上是，我是，你要。优秀

咱们来讲地热水发电送水哦，你是地热多出钱这样子，地热到底大有，是不是地热到平衡？那按照频率应该是不？你是咱两个用力干的话，要不我都画不起地热，因为地热是在负面状况。他那些地热用电和啊，可能无法看，过去。就是那些人做飞机探测，这个机器呢，飞机要做成龙了。飞机的人是假人，真是恶人。因看到外国人用机头，真就是事实。老人讲是妖怪，当时那个地位一直在，他那讲妖怪，就压都压死，就是要拼命。如果看到那外国人，就就会保护家己，因只有亏钱，钱放出来就是够厉害。这样的事情呢，就说起来，我是自他的我是九江来的，其实我南方就是很年轻的，那我当时家里在那边，所以有人反对，但是真正的亲情，是周中间使我们的社会体系，最善于基于小人，一旦亲情被人跨过，马上亲情跨过。我看见那个真的卡电机，用电脑遥控去控制，咱人不能相信电电机。那要开一个灯，要关一个门，临时会使做看白牌看。看见要看白机、花机、相机，只要你遥控开关用手，伊那个智能安就在。我看见遥控的智能，智能大公司来，咱遥控。你开就开，阿你关就关。咱这种科学领域能够进步，咱的科学就进入新型的战略和系统。战略就是技术的和变化，主要在做个新型产业、新造、南造、新型安装、技术的总当解决了。当然，这是关的思维，还是关的科技，是可能的，我相信是对。以前这种政府的飞机，以前将严重注意了后，相对不起，飞来成功，最轻轻的所在是当它不可成功，不可成功，不要多大，不能成功的成功。这种现代装置将我们从时间的难度提高，慢慢去不同的领域，都是上的人工智能，越来越多，越来越强烈。今天今天今天都开始来将我们你如果把这个指令来这个电台更特别化不可以说这个指令来你们两句一样更有关系今天今天要你自己的一旦控制受电之对给阿万阿姨的话永久记低下点挂的高下点低受点挂的高受点又进点挂着进点又退凹挂着退凹这个是领略在细心的和细心这件事情各自点击与做作相信一下这样跨度今晚咱再来研究疫苗患者原发有难难那先生先生了后不能有患者因为第一先生出手的时候这件事要科学但你心情心情心情心情不行的就将分子眼光一旦分析跟心情心情心情心情那么知道所产生一种消化一种的异性的一个异性的跨度的形成跟发出来从那走廊的方向人物人许多人爱心机三个心机就是别人以天生的青春观点心机然后不加强自己的努力打击没脱出脱了到尾啊拢会当时间去当然忘记去他们实现我只是在研究考虑和经历经过考虑和经历的训练我相信自己是舒服是运动发觉的这是舒服中的后面舒服中那是没舒服都难没经历没难经历不难，拢是当官是小的灵魂，精神不行，这是个论断。地热就是主宰经历论断的所在，地热到底是什么所在？
人讲天才单纯，天才天资，一个是真的世界，啊，一个是用的世界天资。因为外人无天才看见，所以相当了天资。这是是南岛民间的说法，有发生一件件奇妙的代志。这件代志轰动天际，新闻作状，连报不难当。这是南岛有一个做山神的人，叫人买做山菩提。伊是要将做山菩提开垦来种菩提啊！伊就请种菩提，伊是要将山菩提引入菩提，是要上山的菩提山。这个人是闽南啊，伊闽南从一个祖传来来讲，伊是一个被人害死的祖传。伊的尸体被人害死了啊，来自这个山菩提。伊知影人要来上山佛陀，伊就出来害死。伊两个二胡是从卡数字的，这样的整个四岁来分开去。伊从这方式是在生的性命，大部分伊是安放的状态去。这个人是啥子状？你是对好多人用相信，这是真的。第一天二胡机和二胡拢无代志，第二天虽然无代志，过去啊，但是是第三天二胡机开始啊。无论安怎处理，都拢无法动。是不是呢？这个推手过来投降啊！你这个推手讲什么？啊，恁讲额头，你想我的身体我害死，希望恁慢慢想死的，因为伊害人害死，结果也未死啊！害伊的人用尽这份真功夫，伊无法再去回复完成，伊这种叫做逍遥法王，希望会当缩短身体绝对限制。伊是心想情啊，家己做个菩萨，代志事业大成好处。这个在三菩提人看过了后，伊转变观念，但是伊唔敢说自己是相信。伊真正做人慢慢的大成好处，全部了。真正是事业大成好，而且好处不就是苦的心事？到尾啊，天空在太阳脚下，将杀人的血还人了去。将石头越困难越坚硬，越坚硬越困难或者是这个他靠啊这些呢，这个生存过来可以啊，就是我们听他情况，到处来拢了解啊。原来越困难越困难，越坚强越困难，越坚强啊。所以生存是当紧事，不可以来关注看星座，如果关注决定点，将你影响到那几点，暂时先安坐算。我不是来坚决的。人家看著看清楚，人無多啊，用心就是，以前就當自私，所以咱人是人不能做自私事，不能要害人。中間跟陰間的代志是真惡的，人家富，他富嘛家人，但是後代資源來做完成的事是真善惡，富就代家善人，嘛家好富，就那家善人尊敬，他到底是誰？因為事是真天下。有一天半夜，这个四仔也阁真认真在上课，伊准备要上啥副课？伊忽然间就听到两个夫妇在讲话，一个夫妇就讲：要在三更了后，我就会当去出事啊！咱本来对人的安排不了三年，天公不应，对人的做多，这对人多改变，他对人有限。三更了后，伊就掉到四川。这个四仔听到安尼感觉真奇怪，这个四仔对之中真心是真来表达，伊表达结果真是自然好处，这是自然所解决。这个四仔是觉得是自然的事呢，伊关心分成三面的，这是很好，自然当地有自然的好处，自然的好处，咱也有见无治疗啊，我们当初结识的幸福不解决了。去年是在我准备时间，马刚手机啊，有写信刚的挂名啊，这个住宅很多是要开，如果他在我们的租房就懂了呀。这个租房公，我这边我都去出席啊，这个住宅已经住宿了。人家这个租房公还有破坏力的仓库，也就是住院。这个租房公，这个住宅已经满心的准备，这是一个好处。你这是安坐，你不该伺候，你将来是做个宰相。原来这个秀才就是宋朝宰相范仲淹，范仲淹伊就是遇到这款奇妙的代志，
所以是做官了后是真正做做事，伊不是做做大官事、大官职，全中安乡三代人拢做宰相，是历史上三代人做宰相的敢若王大娘，所以是真正真正人，嘛真孝顺，真啊真正人君子。伊若讲做出来讲第三代人严峻宋帝啊，伊都是真个严峻。宋帝王伊都是真个严峻，宰相是真宽，宰相是高调。第一条，宰相本来是政府国家对民族不忠，还是对主管对朝政不忠？第二条，为官三族无啥做做啥，对民族贪腐。第三条，是家庭中安排无情无义，当三无命来虐待无命。做事做人不守时度，安静不行，失去家庭智慧。第四条，做人的忠贞。身体是个中国医生，宽度的嘛是不好，是个人心体育，尊重行政。第五条，犯罪人员不爱回复，不再罪恶，连累着别人是侵犯。第六条，发现人的困难，多人的困难。第七条，交接事务，制度结婚，用花言巧语来欺骗人，尊心不良。困难就去犯法，去打官司。第九条，为着民主来陷害别人。第九条，其他思想犯罪的行为，思想多管行业，拢是宋帝王去做这样的行事。咱若是勇敢犯法，那是放在制裁里边，就叫民间党犯派去做制裁。第二，第三的那严峻宋帝王的所在。赶快去拿三百块烧水的，这些才是简单来做的。就是羊肉烧水的，麻烦烧水的，汤心烧水的，下面烧水的，挂皮烧水的，五金烧水的，六万烧水的，八鬼烧水的，八叉烧水的，八柱烧水的，七鬼烧水的，四表烧水的。分析修补的，砍杀修补的，解决修补的，化金修补的，思想上的修补的，生活是好长的。过去那时候就怀着宋帝王的标准，脑想的宽费开阔，会使是用力而为结束，自抓宽费的开阔，需要卖几多环节。过去说法的过去，花金做成就来弥补。风骨是当推销，其他的发展是这样样子，千万不当做开代志，不当自信与重视。咱中国有一种法术叫做观念经，这种法术会当把人去解脱，不过思想都不开始，因为会当是算不当做什么，拢是有分寸之交。这种法术是中国的存在，不过较少人讲，是记住，第三种养生重视人。我们三步一步，是农历二月初。

0: 建议电视来指点大声服务。
1: 人家说万地是归地土，地位那是爱，万地就招来，所以胃肠的好歹对着咱的身体是真重要。胃肠哪样，身体才会健康无病症。不然平常时啊，第一个胃肠养脾健胃灵是上好用的胃肠药。平常时会多多病病痛痛，时常会一呛声，消化不好，或者是胃肠虚寒、胃下腹时常闹塞、腹肚痛。在这个时阵，赶紧来吃养脾健胃灵，随吃会当随爽快，随吃是随快活。养脾健胃灵是用上最新的科学包装，一大盒45包，大人一摆吃一包。啊，若是囡仔是胃弱、是胃酸，无爱食麦粉，经常在感冒看医生，在这个时阵，赶紧用养脾健胃灵。囡仔好卫生、好身体，每天食的都是营养不缺的，没错。囡仔的身体会好，囡仔一摆食半包就好啊。养脾健胃灵，养脾好卫生上最好。一大盒是45包，大人还是照常正食，最好食半包的。一大盒1200块，加一名。注册商标，增加一台养脾健胃灵，安尼就不会买唔到。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谢谢。

0: 新闻公告。
1: 有一位黄医生在咧讲，七点三分钟泡茶无冰冰实在有够好，有这么好的物件，怎么无早点啊讲？过去伊脚骨无力，头骨安尼心情不清，即摆行一点啊路就安尼真吃力。伊每天拢敢讲真疲劳，真爱困，但是真正去困呢，都困袂落去。伊讲伊自从开始练双肌筋了后，那亲像脱胎换骨咁快，伊可真就变成另外一个人咁快。伊即摆逐天拢精神足好，会当每天唱歌，伊想要做啥物就当去做啥物，伊过的日子真好过。伊讲双肌筋连伊的孙仔拢爱练，孙仔本来真熬感冒，自从练双肌筋了后，孙仔拢变得袂感冒了。而且拢变得骨卡好看，连伊老朋友肩胛腰骨每天拢提升，自从饮过双子酒了后，好似就拢好起来同款。伊个后生也讲，可能是要出门之前饮一杯啊双子酒，规天个精神呢拢骨卡好，头脑也变得更加清楚。讲这位好朋友，饮双子酒个好处，一时间也讲不完。人家讲米味调调，预防腺溃治疗，就是饮双子金，起码有真侪人拢饮出着健康，饮出着滋味了后，拢是三罐五罐的主人，有诶干脆买回收，一年每买十罐，拢会当送你一罐，互你请别人饮，你若无请别人饮，你就留咧家己饮。双子金会当保健咱的身体。双子金会当强身固元气，双子金会当保健身体，人参强身固元气，灵芝会当疏通咱十二经络，扫除一切恶毒，正印度樱桃会当软化咱的血管，清洁凉血，其他亲就是水果蔬菜。内面所煮出来意大利米瓦米布米六米十二斤顶，这个生物精内面拢会当真修复。那安尼生物精内面呢，外层的酸乳胶是专门来补充囡仔发育的钙质，对老人不只是帮助。生物精真正是一种泡茶里面特殊的产品，我咱利用饮茶时阵，饮出着健康，饮出着青春甲活力。那是要拍开囡仔的时阵，唔通用转的，只要小花出来，正平倒平，正平倒平，安尼就来咱背起来。做完了后，搁再加耳朵正气，伊哩生理筋尽量即大个较无闲，安尼精气永远拢存在。素食的朋友也当食，因为我的酸乳钙质高单位上好的钙质，因为钙质特别发热，特别容易发挥效果，所以才好名叫做活性酸乳钙。素食的人拢真自私，无得心，所以看到摄影师看到活性的酸乳钙，拢会误会，就是是活的物件，其实是上有害的钙质而已。素食的人，请你安心食用。双子金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摆只要啉10cc 就真有效果啊！一天会当啉2到3摆。那是要去药房买的时阵，请你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台，因为同名同样的产品有真多，减价七台双子金，让你啉出着健康有气力，让你青春永驻美丽。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即代增强升级。

Thank you.

好，有真侪人去拄着脑神经衰弱，脑神经衰弱就是这么一件事情，咱中医叫做结核症。脑神经衰弱，咱是用脑细胞、烦恼细胞、头脑细胞、肌肉细胞、血压失调来引起。脑神经衰弱，伊所产生的病症是啥个？产生失眠、搞眠盲、开放光、开放性。高神经爱神经高神经地表生活性下生失眠，进一步就要减少，就要靠其他其他的事。人啊，感觉惊惊惊惊惊疲劳，暗时想到是关头咯，啊，日时时时啊，佫无半步。会使讲全身可能是病，但是去检查起来讲无病，这就是脑神经衰弱的特征。一种大病。办公人员、事业家、家庭主妇比较快治疗脑神经衰弱。那如果真正治疗脑神经衰弱，爱治病落药，看吃什么药，就落什么药啊。那是原始使用，就算使用血浆的气汤，还是人参茯苓汤为主食。那是患了肺头来治治，就使用茯苓汤为下药。那是思想视频的因素，会使使用咖喱逍遥散的加油啦。那是用脑血管啦，会使使用红红多精丹。那是来精神呢，会使使用茶壶用的茉莉丝。那是心脏的啦，心脏不自然的去加快，这个时候会使使用血糖高升。

断点就袂使马虎。

就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自己要自己做好，然后把我们呢自己做好，因为佛经之间佛量不降，佛降不难言，整个工程呢不难听，慢慢的来做好，你就尽量提升提升来，慢慢的看看要改变的地方之间，他呢这里发现摩擦，这里发现问题才排除出来，要有法度互相尊重，要有法度达成某一项成果。那是从一段时间的时间来，存有信心，存有信心，当代是经过不相容，安尼凡事拢有法度达成目标，可见你讲对了。

0: 木工狗。
1: 这阵咱的社会遇到花白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小心，或者是小花失注意，会染着花白。虽然平常时啊，是花游泳、身体游泳的时阵，咱同款来护花。咱经济上乃是最高的范围内，上该会花药、乌红、乌牡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食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家己食六粒，咱就发多，互肝真强。咱的肝脏会当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食牛黄五宝丹，体内的肉毒都会当全家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血也会当来清火的，所以咱食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食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不受肝炎、肝病人，哪会当豆豆来靠近？牛黄五宝丹也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药材，拢是治炎不治病。对着治肝、补肝，会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利用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补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减价一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补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会当互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的大事，大家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大盒400粒，3400元。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爱你的瞬间。

天不要心就散，若要依尊修靠我，我今同好难相见，今已已入一地好，我啊还不一心间，何况是万物至尊的男人，男人有良心，有理性，有感情，男才知恩就爱报恩，何况是父母恩的，难怪父母恩情深似海，相约知恩卡大天，同将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在，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华冠市嘉义统一。同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好，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您多加利用。

里失败一直是代表重点超级经典，行到木上方的重点地当哦，大山啊松枝是一个双方位的美丽景点，中午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遮佚佗。时间就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飞鱼广播电台 FM88.7。

0: 请本次这种东西不生心灵力。
1: 亲爱的公司姐姐大家同志大家同山那欢迎咱到边来收听健康俱乐部节目。有啥人的收藏一下我才能做我服务咱都不能客气了吼。身体上有罪的不舒服要有医生看病吼。注射吃药当中有啥物款的关吼。比如讲吃药了会口乌啊然后吃药了会少然后还是讲吃药了头发会光荣啥物款的这个经验吼。因为书是专业古代教的有书吼。他都会当编辑吼。他来讲义吼这产课的电脑吼。他们呢我的朋友有一些古朴的问题吼。他说那个教育是在讲的好意思哦吼。他有来透过卫生所后来透过出村的这类补善科吼。以及咱做你生他一些古的朋友比较能够必须的吼。他以前他后悔他们吼。他也蛮接过问题的技能当中他的本来都会让你看一下哦他得让你在这里也是很交流哦他那些痛我们都能听得到哦还是说不少人总是来把你做好的人哦比如咱太多只要你自由的哦天中和风中呢挂你中国一本哦挂你挂这个人哦他得要进哦哦中国总是来把你做好的今天咱这一代就是我们的每个天呢，先由阮来甲你写，来甲你送哦。由主任自动由阮公司来做哦。但是伫个下昼的三点以前下来哦，这单你就当收着了啊，对啦吼。那农历透早六点到五点钟来九点，欢迎下昼大家就咱变动和用心的定位。
0: 健康健康健康康和关系的空间和表面条件的三空三健康健康健康康
1: 有阿妈有手机啊我无电话
0: 空不空亮亮不空空不亮五九零五六八零六六
1: 欢迎咱的好朋友来咱哥哥来利用哦我最近咱南部实在是够热哦啊有热哦热人当中哦啊较担心啦哦较担心哦啊讲不爱出去运动安尼哦咱来利用这个买啊时啊哦买啊时啊啊提起这个练习的这里给什么
0: 提能啊他的心你看到身边人都有收藏钱的
1: 有收藏钱的你看我们那样他本来是比较简单的那样他都是那样的他那东中不爱钱的那东中不爱钱的
0: 我跟你们去分析会以后就放
1: 了我们一起跟你们我们过去的时候我们是说完了那时候他说天天他让每张来做这个然后举手你跟他走吗你跟他走还有他走的他挺飘的哈他来我们两天来给你哈他来说这种东西是取消然后是取消了他说他这几天哈他这几天我阿姨他那哈他的哥哥回去了哈他那个哥哥回去了对了哈哥哥那里补充的时候哥哥你改变哈哥哥你改变哈他来哥哥来改回去哈他有信心哦，他熟悉位置的那种低倒他热了哈，所以接下来有请点咱的空中和朋友哦哈，他今晚哦，接下来做个点咱前两日的重要的新闻哦，首先来做个点咱前两日的气象来哦，他也在讲这个北部地区有这个准雨，它是十号的微风哦。中路就无即个大雨发生的机会啦吼，中部各有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的阵雨也是微风吼，其他的地区拢是多云啦吼。中昼以后有局部的即个短暂的微阵雨也来发生了吼，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0度到25度。
0: 文章第九十二十一波到六十波，
1: 文章第九十二十三波到三十波，
0: 和平第九十二十五波到三十二波，
1: 文章第九十二十四波到三十一波，
0: 华章第九十二十二波到六十波，
1: 龙年三十十八波到二十二波，
0: 台北市是二十波到二十五波。
1: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咱的气温的状况，以及来报告咱全国的用心时光，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吼。今仔日今日是五月十三，旧历是三月二七吼，啊今仔日是过拜三的节啦吼，今仔日气温都热啦吼，不只是节气的变吼，所以接下来跟我咱的观众和朋友来做一个参考的变吼。啊，就是我们这个保利斯啦吼，啊，这个三班的副定级，这个新的法律吼，啊，这个大总统咧讲啊，讲马年吼，花儿从开始吼，春在花开始死啦吼，春在花开始死吼，还咧讲啊，讲这第一阶段吼，这个三班的副定级吼。在规划这个企业用心先行的这个人吼，他会使讲提前进入中间吼，讲会来引起着便宜抢人的大作战啦吼。啊，电波数以前来提供这个电商的福利服务，而且来加强的这个人吼，所以我是感觉讲，这总统已经有规定啦吼。不然对着咱全国的这些护理师啦吼，那应该吼应该放心吼。所以这个三班的复训吼，将会八年的五月底才开始分开班吼，他来上课啦吼。卫福部的部长赵忠明嘛表示讲，护理人力的这个缺口吼，无可能吼，尽快走上到位哦吼。啊、来可能讲，这个平平的用品哦，小型的原因，主要较长的时间来运送啦哦。那你第一阶段，啊，有当时哦，会为着这个哦，医药中心哦，医药院先来请哦，啊，是请哦，做完，会不再跟我们所有团队来做可能的这个哦。慢慢讲，本来吼，本来人有咧经营，有咧控制吼，啊有习惯吼，啊咱就是爱政府吼，好个来甲支持吼，好个来甲支持吼，然后再鼓励生吼，啊大家安心吼来工作，啊会当得到好个即个财富，好个工作个环境安尼啦
0: 吼。嗯，对，嗯，对，较重要。
1: 对啦，啊无会大家个都一家安尼吼。你说别人难过也着无愿，因为便宜也无愿意去尽受吼，那不会等于无咧食啦吼。所以人咧讲话就不正业啦吼。所以接下来讲我咱咧广东个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咱们南国光铁路黄玉玲所在的站区，南国光铁第五线，虽然光铁在南，但在南区最近都还行。

不甘心。

是爱过。

0: 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鬼鬼都属你二，啊，你这个哎，我的秘书，哎，我食好咩健康非常好喝啊，我有食红酒啊，食两三好喝卫生。啊，到下我后那食什么啥子啊？食
2: 好吃。
1: 今嘛我是个十八千，
2: 十八千
1: 嘞，我有买一车啊，食。
2: 哦。
1: 我是要跟健康方这个十八斤的，这部分呢，伊是个性这个，
2: 伊的轻微有风味和个性，从各位跟你家己讲闹啊。好，咱若体质较无好，也是头壳的轻，头壳的戆，迄拢会使啦。
1: 哦，你啊，是讲到食这个十八斤，我起码我就是得食一箱。一张那个饼，一张，一张那个新面饼，那个
2: 鲜味的对吧？
1: 鲜味的，哦，
2: 多汁，
1: 鲜味的那个，这个面是很香的，是吧？
2: 哦，哎呦，
1: 啊，我想讲遐，遐个不遐个，你太太不
2: 了解了，我这盖应该很专业用心了。
1: 那。
2: 咱这盖安全，你放心咯吼。
1: 啊，这也相对轻松，安那
2: 对啊，那就是脑神经较衰弱，你若袂困一下，再一下，因是要困来吃两粒，就是较好困，伊有过那元素滴个钱。
1: 有吃，真个有效。
2: 有效，有效。对，
1: 我是这个表，我唔知影
2: 啊。对啦。
1: 哎，是困在方面才有
2: 好。有效啦，有效。
1: 我是感觉健康吼，
2: 哎，
1: 拢是我闲啦，我有时间。
2: 哦，迄个是退化，迄个吃嘛有效，
1: 吃嘛有效，
2: 吃嘛有效。你有吃过咱的保卫山，咱吃过咱的金沙山，你有吃咱的药啊？吃啊是嘞。
1: 我二十万十八天，十八天就是。无了解爱用食水安尼
2: 对啦对，啊你拢伊家己，
1: 我拢会来，啊你拢
2: 听得起来个味啦吼，
1: 我拢会做那个开始的水啦，
2: 卖
1: 讲我头啊，讲叫我嘛，电话哦，
2: 对，都卡电话啊，听得起来，听得起来就来上你啊，
1: 啊真个，打那个电话打进来的水，
2: 哦安尼哦，
1: 对，伊个企业个也是经
2: 了，
1: 好大个呀，
2: 中山路也是经了。
1: 好哎，大家都是每人都困得很不好
2: 睡啦，你说八千块出得很困难啊。
1: 我都困
2: 了，谢谢你哦。再见。

0: 这种事情你能替他们一个政治代言人可能我们解释这种代言人替他们今天是九六零八九零空间和平安的事情今天时间是六点钟到现在的时间这里一点零是收听是电影空间的电影社交今天是六点四十九零时间是六点四十针对时间是全新的世界有全新生活万象
1: 好请先来定小站
0: 我请先不大圈
1: 我安慰大圈我玩你
0: 我请先来定小站
1: 定公主的小站我请先来定分了少女中玩一起留起这点有就提早提早有就何必去单圈然后中华区金手楼主公新有就金钱金额总他总上金钱欢迎去公选举选就后轮咖喱区公晚就新龙雄然后遮阳起公云然后他更有新成国社区林林林红刷起中华全部都是呵呵我家一行动拿金原因当了客串当上电影做中华满山小葵古雄天井今天后面有救冰峰区雄庆楼尾行受制银后面有救阿克武红大楼托点金南的对面上一波有救弄一张杯子单托请先的有电一雄起风格然后阿公这里改改脑筋改改改改做生命以先古生这一生然后可是给温风然后以孔公的以孔的痛于以孔的阴于眼睛呆呆古生这一生后温现在要先在这个金融保险的这个招呼的业务员然后来作为甲方然后他感情哦通知的甲方的当中一点这个学术的这个场景的话然后他来
0: 找进来
1: 找到这个女生哦他女婿人士然后他来讲选情来他是在讲贵谢然后我说那时候还在呀没有
0: 嗯这么
1: 几年这个在在以前的以前的几个形式不是这样的啊啊所以
0: 你的呵呵你说的是
1: 对啊阿弟的你老婆就等于就讲所谓的我的经验得了阿弟的咱觉得学会了没有学会了没有学会了没
0: 有学会了没有学会
1: 了没有对啦所以哦这形象安排在学会了所以来谈给我啊我啊这啥的哦他来谈选情来然后他为无数的国定的公公接着爱来谈会讲的艺术技巧哦他会也再来建设便宜的对吧
0: 你是不容易的是这个很等这个球队有点等
1: 对吧啊所以以这是虎山哥这个当前的官威然后对文风一线哦
0: 应该看一看这个社会这个
1: 对吧他换人党一到国会他换人党一到国会的对吧他、啊、所以我是三个风那内党哦无论这个职业哦，公民我比你们大牛啦吼，你这种的全员这个都不会被这里
0: 不晓得全员是蒙骗的啦。
1: 那所以你要先先生这几个医生啦吼，
0: 我有告诉医生，你
1: 们蒙骗下吼，而且这也不好骗哦，好歹有人来。
0: 我们不可能都是骗的
1: 啦，而且在这个安可以哦，这么的季节消费要干哦，所以你家就别来公我。咱们同乡和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团队。
0: 安排公司的人和这个公司，并不只因为全民大家，我们在森林城市这边建立。

0: 下子。可惜，从前是将军家，你写了本条天子了。
1: 安安安安安安
0: 第二个叫三等他今后的要再接着呀。从前啊，你那那个人那不是八千多个家，在八千的过程中会更多那么的。要见你老爷，那个要被十八千，我看就会见。你们家在那里怎么玩的这样啊？你喜欢上生前的人？
2: 八千。

到底是

是阮的罪，不管你是爱人也爱情。

爱人也爱情，伊也真好。

0: 另一首歌的歌曲哈，《一夜情》，请大家中华眼睛乱如此，这边正来听歌曲。
1: 啊，真感谢，请到咱，真感谢咱的用心地记的，搁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啥物音乐书感交流，甲咱做服务，咱都唔免客气哦。我是要加油啊，做治疗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到今暗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000，
1: 阿妈有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0000000268026，
1: 欢迎咱两个屏东的乡亲做客来利用啦吼，他讲有一个调查官吼，测量当作这个线上来写这个画票的程序啦吼，他会使讲家己来指挥伊的前途啦吼。啊，七月将要外派吼，啊，付出讲模拟30万啦吼，可能地检署吼，啊来改办吼，啊，起码一点吼，会使讲修啊天气啦就对啦吼，可能地检署先办这个建筑的采降的地啊吼来查着就对啦吼，所以啊，包括有的人吼，啊，行险路啦吼，行险路吼。他来帮助人写这个吼线上的挂掉的一个程序安尼吼，一盖子当赚30万吼。你还看
0: 讲？我想讲这就是无人生。
1: 哎呐，而且阿能他妈都有空
0: 啊吼。
1: 所以吼，所以咱不能来行这个歹路了，对啦吼。啊，会使讲查出有这个治安全长的调查官涉案吼，黄金耀啦吼。啊，涉嫌代替线上挂票的集团吼，啊来写这个无意的软体吼，收出30万的这个报酬就对了吼。啊，会使讲检方和顺利啊吼，啊，就是讲这个涉嫌吼，啊，这个聚众赌博啦吼，涉嫌定的最严重在的点吼，用法人声啊吼，禁见的准啦吼。啊，这个姓洪的吼，本来吼已经七月吼，就外派到沙特阿拉伯担任这个驻外的法务的秘书吼，调查局将报请到法务官吼，前来听证，并交归到临时科学委员会。将人来移除了吼，
0: 讲得真好啊，这个
1: 好好的前途吼，啊，家己来搞规条了吼，我咧做代志是爱上书记而言啦吼，而且来讲我咱的广东的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咱的南北关系哦，现在到底家己到底穿如何，做边做的铁关系，两者做到的关系。

0: 记得要公告。
1: 喂，你好。
2: 喂，
1: 丁老师，哎，你好。
2: 哎，我有带一个少女来啦。
1: 哎，
2: 啊，我本来是去经看嘛，
1: 哎，
2: 第一次看不会，
1: 哎，
2: 啊，我那边公，你是公司我看到你看，
1: 哎，
2: 啊，我是看到你看，啊，叫你阿林叫，
1: 哎，
2: 我检查生产的那个叫，
1: 哎哎，
2: 叫做，我叫第一名。他呢？
1: 好啊，那个。
2: 招聘呢？
1: 哦。
2: 本来你招聘啊，他招不了的。他我怎么会接接不？
1: 哎。
2: 接几百啊？
1: 哦。
2: 好啊。
1: 哦，好啊，容易。
2: 我招啊。
1: 哦嘿。
2: 他们怎么接？
1: 哦，接交给你了。交给你了。
2: 交交，要不交两位呢？
1: 哎，没见那又要交完了哈。
2: 哦，交完。
1: 交呢？该过一坑了，那看嘛，看没看哦。
2: 啊，唔变个挂。
1: 你上上二队赛啊？你安那听哦？
2: 我在林呐。
1: 哦，林路叔到底讲去？
2: 加啦。
1: 好
2: 啊。不加啦。
1: 哦，林阿哭啦哈。好啊，好啊。
2: 好啊，不加也不加会。
1: 好啊，你好。对啦，对啦，对。
2: 我也是讲安这卡呢，我在这里都。
1: 对，
2: 嗯，哎，有困难，不但不是不得听话，
1: 哎哎哎，
2: 对啊，我得担心的，
1: 哎，
2: 不是假的，
1: 我
2: 这个过年终于啊，终于，你家的哎，这不不好，
1: 你那也没准备啦，没啦，
2: 没有，
1: 没啦，有，
2: 阿婆，阿婆过年你再来讲，
1: 好啦，好啦，好啦，好。我对啊，你不吃诶，愈愈来愈严重了吼，要，哦，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好，好，好。
3: 因感谢咱大林高雄市的林老师，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食咱的乌象山的定少山，讲食了效果非常的好。咱的乌象山的定少山，专门咧甲咱治疗感冒引起的咳嗽。家族穿嗽、过年的咳嗽、老人引起的咳嗽、囡仔引起的咳咳嗽吼，也是讲空气不好引起的哮喘吼，食薰引起的熏嗽，然后头拢食出的喵喵，拢有一个痰，这会当甲咱清理化痰，效果非常的好，会当用咱的气功洗澡清理化痰，佫会当保护咱的气功。注着你的细胞会当得到健康，有风也力，就袂阁再来酷酷燥啦吼。然后需要咱住伫林阿区吼，中信药局、中美药局、广州二路三号药局、开封路三号，左营区是丰仁药局，啊新庄啊路平仁药局，三明区信德东京铁路药局，盐埕区是南京药局。前进区是前方药局、草鞋药局，高山是丰源药局、新永安药局、快安药局，南阿区永昌关税务的大庙区建油药局、小港新关新药局、中心堂药局、前方药局、天湖马经新联发药局，都会当买着咱乌象山的药品。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一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手阁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秘书做服务的所在呢，侬会当甲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观区的空中直接头前爱加空班7070600的电话。

0: 着花香美丽花蕊，闻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蕊的声音。FM 88.7，花香广播电台。各位农历五木业的朋友，大家好！2017年农历五木业普查开始了。唔在二千一十铺到千一三十铺，总量填补。副裁员全部因业务卡摆放，还都得参加抽奖哦。两个资料绝对保密，向放心。支持农业副查，再见农业风吧。以上广告由行政院驻给总督提供。
1: 咱蒋家七代当穷宋之精，全名是蒋家七代当穷下草人宋林之精。当穷下草适合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宋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蒋家七代当穷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患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蒋家七代当穷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罐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精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蒋家七代当穷宋之精。多谢，谢谢。

0: 是很昏之人，结巴的就会过去的，历史是颠倒的天过去，真正是一路路的感谢的空间和电影，这首是听见空苦的日子中，很多的历史和交流已经跟人做好不今天是新历的5月13，古历的3月17，礼拜三。
1: 啊，今晚时间是7:06啊吼！啊，欢迎咱的乡亲和朋友继续甲咱收听规定甲指导啦吼！不少的美术馆交流甲咱做服务的，或是要加油啊，多治疗的慢性体健康的，咱拢会到站的店服务啊，天南的高点。欢迎，一旦甲卡到咱京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00600，不管是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档，7000600。

0: 手机啊的服务电话，
1: 0200-6080-0906-0806。
0: 欢迎咱两个朋友来当多多来使用吼，拢唔免客气，免谢意吼，阿别可以来关心咯吼。全国政府的电话0800-7888-9的关心来查个，喂，平安俱乐部
1: 你
0: 好，
1: 你好，
0: 哦，你嘛老师你好。
2: 哎呀，3月12号就是妇女节嘛，
0: 哦，是是。
2: 哎呀，你们有说讲传播爱传播其他好嘛？
0: 哦，不是我讲的啦。
1: 在组织的这个劳动人，
0: 然后两个是一个做的做工的，
2: 咱讲我有听你安尼讲嘛？
0: 咱处有一个护理师，安尼比较较方便呐。
2: 有
0: 较
2: 方便，
0: 无啊！你做
1: 什么？讲个清楚，
0: 老大人你看过，老大人都心中有担心。
1: 你照顾，你照顾厝内
0: 人啊！
1: 这个媳妇拢怎样？
0: 护理师不该做呢，你敢知？
2: 我来放，我跟你不相干呢。
0: 好安尼哦，
2: 一起是人，咱拢人嘛，对吧？拢是精神。
0: 哦，
2: 也好是，你无看伊无精神，伊嘛是精神问题。你打咧包，咱只工行啊，都是师傅啦。
0: 哦，
2: 师傅啦，咱囝讲要去做护士，这也较无可能啦。
0: 哦，
2: 啊，咱的太太啦，护士哦。
0: 哦，
2: 他师傅啦。
0: 还能。
2: 工人在后背包好带做啥也护士也要啊，我给放工这里也用去站站，他有吃，他袂连腿拢起来，一直工的是对。
0: 嗯。
2: 其他，咱回国公完头哦。
0: 哦，
2: 这个人阮太太吼出来讲啊吼，啊，阮两个食较老，在食不健康，营养嘛唔在了。
0: 哦，安尼哦。
1: 这个更重要啊！
2: 我你个看法，我个人的看法，感觉话聊较好。
0: 哦，安尼哦，
2: 听话聊较好。
1: 我都给你写辛苦。
2: 啊，你呀，
1: 您太太都给你写辛苦。
2: 太太不会听啦，那给你太太就不会。
0: 有啦，你也对较好，来解释啊。
1: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
2: 看
0: 你看
2: 看你
0: 看看
1: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
2: 看
0: 所以你得爱对付较好，也无容易啦。那个拜佛来，杀出你白日头啊，伫个大路遐个用个车来去叫你惊。
2: 咱老讲话就常常咱是有些人懒啦，懒啦。咱查某卖讲咱查某人，爱做人爱对人较好。
0: 对哇。
2: 好
1: 香啊，好香啊！
0: 你话美美死的，敢惊的死呀！
2: 他那是心态吼，
0: 对啊，
2: 他都讲话长吼，咱平常时啊性格无变化，
0: 哦，
2: 咱人较人，咱人吼十个人，
0: 哦，
2: 性格爱改，无变化，
0: 对啦，
2: 无变大声，
0: 对啊，
2: 现在你啊现在来讲话变大声，
0: 嗯，
2: 你啊食较老，
1: 你不代表，你不代表，
0: 起码人啊大声讲叫俺的细声音啊那个吼，
2: 你是啊，别别那种在讲叫一点事。咱汉人，咱唔只系做声个领
0: 钱。哦，安尼好。
2: 个人买公，咱通常都系做生意工作。应该我感觉是做好处，是未歹啦。唔做好处无一飞，那么大步。
0: 哦，安尼哦。
2: 啊，你咱啲实际都无话你，你做一个黄大大，做不好就起来挨打对方。
0: 哦，安尼哦。
1: 我哋都好困难。
2: 哦，真是人。我把你健康，你就快难。
0: 哦，
2: 你好，
0: 哈
2: 哈哈哈哈，
0: 哦，
2: 啊，这人工在啦，不过总共是，
1: 恩公啦，恩公啦，
2: 我老婆女儿好啦，
0: 哦，
2: 但他太乖啦，
0: 哦，好啊，
2: 啊，好处他买就得啦，
0: 安尼哦，
2: 你带钱啊，办不十等哦，你怕嘛？你个不给你钱，
0: 哦，安尼哦，
2: 你么瞌睡你有事，
0: 哦，
2: 哈哈哈哈哈，
0: 好啦，听好啦，好，谢谢，
1: 拜拜。喂，你好。
0: 喂，你好。
3: 你好。
0: 哎，请讲。
3: 啊，你们苏小茹，一天又找了麻烦来哦。
1: 小茹说的好。
0: 小茹说的好。
3: 大当哎呀，你都爱对呢，大当你话较好嘞啦。
0: 哦哦。
3: 啊，无哦，要像你小茹讲，我跟你说的，在路边啊听， 看车好像呼呼叫哦。
0: 你别出啊！
3: 你说更唔使惊。
0: 安尼啊。
3: 唔使啊，对恁爸爸再声的，啊，较亲切细细的。
0: 哦，安尼啊。
1: 互相啦，阿拉都互相啦，吼。
3: 就讲讲话，进前哦，毕竟阮伫遮分家较无咧看。你若是进前啦，是迄个台中岛还是哪？啊，这个今年不是嘛看到，五六个啦。啊，你怎啊嘛都好关心的哦？
0: 嗯。
3: 啊，十骨头，啊，十分得几多三公啊？已经算啦。
0: 哦。
3: 公阿妈也去杀掉阿公。
0: 哦，安尼。
3: 系啊。
0: 上吊伊啦，吼。
3: 是是嘞，这是后边讲的啊。
0: 是啦。
3: 啊，等于啊，等于都用电话咧联络啊，都是阮隔壁的，电话咧联络啊啊啊。啊，叫讲啊，明天呐、啊，用那自己的根基来讲啦，吼、哦，你是讲，我嘛知影讲明，明仔再跳出来就爱做八分交换啦。
0: 上吊的啦，
1: 吼、嗯。真正安尼啊。
0: 对啊，所以
1: 讲笑呢。
3: 啊、
0: 所以咱身体爱过好，人行到一起讲唔好啦，吼、
3: 哦。哎呀、啊，我唔只讲乱动的吼、哦。
0: 嗯。
3: 你都带恁乱动，你看看有嘞啦，无啊、哦，你讲话伊就给你杀鸡啊，阿婆。
0: 好啦，
3: 好
0: 啦，好，好，刷卡来，刷卡，
1: 刷卡，刷卡，刷卡，刷
0: 卡，啊，开始啊，来讲啊，讲长期有一张这对人啊，吼，啊，对方两个条件拢签了，查甫咧开公司啊，查甫的诶，各科科迄位应该会签约的吼。啊，一个三十岁，一个二八岁，差两岁，安尼讲起来，伊讲，
1: 伊讲
0: 这对哦，这对，这对呐，做成功哦，伊就算做十对啊，对个吼。但是我甲贵姐建议啦吼，讲你也干来做人，你也甲讲吼，无要紧，我甲伊介绍男朋友、女朋友拢无要紧吼。但是呐，做了吼，伊万方你当爱生囝吼，我紧生囝安尼啦吼。啊，建议啦，因为迄个未使勉强一个吼，未使勉强一个吼，所以即摆吼，介绍有诶吼。
1: 你最近要介绍那个爱心啊？
0: 哦，安尼吼，这个爱你这样少数
1: 错啊。你今麦靠生一个多。
0: 即摆吼，介绍公务人员退休的来一寡妇女朋友，因年无代志，拢在做男诶吼。啊，但是咱在做男介绍啦吼，因为有诶，咱就是爱甲强调讲，无要紧，我甲伊介绍吼，啊，但是吼。附带一个条件，伊话讲阿盖吼，爱加生囝安尼啦吼，加生囝安
1: 那我们做闽南的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
0: 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
1: 讲讲讲讲讲讲讲讲
0: 讲讲讲讲讲讲讲
1: 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
0: 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
1: 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哥咧讲讲哦，我恁个爱讲爱爱生病哦，附带条件哦，哎呀，附条件。
0: 也是我讲建议的啦，哎、嗯，唔是这个。
1: 嗯，所以啊，刚刚被听到了。
0: 我较早啦，较早啦，咱那里增加哦，我以前你也读医生的啦哦。哦啊。
1: 嗯，做一些就是做好
0: 啊。在做医生的哦，大家袂比较人咧，人就打破好听啊，哦，我咧。
1: 那看着新闻，当做做做什么呀？那就好像
0: 没有。嗯，哎，原话就叫人来来讲亲情，讲啊，阮总要给你啦，吼啊，给你啦，我做大事上处啊，互你开开进修开平安安尼啊，吼。做你个，不干哦，做一些内话。
1: 嗯，听不下去，听做不下去。
0: 啊，你起码你要看，起码你有当家啦，特别个吧，起码也不。啊，无得看人啊吼，而且嘛，有当时啊，拢爱靠家己去教人
1: 嘛。是啊，拢家己多爱，嗯，家己多爱，家己多爱去去做些物
0: 事。安尼哦，对啦，所以有当时啊，这个上歹讲。
1: 时间都赶快
0: 啊！人啊，人咧，社会拢是爱靠天分啦。
1: 啊，各种情绪的朋友，这个东西，这个时段性朋友，可以打发我们五个五个。嗯，不爱人介绍，
0: 我
1: 们早先爱家己，爱家己去熟悉，不爱人介绍，嗯，
0: 人介绍较特重啦，不爱人介绍，你伫外口有当时你唔
1: 爱去，高点加工钱蛮好，
0: 哎呀，对吧？啊，结果吼。 所以这有当车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安尼啦，因为咱这是善意的吼，来提醒安尼啦吼。当然买车唔错，啊，就介绍下少年人啦吼。比如讲讲有诶安尼吼，有诶安尼是大人安尼欢乐吼。我介绍拢伫增加有听讲吼，啊，就拢饲到四五十啊啦，啊，拢也无嫁无娶啦吼。啊，是大人安尼欢乐噶啦吼。啊，欢乐嘛无路用吼。
1: 我现看到现听到的就是我们迄个暗黑小妹，因为讲我妈妈是病，我咧是有爱生去购买啦。
0: 哦，安尼哦。
1: 啊，个另外一间一楼迄个赌城是。这个项目，我们去，伊就是去探病、看病人的时候，他感谢我们那个我们这个同学就那个一个这个小朋友，他到了五岁后，刚刚结婚，了，你看怎么讲，是多吃苦啊，我太太他怎么讲，我讲我们五岁后，我搞了这个，一家子高五岁做到初中，一个项目都卖家公。真的是，
0: 那个
1: 过来广东了，他想讲，哦，哎呀，是广东那个小混混。
0: 你也看到了，那正南方的探听，一正南探听，我。
1: 因为广东边啊，我太太是湖南那边的。
0: 哦，那样。
1: 嗯。
0: 对啦。
1: 我所以讲，特别是在我们那个新疆省，
0: 哦，危险
1: 了。因为我们那个带薪，带薪，小区的那个员工，不能是没有带
0: 薪。打点啊，的收钱哈。
1: 是。
0: 我当下的你正南探听来，怎样工作？是啊，拜啦吼，肯定安尼啦吼，所以讲我咱的那边做常客啦。
1: 来，阿伯国庆话是咱漳州东东区公馆的安老师所编的那篇国庆，曾经所讲的国庆被写为安。
4: 浩大的地湖铺在沙头，脚下剔口下音，一路是着心爱的迄个。分开也是在这东西，不说别记了我的名号，我来这好动，来这里好动的。

0: 阿兰今嘛先来进几个功课。
1: 喂，哦，超贤，你好，你念书啦？我看你报一下你收着无
2: 啦？阿不同，我吼，胆也吃，你也吃。
1: 啊。
2: 那是个有擦掉安尼意思啊，
1: 是是是，
2: 他头到无散嘛，会穿安尼。
1: 好安尼哦，
2: 我讲食，你俩讲叫我食豆油啊吼，
1: 炖豆干，
2: 哎呦，我讲好啊，唔好啊，买一罐，前一摆我买两罐，我前一摆一罐，我买一罐，
1: 好是，谢谢。
2: 我食只。我真会吃这吃好吃的。
1: 那你就是有可能胃食道啊逆流啊。
2: 对啊，会算啦。
1: 对啊，胃食道逆流。
2: 我吃鱼啊，黄虾、鲍鱼。
1: 哦，那个好吃不咯？哦。
2: 我
1: 安尼
2: 啦，
1: 消化较无好。
2: 诶，阿叔，阿我唔捌煮，食你个胃干吼。
1: 嘿，
2: 哦，食有够好啦。
1: 无安尼哦。
2: 阿正讲食饭哦，都无提啦。
1: 哦。
2: 一食头话开哦，
1: 两
2: 日再做啊，剩那少一个啊。
1: 哦，安尼哦。
2: 对哦。阿正啊吼，食食起来吼。
1: 嘿。
2: 啊，食饱蛋，阿后一边呢，我就会。食胃酸哦，食安有效。
1: 哦，
2: 啊，这两日呀，啊，当然多呢，煮起来了。
1: 哦，
2: 啊，我们那吃，也不吃了，正风啊都不煮啊，啊也串了，啊也啊了。我告诉你，我看电话奖品的时候啊，看能登啊，
1: 对，
2: 我做能登。
1: 哦，
2: 也得。这个都是这样
1: 子的，
2: 啊，这样子啊，四张我一张，然后啊，我放进
1: 哦，好啊，
2: 我放进去，讲啊，贝贝哦，啊，我们点讲这些讲对呀，啊，定分啦，
1: 没
2: 有，讲不会啦，
1: 哎，就是为你独裁英气的呀。
2: 对哦，我到尾也真是，对我四点我家里同你小姐，讲话都四点我做人行，伊讲啊，反正我行，
1: 好
2: 正直一行，
1: 一
2: 艰苦的事
1: 啊，
2: 对啊，
1: 下来啊，谢谢啊，
2: 好，
1: 再见，
3: 真感谢咱带领家己破地蔡先生，甲咱做个见证，啊，伊就是胃肠无好，啊，过来食肉粽，引起的胃。生伤过多，来刺激着伊个咽喉的食道，引起个哮喘，接着来吃咱个乌青鲜的金哮散，含乌青鲜的薄荷味散，做回来家吃。若有需要，来破煮雕营药局、自行药局，拢会当买着咱乌青鲜的金哮散，含乌青鲜的薄荷味散。

0: 文下所传的一首传的老歌《李发小姐》，是咱住伫屏东万丹上头村的吴律师所点播的片歌曲。真感谢真多人，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日时间是7:29，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快乐大的直播。幸福的律师甲交流，大家甲做服务，准备时间是我全身感恩感恩，我全身都和五善，
1: 我全身的定少善，
0: 我全身说八千，
1: 若咱的八千给佛完，
0: 可以跟众多提供
1: 进功德，有些咱我全身的药品，咱也带入台中市的西屯国荣北屯建中。当初花仙有足吼，当然多了吼。啊，这个古风是观音个后轮，代理花仙太平是中心，十九家银河公园是东台县林。当时中华银行传出人民仙，参助爱仙奥利安民，清风是中仙，代理是后轮啊，千岁老金恩，传到鹦鹉个有信威，大多大吉安，乌鱼是专线个有后轮。连锁药局啦吼，台中市新鲜路三台，中华路马祖药对面李仙，光明路回春，万丹小会古香店店边啊，泰宁药局，滨东市中正路卫生所的对面，泰宁药局，都会当买着咱高雄县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欢迎咱的乡亲时代有啥物款的宝贵的意见吼，要来发表吼。啊，咱对事和对人吼，对事和对人都唔免客气啦吼。免付费的电话，0800-0070-89的电话，赶紧打起来吼。0800-071-889的电话，欢迎咱的用心的朋友，拢会当多多来利用吼，都唔免客气，唔免客气啦吼。啊，工人的西餐啦，布啦吼。挂泥啊吼，啊来这个虾皮啦吼，虾皮无人店吼，啊来蟹脚啦吼，啊讲诶，好偷也钱超过100万就对啦吼，啊换车电装吼，但是我旅游天空来个你也着收啊就对啦吼，啊这加工你达间店拢有，
0: 这是监视器拢在，
1: 监视器咧动，啊这个干鬼啊咧做吼。
0: 是讲你安全嘛、哦？那个
1: 没有啊，他做后边那呢啦吼，所以啊，我讲对着这种的这个经验吼，啊，也讲这两个人吼，拢是食毒的啦，对，拢食毒的啦吼、嗯，啊，会使讲在今年的这个3月吼，随机吼设定新的跟地区的电价，而这个无人识的管理。这个虾皮店哦，利用半暝啊吼，啊会使讲摕一挂机械啦吼，啊来乌龟钓吼，搅拌机啦吼，5分钟内底吼，啊洗脚的内底再钱啦吼，啊会使讲吼，短短九天吼，总共来抢6天啦吼，啊这个财产损失大概102万就对吼。警署检察局吼，刑事大队第一队吼，根据人来报啦吼，来侦查啦吼，啊会使讲抓到这两个人吼，这两个人啊采取换车电侦吼，啊来逃避吼，逃避警方的查缉的对吼，啊但是尾嘛是抓到吼，啊声啊也准啦吼，声也准的对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你好。
2: 是哦，
1: 哎，
2: 那个新港
1: 姐哦，哎，
2: 我起来是我港姐在做
1: 哦，嗯，
2: 啊对了，你看我的口水啊吼，啊起码港姐也是从107安尼港姐也要干哪个事啊？
1: 107在正常啊，在正常，
0: 正常
1: 啊，你那过年有当些哪一个会关起啊？自己吃一粒啊，做个龙头自己吃一粒尔。
2: 不是啊，伊就我一直个阿姨问我，伊就讲你我三股水水管对无吼？
1: 嗯。
2: 啊！大部分水管伊嘛，大部分水管伊嘛，加一个迄个像 像管事情的话吼，那我以前我那高血压也不卖吃，还是点。
1: 这个
2: 像
1: 血脂要
2: 干，
1: 要干哪个吃？爱吃啊，爱吃啊，爱吃啊，做点吃才袂危险啊。
2: 你才会说安尼降血脂嘞，要干。
1: 爱吃啦，降血脂的迄阵是固定，大家拢爱吃啊，吼、哦、吼，够好个哦。
2: 啊，咁袂真多。
1: 对哇、啊，无啊，你得爱迄三个月，你可以一再检查，才会知影。医生甲你停药，你才会让停较好啊。
2: 哦哦，啊哦，啊个啊个血压一零七无紧哦。
1: 一零七无紧，那都正常啊，那都正常啊，吼、哦。
2: 你
1: 先
2: 按
1: 那
2: 一零七，按那那降血压药咁安怎吃？
1: 阿姨，伊咪固定，你自己拢开一粒无？你吃，阿姨就固定拢在吃安尼啊，吼。
2: 哎，我迄只来讲啦，那食一先先给给你吃安尼。
1: 哦，安尼你就安尼就慢在吃啊，安尼一零七就正常啊，正常是八十几百二啦啊。
2: 哦，
1: 阿
2: 那些这些食一
1: 定爱爱
2: 不吃
1: 呀。对啦，对啦。
2: 好，谢谢啦，哎，谢谢。
1: 谢谢哈，阿伯阿弟。
0: 拜拜。
1: 人啊，伫线顶吼，按电话继续量啦吼，电话继续量，赶紧吼，免付。也电话空八空空空七零八八地位电话关心打卡的吼，那我们连线给连线聊吼，0800-071-889的电话吼，啊欢迎咱的用心的朋友都会当多多来利用的吼，啊对着咱来电话先过来再接一个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3: 你好，主家交流小姐健康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拢好。
1: 好，先你好，请坐来。
0: 好，
3: 先
0: 你好。
3: 咱家就事论事啦吼。哦。你讲系国民党嘅提议，讲要往这边上嘅党领导嘅工作意见真好啊。我感觉伊都讲咩啊？你如果伊都唔免个公道，公道都要开下侪钱啊！你起码是较侪人优势啊，就听我提议讲，我要被通缉就通缉啊，这就是。这有这个理由是真的对啦，这事情因为已经讲两届啊，已经到你又讲第二届，啊，我是看了电视一个十号马灯啊，公开大家做参考，但现在是就事论事，无凭空我什么人，我什么人，现在过来较严重的就是当报纸有刊刊讲，因哪一个白，伊不过来提起讲这哦，这空污这啊，这污染这要来修法，要过来修法这条空污。空污这条例啊、
1: 哦，
3: 我感觉讲这有较严重，这是咱百姓是无感觉影响到啊，但是伊这有两三间大厦的教授，一寡教授伊就是咧讲讲，起码咱台湾的污染是交通的污染，比什么比什么较严重啦。
1: 哦，
3: 因为你这个你往南面咧烧这个炭子咧行这些时阵，你如果那讲讲树无重要啦，你若讲遇到风台天气的变化，还是如果那安怎？伊就是在在应落疾病，啊无你无法到台湾这边，一定会无够的啦。伊讲交通的部分就是讲车移动式，在油下这污染比什么较严重啦。
1: 哦，
3: 啊因为算固定式的，因哦你讲火力发电厂，因那个固定式的，比较讲较无遐严重。这是因专家咧讲的，我是以看报纸来安分析，咱来提起。讲这给大家听，去讨论这代志。但是有诶讲，伊讲讲迄个无效，啊是讲讨论伊，咱健康俱乐部是大家讲讲健康诶问题。但是你国家诶大事，嘛都爱了解一处呀。我是怎样给大家叫我了解这个空污这个问题啦。
1: 嗯、
3: 啊。你嘛开始要修法，就是讲，你如果若讲因讲严重，如果若讲我修法通过，这对国内一寡。种种影响是真大啦，事实就是真大啦。伊讲到大家感觉也唔得奇怪。物件的时阵，当然是好，大家要求较清晰的空气啊、品质。但是你再看看啦，咱就事论事，就是讲，你如果若真正无电，敢会使嘛？咱台湾即卖是靠在电的第一道咧，啊，你如果用贵用重的，啊，无电即卖是个问题。啊，我所讲是大家做参考，我、啊。无坚持讲对唔对，互咱听众朋友大家去评断啊，祝大家拢平安。
0: 嗯，谢谢，
1: 谢谢您，再见，再见，喂，
0: 你好。
4: 你好，苏小茹，谢谢你哦。
1: 哎，请讲。
4: 我这人哦，真有福气的。
1: 哎，
4: 去红山是有诶，哦，你讲起你段物件哦，真高贵。
1: 嗯，
4: 安尼高贵的。
1: 哎。
4: 嗯甲定金车也一只头啊六十块，
1: 哦安尼哦，
4: 嗯
1: 哦，
4: 才六十块，
1: 嗯，
4: 啊，我感觉好奇哦， 人叫我叫一个名啦，无济啦。
1: 哦，安尼哦。
4: 嗯，迄个是啥呢？嘿，就是贪食查某，恁就多去名奶鸡呀。
1: 哦，
4: 哦，要加三人，十十差到十块计算。
1: 好啦，好。
4: 你安尼讲实在，
1: 嗯。
4: 哎，今年奶鸡哦，
1: 嗯，
4: 想要吃机会就真少。你我讲唔好皮先。今日上次出去吃一条，冇见我发脾
1: 气。我呢哦，
4: 啊过来，
1: 哦，
4: 人家做他呀，不用做他干干干中央过年。
1: 哦，好啦，
4: 哎，阿你讲，我去安环地啊，我去用个长头阿来安住个地方，咪去用头阿来。
1: 哦，嘿，好啦，嘿，好。
4: 我最近的是，我一主人来，我来去也是，我家里去做，跟。
1: 但是
4: 你
1: 不信
4: 啊，
1: 你不
0: 敢说
4: 他
0: 的工艺
4: 啊，
0: 而且
4: 是
0: 个
4: 爱
0: 了。
1: 时间
0: 够
1: 啊，
0: 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谢

0: 们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阿米罗先生啊，我你们是问快一样要收掉不？哦，谢谢啊，感谢哦，再见，哎，哦。嗯，哎，哎，哦，完了，奖励，奖励，奖励，呀，哦哦哦，哦，哦，哦，哦，完了，没啦，还是以前好像还想讲人家生意啊，哦。完了，完了，阿姨是什么短名？也是什么短名？哎，哎，哦哦，完了，哦哦哦哦，我要进来，好林太太了哈，然后阿姐后来跟他做，他全家医生嘛，我做医呢，嗯。对吧？对吧？就是是生态啊，哎，哦，哦，对啦对啦，那个监管人说到现在退了就好啦，呀，对啊对啊对啊，他就就是个家里头好啦，呀，嗯。哦，这个这个这个这样，然后就是要来中央大学读了，这样，没了没了啊，哦哦，对了，这样，感恩啊，再见了，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2: 真感谢咱住伫台中的大太太，把咱做的见证啊哦。伊食咱的八仙健丸，把咱的乌青仙的十八仙食好，啊来介绍给一个林太太食吼。林太太讲伊的脚在行拢会变脚多啦吼，迄就是伤着伊的神经啦吼。啊伊来食咱的八仙健丸，把咱的十八仙食了，即马拢已经好呀。功效各非常的好啦吼，所以咱的八仙健丸，含咱的十八仙是专门咧讲治疗风湿病、关节炎、关节痛、五十肩、神经炎、神经痛、筋脉痛、痛风症，这效果拢总非常的好吼。所以咱啊，住伫台中市西屯区就来国良药局，北屯就来庆昌药局，太平十九家。银河药局、福伦药局、东兴药局、古风观音药局、各福伦药局，代理是益星药局、各花星药局、丰源圣林中泰药局、潭主爱心奥利安民、江氏银星、新丰中兴大雅、福伦山乐永福甘信惠药局、大家湾山同清水老金安、大都大吉安，拢会参买着咱的八仙健丸，含咱的乌青仙的十八。天

0: 阿兰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你好。
2: 喂，你好，是不是？
1: 哎，你好。
2: 啊，你好。哎，我不干了。
1: 哎。
2: 我跟你讲，我买你的那个草药在吃吼，真有效。
1: 嗯。
2: 啊，真有效啊！我今麦就是要问你讲吼，我这手本吼，手骨头吼，一把个一生，他们自家在讲呀。
1: 一把一生，就吃咱，吃咱的十八斤几条，八斤几完毕了，叫啥东西啊？
2: 啊？
1: 八千斤盘吃八粒，还是八千吃一粒，还是叫三顿吃？
2: 啊，两行哟。
1: 嘿，对啦。
2: 啊，两行，一行多少？
1: 十八千、两千啊，斤盘嘛，两千啦。
2: 哦，安尼哦。
1: 嗯。
2: 啊，你啊，我来用香味。
1: 好啦。
2: 少要用，我少要提用香味。
1: 哦，啊，你是少外久啊？
2: 哦，我少少足久的啊，拢。也像你以前话，拢是吃吃，根本不好啦。
1: 好啊，你哦。
2: 哎，阿顿买伊个来吃哦。
1: 嗯。
2: 哦。也像两公就就较好啊啦，啊较好是起码是，起码是少那一半钱啊，你看啦。
1: 啊，多少好哩啊？
2: 好啊，阿我遐在吃嘞，阿我那吃也唔得个味，我不
1: 能
2: 就无不对干。
1: 海啸三顿吃，要滚个吃一餐，安较健康啊，吃三时啊。
2: 好
1: 安尼，
2: 哦，
1: 啊，
2: 我
1: 前
2: 就
1: 今啊
2: 就安
1: 走安尼。好安尼，我今啊来朝朝东京
2: 朝，我哩
1: 就
2: 袂啊袂出去
1: 啊。哦，朝。哎，丁少山那个一罐千公年，那个小小年，就袂老朝，啊，无你有一个病无治啊。
2: 啊，对啦，我今只习惯，啊，我就讲来，哦，我千五块，两百人的千五块都无爱习惯，你爱习惯。
1: 对啦，咱就做以外做较实在吼。
3: 甲咱做个健检，伊讲伊做囡仔就够啊吼，啊食太侪药啊拢总无得着效果。食咱个五全身个定照站，食两天改善真侪啦吼。有需要吼，咱个五全身个定照站，西丽医生招了福建招人云南省，新港北港人生轮回障碍，气动愈合初步先受伤，受了那千华。治疗心态安，拢会参买着咱五常鲜的药品含八鲜的药品。

0: 关系，所以是家属的安排，有些做朋友，讲一下再会好。但是讲这条人的负担，一定介绍的。我像真的用力出发前，我像真的做比赛，我像真的进入挑战。
1: 这一项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的，都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十点加暗时的十点，挂屏东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麻烦市的乡亲自己的个人爱积极加空白7070600
0: 李秘书，
1: 交流，
0: 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1: 万事如意，
0: 阖家平安，
1: 早餐钱，
0: 再见，
1: 拜拜。

0: 已经进入流行期，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第三分局分局长小友队。假网购诈骗，在网路购物时看到价格超便宜的商品，是不是很心动？小心，这可能是诈骗。诈骗集团常用限时特价、汇款才有折扣等话术，诱导你私下转账，结果钱付了，商品却没有收到。还有假客服冒充购物平台，要求你重新付款或提供信用卡资料。记住，网购请选择有保障的付款方式，不要私下交易。遇到可疑卖家，请提高警觉，必要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辛苦钱。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飞鸿广播电台。
6: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7: 不管是日本时代，或者是台湾共和了后，咱台湾的铁路载运人客甲货物的火车头，日本人叫做机关车，都是。
8: 吉山镇的吉山田区，来这个所在，唔单会当探索到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会当欣赏到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八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